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早上八点都在空中和你问安问早哦。持续越往正夏天走，有些歌曲真的很适合夏天来听。这首歌曲 Safe Zone 由 Bill King 跟 PP Crate 一起演唱的歌曲。

早上的8:056，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刚这一首歌曲 Safe Zone 和大家分享哦，在今天早上8:00到9:00，一样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尤其啊，我们很多人都还是正在努力上班嘛，哦，现在可能是通勤路上哦，或者是有些人已经进入了这个工作状态。以现在的一个就业市场啊，或者是社会的产业发展的趋势来说，以前我们工作无非就是说你进到一家企业嘛，被聘雇，然后你就努力的力争上游往上爬，可能变成一个小主管啊，中高阶主管啊，随着你的这个职位往上升，你的薪资也会往上调。但是现在的所谓的工作形态已经变得很不一样了，例如说网络的一个影响，很多人都是所谓的自由工作者啊，自由接案啊，或者是斜杠啊，现在还要做什么个人品牌哦？有些人觉得说这东西是什么年轻人才要做的。如果你已经在职场待蛮长一阵子，甚至是即将要退休了，你会觉得这件事情跟我真的没有太大的关系，我就是继续踏实努力的工作嘛。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其实也没有说好或者是不好哦。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趋势是蛮重要的，就是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就算你是说我已经在这个企业啊，已经待了30几年、40几年，我要退休了，我也不过就是安分守己了，工作这么久哦。我不是什么大咖，但是你真的是一个没影响力的人吗？我觉得通常不是哦，因为再怎么样，你可能在职场当中会跟你的同事互动，或者是你已经算是一个资深的前辈了，你可能也会带带新人啊，总归这些互动都是影响力的一环。所以并不是所谓你一定要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才能叫做发挥影响力哦。人啊，只要有互动跟他人有所接触，你都在散发一种你的个人价值观的理念，甚至是你这个人做事的态度跟你个人的气场跟气质哦。所以如何去累积一个好感也是重要的累积好的一个影响力。但其实哦，这个影响力哦是需要慢慢被建立的。如果你是一个啊很在乎说我自己的一个个人形象，或者是我就是有一个个人品牌，我是个自由工作者，那这件事情当然更重要咯。那什么叫做影响力呢？我要去讨好别人吗？或者是我要顺应现在的潮流吗？现在怎么说我就跟着怎么做吗？其中第一个要素就是说啊，你不要急着迎合他人哦，你越急着迎合他人越容易失去真正的影响力。为什么会这样嘞？我想发挥好的影响力，我也希望有更多人去聆听我说的话，或者是跟随我做的事情。那 我不能去就是顺着这个趋势跟潮流吗？其实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人哦，是不让别人的期待凌驾于自己之上。那自己的期待当然另当别论哦，你可以为自己设定期待啊，因为这是你个人的目标哦，你个人的信念。但是呢，不要去遵循纯粹他人的期待，别人觉得你应该怎么样就照做哦。虽然他可能讲说这样的话呢，你才赚得到钱啊，这样你才能争取到预算啊，但我觉得这中间是需要一些拉扯的。这个拉扯指的是说某一些情况下我们确实要跟现实低头，我们很难一切100%都顺着自己的意，所以真的某些情况下你是需要去顺应某一些需求，但是多数情况下应该要拉回自己身上哦，就是说不要太过于去这个迎合他人。那第二件事情哦，影响力啊是一种能量的状态啊，不是专业的包装。有些人啊其实自己本身哦没什么实力哦，但很会包装自己，常常说一些好像很了不起的话，但你本身实力不足哦，你是包装成自己一个很好的形象，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讲啊？你现在在网络上其实会看到很多
就是例如说经营自己的社群媒体或自己是一个平台的哦，都会给自己冠上一些好像很了不起的头衔啊。像我就很讨厌看到有人讲说什么是圈圈圈主理人，我想说什么是主理人，负责人就负责人啊，什么是主理人我都不晓得要理什么哦。当然这词汇讨论是一回事，或者是做什么什么就是什么总监什么什么之类的，我都不晓得那个头衔是怎么样定的哦。当然你也可以说也许在他的那个组织里面他们的那个头衔名称就长这样子哦。但现在大家这种情况已经太多了，多到已经有点警惕心了、哦、就会觉得说你头衔这么多你真的是有实力的那种人吗？还是说也就是一些虚名而已。所以刚提到真正好的影响力是能量的状态，不是专业的包装。如果你个人的实力跟你的头衔是匹配的，我想只要实际跟你这个人相处那一定是很能认同。但是我们也确实真的在生活当中工作场景当中遇到很多个人能力跟那个他例如说名片上面印的头衔或者是他的社群媒体上介绍的头衔相差甚远的哦，你自然而然都会对这个人大扣分哦，或者是觉得他以后再说他是什么什么什么人你也会觉得那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不是说我一定要有一个很华丽的这个包装然后才听我的话或者是才会去关注到我。你这个人的一个好的价值观或者是刚刚讲理念发挥出来不是因为纯粹的头衔好吗所以不要去过度追求这种专业的包装哦。其实能量永远是比技巧先被感受到的，所以真的实际相处你就知道谁才是真的有本事的人。有些人就是相处起来你就知道这个人讲话也没什么料哦。其实我们跟别人相处你就可以感受出来啦，反过来你也知道别人在跟你相处他也会去做一些评价哦。第三个呢是真正走得长远的人哦，要对自己诚实。什么意思哦？我们人啊总是有优点跟缺点，或者是你自己也会自认说我所谓做的比较擅长的事情跟我相对不擅长的事，那你就要对自己诚实。这个诚实哦，不是说我一定要大张旗鼓的对着全世界大喊我的缺点，而是说你要自己知道说、哦、我的长处在哪，我的短处在哪，哪些东西是我做得好的并且我可以深耕的，哪些东西是我需要持续学习来补足自己的缺点。那去认清这件事情呢，会让你的这个对自我的认识跟了解是更自在的。因为有的时候你会为了想要呈现出自己，像刚刚讲的过度的包装、华丽的包装，你就忽视自己必然的缺点，你根本就忽视它。你可能自己心里知道但你忽视它，那你的缺点永远不会被解决嘛。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哦，对影响力的发挥是这样哦。如果你说你纯粹是因为你个人的头衔跟标签，所以你说什么别人就照听什么，这是很虚幻的。并且这种结构啊，权力结构是非常空泛的。就跟你可以想象哦，如果例如说你是个孩子，然后负责照顾你的是爸妈，孩子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然后父母呢因为他说我是你爸妈，所以呢你今天要去做什么什么事情，但是你爸妈口中讲的那话就一点道理也没有，他只是因为说因为我是你爸我是你妈叫你做这件事情，那你作为小孩子的时候心里不是就会有点抗拒吗？用同样的情况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嘛。如果你听这个人说话哦，他纯粹是用权力位阶去压制你叫你去做这件事情，你心里其实没什么太大的认同，甚至可能还有点反对，那你迫不得已去做仅仅只是因为他的头衔或者是他的地位，那这个影响力是很负面的哦。真正好的影响力应该是说你提出来的方案或说法你是得到支持，甚至你去说服了别人哦，大家有一些意见上的交流，此时再把这件事情做下去大家的接受度也会高，这个才是我们持续在追求的事情吧。所以在日常生活里面呢真的有些小细节我们要持续学习啦，并且调整自己的想法。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收听我们节目呢，可以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听到我们最精彩的节目哦，在上面有

重播区，你点进 APP 当中呢，选择留声机的选项，就可以选择节目名称跟日期，可以重复的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大概有20天的保留期哦，可以多加利用。还没有下载 APP 的朋友，可以赶快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那当然，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要先稍作休息啦。先来听到好音乐哦，这首歌曲是 V6 所演唱的《Change the World》，也是有一点点年代的歌曲哦，日文歌曲，在空中和你分享。稍作休息，微微马上回来，在下段节目呢，和大家分享产业大未来的单元，要关注到的是现在的这个商业趋势哦。在科技 AI 兴起之后啊，这个商业啊，行销的手法啊，这个 AI 到底是给予我们一些帮助，还是说也有一些担忧呢？我们在下段节目会继续来跟大家做讨论。

0: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
1: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

0: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今天节目当中哦，我们要跟上趋势潮流啊。聊到趋势潮流，大家就会想到，对啦，现在都在聊这个 AI 哦，感觉这个 AI 无所不在。你就算不做相关产业，你又会觉得你的生活当中啊，动不动就看到有人广告打着他是做 AI 的，然后大家到处我都在讨论 AI 如何应用在生活啊、产业当中啊。但是呢，很多人也提出了质疑啊，AI 对我们的人类生活可能也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例如说大家最常听到的嘛，有些人用 AI 来诈骗哦，然后或者是 AI 做出来的东西啊，好像没有办法分辨真假啊，如果用在不好的事物上面，有些人是很害怕的。所以啊，在这个 AI 时代底下哦，信任就成为一个很大很大的议题，也不断的在冲击我们的生活。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好广告数据的创办人，同时呢也是信任效应的作者陈显立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1: 微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邀请到显立老师哦，我们聊到信任这个话题哦，哇，这真的是群体生活里面啊，很大的议题哦。不要讲说 AI 的时代，我们讲说在 AI 还没有普及到我们生活里面，单纯讲网络的时候，大家就会有信任跟怀疑的两难哦。像我们最常见啦，这个隔着一个荧幕，我怎么知道对面这个人说的是真是假？他跟我讲他是一个漂亮的女高中生，也许背后是个大叔常常会有这样的现象。然后 AI 的时代，我们今天要特别切入这个话题哦，因为大家生活当中已经充满 AI 了。你不妨想想哦，就说好像没有 AI 这么融入我们生活，可能也不过3-4年前。
1: 大概就是三年。
0: 对，然后突然一瞬间，你就觉得整个街头
1: 充斥的 AI。
0: 对，然后当然有人说好像更方便了嘛。那当然有人主张说，AI 可以做一些数据类型的分析啊，可以更掌握你的商务的一些机制啊，可以帮你提高营收啊，总归。听起来是有那么一点悬呐，但好像背后是有一些总归是一些科学的依据吧，我们先这样概括而论。
1: 当然否则台湾股市不会长成这样嘛。
0: 对，
1: 都是 AI 股啊。
0: 是，所以可以感受到这是现在，然后未来肯定会有更多的发展。但是信任这件事情又变得格外重要，我想对很多民众来讲心里可能会蛮认同这种感觉哦，就是说我们享受了便利的生活，但是也因为 AI 的时代来临，这个信任跟怀疑哦被放在天平的两端。所以想问问看显立老师，像刚刚提到说这个时代跟趋势必然是往这个方向走啦，但为什么信任的我们说危机嘛，或者这个话题好像为什么又被点出来了吗？这件事情为什么如此重要呢？
1: 好，其实从工业革命一直到网络革命，一直到现在的 AI 革命吧，就是其实科技只会往前进嘛，就没有办法退回去的。
0: 是，
1: 那只不过过去呢，资讯的交换或是这些所谓人际的沟通没有这么的快速，可 AI 发生之后我自己都很焦虑啊，就每天会看到好多新的 AI 新闻然后在网络上还看到很多 AI 产生的文字，然后这些还有包含图片啊影片啊，刚刚就是我也说就是根本分辨不出来它是真人还是假人。所以反而就回到更原始的状态，是说那商业是否交易成功是相不相信造成的
0: 哦。
1: 所以AI 科技可以让我们更增加效率，但是增加效率不代表会达成交易嘛。那不能达成交易，没有商业价值，其实都是做白工。对，你在我常讲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你在船上跑得很快
0: 哦，
1: 在甲板上跑得很快哦，船是不会前进的。
0: 对啊，要看船开得快不快。
1: 对，所以我觉得回到本质上，就是船开得快不快，其实就是信任能不能建立得起来。所以这本书其实是我自己在面对 AI 冲击的影响下，我其实非常焦虑的。我在海啸第一排啊，因为我做电商零售然后数据跟网络投放，那在这么焦虑状况之下，我就会想说怎么样可以让我好好的使用 AI 但得到结果而不焦虑。我后来才有一个这个结论，是其实还是要去累积，就是我们讲说关于人

0: 际关系、关于商业运用的价值中间的信任关系。
1: 是，其实刚刚提到 AI 提升效率这件事情，我想很多人普遍是认同这句话的，因为不论你是哪一个产业，也许你已经感受到说，也许你的上司啊或公司部门已经叫你说，对啊，你可以利用 AI 来协作嘛，解决你一些琐事啊，加快你的工作效益。但你看哦，追根究底，我们都是希望你这个人的产值提升嘛，例如说我可以减少人事成本，那我就省了钱，我就可以赚更多，那就是一个好结果。或像刚刚提到的啊，诶，我希望把这个好东西哦 AI 导入我的商业机制里面，也许像刚刚说的，我可以提高我的营收啊，我可以赚更多的钱啊，我的商品可以被更多人所知，对啊，这个就是最直接的连接，不然为什么要用 AI？
0: 没错没错，
1: 如果没有好处干嘛用？
0: 没错没错，
1: 对啊，那么多产业都要用的理由，那无非就是说希望可以带来一波收入嘛，
0: 没错没错，就增加更大的效益。
1: 那就会有人来讨论，或像我们刚刚讲，我们就会回过头来思考，真的可以吗？就是说，它这是不是真的能让我们的产值提升啊？就是我们已经用了一阵子，刚刚讲说三四年了，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好像有哦，啊，有些人有点模模糊糊的，搞不清楚。但是贤丽老师刚刚提到的，就说信任还是重要的，是因为啊，你真的在买东西的时候，虽然有些人会说我们是有点冲动啦，但总归你一定是达成某种程度的信任，你才会冲动的去买。
0: 那个冲动本质上也是信任的原因啊。
1: 对啊，
0: 比如说我跟那个专柜小姐买，是因为我相信那个专柜小姐，她长得蛮好看的，讲话很好听。
1: 对啊，
0: 这也是信任累积的一环。
1: 所以回到原点，就是你不管用 AI 或不用 AI，
0: 对，
1: 你还是因为信任才会决定要不要买，要不要接受。
0: 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效率的提升，不用慌张，但是怎么样利用效率啊，完成目的，这个才是我觉得是大家要追求的。
1: 哦，
0: 否则我觉得现在市场上像刚刚微微说，就是市场一堆人在讲 AI， 然后一堆在讨论 AI， 就觉得哇，好紧张，好可怕、
1: 啊。对，人家懂得那么多，我一个都不懂那种感觉。
0: 对，所以就不用害怕。
1: 对，
0: 就是、重点是交付的结果是什么。
1: 那回到信任这个话题哦，其实信任跟 AI 这两个词摆在一起哦，大家应该会觉得蛮矛盾的、哦，好像有一点点矛盾的因子存在。因为像刚刚讲的 AI 嘛，说老实话，我们从现实面来看，就不是人嘛。
0: 对。
1: 但是你又要信任，然后用一个不是人的，也许是很厉害，我们先姑且把它断定为很厉害的科技吧，然后要促成信任的结果，好怪哦，就你心里其实是蛮矛盾跟冲击的。就连真人站在你面前，他说破了嘴你都不见得会跟他买，那 AI 没站在你面前你就会跟他买吗？
0: 这个其实我觉得用我自己作为例子好了。我自己就是经营商业啊，不管在就是大型公司或创业都二十几年，其实一定有很多商业上的经验或是逻辑。可是这些商业经验逻辑呢，在表达上我一定没有办法全部都记得或全部都有结构的表达。可如果我把这些所谓过去的经验变成一段内容，然后请 AI 帮我整理，那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表达、
1: 哦、
0: 它肯定会记得比我记得更仔细的事情。然后表达出来的结构会更让人家觉得，诶，这个是真的有道理的。所以在产生我的专业知识的整理上，它就可以让我增加我的跟客户的信任关系。否则有些人是很口拙嘛，或是说有人表达能力比较没有那么顺畅、其实 AI 就可以完全的符合这样的条件下去加分它。所以刚我在录音前跟薇在聊说，其实就是人机协作啦、就是人跟机器共同协作，让 AI 去弥补或是去加强你某方面特殊的经验跟价值，让它能够提升效率。那这个效率呢，其实是在你身上的，而不是在 AI 身上的。
1: 哦，
0: 所以刚刚整理的资料就是由我的嘴巴说出来，而不是由 AI 说出来。那这样子信任感才会提高啊。
1: 是，所以感觉啦，一开始 AI 落地啊，或者说普遍让民众所知可运用的时候啊，我觉得大家都会经过那种动态的平衡，一种就是全然相信的过程，
0: 对，
1: 全然相信 AI 的过程，然后你发现，诶，好像不是这么妥当，然后就拉回来一点点，好像不能 这么相信他。我还记得大概三四年前吧，就说那时候应该是以一般民众来讲，可能听到 AI 可能是什么 ChatGPT 吧，类似这种，大家会觉得说好像是个聊天机器人，
0: 是个问答这样。
1: 对，你可以问他什么任何问题，他都会告诉你。
0: 对。
1: 然后还记得当时有一个风潮，就是大家什么东西都很爱用 AI 来回复别人，就说那个 GPT 这么说嘛，对不对？
0: 没错。

0: 然后有一阵子大家这么用之后，当然就有人讲说他常常他讲的有可能不是真的，
1: 他会顺着你的话讲，
0: 对，然后甚至有些东西是错误
1: 的，
0: 真的是错误的，只是他 GPT 这样回你，然后你就全然相信，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好的结果或者是有一些风险。然后你看哦，到今天例如说三四年后的现在，假设今天还有人用 GPT 回答你的任何问题，一定会有人会跳出来质疑说，欸，那个东西不能全然相信。那，你要在三四年前可能还好，那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哦，这个东西好酷哦，
1: 很 fancy 啊，
0: 对啊，欸，好方便哦，马上一秒就有答案，并且还帮我做整理，然后，哦，长篇大论搜罗好多什么网络资料。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现在回过头来想，我觉得也不过短短三四年间，一个新的东西就这么快的融入我们的生活，然后像刚刚讲的，你开始学会要去适当的怀疑它，然后稍微去调整它的用法，你不能全然都用它原本的功能，或者它给你什么，你就接受。人好像也在学习吧？
1: 当然，当然，其实不是只有 AI 是这样嘛，我们过去在使用网络也是。
0: 对，
1: 那倒不是说以使不使用、相不相信这个科技的工具，而是在使用工具的时候，我们不会去评断这些工具的好坏。而是会去评断工具所产生的结果的好坏
0: 啊，
1: 所以对我来说，使用 AI， 然后影响 AI 变成你生活上的助力，这才是我们要得到的，而不是对于 AI 有所焦虑。那至于相信与否，其实真正应该相信的是你自己的判断啦，
0: 哦，
1: 对吗？像我自己在利用就是 AI 啊，帮我整理这些所谓商业提案的时候，我其实在做的事情不是请他给我提案。我的做法比较像是我问他问题，一直不断的透过他的答案，我在问他新的问题的时候，他会给我新的想法。那些想法本来的框架选择就是在我自己身上，至于会不会继续使用，其实还是看在每一个人使用的能力范围。
0: 是，欸，其实老师过往有蛮多电商或商业的一些经验哦，就像刚提到，很多人都说，对啊，我现在的工作啊，就经常使用 AI 的工具，像刚提到最常用在什么行销类型的，
1: 啊，
0: 然后数据啊、网络投放等等哦，但是追根究底，在一开始初期使用的时候，其实也没人知道到底用 AI 一起做是不是效果真的比纯人类好吗？
1: 对，所以我像我再举个例子就很清楚了，就我以前在灿坤服务过，那其实电商网络购物来临的时候，会觉得像这种实体零售还值得存在吗？
0: 哦，
1: 你看在网络上写的又清楚，然后买价钱又好，送货又快，
0: 对啊，
1: 可是即使如此，电商网购都20年了，可是灿坤还是存在，
0: 实体店
1: 还
0: 是
1: 存在，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到店里之后，店员告诉我们怎么使用、怎么保养，这些你会相信他。可是网络上看到资料，你是不是能够全然的相信他呢？哎，这个真是个令人没有定论的结论。
0: 哦，对啊，所以像刚刚提到说，追根究底，我们还是得用现实生活的产值或结果来评断说，哦，我们这样用好不好或对不对，或者是我是不是需要做一些调整。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贤丽老师讲说，在这个时代大家对 AI 其实都有某种焦虑，因为你还在用嘛，啊，你在用的时候结果假设不如预期，你还要想说，那究竟是我用的不对还是他不对，我到底要变哪里，改动哪里，他才会对，或者是才会对上我要的市场跟趋势，要做的判断好多。欸，
1: 对啊对啊，所以我特别会特别强调是说，在书上就解说，其实大家其实在使用 AI 的时候，要训练自己判断跟选择的能力。
0: 哦，
1: 那别人是相信你的判断跟选择，而不是相信你所使用 AI 的内容或是一些流程。
0: 是，
1: 所以还是回到人的价值的存在就在做判断跟选择。
0: 是，所以我觉得这也到，因为刚刚讲约莫3到4年间嘛，所以想必啊，现在大家在各行各业里面哦，其实多多少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断言，就是诶，好像我用这个工具产出来当然是快啊，快也是没错，应该一定都有快这个优点，
1: 没错，
0: 对，但是你说效果真的好不好，也许是非常多元的 这个结果，有些人可能觉得非常好，我用的非常满意，有些人会想说我到现在还觉得不是很好用，
1: 真的像我用的好不好是你自己的事，只是based 在你自己的能力上、
0: 啊、哦，对，
1: 就像说我们拿钓竿去钓鱼、嗯、钓不到鱼不是钓竿好不好，是你的钓鱼能力好不好，
0: 确实，所以就会一样嘛，同一个工具有人讲说我觉得好好用、嗯、然后有人讲说蛤是吗，我怎么都用不好，
1: 没错没错。

0: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4: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7: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6: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7: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6: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7: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8: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8: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广告数据创办人陈显利哦，来跟我们分享信任效应，尤其是在现在科技啊 AI 的时代哦。我们讲说好像它帮助我们提高工作效率，但是放在商务上你会不会买单到底有没有掌握到市场的心理，或者是你愿不愿意花钱，其实还是归咎于你信不信任它嘛。要怎么去建立信任变得非常重要。为什么会提升到焦虑？我就感觉跟现在的趋势也有关系，就大家追求很快速嘛，或像刚刚讲的，因为 AI 就有这个快的特性，所以很多人也许就比较也可能有点不明就理啦，就会觉得说，哎，那不是应该快，那感觉就一定要好，但其实这两个并没有等号，
1: 快跟好没有关系哦。嗯、就刚就我就开个玩笑，以前写一份提案我可能要三天。
0: 哦，
1: 后来呢？现在一天如果只给客户三份提案，客户会觉得你的效率很差。好，可是各位想想看，三天给一份提案，最后有达成交易，有最后提案成功，跟一天给三份甚至三十份、三百份提案，最后提案失败，你要哪一个？所以关键是提案成功嘛。所以 AI 虽然可以让效率提高，但不会代表你会提案成功。所以我觉得还是会回到是说，追求结果。而不是追求效率，所以快跟好其实是两件事哦。
0: 对，就是要在现在的，例如说趋势跟潮流当中把这个目标要想得很清楚跟明白啦，要不然你会觉得我每天都好忙哦，我忙着除了原本的工作之外，我还要跟 AI 协作，我还要练习，我还要得知道怎么好好跟他合作，其实这都是要一种时间成本啊。
1: 对对对，所以我现在的状况就是我不特别去学 AI， 而是我要得到什么结果的时候，我才去挑选，哪一些 AI 的工具或方法可以让我得到这个结果。所以与其关注市场上的变化，有各种不同的 AI 的发展啊，科技的进步，说真的那只让你自己更心慌。那不如关注在自己能力上的提升，下对判断，做对选择，那这样子呢 AI 对你的发展才是真正有帮助的。
0: 我觉得不免在看到这个信任效应的过程里面哦，跟现在近期啊近一个月大家讨论的一些时事话题，我自己也蛮有深刻的连结，因为像刚刚讲到说 AI 就融入大家的生活嘛，大家很便利的几乎是低成本的就可以使用到 AI。 可是从老师的论点跟角度看来，我一个人如果要在我的职场上有所提升，或者是说我要带来更多的获益跟产值，我不是全然把我的学习成本跟力道放在 AI 上面而已，感觉自我能力的提升更为关键且重要。但是在现在的趋势里面，总有一波浪潮好像觉得 AI 可以取代一切的事情，这个东西 AI 做得很快还做得很好，但是从专业角度来说，有时候会提出反驳的意见，或者会觉得说这哪有好，或者是这好丑，类似这样子。
1: 没错没错，所以刚就是我也说那就是工具派
0: 哦，
1: 就是工具派，就是说我把工具用得很好，但是工具用得很好，那你钓不到鱼，这个钓竿基本上就没效
0: 哦。
1: 所以我比较偏向成果派。那人生的目的无非就是追求快乐的生活嘛，那有成就感的人生反馈嘛，所以成果派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才是值得长期专注的
0: 哦。
1: 否则你学了新的工具，就工具过了一个月啊就过期了，那基本上你所投入的时间成本是没有累积的。
0: 我自己在做就是主要啊，主业就是做媒体嘛，就是说广播这一块。当然确实也会接触到很多这个 AI 的一些新趋势啊，或者人家的新话题啊等等哦。但我觉得对我来讲，我也是比较倾向老师的这个路线，就是我不会特别说我一定要把某一个 AI 工具精熟它，因为我觉得精熟也是要蛮花时间的。然后再来它现在 AI 工具嘛，它是也很复合的功能，它有些功能你根本用不到啦。
1: 是的，
0: 或者是就是它做的再酷炫，你用不到就是用不到。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大家普遍，至少我个人也是比较倾向像刚老师讲的说，我今天有一个任务或工作，然后我想要让我自己快一点，或者是我现在没什么灵感，或者我觉得我需要一些刺激， 然后我可能会去搜寻一下，哦，现在如果是这样子的任务，我可能会需要什么样的工具。就像我们以前就算没 AI 的时候，例如说我不会一个东西，我可能也要想一下，哦，我要去看哪一本书嘛，
1: 去翻书啊，
0: 对
1: 啊，
0: 就是一样，
1: 啊，
0: 就是
1: 一样的意思，
0: 就是你是因为我有一个问题要解决，所以我才去回过头来找说什么工具可以帮我解决。
1: 没错没错没错。
0: 那这样子你就不会说好像我每一天都要，哦，我还要去上课齁，我一

0: 每天一到五下班我要去上课，我觉得那是观念上的差异，就是你会学习这件事情，然后但是你不需要特别学会某一个工具，只是你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1: 没错，是我们要用它而不是学它。
0: 嗯，对，我觉得这样心态上会相对轻松一点，但我也曾经经历过那种焦虑期啦。
1: 有，我去年的整个下半年都在这个焦虑中度过。
0: 你想说，哦，我想学 A 啊，这个 A 还没学完 ，B 又出来了。
1: 对啊，对啊，所以这本书其实就是我在那个过程当中得到的心得。
0: 因为说真的，这样子的，刚刚讲 AI 的产品服务，其实真的推陈出新啦，好快哦，并且快到让你觉得它是很快就会停止服务，就是有些东西是它如果没什么商业价值，它可能会停止服务嘛，
1: 很有可能的。
0: 对啊，那你就觉得说，那像我们有时候要解决一些问题嘛，我们就会去最简单，就是 Google 或怎么样，现在也是这样嘛，去搜寻嘛，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常人、最多人使用的是哪一个工具？
1: 没错，
0: 最直觉就是这样用。
1: 是的，是的。
0: 对，因为你会觉得说最多人用应该是最好，或者是最多人用代表可能它比较厉害。
1: 嗯，没错，
0: 会有这种印象。
1: 你看刚刚讲的最多人用、最常用，其实也是因为你会在里面得到信任关系
0: 啊，有人挂牌的那种感觉。
1: 对，所以请你看，就是不是真的很，不是它功能最强，而是越多人用，那你就越相信它。
0: 对，
1: 你越相信它，就越多人使用。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其实？还不是一样的，不是效率问题，而是相信与否的问题。
0: 对，因为我们也根本无从判断说这个工具本质上是不是真的比较好啊。
1: 没错，没错。
0: 对啊，因为我们又不是这个专业。
1: 没错。
0: 那你只能会就像跟人家讲嘛，就像人家好评很多嘛，这么多五星好评，感觉应该是可以，基本上可以过关的。
1: 没错，没错。所以现在可以用 AI 来做五星好评。
0: 好可怕。这就是晋升到另外一个问题嘛，就是说当大家也知道信任才是选择与否，或是刚刚讲说你愿意去花钱的关键的时候，你也可以以假乱真的去行塑这样的
1: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0: 人类一定要把自己搞得这么复杂吗？很累呢。
1: 嗯，其实真的蛮累的，
0: 就是
1: 但是不可逆啊。
0: 对，然后这个技术一定会越来越好嘛。
1: 对，只会越来越好。
0: 那人家不是说什么打不过就加入他们？
1: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要加入他。
0: 好糟哦，天哪！所以我自己觉得在看协力老师这本啊《信任效应》的时候，会有一种慢慢把自己，例如说对于 AI 的感觉去厘清一下，就你到底在忙什么啊？最近在做这些这个提案，你要去报告，你要怎么样哦？你到底会不会用？或是有些人会觉得，我既然都要花这么多成本去用 AI 做，我不如像一开始一样突发炼钢，不是更快？要我去学新东西，有些人是这样啊，学新东西很花时间啊，
1: 真的
0: 啊，我突发炼钢感觉也还不错嘛，
1: 真的。所以我自己的做法都是，我把就是经验能够整理成有逻辑的结构，然后再请会 AI 的年轻小朋友们帮我把它产出出来，那效率特别好。
0: 嗯，就是各司其职。
1: 对，其实到最后还是一样分工嘛。
0: 啊，
1: 像就是以前手工业要分工，工业革命有了机器，有了生产流程，也要分工啊。其实用 AI 也要分工。
0: 对啊，所以进化到这个阶段，就像刚刚讲，如果我有一个很好的人机协作的一个模式，
1: 嗯，
0: 或者是我渐渐找到一些法则啦，在我的这个工作课题上找到一些法则，产出之后啊，你知道现在大家对 AI 的另一个讨论就是如何让东西看起来不这么像 AI。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世界变得好奇妙啊！一开始是好多人都想要用 AI， 然后哦出来是 AI 好酷哦，然后现在变成说如何让它看起来
1: 不像
0: AI，
1: 对，
0: 明明是 AI 做的又要不像 AI， 就是人类的生活真的是，
1: 这是我们讲就是钟摆效应，
0: 就是对，就像刚刚讲的，你好像不断的在拉扯那个平衡，你在找到一个最好的 balance 到底在哪里？
1: 没错，人类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钟摆效应。
0: 你说
1: 过于不及都不好。
0: 就跟人家不是历史讲嘛，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1: 啊啊、
0: 就这样子
1: 啊。是的，是的。
0: 你想说，合不是很好，不用打仗，不用怎样？没有，我跟你说，过一阵子就会出事。
1: 对，大家想要当老大，就想要分这样。
0: 就是任何一种情况套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觉得也是跟听众朋友先简单聊到，就说这个趋势跟潮流想必会持续发展，并且它可能还会再变出更多
1: 新的花样，
0: 新的花样，或是你根本就很难想象啊，这样也可以哦，或是打破你对文明生活的各种想象，
1: 没错。
0: 但是因为我们还活着嘛，我们还在这个社会上打拼，你必然可能也必须去接受说，
1: 顺应它，
0: 我们要去使用它，或至少你要去理解它。那 不致使自己过于焦虑。

0: 虑，然后同时它可以成为某种加分项，那个态度是什么，价值观是什么，我觉得可以慢慢的来调整哦。
1: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2: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1: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早上的8:53，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他通勤时光的微微。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快往9点迈进了，稍后9点是罗继夫老师的财经早知道，还有更多财经大小事呢要在空中和你分享，也别忘了持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同样的，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通勤时光微微持续在台北在飞跃，为你送上好听的音乐，让大家在上班上课前加加油打打气，也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和分享。那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空中再会咯，希望大家都可以度过愉快幸福充满活力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级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 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2: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哎呦，好热哦。
11: 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1: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上个礼拜呢这个辉达公布财报，哇，这全市场给予掌声鼓励啊，比预期都要来得好，所以也解除了很多人对 AI 产业的疑虑啊。所以可以说 AI 呢依然是现在投资市场上面的当红炸子鸡哦。那当然 AI 相关的产业有很多哦。那最近呢在台股有一档股票哦，也非常受到大家的注目啊，它的被注目的点呢，是因为它被关了紧闭啊。什么叫被关了紧闭呢？就是被当作是这个列为处置股票嘛，哈，所以它的买卖都会受到限制。可是呢，这个禁闭做完之后呢，当天就涨停板了。好，哪一档股票呢？我这样讲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啊，那就是联发科。好，看来呢联发科这档股票这家公司啊似乎有一些故事可以来聊。那这一期的财讯双周刊的封面呢刚好就聊了联发科，而且是独家的新闻哦。到底呢独家报道了什么样的内容，我们今天呢就跟财讯双周刊的主编陈碧珠好好来聊聊这家公司。碧珠早安。
2: 是嘿，早安姐夫。
1: 是我说的没有错哈，联发科最近很多人在关注它就对了，是不是？
2: 对，因为就像你说的 AI， 但是呢，必须要从刚刚你讲的辉达的财报可以看出个端倪，因为这次的辉达的财报固然亮眼，但是在那个黄仁勋他在年报里面直接提了一个重点，就是他也看到了这个所谓的云端，就是 CSP 业者他们呢正在积极的开发自己要用的晶片，这一股势力他也正式的承认。确实是辉达的竞争对手，
1: 所以辉达会有压力吗？
2: 对，
1: 辉达会有压力了吧？现在，
2: 就是他虽然是老大，但他也知道说这些云端业者为了自己的商业服务模式以及我们讲的就是整体的成本效益，他还是要有自己自用的晶片的开发，
1: 是
2: 开发的那个就是需求。那这股势力虽然我们不能说完全可以抗衡，但它却是一个不能够。就是忽视的一个新的赛道。那我们也就是因为这样看到联发科真正的机会就在这里，而且这一步路我们发现它其实从美国耕耘市场是15年的累积的成果。
1: 是你们这次的封面故事强调是独家揭露哈，为什么你们可以拿到这样的独家，你们到底未卜先知啊，不要讲未卜先知啊，就是说你们到底提早发现了联发科有什么样的布局让你们去做了这个专题呢？
2: 其实我们是从把语言切换成中文到英文，就是从台湾切换到美国市场。我们也都知道说整个 AI 的趋势发展都是从美国开始缘起。那联发科在以前的大家的观念或者是印象都是中国的手机市场，确实现在还是它的主要的产品比重，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它正在往美国的这条路迈进，所以呢我们就把整个场景移到美国这个它的据点，就发现很不一样的一个不管是从他的海外分析师的活动，或者是要阐述的整个跟美国客户的沟通，就是从一群美国的战力部队去了解这个董事长蔡明介他为 AI 的一个就是布局跟策略。
1: 你的意思是说他在台湾的布局策略跟他在美国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吗？是这样
2: 说吗？而且是从一场对，就是在从我们的就是这个我们讲线索来发现说，其实他有一场在四月初的旧金山湾的一个海外分析师日，这一场活动竟然可以看出联发科整个美国或者是整个产品策略的转弯跟布局。那这一场活动其实非常有趣，就是它其实这轮番上阵对海外分析师日大奖这个内容也跟在联发科的线上法说很不一样。在台湾的联发科线上

0: 法说，无非都是聚焦在营运数字，
1: 好，
0: 或者是未来趋势，很少提到它的大战略。可是呢，这一场海外分析师是一天有六场简报，不管清一色都是北美的主管之外呢，也把很清楚的把这联发科怎么样从过去AI 的布局哦，到真的切入 CSP 业者的这个技术啊，或者是人就是战略，全部的都勾勒得很清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独家发现，因为好像很少人会把视角往这边去看。那我们也从他们勾勒的蓝图可以很清楚的看得清楚这样。
1: 那请问一下碧珠，你所谓的这次联发科在四月所办的海外分析师日，这是他们固定每年都会办的一个活动，还是今年特别的呢？
0: 这是蔡立行上任，就是2017年开始，他就会希望透过这个东西跟海外的客户，所谓的沟通。但是呢，所以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有分析日，有一个年年参加分析师日的分析师吉米，他就有观察说，其实他们一直都想摆脱这个所谓的快老二形象，今年总算可以证明自己有能力站到 AI 第一线，也就是说。他每年都在观察联发科的蜕变，那今年确实是改变的开始。那什么叫快老二？就是刚刚回到原来联发科的主力产品手机，或者是以前的消费性产品市场。那他们比较强调的是迭代速度要快，然后呢，你要所谓的成本效益要够好。这些东西不是说没有优势，但是呢，在所谓的 AI 这个赛道，它讲求的是一个所谓的系统服务整合能力，往高端市场迈进，稳定度，还有所谓的供应链优势。这些东西都透过今年好好的阐述更具体，所以让这些分析师们大概有50多位在这一场在这一天里面呢，真的是满满干货，都基本上都是买单的啦。所以呢，从股价来看呢，我们也可以发现，确实在4月1号办完不久，也就是台湾的台湾时间4月2号，真的是一个起涨点，就是大概1460-1450左右。它就开始真的是一路上升，
1: 是啊，现在已经3000多块了，
0: 对，
1: 也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
0: 没错没错，就是你看从现在到一个多月而已。可是呢，如果不是这场活动的就是我们去展开，你也许会以为说是法说激励了这个投资市场的情绪，可是更早早就有迹可循了。
1: 是，那请教碧珠哈，就是你讲的这个海外分析师日哈，集结了各国的分析师，那。台湾的分析师有在内吗？
0: 这样看起来是没有，
1: 没有。
0: 那他对，那但详细的名单我当然是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可以应该说回到舞台的这个前方，往跟这些分析师沟通的，没有蔡立行，也没有蔡明介，全部都是他们自己轮流上阵，但是来头可不小哦。他们有的人待过博通，有的人是 Intel 20多年的老将，还有一些是从对，还有是在美光待过，甚至是微软、亚马逊等 CSP 业者大厂。那其实刚刚讲嘛，就是美国是 AI 的重镇，尤其是矽谷这个聚落，这一场办在矽谷湾区的就是活动，无非就是要跟这些分析师沟通，就是我们联发科其实是台湾的公司，但是我们正往这个 AI 聚落靠近。那再拉回到地图来看，确实是联发科的北美就是所谓的北美的子公司，过去可能一早可能是所谓的单纯服务客户，现在可不一样了。而且你开车往南走，其实它的据点真的是很有优势，大概不到6分钟它就到辉达的总部。大概往西走20分钟以内它就可以到 Google 的山顶城总部，可能再往西过一点又到 Meta。 意思是什么？服务客户随到随叫都没有问题。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们这个云端的业者也形成一个聚落在美国，就是啊。
0: 对，就是这就是他有，就是我们去就是类似回到他的原来的线，在这个位置，其实他就是可以很清楚知道说这是他们的战略地点。那我觉得有趣的是，这个海外分析师刚刚讲，他跟台湾的线上法说很不一样的是，他是一个 AI 宣示的大策略的展现。那这些主管们，他们都是用英文跟海外的分析师沟通，而且呢，他们还会分享说，我们在帮，不能说帮，我们代表联发科在如何跟 AI 的客户做沟通的时候呢，就有一位全球品牌长山迪，他就说，其实客户也会担心说，那联发科是台湾公司，我们需不需要半夜跨时差的开会？
1: 啊，
0: 结果他就说，对，大家一定会觉得说啊，这样子很麻烦，或者是沟通不良啊什么。结果没想到他就会说，不用紧张，不用紧张。你看我们现在台上这三位，都在这边，而且我们没有一个会讲中文的。意思是什么？你想想看。

0: 联发科本来大家都认为它是台湾公司，而且是在手机是在中国市场崛起，这下子我们就感觉很不一样了。它不仅对，不仅派了这些美国团队，这些美国团队也代表联发科告诉客户说，你不用紧张，而且语言也没有问题。
1: 听起来这场国外的海外分析师日是刻意安排一个宣誓的场合，哎，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吗？
0: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一个一步一步一步的渐进式。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开始去爬书，去了解，去采访，去看看说这些人代表台联发科，他有何实力，以及有何厚度，可以展现联发科的竞争力。那就发现说，哎，其实他这一条路其实从2011年就开始行塑，然后一直到现在越来越有规模。那我们用一个表呈现说，现在这个美国的队，我们讲联发科美国队的代表人物大概有八位，事实上整个背后的团队规模可能是将近700-800个人，甚至上今年要扩到上千。
1: 对，
0: 那联发科整个国外可能有两万的人力，可是呢美国这个市场它能够放到这么多，而且成长率是最高的，表示它真的很重视。
1: 是，
0: 这是第一点。对，那第二点就是刚刚讲，它这个不是一触可及，其实是有迹可循。那早在2011年的时候，其实蔡明介他就一直在想，他要如何让这个联发科从一个消费品能够走到比较高阶的所谓的系统级的服务。
1: 嗯，
0: 那时候呢，也是因为虽然手机的晶片是快速的在成长，可是大家如果有在看联发科这家公司的话，它一早的起家处其实不是手机，是 CD-ROM， 就是所谓的光碟机。
1: 哇，这个好古老的名词了。
0: 对，时代的眼泪。对，还有不是 DVD player，就是所谓的放在电视里面要播 DVD player 看电影的。
1: 是，对。
0: 对，那里面呢，这个控制晶片它曾经是全球最大。
1: 嗯。
0: 那里面的技术有一个东西，就是你把它接到电脑或电视的时候，有一个可以传输的这个技术叫 SerDes， 这个技术其实是他现在拿来要做转型的很重要的技术家伙。对，那他当初就是想说，哎，我不能把我的起家处也就这样废掉啦。
1: 嗯，
0: 那他那时候就已经瞄准了他要做资料中心。
1: 嗯，
0: 那时候其实还没有现在的 AI 这么蓬勃，可能只是 CPU 啊这种伺服器，可是他就还有或者是电信的基地台或者是网通的基地台，但他就知道说，哎，这一块其实是可以加值的。那据了解，联发科一度也是靠着自己研发的能力哦。那时候早期的 SerDes 可能是 10G， 还真的推进到下一个世代 25G， 让内部的士气大振奋不已。可是没想到再往下一格的时候就碰到大魔王，所以才刺激蔡明介开始想说，不行，我一定要到美国取经。所以他那时候就成立了一个子公司叫勤发，先往那边去出去。那勤发前往美国的时候就成立了一个美国团队，然后是叫 Netflix，而且是刻意选在那时候的龙头，也就是现在的 AIS 的龙头博通的耳湾，
1: 这个
0: 总部的据点先，这也是算是联发科前进海外技术取经的首部曲。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美国队的布局其实很早之前就布置，是现在开始是开花结果了时候了，对不对？
0: 结果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聊，但是这个开花是在最近，
1: 哦，好，
0: 搭着 AI 的大浪，
1: 已经开花，能不能结果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毕主任来跟我们好好的再分享哈。这一次财讯双周刊的封面故事啊，到底这联发科的美国神秘部队哦，在这一次的海外分析之日里面，还透露了哪些讯息？对联发科甚至整个 AI 产业又有什么革命性的未来发展的影响呢？待会告诉大家。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呢，要来跟大家聊 AI 啊。我想 AI 是趋势这件事情不用姐夫提醒啊，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趋势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了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财讯双周刊的主编陈碧珠呢来聊聊这一期啊，他们的封面故事非常的精彩啊，讲的是联发科的美国神秘部队啊。刚刚碧珠就已经跟我们讲了。

0: service 的团队的建立。那他在美国成立了这家公司之后呢，也真的是有转机，刚好适逢他15年底的时候，安华高他并购了博通，
1: 是，
0: 就是这个以小吃大这个案子呢，也让博通原本的人力service 的人力突然出现外流，所以呢，对 Tim 这个趁势吸纳，也把他本来打不就是所谓的大魔王这一关卡，从56G 一路打到112G， 那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技术很重要的一个开展嘛，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他也成为就是联发科在切入最现代 AI 的一个很重要的基地。那我们刚不是讲嘛，我们去调查他的团队到底有哪一些有实力，或者是这个神秘军团，其中有一个人叫 Tamer， 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为什么？他从15年，他从博通过来，15年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到联发科，到现在都还是所谓的领军指标的领导人物。他率领了北美团队100多人，频频的在联发科蔡明介支持的所谓的有晶片设计界的奥林匹克称呼的 ISSCC， 就是国际固态会议的会议中发表论文，而且连连得奖，而且得奖的题目都是现在最高阶的112G 224G 的论文奖项。
1: 哎，你说的这个人基本上过去是比较低调的人吗？还是
0: 当然啊，工程师性格怎么会高调？
1: 说的也是哦，
0: 对，而且怕被挖角，联发科根本
1: 保护得很好，
0: 低调都来不及
1: 啊，所以保护得很好哈，不要让大家知道哦。哎，所以
0: 那
1: 他在联发科这样也十几年的经历了，对不对？
0: 对，我觉得这就是他最早期的一个人物的代表。那当然，技术开路不代表市场买单嘛，因为那时候的这家子公司其实规模不大。那时候呢，他们要去争取像那时候的思科这种大型的基地台的资料中心的业务的时候呢，这些大客户他们要的都是所谓的采购信任度嘛，就是我可能要先做镜子，你的这个企业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品牌信誉度，才能够代表我的供应链要稳定。
1: 没错，
0: 这些模式跟产业所谓的消费品哦，你有没有够便宜，或者是你能不能怎么给我一个零件就好，那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结果呢，他们就发现哦，我有技术不行，我还要有所谓的品牌信任度跟规模。那蔡明介就把这家公司先收回到母体哦，用我的母公司打开这个通路，而且呢，他也把一些人力呢，因为你们都已经练功练完了，干脆来灌顶到我的原来子公就是总部，所以他们就做个融合。那这时候他也把这个团队从耳湾，就是所谓的博康那边附近移到矽谷去，也成为现在联发科北美发展 AI 很重要的骨干。对，
1: 哎，那这样听起来，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 B 柱。
0: 是是是，
1: 听起来这样子，联发科的中心都移到美国去，那台湾的研发的团队的地位是不是就跟美国那边出现了消长？
0: 没有没有，就是前后呼应。对对对，
1: 哦、
0: 刚刚说过，他们有千人，可是其实台湾基本上还是最重要的，就是后勤部队。但是呢，就刚刚讲，如果你不懂得矽谷规则，你怎么做好这个 bridge？
1: 是是，
0: 这也是为什么蔡明介在第三波，就是所谓的。他从投资企就是哦，我们也在这一次的海外分析是今日看到有一个北美主管，他秀出来就是联发科整个 AI 进化的蓝图，真的是从2010年到现在历经了15年。那其中他就是经历了三个阶段，刚刚讲的投资企，后来的导入企，一直到2024年开始的所谓的扩张企。可是呢，刚刚不是讲了吗，你收回到母体就是因为要借由联发科是上市公司有知名度来打开通路，他也需要有人帮他做市场规划，打前站打业务。所以在2020年开始，他就开始进入第二波的补血。这个补血来源正巧就奉到联发科应该说 Intel， 他这几年不是营运震荡吗？
1: 对，
0: 开始释出很多的人才。所以呢，第二波的 Intel 帮就是联发科美国组建所谓的战力部队的重要来源。
1: 哎，这样听起来蔡老板真的很会去找人，都是趁这个某些公司在动荡的时候赶快把重要的人给挖过来。
0: 应该说对，应该说确实是这样，但是也必须要有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客观经，对对对。
1: 没错，他要能够留住人也要他的。在这次这个你们报道这个美国的神秘团队里面，应该还很多卧虎藏龙
0: 的
1: 人物吧。
0: 第二波的 Intel 的补血其实是大补完。其实在尤其是像2020年有个叫 Vincent Hu 他其实最近才升任为北美资料中心的资深副总，是等于是他在运筹帷幄，而且他过去在 Intel 还有 Intel 合并的 Altera 已经十几年，这是第一位。那第二位就是一个在联发科这边北美代表业务大主管的 Eric。 这两个主管呢也非常好玩的是，他们刚好就在台湾的联发科所谓的副总等级里面呢都有列持股，个别有86张跟

0: 六十几张，身价都破两亿。其实这个代表什么呢？因为过去大部分的科技公司在北美设据点都是服务客户为主，可是呢，能够成为榜上有名持股的副总等级，代表总部对他们的所谓的重视
1: 器重，
0: 老师你也是我们的决策权决策层里面的嘛，对。那胡荣明他其实也代表了一个联发科在土洋管理的转折，重要的一个转机。因为呢，刚刚说过
1: 他是台湾人嘛，听这个还是他的只是中文名字？
0: 哦，对，他是他爸爸是中国人，妈妈是南韩人，不会讲，对，从小在美国长大，只是就是不会讲中文。但是呢，他一派一加入联发科就被派到新竹的总部重点，好几年做的就是所谓的土洋桥接。因为听说过去他们在秦巴那个阶段，就是要收购回来的时候呢。其实你也知道，台湾的联发科，应该说所有的台湾的半导体就是麦甘文化嘛，就是树叶匪懈，
1: 那
0: 就是很勤劳嘛。
1: 是，哎，联发科最早之前并了一个公司叫晨星嘛，哈，很多人就说为什么叫晨星，就是每天工作到早晨才看得到星星的空，哎，才
0: 你都知道，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他们在土洋融合这一块就会出现很大的价值观的，就是管理上面的不利，
1: 是水土不服，
0: 是是是，那后来第二波Intel帮的时候，他们就稍微调整了一下，而且胡荣明就是把他派到新竹来了解这个接地气嘛，知道说台湾到底是怎么样一个风格，能够怎么样接长补，就是怎么样的融合和互补。那胡荣明也很棒，因为他就像你说他东方脸孔，然后他虽然讲英文，可是听说跟他开过会的联发科的本地主管就说他真的很会跟主动的跟团队打成一片
1: 哦，这样子哦，那所以融合了中西方的优点，是一个沟通常才，听起来是这样子，对不对？
0: 是是 是, 是，那也因为他嘛，后来就是陆续的在这几年又引进了很多 Intel 背景的大将，其中有两位哦，一个叫就是有两位很，我觉得自己在硬体方面开发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叫博汉，一个叫 Anki 哦，他们两个呢都有23跟24年的 Intel 资历。Intel 是一家58年的公司，他们能够占一半真的是很资深，那他们的能力就是有点像是现在的 AI 晶片，其实就很像盖房子，他们知道整个架构，知道怎么抓漏，以及知道怎么样的做软硬体的协同，这个事情呢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很有自信的在分析师现场跟分析师说不用担心，不用半夜开会，而且呢我们不用讲中文也没关系，有问题我们可以第一时间了解。那至于后面的比如说如何 optimize, 就是优化这个晶片的能力，或者是做产能上面的供应链的协调，那个他们自己来跟本土团队写沟通就可以了。
1: 这是蛮美国思维的哈，这美国人要他们加班，要他们卖干，基本上不太可能哈。那个美国总统川普总是说啊，我们抢了他们的晶片，抢了他们的人才，让他说如果没有台积电，可能 Intel 现在是全世界地球表面最强大的公司。但我觉得是你们留不住人才，这样听起来就是说这些人才都能够被我们好好运用，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公司用他们的话，搞不好他们也不会有这样的成绩，不是吗？
0: 我觉得是互相啦。对，那第三个我觉得是真的很有意思，是在我们这边探索的过程就发现，诶，这个第二波的 Intel 帮让联发科就是在不管是市场或者是整个系统性的竞争力提升之外， Intel 这个 Gemini, 因为 Gemini 翻红的 Google TPU 团队其实有浓厚的 Intel 色彩，像这一次 Google 的 Cloud 大会在开始展示他们第八代的训练晶片或推论晶片的大将，就是阿敏哦，他也是有 Intel 超过20多年的资深背景，其他像是 TPU 工程的副总哦 Yuri 或者是策略主管，他们都是以前在 Intel很资深很资深的老员工，
1: 所以 Intel 基本上是一个人才训练所了嘛，哈，可以这么说。
0: 对，那这样子表示什么？因为联发科就是想要跟 Google 合作，那这个部分呢，他们的应该说这些团队的背景是一样的，都是 Intel 帮的，其实在某种程度下他们也可以建立很好的沟通效率。
1: 诶，那再问回来一个问题，
0: 是是，
1: 又要讲到川普了，虽然我不太喜欢谈他，可是川普说现在要美国制造，所以呢制造了很多机会给 Intel, 那刚刚有讲过去 Intel 有那么多的人才都被不管是我们啦，或者我想韩国也挖了不少人，就是反正在这些人才都已经外流，现在 Intel 有机会再扳回一城吗？这虽然是题外话，但我相信很多人是在观察这个未来的发展。毕竟你怎么看呢？
0: 在这次的就是不管是测访了解当中呢，因为我们也会去跨洋瑞阳去找那边的，就是熟悉那边生态系或者是同业的厂商，业的业者，他们其实也有观察到 Intel 的竞争力。说穿了 ，Intel 是川普一定要扶植的对象，
1: 对，
0: 所以光是这一点，我觉得他也许不见得。

0: 会就是真的是对抗到台积电，但是呢他在这一波 AI 的态势当中，他被川普就直接表明了清点，这个优势绝对没有人可以否认
1: 啊。所以基本上就
0: 是，而且现在大家都强调美国制造，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到最近的新闻，比如说苹果他也说他会用到这个所谓的，他也在考虑 Intel 的制程产能，可能是用，可能不是最先进的，可是他也会考虑，因为大家都要呼应川普的政策嘛。所以这些美国的客户他们要做这件事情，那如果是产能或者是封装， Google 也是啊，我怎么可能不选择 Intel 的方案，
1: 就是有国家的扶持啦哈。虽然美国每天都在骂说中国这个请国家之力在扶持一些产业，可是现在看起来美国也在干同样的事情，不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所以没关系啦哈，基本上为了自己国家好，我想这也可以理解就是了，那就看他有没有能力了哈，有没有真的有机会自己扶起来，自己走向更光明的一面，还是说他就是扶不起的阿斗呢？这个我们让时间来证明啊。那回来讲这次你们的采访哈，其实你刚刚也提到，就是说联发科这个神秘的美国团队哈，其实已经沉潜很久，应该是说已经在那边慢慢的生根发芽，然后浮出台面哈，现在开始呢开花了。可是我刚问你说会不会开花，结果你说结果这件事情还必须要再看一看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碧珠告诉我们说到底要看什么。我这样听起来好像已经接近要到开花的结果啦，
0: 对、啊对啊、
1: 已经要结果啦， 对、
0: 啊、
1: 对不对？那到底还要看什么呢？然后我刚我们也提到说云端的发展哈，最近很多人来提，所以呢待会一并请碧珠来帮大家做分析咯。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5: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3: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3: 是，老婆大人。
1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财讯商周刊的主编陈碧珠，请碧珠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的精彩的封面故事哦，聊的是独家报道的联发科的美国神秘部队哦，刚一路讲下来，发现这个部队真的很神秘，不仅是神秘，而且是实力坚强、卧虎藏龙的一个团队哈。我看你们内文哦，这个碧珠你写说，这是这个他们的蔡老板、蔡明介老板呢，花了15年的时间所布局的 AI 大计哈，现在终于能够起风了哈，已经开始开花了，对不对？可是你刚刚有讲说，那会不会结果其实还必须要再看看，为什么这么说呢？到底接下来发展，你们看这样的情况发展，会还有什么样需要克服的吗？还是说它前面有什么困境呢？是不是也跟我们一并分析一下？
2: 就如同刚刚讲的嘛，就是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是天时地利人和。那现在看，人和的部分，他的人已经到位了，然后市场的部分，他也找到这些 Intel。

0: 团队，或者是也有懂得整个系统架构的硬底子的大将。对，那我们也从这个策略上来看的话，诶，其实联发科因为蔡立行的关系，所以台积邦也让他有很多很多不管是供应链上面的优势哦。
1: 嗯，
0: 那这次的分析师他们也真的秀出一张联发科在资料中心的供应链伙伴已经从亚洲扩散到全球哦，包括他们晶圆制造的涵盖11个国家，
1: 嗯，
0: 基底也有3个来源哦，然后这个封装载板也遍及各地，甚至他也讲说我除了台积电的 CoWoS 之外，我真的有 Intel 的 EMIB。 那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第二波补了这么多 Intel 帮的人，对 EMIB 的了解或者是大概知道的一个整个脉络一定是不陌生的嘛齁。
1: 是，
0: 那这个都是让他其实在这一次的就是争取 Intel Google 的合作上面来说都站稳了利基。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就发现过去一直在瞄就是竞争对手瞄向高通的联发科，现在真的是把战场往博通这个势力为主的AISC 往这边摆进，而且它确实已经成为 AISC 一个新势力。可是我们如果从整个现在 AISC 的这个所谓的代工服务的业者来说的话，博通我们根据 Counterpoint 这个调查中心，它在2024年的时候博通的市占率是 64%，
1: 嗯，64%。哇，
0: 其他像世芯 24%， Marvell 是 12%， 其实联发科都还没有在这边有任何一滴滴的比重。可是到了2027，诶，博通还是60%哦。
1: 嗯，
0: 对，那联发科确实已经进来了14%。那你再回到最近就是所谓的联发科的线上法说，为什么它股价会一路喷上来？因为呢，蔡立行他就直接在线上法说，就真的是乐观的宣示说，我们今年本来预计年底的营收目标 ASIC 是10亿美元，它会上修到一倍20亿，这还不打紧。他本来认为 AI ASIC 哦，就是2028年才会在整个市场规模上看$800亿美金，
1: 嗯，
0: 如果明年就可以完成这个，
1: 啊，提早完成啊。
0: 对，听到一年是很恐怖的事情，然后呢蔡立行就说我还要拿到10%到15%的市占。好，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用800亿美元乘以 10% 就好，等于联发科要拿下其中的80亿美金，
1: 嗯，
0: 等于是2400亿台币。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联发科你不要以为它没有基底的，它过去从手机，而且他从成功的突破高通防线，用他的天玑系列就是等于是成功的突破高通防线，拿到这个智慧手机晶片的龙头之后，他也透过这个晶片在其他比如说像 Chromebook Google， 他已经不是原来现在不是才开始，他从边端就已经有建立初期的合作，甚至也跟 Meta 合作过 AI 咖啡机，好，甚至有一些像什么耳机啊、蓝牙这些，他有很多边端的装置，他渗透率是很高的。这些基底也让联发科去年营收拿到5959亿台币，是全球第五大，是台湾第一大，而且它获利也不差，每股66块。那这些优势呢？
1: 哦，
0: 对，让大家会认为说，
1: 嗯，
0: 哇塞，那你 AISC 你既然明年800亿，你要拿下80亿美金，等于是2400亿的话，是占光占去年的营收就已经30%多。假设今年我们保守预估，手机它看保守，今年的6000亿好了，如果是2400除以6000，不也是30%多？什么意思？你本来没有，突然 ASIC 可以成为你营收30%，
1: 哇！
0: 那是表示是一定的主力了耶。
1: 是，
0: 所以是为什么大家会这么高张的说，哇，你终于转到 AI 赛道是成功的，而且你明白的告诉我一个数字指标，你是在这边是有地位的。
1: 嗯，是。那其实
0: 那再来看毛利，博通在这一块的业务毛利是70%多，比台积电还高。
1: 嗯，
0: 所以呢，联发科虽然是后进者，他不要说70%，他5-6%，对他原来本来手机，一直保守的状况之下，也是很补的补完呢，欸。
1: 是，哎，那你讲到这个，我就想问一下毕主啊，那现在这个中国市场在联发科的这个整个业务上面，是不是就是很明显的这个比重降得非常低了呢？还是说，
0: 就是它还是一个，比如说40几%，
1: 还是有
0: 40%，
1: 还是有40%，
0: 可能最高最高，它依赖中国的比重是6-7%。
1: 是是是啊，所以现在这个比例上面也出现了这个变化。
0: 但是我跟你对，但我跟你讲，其实联发科在不管是中国好了，它在所有的边端的渗透率这么高之下，其实它有很多竞争对手都在等着它把手上这一块肉掉出来。所以
1: 啊，哦，是
0: 因为它能够拱出66块的 EPS， 就表示它的实力是不差。
1: 嗯，
0: 然后呢，这些行动装置导入它的晶片，对它来讲，它就是它的很有优势，能够切入 AI 所谓的 ASIC 这个养分。第二个是，它如果放掉高通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不同领域的竞争对手，都希望拿到的，
1: 嗯，
0: 所以对他来讲，他不能放原来的，可是他又要开始

0: 拓展更新的路径。这块路在我的人物里面，我其实有描述到这个矛盾跟利益冲突如何衔接，如何无痛的衔接，不可能无痛啊，如何好好的衔接，然后把联发科从5500就是将近6000亿的营收规模再继续的撑大。这一步路不是那么容易的。
1: 是是，就你要往新的赛道走，可是旧的赛道你也必须要维持一定程度，不能也全部放弃。那怎么能够维持两边的赛道都能够顺畅，这就是联发科现在
0: 双轨并进
1: 最重要的课题了嘛。好，
0: 对，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新的赛道也不是完全就是所谓的可以真的叫做站稳
1: 万里无云，也不是就是一路平坦。
0: 为什么呢？因为高通其实他去年去年他用24亿哦，收购了全球第四大的 service IP 公司叫 Alphawave， 他们已经喊出今年会量产。那高通他也是不可小觑的，想当初他在手机的时候是跟联发科一起较劲，那他手上打他的 IP 一打开抽屉也不是完全没有，是满满的。所以当他用收购的方式进军这个 AI ASIC 领域，也不是等闲之辈，来势汹汹。所以高通不可能看不到这一块的利润跟市场机会。所以联发科其实也是战战兢兢，所以我们认为他虽然开花了，怎么样结果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1: 就还是有其他同业其实高通真的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对手齁，他不可能让你直接抢市场这样抢法嘛齁。那刚刚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提到说上个礼拜的辉达的财报齁，刚刚毕竹说了齁，有一个所谓的亮点就是这个黄仁勋有提到关于云端的发展，好，那是不是就请这个毕主也帮我们分析一下未来在云端的发展的相关的部分的话，联发科可以占到什么样的优势，或者说在云端发展的部分未来的 AI 发展会有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呢？
0: 现在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刚刚讲的整个 AI 除了 GPU 这个势力，因为它必须要在通用的市场用到这个比较就是比较用到 GPU 比较效能比较好，但是我们也可以知道说整个算力就是很吃电，所以你要落地也好，大家不可能一直用贵的而且很耗电的 GPU。
1: 是，
0: 对，所以这一股所谓的自研晶片的势力哦，不管是四大云甚至连 Tesla Apple 自己都在开发，那他们一定都有客制的需求。
1: 是，
0: 但是这些业者他们不是像辉达或超微本来就是从 CPU 起家，就是架构软硬体都有，就是你要开厨房，你不可就是这些人可能自己有自己的厨房，可是你不可能所有的所谓的工具都到位，他们一定会委外。再加上他们的重心火力都要放在服务客户的云端服务，比如说 Meta 还要做 Facebook 或这些串流， Google 是搜寻引擎，他们光软体的建制也都来不及了。所以在资源分配之下，我觉得台湾的 AI ASIC 的厂商，不管你是输出什么服务模式，只要你能够让客户买单，基本上是都可以吃得到这个机会的。
1: 是，反正听起来联发科机会还是蛮大的，但就是要战战兢兢的走这块路就是了。好，那刚刚其实我们也提到说今天的访问是因为财讯双周刊做了这一次的封面故事哦，讲了联发科在美国的一个神秘团队哈。然后这个神秘团队呢会报这个专题呢，主要是因为从四月份的一场海外分析师日啊，找到了线索啊。这个毕竹你们这很厉害哈。那既然是分析师日哈，大家一定会想说，这些分析师听完之后，分析师最重要一个工作就是回去写报告，写完报告就要给建议，那就要给什么建议呢？啊，买进中立还是卖出，还有对价位的预测。来，这个我听一下。那现在他们参加完这个分析师日之后，对于联发科股价的评论又是如何呢？
0: 其实不是分析师日而已啊，其实台湾现在就是线上法说一刺激下去，尤其是执行长自己喊出这个数字的乐观哦，已经让很多外商啊或者是券商他们都纷纷的调高目标价。那最有名的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高盛一次把它调到5000块嘛，所以我们就是现在先看5000块这个位置到底有没有可能到，我们再来看下一波它的发展空间。
1: 会不会这个隔没多久就有人说他要进军万元的这个行列？好，没有，我随便乱讲。不过高盛预测很多东西其实都有时候喊的数字都蛮
0: 比较乐观齁。
1: 蛮敢喊的啦，我这样讲好了齁。我这个至于怎么敢喊呢，大家回去看他们过去的不管是个股啊或者油价金价齁，他们都有非常独特的看法。好，这个我们就不是我们的重点齁。所以这样听起来基本上至少联发科在今年的

0: 获利是不用质疑的吧？哈，应该是会比去年来讲
1: 去年好
0: 更好很多，
1: 就是、
0: 对
1: 对对，就是我觉得第一个是产品组合的优化，刚刚讲了，就是它原来的手机它是不可能放，而且是 maintain、那。但他也知道说这一块市场因为今年比如记忆体啊什么的会侵蚀他一些，可是他新事业已经开始在做就是很多的布局，而且是真的会实现在他的营收里面，所以这个调整是还蛮不错的一个认同。可是我觉得现在大家会对他的期待是在明年之后，这也是他股价为什么可以被高估的原因。第二个就是市场地位，他已经从单晶片设计业者整个扩到所谓的系统级服务，这个是什么意思？现在机柜这么贵，它能够成为其中的一环，而且是晶片下面的其中一环，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价值链的重新定义啊。
0: 而且我觉得从刚您这样一路讲过来，就是说这场这个分析师日基本上就是让它真正的踏上了国际舞台，不是说他以前没有踏上国际，而是说过去可能跟他还是有一些刻板印象说啊，你是属于亚洲的公司，你的市场可能都在中国或亚洲，可是这一次整个形象改过来，就是说哎，它是属于全球的联发科，就是这样的概念，对不对？
1: 对，
0: 可以这么说嘛，哈，是好，
1: 所以它就是国际化了。
0: 对啦，哈，我觉得这个至少对一个企业来讲是好事啊。当然，我们希望台湾、对台湾的产业、台湾的公司能够越来越多像台积电，不，还有这个联发科这样的一个企业啊、真的是台湾之光。我们希望它能够继续的维持下去就是了。
1: 对，因为我觉得，对我容我补充一句，
0: 没问题。
1: 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处理的视角竟然是从美国的联发科来看它的这个布局，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构面。因为我们比较习惯的是台湾的媒体或者是台湾的法人在看台湾联发科的变化，然后去一直去问说你美国怎么样怎么样，可是这次我们整个颠覆，就是我们用一个就是大家没有看到的一个活动，或者是甚至我们从这个活动去了解他背后的团队真的长得越来越强壮，或者是越来越对联发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的团队。再看尤其这些外国人，他们抄着英文在讲研发科，真的很有趣哎、
0: 那最后一点时间，
1: 虽然像有主管就会认同说，我真的很认同蔡明介讲的科技民主化，然后呢，他被这个吸引了，所以才来的。然后也提到说，台湾他们在台湾研发科吃饭，对，其实他看到很多比如说环保啊，或者是勤劳啊，这个视角是知道说他们其实是认同台湾公司的厉害或者是优势，甚至他们就讲到蔡立行，因为在台积电前五大客户是执行长在 hold 的，客户关系这很重要。蔡立行也把这样的精神带到联发科，他是会自己去跑客户的。
0: 哇，
1: 这个主管就分享说，我们老板自己带队来，连客户都觉得我们是 humble 的，因为在美国是直来直往的一个西方文化，
0: 是
1: humble 是一个软实力。那我会觉得说，我在看这个一天。整个六场的会议他们的分享，我觉得对我来讲，因为我自己也是在看这家公司，而且是从台湾的视角，我换个环境，就是我们把场景跨越太平洋回到那一端，你会觉得联发科真的是不错的。
0: 是老板都拼成这样子了，员工怎么可能不跟着拼呢？对不对？哈啊，是是是，好，我觉得这次这篇报道非常的精彩啊！大家如果想要看详细的内容的话，可以去参考这一期的《财讯双周刊》。今天也非常谢谢碧珠分享了那么精彩的报道，谢谢。
1: 好，谢谢。
0: 好，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台湾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3: 5月1日至6月30日，
2: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哎呦，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1: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

0: 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真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又是一天很热很热的这个天气了。那我们看到天气预报，大家应该都也蛮关注的哦。今天呢到礼拜四这个滞留锋面呢都会在台湾地区那所以呢水气减少，大气非常的一个稳定，所以呢这个是白天啊炙热日盛夏现在是已经到了初夏了啦齁，那续创今年的一个高温那今明两天呢将达到最高峰全台最高温度呢直逼40度真的是会热昏的这个，所以呢还是要不厌其烦再三叮咛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注意防晒防中暑，多喝水，没事没事多喝水那今天北部呢大概是23到38度所以最高有到38度这样的一个这个热天，这么热的天气。中部呢22到37度然后南部呢就是会来到了40度，然后低温呢也是22度左右那东部20到39度所以呢这个东部跟南部都有到39、40度的一个高温那这个可能要到礼拜五梅雨季第四波锋面南下那可能大家才能够期待会有降雨降温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要到礼拜五咯，要到礼拜五好，那周六的锋面呢南移到巴士海峡，北台湾雨后多云，其他地区能有局部降雨的这个几率啦所以这个是大概这一个礼拜的一个天气概况，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来做一个打理这个做外出大概要该怎么样穿搭那这个部分也让大家来做一个了解。好，那刚才看到了一则新闻快讯就提到我们国内建筑业的算是大佬级的吧润泰集团的创办人也是唐奖的创办人这个尹衍梁在今天这个清晨的时候离开了这个人世这个也算是建筑业界一件非常大的一件事情那他这个享年呢76岁那么这个临终前的家人呢也都随侍在侧，集团的全体员工闻讯之后呢同感哀痛跟不舍啦这个因为是尹衍梁算是润泰集团的一个创办人，然后呢也是我们国内应该是全球除了这个所谓的那个诺贝尔奖金之外，他自己又创了一个唐奖就是以华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算是来创立了一个世界级的一个奖项那尹衍梁呢这个在润泰集团这几年来呢也打下了非常丰厚的一个基础他们盖的房子呢也在市场上的口碑也都不错，而且呢这几年来他们的这个推案量也都非常非常的大只是呢有些股民难免会抱怨说润泰新他在股票市场的那个名字叫润泰新这个股价比较没什么表现特别是在这个电子股AI 股大涨的这个时候。好，这个是最新的一则新闻信息呢，来让各位来了解一下，因为我们毕竟是房地产的节目然后呢对于这些相关的房地产的人事物都会跟各位来做详细的一些分析好，那这个月份大家的房屋税缴了没有？到

5月31号就截止咯。可是呢因为这个5月31号适逢假日齁、哦、刚好碰到了星期天，所以呢可以有机会顺延到6月1号来做最后截止日的一个缴税。哦、那这个各税征机关啊现在呢都借由这个媒体啊在提醒大家、哦哦、那我现在今天看到的是新竹税务局啦、哦、那事实上各税务机关应该现在也都会提醒大家、哦、那目前呢还有蛮多的民众呢没有去完成房屋税的一个缴纳、哦、所以呢如果逾期缴纳的话将会自滞纳期满的次日开始每超过三天加征 1% 的滞纳金 ,1% 的滞纳金也不小哦，那最高可以累积到 10% 哦，若超过30天还没有缴纳将会移送行政执行署来强制执行、哦、所以在这里哎，在跟我们的所有的忠实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啊、不管是房屋税啦还是个人综合所得税啦都是在这一个月要来缴纳啊、所以呢尽快缴纳啊、之前呢我们的财政部也是在的这个推行一个叫做尽早缴税尽早退税啊、然后这个也就是可以让你赶快把这个心头上的一块石头给这个放下来齁、哦、不会在那边有个疙瘩齁、哦、所以呢房屋税跟个人综合所得税还没有缴的听众朋友赶快哦赶快尽快去缴纳齁、哦、那剩下的就是这几天而已咯。好，那我们节目中之前呢有在上个礼拜5月21号邀请了这个我们的这个都更专家齁、哦、我们的这个来跟大家分享、哦、自主度更、哦、自主度更、哦、那这个话题的话实际上也一直在房地产市场在发酵啦、哦哦、那我们这个节目中也会不定时的不定期的、哦、跟各位来关注这方面的一个话题、哦、那所以呢各位如果说对于张老师在这个过去的节目当中有邀请的来宾这些精彩的内容的话你想要去做回顾的话可以加入张老师的房市日光大道 YT YouTube 的节目齁、哦、但订阅那他在这个要直播的时候就会通知你。像我们昨天邀请的是李同龙李理事长，李理事长呢也讲了也蛮多的一些最新房市的一个观察，包括差协同理论啊变成小协同理论啊，那昨天呢他在节目中也是第一手的齁、哦、跟大家分享这个所谓的二代齁、哦、这个所谓的贷款哈，一代一代传一代变成从二代三代到四代齁、哦、这个是代代相传齁、哦、那今天也看到很多的媒体都有引用他的一个说法齁、哦、那我们昨天节目中呢是第一手齁、哦、跟大家做分享，所以大家可以到 YT 上面 YouTube 上面呢就可以去订阅，那也可以一再的重复收看齁、哦、我们这过去的这些精彩节目的内容哦。好，那因为我想说我们这个收音机前面有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啦齁、哦、也帮忙做帮我们做宣传齁、哦、如果说你有订阅我们YT 这个房市日光大道、哦、也可以这个做分享、哦、然后呢开启小铃铛，那就可以让我们的订阅数呢不断不断的增加、哦、好，那我们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哦、今天你也是5月26号的，我们明天呢这个所谓的广播研习营就要开始上课了、哦、所以提醒已经报名的听众朋友呢记得哦，明天下午齁，明天下午就会上课咯。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齁，这个今天联合报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专题齁，这个有大概五篇齁，我印象中应该有五篇，至少有四篇啦齁，他们有一个叫做阳光行动齁这样的一个专题的报道，那最主要是在提到我们人老啦屋老啦这种双老的

这个情况之下，很多社会的问题都衍生出来了，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无障碍设施啦，还有老年租屋啦，还有这个老年的再度就业啦，哇，这个各个面向齁，他们动员了有大概5个记者啊来做这一个专题报道齁。那所以呢，我的接下来就跟各位来分享这个联合报这一今天齁，就在今天齁。所以今天如果说你有订联合报的话，就可以翻一翻看一看，在联合新闻上面，联合新闻网上面也可以看得到。好，那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一个专题的总稿啦齁。提到了说台湾去年呢，老年人口呢占比已经正式突破20%，也就是联合国齁他们界定的迈入超高龄的社会。那所以呢，可以预见往后你我身边的长者啊会越来越多齁，包括可能你自己都是齁。另一方面呢，受制于住户的整合不易等障碍，都更也不容易推动，房子越住越老，帮老公寓装电梯也是困难重重啊！这些住在老公寓、老房子的老人家呢，等于形同被囚居在这个老公寓里面哈，就是垂直囚犯呢哈。那这个联合报的记者呢探查之后发现，人老屋老的城市双老也在加剧当中，迎接超高龄社会的软硬体呢都还没有准备好，那社会重幼轻老，老人呢已经沦为政策考量的末段班。特别是最近我们政府要端出来这个0到18岁齁，这个每个月齁有5000块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个鼓励民众能够生养齁。那可是呢，对老人家这一部分的好像就相对的一些福利措施就比较少了齁。好，那这一个联合报的这个专题里面，他们就接下来就提到了几种现象，包括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现在很多的餐厅你进去要吃个饭，要点个餐，都要叫你扫码来点餐来点菜啊，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老年的歧视呢？所以联合报新闻网也有点出这一个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他提到了台北市65岁以上的人口呢占比呢达到 24.5%、比这个超高龄的社会还要来得高，也是全国最高的全国最老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那他这里面就举了一个70多岁的黄大姐这个近80岁的高妈妈，行动自如，也喜欢到处走动。那这两年呢在外面用餐明显的不习惯，越来越多的餐厅都用手机扫码点餐，因为不熟悉流程，荧幕小，内容看不清楚，总要折腾好久才点完，感觉到年轻服务生面露不悦不耐，甚至呢白眼以对，所以呢这种所谓的数位落差造成的这种隐形歧视啊，是不是也在我们周遭里面大家都感受很明显。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这个联合报这一个专题报道，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8: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本来张老师有准备蛮多的新闻信息的哈、哦、那看到了联合报哈、哦、他们今天呢有一个这个专题报道，提到了这个人老屋老双老家具都市求居难解的这样的一个专题、哦、所以呢张老师现在先跟大家来分享这一篇的一个报道、哦、还有他们提到这个租屋这一部分老人家面临的困境、哦、那这个也跟我们的节目的这个属性比较相关、哦、那刚才提到了他们这一篇的专题报道里面提到很多、哦包括我自己在内啦、哦、我们常常进到一家餐厅里面去哈，他这个服务的小姐都会说，哎，请用扫码来点餐哦。那这个部分呢，对于所谓的长者数位落差这个。

部分呢就造成了一种所谓的隐形老年的歧视啦齁、不止在餐厅扫码点餐齁、图书馆啦、运动中心啦、医院等等的优惠或是单据越来越多呢都是需要下载 APP。好、哦、那这个所谓的 APP application 齁、才能够完成齁、所以呢

必沦为下流老人哦。这个老李哦他们这边文字里面有举一个老李的案例啦齁。老李呢从餐饮业中阶主管退休前一年跟这个老伴齁离异了啦齁离婚了。之后呢他自己就租屋而居啊齁。那因为患有三高劳退金呢也有限。租屋呢常常都碰壁。常常都碰壁，那社宅对于长者排队的名单呢，也是一长串哦。这个也要想要这个这租房子的老人家呢，也是很多啦哦。那可是社会住宅呢，是供不应求哈真的是盖的速度很慢。加上呢，这个很多租屋的这些房东啊，都是以年轻人为优先啊、哦。那所以呢，老人住宅、老人租屋的供给呢更加吃紧哦啊，只能找蛋白区便宜的顶楼加盖套房窝着哈、哦。所以呢，这个老李也说哈啊、哦这个像他这样的一个下流老人呐、啊。应该不少齁、哦、这种下流老人是指日本他们讲的啦齁、哦。晚年呢连租屋都很困难，但政府呢只顾了为年轻人加码生育津贴齁啊 ,0 到18岁刚才提到的，还有就是年轻人优先供应社会住宅，最近呢还推什么婚育宅，根本没有想到长者租屋的一个所谓的困境。那他也就很纳闷，为什么政府不提供给长者租用的养老宅呢？啊、哦，这个老李啊，为了要支撑他的生活呢，能积极的二度就业。可是呢，他想要二度就业啊，投出去的履历啊，都是石沉大海哦，石沉大海，没有下文啦、啊。所以呢，最后只能找到收银的外场服务的低阶工作。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下流老人哦。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行政院主计总处的统计。我们台湾中高龄的这个劳动参与率啊，有这个下降的趋势。以台北市为例 ,65 岁以上的高龄长者呢，劳动参与率大概只有 6.8%, 比南韩的三成哦 ,30%几个% 还要来得这个多齁、哦、所以这个我们的劳动参与率真的很低齁、哦、啊日本也有两成多齁、哦、那台北市劳动局就业服务处的处长王妙英指出啊，中高龄人力市场应该成为台湾就业的新蓝海，中央呢也已经放宽了劳基法，将届龄退休者呢再就业的弹性齁、哦啊、给他们一个再就业的一个弹性，未来呢有必要进一步引领促进的做法、哦、让这些这个高龄长者也有一个再度二度就业或是三度就业的一个机会。那这个刚才提到了人老、哦、那屋老的这个状况，在这一篇的专题报道里面也点出来，老公寓很多啊，连出门都很难哦。所以呢，这个城市的老屋是高龄化社会活跃、哦、老化的一大障碍、哦、就是说这些高龄长者，他们如果说已经住在这个老房子里面很久的话，现在都会有膝盖啦这个行动不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哦、那住户要做都更，事实上整合也是难如登天啊没有办法一品换一品的这个现实卡关啊、哦、所以呢都更是这个牛步化的啊、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节目中一再啊、哦、邀请一些来宾来分享的时候，大家也都是会有一些这个这样的一些问题的点出，像刚才提到的5月21号我们的特别来宾柯登耀啊、哦、他这算是都更的专家，他也点出来说政府也有看到这些问题啊、哦、然后想要促进这个立一个专法什么之类的啊、哦、好，那这一个专题报道里面大部分都引用台北市为例，因为台北市的超高龄的人口是最多的，全台对最高。以台北市为例的话，屋龄30年以上的这个住宅呢已经有67万户，占全市住宅大概有

七成三，其中呢四到五成的老公寓呢占两成二，将近20万户。那所以呢住在这20万户的老屋的长者呢，他们现在都面临了连出门都很难的困境。怎么说呢？因为你如果真的是出门啊，下楼梯当然是很容易啦哦。可是呢，要回家的话，就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路程哦。你要怎么爬上去？有没有人背你上去哦？有没有电梯可以搭？这些都是现在住在老公寓里面面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哦。那除了这样的一个住宅的问题之外，户外的公共设施是不是也有一些周全的规划，比如说公厕、骑楼、人行道等基础设施，还是对老人家来不友善哦，仍然充斥的一些缺失。所以这篇专题报道里面也针对啊这样的问题点都有点出来，更不要讲长照人力缺口哦，这个部分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gap， 很难去填补哦。那他们这边有访问到老盟秘书长哦张淑清，他就非常坦白的说，社会存在的高龄歧视，目前的老人福利法呢应进步成为高龄权益平等法，而不是所谓的老人福利法，保障长者的住宅权、就业权，那长照资源跟不上老化的这个脚步，政府呢更应积极的推动自立照顾及社区互助共生的政策，延缓失能，让健康老人降低退化哦。所以这个是他们在作为这个阳光行动双老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一个总稿啦齁、哦。那他们后面有几篇这个单独的这样的一个文章齁、哦、来针对不同刚才提到的，也许是租屋的啦，或是说就业的啦，或是甚至在公共设施或是是长照这一部分呢都有非常完整的。所以大家可以去把这个联合报或是联合新闻网里面去看看这几篇的报道。那我这边要特别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他们针对高龄独居租屋难这个部分呢来他们也有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报道，刚才大概在总稿里面有稍微点到哦。那所以呢在这个高龄独居租屋难被政策哇法规遗忘哦，这个专文章里面他有举一个年过七旬的祥叔哦，这个祥叔呢满头白发，每次呢租屋都被房东婉拒，那好不容易租到了公寓隔层多间的一个雅房啊，邻居呢几乎啊碰到的都是外籍移工，环境潮湿阴暗，透着一股不好闻的味道，加上呢靠近马路，即便呢关窗还是非常的潮，之后呢还有漏水的问题，房东也不理，住多久呢这个没住多久呢就只能这个求助这个崔妈妈基金会所以呢他们也访问了崔妈妈基金会的居住扶助部的主任冯立芳。那这个冯主任说了，对于这位这个祥叔这个老伯伯，他的印象呢非常深刻，他们来回帮他找了三个房子，最后呢他很幸运的抽到了新北市的社宅。所以呢这个冯主任也感慨的面对这个人老屋老的这个双老困境啊，高龄租屋啊常常必须是委曲求全啊，这个真的是看得都蛮让人伤感的齁。那独居长者租屋向来就是很困难，如今呢这个只能寄望政府盖更多的社会住宅。以台北市为例，都发局坦言啦齁，可以盖社宅的公有土地啊是越来越难找供给困难之下呢正增加包租代管及轻盈换居等多元的供给管道。那统计台北市长者承租公有出租住宅的户数呢大概占比是

32.4%，哦，这个已经算是很高的，哦，那根据台北市市议员林真宇说，90%以上的长者独居呢根本挤不进这个老人住宅，面对高龄社会啊，应通盘检讨供给的缺口哦。那这个只是台北市这一部分，可能全国各地也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台北市政府的官员啊，面对这些市议员跟社会的一个声音，他们也很无奈的说啊，有租公宅需求的长者越来越多。可是呢，台北市政府啊，能够提高长者入住的机会啊，这个啊，事实上也常常会啊，没办法哈，这个满足他们的一个需求。而且呢，基于这个协助长者安居，租期届满前一年呢，重提申请。入住后呢，租期可重新计算，延长居住的年限，12年租约到期搬走的可能性正在下降啊，哦。那周转率减少下呢，全台都面临了长者承租社宅不易的这个困境。一来呢，就是说一让样让已经租在这个住在这个社会住宅的这个长者呢，可以让他诶一直的延长他的租屋期限啊，不要说在这个12年的这个规定届满之后就要把他赶出去。那当然赶出去可以让其他的这个长者有居住的机会，可是呢他被赶出去之后，他又变成是一个这个无家可归的老人啊。所以呢，这个崔妈妈基金会的执行长李秉仪也非常坦白的说，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但住宅跟都市发展的政策法规啊，完全欠缺为高龄化的思考。他也举住宅法为例哦，协助弱势范围的这个部分呢，相当的广，且没有专为越来越多的高龄长者提供扶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作为哈，十年后的高龄弱势问题绝对会越来越重哈，但政府也是充耳不闻呐哈啊，所以呢，这个真的是这些社会工作者哈，这种追妈妈基金会，他们长期来都在帮助弱势的民众可以安居哈，可以乐业，可是呢，看起来还是要政府这方面有公权力、有资源、有资金，才能够来完成，才能够来帮助这些老人家那各县市的都更事实上也是都非常的缓慢，所以呢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点。在这一个联合报的这个阳光行动双老的这样的一个专题里面，也都有一些这个琢磨跟报道。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的新闻信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刚才中间我们听到有这个乐林广播研习班的这个广告哦，那我们明天啊、哦、5月27号就要正式开课咯。如果还有兴趣还没报名的听众朋友呢，可以赶快哦，这个搭末班车哈、哦，来上这一个非常有趣哈、哦，也非常好玩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哦，活到老学到老哈、哦，要让你的生活充满了这个色彩哈、哦。好，那这个明天就正式开课喽，已经报名的也提醒你一下哈、哦，要记得哦。好，那刚才我们上一段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联合报哈、哦、今天的一个专题报道，叫《阳光行动》。城市双老现困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话题齁、哦、啊，各个面向的来探讨啊，这个老人家啊、哦、还有老房子面对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困境啊、哦、怎么样去跟政府做一些呼吁，怎么样让大家了解到现在老人家面对的这个种种的啊这样的一个问题点。那我限于时间啊，只是跟各位分享了联合报的总稿，还有其中的另外一篇啊，这个讲租屋的这样的一个面向的探讨。那总共它应该有5篇到6篇，大家可以到联合报啊，翻翻联合报，或是联合报的他们的联合新闻网上面都可以看得到哦。好，那因为还有一些这个房地产的资讯要跟各位分享，所以呢，我们啊这个部分呢，就在这边。

边啊，这个稍微啊停一下哈，我们来跟各位分享的是一些房地产的资讯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这几年来一年多以来房地产不景气哦，所以也出现了很多的数据啊，看起来都非常的糟糕，非常的不理想。所以现在接下来跟各位分享的几则呢，都是反映出现在市场不妙的一些统计数据。我们来看看，这个是预售屋解约。好，那有些人说现在是已经到达了预售屋解约潮啦。我们昨天在跟李同荣理事长聊的时候呢，他也有点出来齁，解约的这个数量呢是呈现了非常大量的一个增加。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实价登录的资料，预售屋解约的件数啊，今年第一季全台的解约数量呢是411件，跟上一个季度比较起来是减少 13%。 不过呢，在台中市啊，第一季的解约数量达到了67件，刷新了单季的一个新高，也是全台呢解约量最高的县市。那根据台湾房屋他们的一个分析解释哈，根据内政部预售屋买卖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建商最多可没收这个所谓的解约的违约金呢，是房地产总价的 15%。 虽然呢透过消保官协商或是法律途径啊，可以酌减可能到7%或到10%、哦、那仅就已经缴的这个款项来没收，由于解约呢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损失，因此买方啊对于开区域或是后市啊，除非是真的没有信心哈，或是是财务上面已经面对了重大困难，或者的话一般人大概都不会解约哈。那刚才提到对后市没有信心，这个也是现在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点了啊。这个大家现在把资金呢都投入到股市，根本对于房地产的后市大家都相对比较悲观。那有些人可能也真的是因为工作被这个工作丢掉啦，或是说被减薪啦、哦、那最近也看到、哦、有公司在裁员，所以呢面对到财务上的一个困难，有些人买的预售可能也没办法顺利的缴款，所以只好呢长痛不如短痛，赶快解约。那观察各季度的这个预售屋解约的这个案件变化，2024年呢第四季解约量呢是关键上扬的一个时间点。那根据台湾房屋的一个分析，2024年第三季末央行祭出了就是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第二屋的贷款呢更加受限，随后呢这个解约预售屋的解约量呢就有逐季上扬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在2025年第二季来到了最高峰，有478件。那到这个去年第三季呢，央行稍微放宽换屋族切结这个售屋的大限，从12个月拉长到18个月，金管会呢也把新青安的贷款排除在银行法放款的天条来计算，等于是释出了一些友善的讯息啊，解约的案件呢才稍稍有所下滑。那今年第一季呢，央行再度对于这个换屋主网开一面，第二户的这个贷款成数呢从5成提高到6成哦。也就是增加了一层，那所以呢即将交屋的这些预售屋买家压力呢就大大的又降低了齁。预售屋解约的情况呢也较去年第四季来趋于和缓。那今年第一季的预售屋解约情况呢虽比去年下半年来的缓和，可是呢单季都超过400件，由于呢近期预售屋的买气仍处低迷状况，营建成本走高啊，导致建商倒闭的案件呢也时有所闻，民众看待后市的发展更是趋于保守齁、哦、所以呢本来有些可能是想说诶买个预售屋呢完工交屋之后可以赚价差的，这时候看起来呢机会非常的渺茫，所以呢干脆解约来作为一个因应齁、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今年第一季解约的前五名的县市分别是台中、台南、桃园、高雄，还有这个宜兰啊、哦。那 Q1 解约件数呢，这个达29件，名列第五啊、哦。这个宜兰啊、哦、是也解约了有29件。那前五名呢当中唯一非六都的啊、哦、就是宜兰县啊、哦哦。那这个比这个房地交易啊、哦热络的台北市跟新北市都还要来得多哦，所以呢，这个也是让大家蛮纳闷的一个地方。依然呢，怎么这个解约的这个数量来得这么多哈、哦？这个部分可能也是因为有一些投资客啦，也不看好后续的一个房市发展。那至于说台中来讲的话，解约量呢，这个达到了单季的一个新高。那主要的这个解约大概是在台中海线、哦、特别是梧栖这个地方，因为呢这个地方呢很多投资客之前呢都是看好、哦、或是说大量的买进，可是现在呢这个面对到的整个市场上的一个转折，所以梧栖这个地方解约量也蛮大的。另外一个呢是在北屯、哦都有双位数的解约数量。那海线跟北屯近年来的推案量跟交屋量都非常非常的大啊啊，所以呢，现在有些人看坏，或是有些人觉得说啊，这个后续可能房价会再跌，那这个当然就是造成它的解约量大幅增加的一个原因哦。好，那这个是预售屋的部分，那新青安的这个部分呢，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这个申请新青安的购屋者呢？现在因为这个利率上升，加上呢可能宽限期要结束，也开始有撑不住的这个情形呢。同样呢，这个所谓的因为新青安这个被催缴这个房贷的这个部分的金额也是飙高的，同样是台中是大增了有40%之多、哦、我们来看看新青安上路呢到现在已经3年哦，随着宽限期陆续的到期啊、哦，那不少人呢都担心这些垫脚尖的购屋主啊会出现缴不出房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以这个内政部不动产资讯交易平台的数据来看，截至到去年第三季截止啦齁、哦、全国的贷款违约率呢是 0.08%, 比上一年同期呢略略增加 0.01%，看似变化不大，不过呢你如果进一步去观察住宅贷款催收的这个金额变化，近年的催收金额呢在2025年第一季这个达到了近四年来的一个高点，有 80.72 亿元，2025年第三季稍稍下降到 67.76 亿元，不过呢仍然较2024年同期增加了有 15.37 亿元这个增幅呢达到 29.3%， 显示啊这些房贷逾期转入催收的案件呢确实是比往年来的增加啊、哦。那台湾房屋集团趋势中心他们的一个解读，逾期放款呢指的是积欠本息超过3个月啊、哦。那如果超过6个月没有清偿，就会转到催收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里面。近年来呢这个房贷催收的金额呢在2024年第四季开始明显增加，这个也是跟这个央行祭出第七波选择信用管制应该也是有直接的关联哦。那这个很多在之前采取高杠杆进场的购屋族或是投资客采用的宽限期或是说比较低的利率的情况之下，现在呢都会面临到有所谓的这个催收的这个压力哦，所以这个是也是值得关注的一项市场这个统计数据。另外一个呢就是全台的待售的这个房子库存量呢这个也是一个让大家会这个唉声叹气的一个地方哦。根据经济日报的一个报道这个新案成交重挫，全台待售的库存量逼近20万户，哇，20万户真的不得了哦。我们来看看这个乐居网最新的一个统计，2026年第一季
全台新案新建案月均交易量大概只有3431笔，跟去年的第四季4846笔大幅衰退了有 29%， 将近三成，更较去年同期的5397件重挫 36%。 那跟这样的一个情况同时出现的就是供给端的压力也不断增加。2024年9月前台待售的新案呢，126665户，截至到今年5月底已经攀升到194947户。哇，这个速度也是增加的太快吧啊，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呢，就激增了 6.8 万户待售的这个新房子哦。那所以呢，库存水位呢是刷新了历史的记录啊。那回顾这一段时间，这个过去一段时间的热络啊，建商大量推案啊，那用一些比较弹性付款的方式，低门槛低自备的方式，易售屋呢也曾经引发了民众的疯狂排队抢购。可是呢2024年这个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寄出来之后呢，诶，这个市况就大幅度的一个转变哦。在2024年上半年哦这个预售屋哦，这个新建案月交易量呢，甚至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2万户，可是呢现在只剩下3500户不到，所以这个也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有很多的这些预售屋啊，现在都是在待价而沽当中，待价而沽当中，所以呢，将近20万户的这样的一个库存量呢，一来可能会压垮这些建商，二来呢，可能也会造成房价的一个向下修正，所以呢这个是最近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这些统计数据啊，也都再的指出目前的一个房地产市场之所以这么样的一个低迷，不是没有原因的。一来呢就是供给量还是持续的在增加，虽然说新的预售个案来大幅度的萎缩，可是之前推出的这些没有卖出去的余屋呢，已经快逼近20万户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建商如果再不踩刹车，那真的是会所谓的多杀多。那所以现在呢踩刹车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情形，所以不是说建商这个建好就收，而是建坏，踩刹车了，好，这个是今天呢这个新闻这个非常多元非常多的情况之下，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些内容，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集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ur Life。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方大同所演唱的《特别的人》。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就是5月26号，那也接到一个消息，那很多人呢、也是觉得非常的惊讶，就是润泰集团的总裁伊彦良、那过世了，享受76年，然后在台北龙总安详辞世、那家人随时在侧。那其实很多人对他的印象、那个网络上 PTT 的朋友都会昵称他为光头王。好，那如果有投资股票的朋友就知道有润泰新、润泰全。好，那甚至呢就是南山人寿也是他的。好，那以前那个大润发，好嘛是英刀诶。好，所以呢润泰集团他发的这个官方的说法是说，就是那个文章啦，好，就是讲说伊彦良一生是致力于产业创新、公共工程技术提升还有社会公益，从接掌润泰集团之后，以卓越远见的开拓精神带领

集团从纺织产业、跨足营建、金融保险、零售百货、生技医疗这些多元领域，为台湾经济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那除了企业经营之外，那他也长期投入学术还有公益领域，并且在2012年创办唐奖，好，那个唐朝的唐，那鼓励全球学者投入永续发展、生技医药、汉学、法治这些领域的研究，希望透过学术力量促进人类福祉。那现在润泰集团也表示，一业良生前就已经针对集团永续经营建立完善的专业经理人与接班布局，目前旗下各公司都是由专业的团队负责营运，各项业务运作正常，未来也会秉持诚信务实创新的企业精神稳健前行。那至于后事的安排，那就是依照他的遗愿，一切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公祭，然后恳辞各界的花圈、还有电影这样子。好，那有点感伤啦，虽然说就是他们也不认识我们啦，但是我们从媒体上看到他，你就会觉得说啊，前几天才听到这个马英九的消息，然后现在就听到他的消息，你就会觉得说真的人都会老啊。另外就是刚才我们听到是这个官方的说法啦，那你就会觉得说其实很厉害，他真的跨足的领域非常的广，然后后来有钱之后也做一些公益领域跟学术领域哦。好，那另外就是在集团上面，虽然就是这么多的行业，但是都是由专业经理人来接班布局。好，那当然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他是千亿总裁，好，那真是传奇一生，好，那已经落幕了。好，那古时候人家讲盖棺论定，好，你现在对他的印象是什么？好，那刚才我们听到是这个官方的说法，官方的文章啦，但是我觉得有另外一篇文章我觉得比较有趣一点点，就是有人介绍一下他的故事性的一生，我觉得这样讲的话大家会觉得比较贴近，而且很多人就会更佩服他。你知道吗，他小时候他是曾经进过感化院的叛逆少年，然后呢感化院嘛，我们大家刻板印象就是拍金娜啦，可以来宾口上嘎呢，就后来呢因为就是他早年是因为性格火爆，所以呢就曾经在彰化的敬德中学接受管训，后来就遇到他生命中的贵人王金平，好，那对方的包容还有教诲点燃他向学的念头，所以他从不爱读书的潘金娜，好，一路苦读就拿到企业管理博士学位，好，所以这个也是人才，你知道吗？好，那后来呢，他就接掌家族事业之后，他就开始展现对土木工程的狂热，好，所以你可以知道他们家本来是做纺织的哦，纺织之后接下来去做土木工程，然后呢不是随便做做哦，他亲自研发出预铸工法还有一笔窟这样的防震专利技术，大幅提升施工效率，然后呢多厉害，他甚至还协助台积电建制精密厂房，并且后来就创立了大润发，然后还入主了南山人寿，所以你有没有觉得那个网络上的用语就说那个小说都不敢这么写，简直就是开挂超强的，然后呢在2012年他效法诺贝尔奖来创办唐奖，刚才有讲到，他就聚焦在永续发展、生技医疗，这个四大领域，那希望可以奖励对人类有卓越贡献的学者，不仅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也展现企业家的胸怀。那商界大佬，都觉得就是他就是性格豪爽，直言敢谏，就是很敢说，然后呢他就是2014年更主动，向这个检举官员索贿，然后强调大是大非的高标准，然后另外呢公司在治理像这个 GOGOLO 啊这些法律追偿行动当中，虽然引发争议，但是还是有展现强悍的本色。那他的小孩叫李崇尧，已经接掌南山人寿，然后呢他自己本身是投入更多的精力在慈善还有医疗体系，那所以呢在网络上 PTT 上面现在很多人，就 po 了这篇文章，然后就下面就很多人就刷 RIP，也很多人都很惊讶说啊，不是年初的时候还在追杀那个陆学生吗，看起来很健康啊，怎么这么突然，然后也有人讲说是不是身体就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好了啊，没有看到啊，也

有人觉得说啊，带不走的都是遗产哈，也有人讲说，诶，他好像是美食家哦，吃过的精致的美食好像也没有少哈，然后也有人觉得说啊，他真的是很厉害的人哈，很厉害的人。那另外也有人讲说，诶，在商界当中，其实，像他这种年龄不算是。不算老啦，好，其实还有蛮多像他这样年纪的人还在商场上拼搏哈、哦。那另外也有人很尊敬他，觉得说，诶，他当初哈、哦、有遇到这个海沙屋的问题，结果后来还为海沙屋的住户重建房子，好、哦，光这一点哦，就是觉得好像还蛮有良心的，是不是啊？当然呢，也有些人是买他的股票被套住啦，觉得说，诶，他的股票真的还没有回来哈、哦。但是针对海沙屋住户重建房子，真的是很有魄力啊、哦。那也有些人就说，诶，之前看到他有些公开露面的时候，就已经行动不太方便了哈、哦，感觉上他就跟其他人比起来，好像健康还有点问题哈、哦。那也有些人感叹说，钱乃是身外之物，该享受的时候还是得享受哈、哦，人生短短数十载这样子啊、哦，那所以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对他来讲好，还是觉得说一代传奇啦，好，一代传奇。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哦，帮台积电扩厂哎，建厂哎，好，因为就表示他的防震好，防震的功法非常的厉害，好，防震的功法很厉害。好啦，所以哈、哦，这个人生也是蛮精彩的、啊。好，你看他这样子一路做过来哈。哦，有多少事情一般人做得到？好，那个之前在跟我朋友讲到，哦，你只要看到那种有名的人，好，你看他的人生故事当中，他很多人生的阶段，在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一般人就是跨不过去，一般人的想法就是没有办法。好，然后但是那个厉害的人呢，就是他在那个人生的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哦，他转弯就是华丽转身，好，然后他的做法想法就是跟人家不一样啊，所以。你看他做的事情超多的齁，那个可能有些人就是给他那个三辈子的时间也做不到齁，就是不就是没有办法啦齁，所以就是蛮厉害的齁。好啦，那也希望光头王一路好走齁，那也觉得人生真的是短短数十载啦齁，就是其实也蛮快的啊，不管你今天厉害不厉害齁，一天24小时齁，一辈子的时间齁，这个就是生命就是固定的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张震岳所带来的作品，这是他在2025年的歌曲，叫做《梅雨季》，一起来欣赏。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在空中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魔力红所带来的作品。好，那今天讲到就是有关这个一彦良过世哦，那就是古人讲的盖棺论定嘛，好，然后就开始有一些人会讲他的生平故事。好，那另外呢，就是他是在台北的龙总过世的。好，那你知道一个人过世之后，如果会为他掉眼泪，那就表示说这个人好有值得他想念好或者是怀念的地方。那像这个就是消息传出之后，各界纷纷悼念哦。那其中跟一彦良互动密切的台北荣民总医院的院长陈威明更是语带哽咽的表示哦，就说他是无数人的恩人，也是台北荣总的大恩人，更是他一生最敬重最崇拜的人，好，最尊敬的人一路好走。好，你知道一个院长可以这样讲，那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故事？那基本上就是每次这个网络上有些这种相关的文章或新闻出来，大家就说对，我就是要有这种新闻，我就是要多一点这种新闻，让世界更美好。好，那所以我们来听听看是什么样的过程可以让这个院长这么的感念他。那这个除了企业经营成就齁，那他也长期投入教育学术跟公益，这我们刚才已经介绍过了齁。那对北荣来讲齁，这个北荣院长说呢，他改变了荣总，也帮助了无数国人齁。对北荣而言呢，他不是一个企业家而已齁，也是医疗体系的重要推手齁。那陈威明透露齁，他近期跟院内的同仁默默完成一本书，那希望记录一彦良对北荣的帮助与精神传承，希望可以让年轻的同仁知道一位怀抱善心的企业家如何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改变了龙种，也改变了无数的国人，也帮助了无数的国人。那他强调书中所记录的只是一彦良一生善行当中的极小部分，真正伟大的善行不应该被时间淹没。然后呢，他说呢，一彦良跟家人常年低调行善，从不张扬，但是每逢医院遭遇重大挑战的时候，总能够看到他第一时间伸出援手。他说呢，每次只要地震台风过后，他都会接到总裁的电话，那总裁就会关心说医院是不是有受损，并主动表示愿意派工程团队协助，这样的关怀持续了很多年。那在新冠疫情最严峻的时刻呢，一彦良对北荣的协助更被院方形容为雪中送炭。2021年5月本土疫情爆发，双北医疗能量量能面临巨大的压力，那中央要求大型医院紧急增设专责病房，但是医院的工程受限采购还有行政流程时间紧迫，非常的紧迫，所以呢这个院长他回忆因为就是行政流程采购流程那个来不及嘛，时间很紧迫嘛，所以呢他直接就打电话跟一彦良求援，然后呢一彦良就立即亲自率领工程团队到北荣勘察，隔天就火速动工。好，你觉得现在听到这个有没有觉得很感动，鸡皮疙瘩都起来，对不对？好，那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润泰集团是有建筑底的，好，他们都可以盖房子了，还可以帮台积电盖厂房，好，所以你看一通电话这个行动力多强，亲自到隔天火速动工，好，好，那短短五个工作天之内就完成了23间重症专责加护病房的整建，好，那后来又陆续增建了18床，好，所以总计两个礼拜就完成了41床重症的 ICU。 好，那我相信有很多人就是很喜欢看一些那种医疗剧，有没有医疗

剧都很感人，对不对？有时候就是跟时间赛跑，好，有些事情是不能等的，对不对？好，然后另外就是有时候就是在病房里面，就是有一些生老病死啊，还有一些那种情感的纠葛之类的，哈。那像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这是现实发生的，这不是剧本写的，哈。然后呢，就是那个院长说呢，当时有很多人不愿意进医院工作，好，但是润泰集团好这个团队投入大量的人力，日夜赶工，好，真的是工程界的奇迹。他说，如果没有遗彦良的出手协助，北龙根本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完成任务。那除了病房工程，遗彦良也协助整建北龙的 P3 实验室，并且捐赠10台呼吸器，让院方能够超前部署防堵疫情。好，那大家有没有记忆犹新？好，那个时候就是欠呼吸器，好，因为一堆人就是你知道那个新冠肺炎的时候，好，那个需要呼吸器来协助的，好，好，那所以就是这个疫情期间啊，好，就是遗彦良率领团队协助北龙，他完成2周41床重症加护病房的整建，好，被院方称为工程奇迹，好，这个其实。我们之前不知道，现在看到这个新闻，听到之后真的还蛮感人的哈。那另外呢，他也捐建重粒子中心，好，那就是这是他最受瞩目的医疗公益之一，好，就是捐建是台湾首座重粒子癌症治疗中心，好，那这个院长说呢，其实遗彦良累计捐助北荣高达数十亿元，其中包括出资15亿元新建重粒子癌症治疗中心大楼，那他不仅投入资金，更对工程品质要求极高，时常叮嘱团队说早一天完工，早一天救人。好，那这个建筑呢，从动工到完工只有耗时 15.3 个月，2023年就正式启用，成为全台首座，全台第全台是首座，好，那全球呢是第14座正式运转的重粒子中心，也是日本输出海外之后最快启用的案例。好，那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有700例的治疗了，好，那优异的这个成果也吸引国际医疗机构来参访，好，那也跟一些国际的医疗中心合作，好，因为这个关系所以促成国际医学中心的合作，好，所以你看这个可以救多少人，好，可以帮助多少人。那除了高端的医疗设备，就是这个总裁也很重视第一线医护人员的工作环境。2024年启用的北荣新医护宿舍大楼总价值超过21亿元。也是由他来捐建的，好，整栋楼18层楼，提供1200床的单身宿舍，43户的这个就是家人可以一起住的，好，然后9户学人宿舍，那是高规格的隔音与建材，希望可以让医护人员能够真正的获得休息，好，所以你看这个帮助很大，好，然后呢他说呢，总裁曾经说捐建这个宿舍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医护同仁能够在院区附近安心上下班，充分休息。那如果遇到重大灾害或者是紧急状况，也可以迅速的动员，因为就在旁边嘛，哈。然后最让医护人员感动的是，这样高规格的宿舍每月的租金，你知道收多少钱？猜看，北龙哦，所以表示在台北哦，他只收1000块钱。好，只收1000块钱诶，齁。哦，那所以呢，这个院长回忆哦，说当这个宿舍启用的时候，齁，护理师跟住院医师脸上的笑容齁，就知道说啊，所有的努力都值得了，齁。所以难怪齁，他做了这些事情，齁，谈到遗彦良对北荣的帮助，这个院长速度以恩人来形容，齁。然后他说北荣近年来能够连续3年进入Newsweek 全球最佳医院250强，好，其实跟润泰集团多年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然后受人点滴当涌泉以报，所以呢北荣能够做的就是持续精进医疗照护，让他的精神可以继续发光发热，好，所以你看这个哈，是不是我们听了之后也是蛮感动的？而且如果有很多的企业家都可以同样做这样的事情啊，我相信可以帮助更多人。好，就是你知道那个到医院去哈，真的
你知道医院里面只有那个新生儿出生那边是大家很开心，好，那其他的其实都情绪不是很好啦，好，然后呢我觉得你如果有去医院一趟，好，不管是去探病或干嘛，你一定会非常感动，就是这些医疗人员，台湾的医疗人员，好，这个医生护士简直就是天使来着，好，但是天使也是会累啊，好，天使也是人的身体，还是需要人家支援啊，好，所以如果还是有些企业家可以像伊彦良这样子，好，做一些实质上的贡献跟帮助，相信对就是医疗体系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说病人家属，好，或者是医学上的进步，可以有更多的帮助。好啦，所以真正是好人，好，那我们当然每个人有正反两面啦，好，但是以这一面来讲，好，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然后每次听到这样的故事，就觉得哈，那个台语就讲说不怪也后呀，哈，因为他必须要有钱，他才可以做这些事情。老天需要让他有钱，他才可以去做这些事情，帮助更多的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惠妹所带来的作品，这首歌曲呢叫做《连名带姓》，一起来欣赏。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告五人所演唱的《黑夜狂奔》。好，那当然这几天呢，天气都蛮好的，太阳非常的大哈。不过我觉得在傍晚的时候，大家可以抬头看一下天空。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陈华有一首歌就是《想和你去看五月的晚霞》。好，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啊，五月的晚霞有什么不一样吗？好，那当然就是就自然现象而言哦，就是冷热交替，季节变换，好，所以就会造成这个晚上的这个晚霞，好，傍晚的晚霞，这个颜色会非常的特别。好，那像昨天晚上的时候，哈，子琳回家的时候，大概是六七点，抬头看一下天空，哇、天空可精彩的很呢、哈，因为昨天有云，好，然后呢，但是那个夕阳。好，这个余晖映照在那个天空上齁啊，那个晚霞的颜色你知道变成什么颜色吗？整个云齁是有点银蓝色，好，然后没有云的地方齁整个是那种荧光橘，然后而且是那种很漂亮的橘色，有点像是那个端午节很好吃的咸鸭蛋的那种橘色齁，反正就非常非常漂亮。然后呢，我当下就把那个照片拍下来，就拍下来第一个感觉就觉得这照片看起来好 AI 啊，因为就不太像真的齁、就是那个颜色非常的饱和，非常的漂亮，然后就很像假的齁、所以大家有机会齁、这个现在还在五月期间齁、剩下几天了齁、就要跨入六月齁、啊但是这几天齁、大家可以抬头看看天空。那另外呢，就是天气蛮好的，有时候周末的时候可以出去走一走。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有一个北台湾踏青的好去处齁、那因为现在大家都会想要去新的景点嘛，所以我知道最近有很多人会去冲那个淡江大桥，有没有齁、那个晚上也是很漂亮，而且有些人好像还用无人机去拍齁、那现在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枫桥修缮整整一年的桃园复兴区的人气景点新溪口吊桥，好，那日前以优化之后的面貌重新回归，那寄出6月30号以前全面限时免门票入园的超值福利。那这一座桥呢，号称是全台湾最长的悬索桥，全长达到303公尺，那横跨壮丽的大汉溪河谷，桥身完美的融入象征守护意涵的泰雅族祖灵之眼的图腾，那就是跟山谷之间的这个曲线啊、山色啊，齁、都融合在一起，非常的漂亮。那你在桥上的时候，就可以以360度的全景视野俯瞰群山环绕的石门水库上游绝美的山水，齁、但是呢，出发之前要注意一下动线哦。目前脚板山路口因为步道维修仍然维持封闭，那游客必须统一改由溪口路口端进出，建议直接搜寻导航新溪口吊桥溪口路口端。那如果说你是驾驶大客车，就可以停靠在溪口部落文化广场，再步行大概15分钟抵达园区。那有一些抢先体验的网友齁、在网络上分享心得，就说齁、这个沿途步道绿意盎然哦，还有这个老街齁、听到老街是不是精神都来了齁、因为 老街齁、我觉得每次到老街大家就可以很放松，因为你知道所谓的老街，它之所以叫做老，齁，就是它停留在你小时候印象中的那个样子，齁，所以大家很多人到那边的时候都突然觉得自己年轻起来，齁，然后到那边就非常的自在，因为是你曾经就是跨越过的年代嘛。那另外因为老街，齁，所以一定有吃的东西。那现在呢，在这边，齁，有当季盛产的五月桃冰沙，好，那但是呢，也有一些内行人提醒大家哦，因为有些路段是考验膝盖的长段阶梯木栈道，往返全程，好，就是去跟回来大概要2个小时，所以体力上你要稍微调配。那另外呢，为了维护观光品质，桥上限时采100人的总量人流管制，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不仅仅只是观光品质，也是为了安全。好，那如果说时间充裕的话，可以规划一下这个1到2日的小旅行，从罗马公路进入部落之后，可以沿途探访各具特色的泰雅料理餐厅，或者是顺游小乌来天空步道，还有罗浮温泉。那如果你往大溪方向，就可以去探访
枕头山步道，欣赏台七县休闲农业区的绣球花海，那甚至呢可以一路延伸到拉拉山神木群，那趁着免门票期间跟家人一起来这边做一个森林疗愈之旅。好啊，不要小看门票，拎到鬼给灰啊，四五个人就四五张门票齁，那省下来的钱可以拿来吃冰，多好，对不对齁？好，所以呢可以把这个列入景点齁，那个淡江大桥去看一看齁，然后那个桃园复兴新溪口吊桥限时免门票，六月底之前去都免门票齁，也可以列入你的参访计划之一齁，要活就要动啊，有时候去大自然的时候森林疗愈也蛮好的，推荐给大家这个景点齁，列入你的 schedule 当中。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作品，那我们当然知道他最近有出了一张专辑叫做太阳之子，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张专辑所带来的作品，叫做乡间的路，一起来欣赏。

好，那就是天气哈，一天一天的热了，其实也应该啦，因为即将迈入六月哈。那现在的天气大概中午大家出去的时候都会是那种33度左右哈，所以呢，大家如果是平常就是在冷气房进出冷气房的话，要小心不要中暑，然后多补充水分。那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这次跟着大家一起乐翻天，当然这一次的许行纵谷呢，我们要骑实很健康，而且要骑得非常的愉快，保持身心健康，吸取更多的芬多精，当然呢幸福就满满跟着来。然后玩骑的时候还可以抽什么，来到我们的故乡当然就是要来带大家住一晚哦，不止住一晚了，还可以抽到这个免费的住宿券等等。所以呢我们要让大家呢速度慢一点呢，慢一点才能够更认识我们的花东纵谷。那当然呢慢一点可以更精彩之外，刚刚好就好，让大家用最疗愈的心情，带着刚刚好的速度，让大家呢来看看我们的纵谷这个风景廊带了。那么当然这次也是响应2026的世界自行车日，所以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我们的徐行纵谷其实很健康。那么在骑车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低碳健康生活美学把它做一个串联，那么不止让大家可以停下来，还可以吃东西，还可以感受，所以一起解锁这一条越慢越美的纵谷骑旅。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陪伴大家也是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宗明处长，也赶快呢让我们的许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2: 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我们这一场就是要让大家吸取更多的正能量，分多金，骑出健康，骑出美丽，骑出幸福，好运跟着慢慢骑出来。那当然为什么强调慢骑很重要，对不对？
2: 对啊，因为我们在6月3号世界自行车日，我们办了这个徐行纵谷其实很健康，就是骑起来的时候很健康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我们真正想要传递的啊，就是说，哎，你骑多快，不是你骑多快，而是你感受了多少。然后我们用15公里非常舒服的这种节奏去骑行，让我们所有参与的所有的人呢，都有时间去观察我们纵谷的自然的变化啊，比如说风吹过稻田的这种层次感啊，或者是说阳光洒在我们山脉在移动的这种光影啊，
1: 嗯，
2: 甚至说我们整个沿途我们居民生活的节奏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这样的一个慢骑，哎，不只是让我们身体能够把负担把它降低，然后也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一种转换，然后就是变成从很匆忙啊，然后变成一种观察，然后把自行车从交通工具然后变成是一种跟我们土地去重新连接的一种媒介，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很多人在讲的低碳永续旅游最核心的这种精神价值。
1: 嗯，是，而且呢这一场呢沿路的景点非常的不一样，而且我们把它选择出来几条呢，让大家呢真的是可以慢慢走慢慢骑，慢慢的去认识我们在地的文化特色，对不对？
2: 对啊，当然我们这次骑行的过程里面当然是从我们的瑞穗火车站就开始骑行，然后在中间我们会选几个比较大的很有特色的地方，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会经过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在这里面呢既然是平地森林，就是可以看得到非常非常笔直的那种森林大道，然后两侧呢都是很高耸的这些树木，然后骑下去就是在绿色隧道里面去骑哦，那光影洒落的时候，哎，真的是会非常的浪漫哦，也就是很多摄影爱好者很喜欢在这边拍摄。那骑行的时候呢有一种在森林里面徜徉的那种感觉，然后那整条路线几乎都是像人家说的移动式摄影棚的那种概念哦。
1: 嗯，
2: 除了大农大富平地森林之外，我们也会去马太鞍湿地，那这边的湿地的生态非常的丰富，然后可以看得到目前自然涌出的这些涌泉，还有很清澈的这一些我们的算是湿地的生态了哈。那当然 我们中间一定要停的就是我们的光复糖厂，
1: 必须的，必须的。
2: 对，而且那边的日式建筑那种复古的氛围，哇，在那边拍照真的是马上就可以上传。
1: 嗯，不止不止，而且最好可以住下来，对不对？
2: 没错，哇，那个日式旅馆住起来真的很有 feel， 晚上的时候在那边住，你马上就可以沉淀下来，然后你可以睡在那种榻榻米的那种，哎，我们的客厅啊、卧室啊，哇，那个真的是很有
1: 味道，真的。吴先生想请教一下，他有报名哦，请问一下，像那个您刚才讲到的光复糖厂，现在这个地方离集合点会很远吗？
2: 光复糖厂跟集合点哦，我们集合点是在瑞穗火车站。
1: 你可能自己要开车，不然就是要先住在瑞穗，然后呢回程的时候再往这样子慢慢上来，然后找就等于说隔天再去住在这个光复糖厂，还可以去找太邦朗，对不对？
2: 对，
1: 我们太邦朗刚在这里。
2: 哦，就是说前一个晚上就去住光复糖厂，
1: 哎，也可以。
2: 然后一早呢，就隔天我们要骑脚踏车的时候，你去光复火车站，然后坐火车到我们的瑞穗火车站，因为我们就是在瑞穗火车站集合。
1: 嗯，
2: 然后你这样子的一个行程也会非常的舒服，就是说先住，然后再坐火车到瑞穗，然后因为我们出发点就是在瑞穗，
1: 好，
2: 所以也是很好的方式。
1: 哇，大家有听到哦？刘小姐说，请问一下，沿途你刚才讲到手机杀手怎么拍都好看，她说可不可以推荐几个？
2: 怎么拍都好看，我觉得我们整个沿途啊，最棒的当然除了我们台九线周边有很多的这些道浪，那再过去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大龙大富的平地森林。
1: 哦，它那个是森林梦幻，就像那个电影场院，对不对？场面，嗯。
2: 然后再到了那个算是比较宽阔的草原区，平地的草原区、休憩区的地方，很宽阔的这种算是园区，那个那种绿荫盎然。然后我们的草地非常的漂亮，在那边也可以拍到非常非常多的美景。那接下来就是在我们的光复糖厂，
1: 嗯，
2: 那光复糖厂的周边除了它有很漂亮的这些日式建筑之外，它那边也有很多所谓的环境教育的场域，甚至时间更久的话还有一些刨工，就是我们刨刀的这些工艺在那里面。那周边呢，还有很多好玩好吃的，到了光复糖厂记得一定要吃冰。然后接下来呢，刚刚所提到的我们的马太鞍湿地那边的生态非常的丰富，一不小心你就可以看得到很漂亮的不一样的植物生态，甚至有很多的鸟类都在那边栖息，都还可以拍得到。
1: 嗯，真的，所以哦，那来到这边哦，绝对不可放过。人家说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真的，当你回去的时候，真的那个美景，你就要等到明年了。而且呢，这边有太多的复古文青，好，对不对？有这个日式建筑，有这个复古氛围，又可以住下来，怎么拍都很赞啦，真的，真的。吴小姐说，请问一下，这条路线除了刚刚你讲的吃之外，在地的美食有没有厉害点的？当然有啊，我们的厉害很多哎，对不对？
2: 是啊，这条路上最有名的，从瑞穗开始，你从瑞穗的这一些牛奶啊，我们的一些风味餐啊，到了我们的光复，看有太巴朗，有马太安，这边都有我们原住民非常棒的料理风味餐。
1: 而且我们这边的剥皮的辣椒可以买，还有蜜香红茶，对不对？
2: 对对，然后到了糖厂当然是要吃冰了、啊、那我最近吃它的新的口味叫做榴莲冰，哇，真的是超值，一定要体验看一看榴莲冰不一样的口感，
1: 真的。
2: 嗯，
1: 所以齁，请大家齁要赶快把握这个时间了，对不对？
2: 没错没错。
1: 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哦。我们现在正在赶快邀请大家啊，因为呢，我们在这个前天就已经讲到了，已经额满了，所以呢，没有关系。虽然我们的这个名额额满，主要就是说，你还是一样可以就也跟我们一起来到我们这一次这样的一个自行车日。然后呢，另外我们可以更深度的，就是说不会那么的匆促，因为我们那是当天，等于是算一不到一天的活动，但是你可以跟着走啦，对吧？
2: 没错没错，就是我们是世界自行车日，然后我们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说希望大家来到了光复，然后给我们光复真的是快一年的这样的一个
1: 时间
2: 的时间哦，那来到这边我们给他们加加油，然后我们在这边跟他多多消费，然后提振我们光复地区的这些观光振兴，给他们打打气，加加油。
1: 没错，是，这个是侯先说，请问一下，因为他们有报名那个骑乘，而且呢是免费的，他想知道就是说会有那个完骑证书跟袖套这些是骑完以后到定点去索取吗？
2: 是的，因为我们这次呢非常非常的算是活动啊，就是非常的期待大家一起去光复骑行，所以呢我们特别准备了刚刚所讲的这一些纪念的袖套，还有完骑的电子证书，然后当然也有一些餐盒，然后就是说完骑的时候就会有餐盒，那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只要有骑乘就可以参加花东住宿券，还有在地好礼的抽奖各五名，好，所以这个是希望说大家对于不只是在花东骑行就是希望能够到光复多多的这一些去做消费啊，或者是到我们光复非常棒的这些地方去打卡。
1: 所以请大家可以赶快这个把握我们这次的一个时间，那额满了，谢谢大家。那当天呢你没有办法这个有这些骑乘礼没问题，但是我们刚才讲到了有这么多的好康，对不对？哇，而且呢也告诉你怎么拍都好看，也告诉你了一定要来去支持在我们的马泰安的这个部分之外呢，还可以顺游在周边哦。那当然也要让我们的处长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其实啊沿路哇，有这么多的一些好康，有一些重点也要让我们的处长好好的先跟大家来特别的提醒，有要注意的地方有哪一些？
2: 我想我们最近几天大家都感受到天气非常的炎热，那我们在骑行的时候除了要记得我们要补充水分，要注意安全之外，毕竟我们就是来这边徐行纵谷其实很健康，也就是说我们慢慢的骑，把我们这边最好最棒的这些空气，我们的奋斗精把它带回家。
1: 大家真的有听到了哦。不过来到了这边哈，记得要防晒，对不对？然后呢要骑游的时候记得要暖身一下，对吧？
2: 没错没错，
1: 而且让大家呢记得哦，风景会等你，但是住宿券抽奖不会等你哦。好，
2: 不管怎么样子，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记得要多多来参加我们管理处所办的相关的这些
1: 系列活动
2: 的活动。
1: 没错，所以呢悠悠跟这个处长哦，邀请大家呢，尤其处长会在这边等悠悠呢，一起来骑进我们最美的生活风景。那拼的不是速度，我们拼的是感受，所以呢时间慢，就连你的笑容你的回忆都通通一起来。以上节目广告呢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宗明处长，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纵谷行哦，
2: 欢迎大家来花东纵谷。
1: 拜拜
2: 拜拜。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悠悠妙听闻，
0: 好的，当然就是要跟着悠悠，我们的纵谷乐悠悠要走到我们的山林里，有一撮温度，而且要来解锁我们的嗡嗡私厨。这边有非常大家哇很吸睛的大男生，好的，他的感动的料理呢感动了每个人，感动了呢每个来到这边呢每个旅程中呢都有一种不一样莫名的感动，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这个纵谷园会哦这一次的翁私厨全新的 logo 正式向这个亮相之外，其实我们在讲到美食旅游哦是不可分，当然呢人文特色包含了主角也很重要，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布农族，好，布农这个是布农文化哦，让大家呢去这个地方吃美食，坐下来变成家人。家人在我们的纵谷有一间很低调让大家一吃就难以忘怀的料理空间，叫做嗡嗡私厨，所以呢今天要来好好的介绍他，是用那他的真诚，他是个花美男美男子啦。好啦，那当然呢他没有什么制式的菜单，就是呢他为你准备的都是他很诚心帮你准备来自于土壤最纯粹的味道，那么从这个山石灶升起的火光一直到每一道料理上菜之后，他都可以用说故事的方式，所以今天要带大家进入纵谷，进入我的部落啊，来到了布农族。那当然这时候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感动一下，赶快来让这个翁私厨也是我们的马蒂亚，这是我们的文君花美男啊，他真的是花美男。好，那当然这时候让文君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2: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花东纵谷的花美男嗡嗡呼呼呼
0: 呼呼，而且呢我们的少女们都一直说你一定要放我们花美男的照好吗，然后大家不敢跟你要，好吧，我就直接开口了，那个文君自己就来一下，我让

哇，很帅哦！当然不是人帅，是他做了一口手好菜，而且呢，在品尝的过程中，他可以告诉你很多的故事。不过，翁思竹他不是餐厅哦，他把event 就是所谓的 event，还有就是那种 style，然后包含了设计感、文化感、生活感，包含他们的个人的文化，把它融入在这个 logo 里面，对不对？

0: 土传统的三尺灶，三尺灶是生生不息的火种一样，就把那种传递的感觉温度已传承，相信也把我部落的每个人的故事串联起来，分享这块土地的每一个人，在料理上也被感动下去。
1: 嗯，而且我觉得他那个三十柱真的是代表他们自己不浓不浓。他说有火才有生活，对不对？而且呢，他的每一道呢，哦，天哪，那个在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都闻得到味道。他是用那种熏烤，然后直火式的那个原味哦，不用任何的太多。太多的那种所谓的添加物就可以把那个食物的原味把它呈现出来，把那个味道整个熏，应该说烟熏出来，对吧？
2: 对。
1: 嗯，所以你觉得我们这个三十道的文化哦，象征的就像花美男的那种精神。而且呢，我觉得你在料理哦，因为我知道你在一年四季都一直不断的在变菜单，很多人就说：“哎，你自己为什么喜欢做料理？是一开始就接触料理吗？”有很多我们自己返乡的青年，或者是呢长得很帅啊，都不大喜欢做料理，对。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也来帮忙大家问一下我们的文君，这一开始就接触我们的美食吗？”
0: 哦。那本身家里的家业是做流水席的，
1: 哎呀，难怪你会继续，因为你知道那个长得帅、长得好的都往外发展，然后很少愿意真的长得帅、好、长得花美男，然后留下来呢继续生根啊。不过刚刚呢文君这么讲，我们就大家可以理解到哦，而且每一道菜哦都是有分享故事，跟他自己在地的土地跟文化的背景，对不对？
0: 对，
1: 嗯，你觉得就是说这边的料理跟我们去外面吃的餐厅的那个不同调的是跟那个味道，还有就是呈现给大家不同的在哪里？
0: 哦，因为最主要是翁师徒的初衷的精神，就是这种从产地到餐桌，就是把民族记忆的味蕾找回来，就是用传统的食物改变调整为当代人习惯的饮食习惯。
1: 嗯，
0: 是当代的技法，但是呢还是保留着传统文化的宝种故事。
1: 嗯，不过你们是以狩猎文化为主。哎，
0: 对，布农族是以狩猎文化为主。可是其实布农族也有种很多的谷物啊，
1: 对，
0: 就是对布农豆豆啊，布农豆豆有各式各样的豆子，我们统称叫布农豆豆，或小米啊，小米的宝种，或者是狩猎的宝种啊，都是以就是传承的方式来做传递。
1: 而且他做出来每一道哦，每一次哦，只要回家哦，回花莲玉里哦，或者是他们带我到他们的部落里面去哦。完全就是不会去吃出一模一样的东西，好像那个，尤其是那个野菜拼盘，对吧？
0: 对，野菜，对，野菜拼盘，炸野菜拼盘。
1: 哦哦，你的那个山猪肉啦，你知道现在讲的那个口水会流下来耶，哦，真的
0: 哦，流口水，
1: 哦，那个够厚。哎呀，要嚼劲啊，真的是，而且它是用熏烤的，而且我告诉大家，那个他们的豆豆哦，你不要把它想象的好像跟我们一般吃的豆类一样，不一样，他们有分很多种，对不对？跟小米一样，
0: 没错，
1: 嗯，
0: 对，跟小米也是各式各样，都有不同的种类，不同的故事，每个不同豆豆都保有他自己的特点跟故事。然后其实老人家说，我明明这个豆子不好吃，为什么干嘛一直要留种，一直要种？老人家就回我一句话，就是说，当我不种下去的时候，下一代怎么办？就不认识他了。
1: 嗯，就会慢慢忘记这个豆叫什么豆，对不对？通常在讲，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个地方哦，要让文君哦，我们的花美来特别介绍一下。其实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点哦，还有就是说方便来吗？很多人都说有一次常常听到嗡嗡嗡，可是呢，正确的位置哦，还有就是说它方便是自驾比较方便，还是说它有交通工具，或者是它有接送等等，还有周边住的地方，没问题，没问题。要看他的人哦，我们就用排队的方式哈，我可以跟我抽号码牌了，哈，我不介意。不过要讲一下，问我们的地点是在哪里？

0: 我公司处的地点是在花莲县左溪乡左溪村中正部落赤岭市上，在 Google 上都可以搜寻到，甚至在玉里火车站前面摆计程车行，他就会直接把你载去，他就把你载上去了。其实我的吃处的地点跟临近玉里镇上车程大概5分钟左右，在我家上面了。
1: 人家叫他，对，他叫上部落，我就下部落，对，所以大家就知道有多近了啊。然后这个，所以我才说，请大家可以跟我抽号码牌，没问题。我不抽成，对，而且呢很简单，你只要这个让很方便，而且住也很方便，对不对？
0: 对，因为我们这住宿的部分，临近玉里很方便啊，玉里其实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民宿业者都也是很方便的。
1: 嗯，然后包含了他们还有温泉区，对吧？对，我们住在台三十线上的安通温泉区。嗯，而且在我们整个纵谷顺游哦，尤其在部落的周边，有很多的步道，而且每一次我们这个周边夏天到的时候，天哪，我们这边的那个西瓜很甜。
0: 但是呢，如果你来到我们这边，我们玉这边有那种小黄西瓜，就是小玉西瓜，你放在那个水里就很冰镇。然后我们常常会办那个部落市集，对不对？
1: 对，其实现在玉里地区现在开始慢慢做部落市集啊，像我们左溪乡乡公所也有近期有推就黑熊市集。
0: 对的，哦，他那个林先生说他是固定在什么时候？是周六周日吗？
1: 礼拜六。
0: 就是礼拜六在玉里镇上的左溪产福中心，很近很近，你走路就到了，真的是走路就到了。好，你就绕着圆环走过去。
1: 对，就火车站的话，
0: 旁边
1: 徒步的话大概15到20分钟，还蛮近的。
0: 我跟你说，你就是在那边就慢慢的散步过去就到了，真的。 对，人稳散步啊。
1: 嗯，
0: 真的，而且我们在这边已经变成是一个固定式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我哦，朱小姐说，请问一下，你的是属于一个 set 一个套餐吗？还是算人头的？
1: 就一个套餐，就慢慢为上，因为我的餐桌比较风格有原闽风。
0: 又带一点台湾人情味的餐桌啦，可是出差的方式有一点小小的法式方式，就是前菜、主菜、后面甜甜啦。然后，师主最特别的是，就是饭后甜点是主厨现场做给你们，就一个秀。嗯，
1: 这个需要自己来看，
0: 好，那个 要自己。
1: 对，他说
0: 是需要预约的吗？
1: 对，是要预约的。对，
0: 我们给大家电话好了。嗯，
1: 对，现大部分预约方便的话，就是用 LINE来预约。对，因为手机的部分的话，有时候
0: 他很忙啊，他没办法接，他连我的电话都要被我连环 call， 真的。因为我只有两个手。人家说你不是还有两个脚吗？对，手上两只脚。哦，真的，那个 LINE 怎么搜寻法，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
1: 如果要搜寻我的LINE的话，就是我的LINE的 ID 是我的手机号码 0932559584，
0: 马蒂亚，嗡嗡师厨。嗯，啊，马蒂亚，嗡嗡，就一个口，然后嗡嗡，那蜜蜂那个嗡嗡嗡嗡嗡嗡哈，大家只要记得就好了。他说，请问一下，包车或者是这个不用包车都很方便吗？
1: 在现场，其实坐计程车、骑摩托车、自行开车都很方便了。我觉得他很单纯，他没有很复杂，在这个地方哦，嗡嗡之厨，你会发现哦，来到这边你会舍不得离开，所以你不要住太远，真的，因为我怕你那个被花美男那个米住了，然后就坐很久，好，然后呢，基本上就是要预约。
0: 好，然后呢，就是他会用他的热忱来款待你，然后他最后还有一道秀，这个秀我就不能暴露出来，因为我要你自己来，对，这是秘密，对，秘密，好吗？好，这个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在食物的背后最有兴趣，就是要来听他说故事，然后呢，在那个氛围下，他还会带动你，边吃然后边体验他，然后边看到他个人的特色，虽然。 大家会觉得我就是想要看花美男，但是呢，你吃到他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味道呢，怎么是像。

0: 天秤一样是一样的哦，就是东西好吃，人帅。好、哦，他说，请问一下，方先说，请问一下，如果说是家庭式的话嘞？
1: 家庭式，因为我这里也很，因为我的主要的空间是偏向庭院景观餐厅，所以说也比较适合亲子也来这里用餐，也很适合的。
0: 他说白天的话，你会建议大家哦，如果来到这边住的话哦，可以走步道，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可以手作体验的布农族的部分？
1: 如果有想要体验手作部分，我这里也是可以做。我最近有慢慢在规划部落人文散步走读，也有做一些的野在野外野炊的，请部落的族人来教野炊啊、射击啊、攀树或者是手工的 DIY。
0: 这个
1: 游程大部分都是我们部落的几个老师跟教官们都会陪同教学这样。
0: 他说：“请问一下，那个手作是以做布农族的什么为主？”
1: 你说，
0: 他说 DIY 手作是以哪？
1: 布农族的可能就
0: 是
1: 布农族，
0: 嗯。
1: 嗯，不是，可能就因为 DIY 嘛，时间如果太冗长的话，客人可能会
0: 想
1: 跳呢。
0: 嗯，
1: 哦，然后我们就用菖蒲，因为菖蒲对我们布农族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民族植物，甚至它对我们来讲是比较灵性的，因为我们布农族用紫菖蒲来命名孩子的名字。
0: 哇、哦，这就很酷咯，它可以做成什么呢？可能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其实它有比较有多元，如果是简单的话，就是要纸签，或者是可以做首饰，简单的首饰之类的。
0: 嗯，真的，所以哦，这个近期呢，请大家哦，赶快把握一下，锁定一下。刘先生说，请问一下，他每一个人是以一个人的这个费用为主吗？
1: 对，欧翁师祖用餐的费用就是低消一个人头计费是800元。
0: 嗯，是让你吃到饱哦，哈，这是对，绝对让你饱的。嗯，
1: 对，不只是吃到饱，也吃到幸福来了。
0: 不是，我觉得吃到幸福来了还不想走，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不要，请不要住太远的地方，要记得我这句话，好不好？对对对，
1: 真的，因为我曾经有一个客人说，翁师祖跟花莲市区在隔壁，他住在七星潭，
0: 太遥远了啦，2个小时哎、欸，疯了疯了，我们是南区，那里差太远了，
1: 花莲的最南端，
0: 嗯，我们林路也到台东很近啦、啊。好，你看我们有预尝就知道了。最后我们赶快来，让文中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嗯，如果我来翁师祖，就是来用最纯粹的心来到这里，就是因为我会用最真诚的心对善待每一个人，也善待每一个餐桌的料理，去真诚的分享这块土地每一个人的故事。
0: 嗯，以上节目广告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翁翁师祖，我们的玛蒂亚，我们的文君哦，花美男啊，哦，用他的 LINE 0932559584哦来去加 LINE， 然后或者呢直接在他的 FB、他的 Instagram 来去跟他做订菜的动作就可以了。那我就要跟我们的花美男相约回到家乡见哦。
1: OK， 欢迎大家，期待大家了。
0: 嗯，
1: 拜
0: 拜。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4: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5: 听众朋友
3: 大家好，我是安安。
4: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

0: 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真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趣哦，这一次呢，在我们的东北角呢，摇摇爬爬够呢，我们也会带大家来感受一下，在今年的沙雕真的是不大一样了，而且呢，来冲一趟芙蓉，一日变成沙雕的冒险王，如何呢？你知道吗？在今年来讲哦，有40座的哦，这个电影级的沙雕海景，加上美食，还有就是夜间探险。如果呢？你能够把时间再拉长一点的话，好好的住在我们的芙蓉享受一番，不管是食宿游共行，再搭配周边，你会觉得非常的 easy， 让自己来放空一下了。所以一张票玩呢，不只是一整天哦，而且开幕还有限定的免费，还有哦，我们三天哦，前三天12岁以下佩戴我们的主题 IP 配件可以免费入园，所以呢，全部的吃喝玩乐游购行，我们要把一次的资讯来告诉大家，住一晚不够，我告诉大家，因为你必须要两晚，你才有办法哦，用主题性的把它深度玩。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跟着悠悠，我们来到了芙蓉大饭店的芙蓉店。我们找找陈太杰，也是我们的行销部经理，让我们的太杰呢，赶快呢，跟着瑶瑶，我们来好好的感受一下，即将呢要来跟大家见面的，也就是我们今年的哇。沙雕艺术节来咯，我们赶快哦，来让这个经理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Hello，Hello，
3: 姚姐，大家好。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芙蓉大饭店的关关，我是太杰。
1: 是今天的太杰呢？今年的主题叫环球夏日沙雕派对，直接就把很多很多的主题呀、全部搬到我们的现场来了，对不对？
3: 没错，今年呢，我们首次跟环球影业来合作，我们找了超多很多很经典的电影，还有很多大人小孩都喜欢的电影，我们这次通通把它放到我们的沙雕季里面来咯。
1: 嗯，所以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直接呢，比如说《侏罗纪世界》、ET 啦、史瑞克啦、功夫熊猫啦，反正呢，把整个沙滩变成是露天电影，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厉害。更狂的就是，你可以直接坐在这边吃住玩，全部帮大家都安排好。所以今年的必看亮点是什么？还有呢，为什么说感觉就像个电影乐园，像电影影城啦？我觉得不只是乐园而已，因为呢，影城是可以住下来，就像城堡一样。我们在国外来玩哦，不管是到哪一州，或者是哪个国家，都有一个专属的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太杰。
3: 好，那我们大家先来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环球夏日沙雕派对里面到底有什么角色要来跟大家见面。
1: 嗯，
3: 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从小到大我们都知道，大家最喜欢的就是我们的侏罗纪世界，我们的恐龙，还有我们来自我们侏罗纪公园的那扇大门呢，也都会把它完整的重现在我们的沙雕上面。另外呢，我们还有很经典的电影，包含我们的大白鲨、ET， 还有回到未来这些，哇，好久以前很怀旧的经典电影，我们也都会将他们的作品呈现在我们这次的主题作品上面呢。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大家都喜欢的动画电影，其中包含马达加斯加、驯龙高手、功夫熊猫、宝贝老板，还有坏蛋联盟，以及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史瑞克系列的电影。所以这一次我们最后的主雕甚至还是用我们史瑞克电影里面远的要命王国的城堡来作为这次主题的呈现，邀请大家来一趟芙蓉，找你最喜欢的角色，找你喜欢的好朋友，就可以来跟他们一起同乐过夏天哦。
1: 真的，而且呢，直接就进去找你最爱的主角，不是只有沙雕，而且还可以在我们的海边骑游，我们的沙滩饮这个饮用我们想要喝的饮料，还有可以来做这个水浴。当然，我最爱的就是我那个沙蟹很喜欢哦。我只要到芙蓉去住的时候，他喜欢来逛大街。
3: 对，我们这个沙蟹啊， 它其实是只有在夏天的时候在芙蓉海边才有限定的活动哦。只要入住我们饭店的访客呢，都可以选择来报名我们夜访沙蟹的生态导览活动。在晚上的时候呢，我们休闲部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就会带着大家一起到晚上的沙滩去冒险，去认识我们沙蟹的生态，带大家在沙滩上面寻找夜间的小精灵。哇，这个活动从我们开业到现在，每一年它的报名都非常非常的热络，而且只有在这个地方它可以看到非常完整的沙蟹生态，包含有中华沙蟹、角眼沙蟹、陆生寄居蟹，甚至还有浪花蟹等等，非常多。这个呢，就是我们希望让城市里的孩子可以透过比较有趣的方式、寓教于乐方式来认识大自然，让他们呢更能知道，其实我们是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一份子，享受这份是、这个地方。
1: 是，方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现在雕塑的一个这个区域哦，已经差不多了吗？那么想要请教一下，什么时候开始？那如果入住饭店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新体验跟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式？
3: 好，我们的芙蓉沙雕艺术季呢，会从5月29号开始，一路一直展到10月26号。那当然，只要是入住我们饭店的房客，那现在呢，只要你入住活动期间，你可以无限次的进入我们芙蓉海水浴场，还有参观我们的芙蓉沙雕展。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想要一日游的客人也没关系，我们现场呢有贩卖非常多的票种哦，还有套票哦，其中包含我们的亲子套票，一个大人带一个小孩，再送你一个挖沙玩具组，哎，就可以让你好好的在沙滩上面享受。那如果你是两个大人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双人套票，再送你一条波西尼亚的风格沙滩巾。但如果你想要玩的比较休闲、比较轻松一点的话呢，我们也有双人套票，以及搭配我们饭店的下午茶组，那非常非常的划算跟优惠。那更多详细资讯可以大家到官网上面来做查询。
1: 嗯，
3: 还是说现在呢，我可以把优惠价格告诉大家呢？
1: 嗯，这个时候呢，可以上我们的那个，可以报我们的电话了。然后另外一个，因为呢这边有分海景，然后另外一个还可以泡温泉，然后早上起来也可以听海浪声，然后呢整个的一个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优惠跟活动方案哦，因为它的方案非常非常的多，可以直接上我们的官网，然后呢我们有这个专属的 FB， 然后还有我们的电话也可以直接有这个专人查询嘛，对不对？
3: 没错没错，就是不管是透过官网也好，电话咨询也好，或是 FB 或者是 Line at 都可以找到我们，我们都有非常多的客服人员可以来帮大家做协助。
1: 嗯，我们的电话是
3: 02-2499-1188，那分机的话，如果有转分机可以转到九游总机这边为您服务。那如果要找社群平台的话呢，可以直接搜寻芙蓉大饭店芙蓉，加入我们的脸书、我们的粉丝团，那私讯小编，我们现场也都会帮您做及时的回复哦。
1: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沙雕现在已经拍做到什么程度？然后呢，今年呢一定要拍的几个城市主哎什么城堡主雕哦 ？OK， 好，他说有哪一些经典的必拍场景哦，已经差不多好了。
3: 嗯，基本上我们在5月29号的时候大致上都会完成，但因为其实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沙雕这个展览啊，它其实是在一片沙滩上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遮风避雨，所有的人员都是在这个自然的环境下面做工作的。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5月中的时候连续下了将近两个礼拜的大梅雨大雨季，所以其实的确有让我们的工程进度有稍微的延宕了一点点，但是不担心，只要你们来，基本上看到的最重要的作品，包含主雕、主题展区，那还有我们的入口都会完成了差不多。那我们只剩下部分的作品呢，因为有一些被大雨影响的关系，所以呢现场都会看到沙雕师们持续制作。
1: 嗯，
3: 我就要跟大家讲哦，以往大家看到的都是成品，都是结果，但如果呢你在开幕当中来的话，你就有机会看到沙雕师在现场制作，他们是如何把这个沙雕作品给完成做出来，这个精细的功法也只有开幕的第一周才有机会可以看到。所以不用担心说啊来了我好像看得很不完整，不，如果你来了，你看到的是 在之后的展览更看不到的细节。
1: 嗯，是哦。吴先生说他之前有来过，还有带小朋友玩那个小小沙雕石。那他说想象今年的话，如果入住的话，也有这个课程吗？
3: 目前的话，我们小小沙雕师目前是没有配合，但是呢，我们地方呢也有配合的沙雕艺术家，他叫做周胜强老师。
1: 嗯，
3: 那如果说大家有想要体验小小沙雕师的活动的话，可以搜寻金岩沙艺，黄金的金，然后火焰的焰，然后沙子的沙，艺术的艺，金岩沙艺。那他这边呢都有提供沙雕 DIY 的一些教学课程，提供给大小朋友，那可以来到这边来跟他报名参加。
1: 也是在这边饭店，
3: 在古龙旁边而已。对的，没错，还有一个工作室。那当然呢，除了要玩沙雕以外呢，其实古龙饭店我们有非常多的水上活动，不管是 SUP 或者是冲浪体验，甚至我们还有帆船的体验，都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芙蓉海水浴场现场，就可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报名哦。
1: 嗯，所以请大家把握一下。而且今年制作的哦，像我知道就是沙雕师哦，有问一下这个汉中哥，他讲到说哦，今年这个回到未来跟 ET 哦，都是大家以前小时候所想象的，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有也自己亲自可能在国外啊和小时候去玩过，其实啊，这个整个创作来讲哦，真的有点不大容易。而且今年有很多位的都是来自于国外的，大家一起把这个沙雕做好，因为主要就是那个沙质啊，很适合做沙雕。所以呢，请大家哦，这个一定要特别的来看看。你知道史瑞克他的那个另外一半 Fiona 对不对 ？Fiona 呢，他也有哈。所以呢，请大家哈、哦，这个侏罗纪的大白鲨啊，这些都是大家呢这个很喜爱的角色。但是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说呢，在我们的现场哦，喜欢它拍照都没有问题，这样的一个场景是需要大家一起延续下去的。所以千万不要这个刻意啦或不小心的齁、哦、去破坏到它，不然的话后面的人就看不到了。不过最近呢大家已经开始蠢蠢欲动哦，就是在我们整个必吃的美食啊，这一次我们的餐饮也选择不一样，对不对？在不一样的一个季节，对吧？
3: 没错，我们这一次的餐饮呢，我们也推出了一系列东北角海运的一个主题餐点。那我们结合了非常多在地的特色食材，包含了我们大家来到东北角，来到贡寮最出名的就是贡寮鲍鱼，然后还有我们的金沙麦片海大虾，然后还有我们的东北角胶原小卷。这些呢都是我们非常在地取之在地，跟我们的大溪渔港，跟我们的奥迪渔港，还有我们的奥迪渔会来合作的新鲜食材。另外呢，在山产的部分呢，当然我们也结合了双溪山药，还有我们双溪很多的山产。那另外我们也推出了我们非常经典的菜色，叫做脆皮叉烧六两斤。这份菜色它这些都是我们在今个这个年度整理出来，我们希望分享给大家，都是取自我们东北角在地食材最道地的滋味。来到这个地方，不是只有海鲜餐厅才吃得到最道地，来到我们芙蓉饭店的福悦楼，想要点什么菜色通通都有，不管你想吃海鲜，不管你想吃我们的肉类主食啊，这些我们通通都准备给您。
1: 嗯，而且我们今年的沙雕作品哦，除了有这个规划一系列的夏日限定主题活动哦，而且还周周有亮点，对吧？6月1号到30号，听说周三有推出什么学生日啦、国小啦，哦，这个只要你考100分还有免费入场，这些是真的吗？
3: 对，没错，只要呢我们从6月1号开始到6月30号，我们限定一个月的期间呢，每周三只要你拿着国小现国小跟国中生拿着你考100分的考卷呢，到我们的现场来购票呢啊，我们这个考生免费入场，但带他来的爸爸妈妈跟家人朋友们呢，每个人都可以享优惠票价入场哦。那另外呢，礼拜四的时候呢，你只要穿着，不管男生女生，只要穿着我们的比基尼泳装来购票，哎，我跟你讲，本人免费。那不敢穿的怎么办呢？没关系，不敢穿的呢，也可以享我们的优惠票价就可以入场咯。所以啊，你每周三、每周四都有不同的活动。在接下来呢，甚至一直到七月呢，我们还有星空电影院以及贡寮国际海洋音乐季的活动， 在整个七月呢也要接连下去，以及我们东北角管理处呢从六月七月到八月也都有每一个月举办不同的主题月活动，也希望大家在今年的夏天可以来到福隆好好的感受一个夏季旅游。
1: 嗯，所以哦，请大家这个要赶快把握时间了。最后呢，也让太杰帮大家这个大会诊一下哦。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还有不可错过的地方？错过哇，又要等时间咯，来请教一下太杰了。
3: 我一样再重复一下今年最重要的几个时间点哈。第一个是说，我们5月29号开始福隆国际茶寮艺术季开幕，它会一路一直展出到10月26号。那这个期间呢，我们有推出非常多的主题票种还有套票，那更多的详细资讯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面来做洽询。那另外呢，6月1号起每周三它有一个学生日，是100分考卷的学生可以入场，免费入场。那礼拜四的话是比基尼主题日，那穿比基尼的呢可以免费入场。那另外呢，从7月1号开始，7月的第一二三周的五六日呢，由我们由跟星空电影院合作的海边场，就是我们会在沙滩上面看电影，享受这个时光。那现在呢也已经开始售票了，有更多资讯也可以搜寻我们的星空电影院。那另外呢，在我们七月最后一周呢，是我们共寮国际海洋音乐季，那活动卡司呢也即将要出炉。然后在我们的八月以后呢，还有我们东北角一路举办的非常多活动，所以呢每个月都不可以错过，每个月都要来体验不同的芙蓉，不同的玩法。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以及芙蓉大饭店的芙蓉店啊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陈太杰的整合行销部经理。我们的太杰呢，今年呢暑假会让大家变身不一样的冒险王，来到我们的整个芙蓉乐园，让大家感受到魅力，我们就相约在芙蓉见哦。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5: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6: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5: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6: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7: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8: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上半段。待会呢一点半到两点呢是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时间了，那么由法务部保护司以及呢法务部矫正署，由这个熊建章我们的编审哦，会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当这个探望不再遥不可及，我们的矫正机关的行动接见这个措施呢，从以前到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跟在未来的展望的部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准备了非常多的这跟我们合作单位的一个不管是 LED 护眼台灯啦、夜灯啦、钢杯啦、联名音箱啦，等等，还有硬碟点点点非常的多，就是要来提供送给大家。所以呢，不要忘记了，大约一点半到两点呢，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时间呢，就是要来聊到什么是矫正机关的行动接见。我简单来讲，就是呢，当我们的民众有需求出发，建议说，我们想要来可不可以视讯啊，接见等等，没错。那当然呢，在这样的一个数位化、跟科技化、跟人性化、专业化之下，其实我们很多的监所都有做这样的一个视讯接见，包含了在我们疫情的时候。所以呢，待会我们在一点半到两点回到了保护司保护您时间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大家来一起来聊聊，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碰到这样的事情，包含了探视这件事情来讲，不只是心理上的牵挂，可能在奔波上面也是一种考验啊。我们怎么把它变成是个便利化、科技化跟直接化？那在政策服务的特色上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一起聊聊。所以一点半到两点，不知道答案的朋友齁，赶快来看这个正声的 FB 哦，看看呢听众朋友怎么会回答，跟民众怎么回答，让大家可以更了解我们的主题。好，那当然马上回来的话，就是回到我们台北地检刘宇杰假官了。我们讲到了书记官，我们常在讲到，你以为书记官的工作就是平常跟检察官我们要出庭等等吗？其实不是。你以为说在等，其实有人在撑，这个揭开一下我们这个书记官的真实日常哦。我们常常看到一通电话，一到一个这个文书纸张啊，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司法背后流程的关键哦，而且常常会被误解的角色，也就是书记官了。好，有时候还有人讲说，诶，为什么打到地检署要找那个上面名字那个书记官啊，怎么都没人接啊，啊，或者是我想问他这个到案的这个案件结束了没有，结果到底什么，还有就是我怎么都没有收到通知，甚至还想说，哎呀，怎么这个效率这么差。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哦。我们常在讲到，很多人都在默默撑着这整个流程的运作，他们不是台面上的主角，可是在司法是可以让大家顺利运转的关键人物。所以我们就要赶快呢回到了台北地检哦，待会呢请这个宜下庭的宇杰检察官呢带我们深入了解什么是书记官。
1: 生活法律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我们刚才有讲到了这个顺利运转的关键人物，今天邀请到的也是台北地检署下庭的这个刘宇杰检察官哦，来带大家认识了解书记官这个常常被误解，其实他很重要诶。这个民众常遇到很多杂事疑问，实务上运作的真相一定大家会看到那个名字，我们收到不管任何案件，就是大家会说啊，那你就直接打给书记官啊，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想象他比一般还要更忙啊，除了他的本业之外，而且还要更细腻啊，而且呢心态上面要自己先做好自我的调解啊，然后要去理解。那当然呢，这个最近呢书记官真的是闹人力荒啊，我们要把他保护好。好，也开放 02372920 啊，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赶快来让刘宇杰检察官啊，这个赶快让宇杰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了。 HELLO
2: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我们赶快来帮忙他们一下，我很害怕。重要重要。而且呢真的这个可以说哦，我吓一大跳诶，十年竟然不到40位，难怪每个人真的叫做身兼数职。而且你知道吗，现在的案件哦，尤其最简单的来讲诈欺犯好了。好，这常常就叫这个入狱通知啦，还有开庭通知啦，好、哦、等等。然后我们就常常在讲到说，为什么每次第一件事情大家都会去怪说啊，怎么找不到人啊？找不到人是什么？哦，书记官，好，等等。最近很关心的，大家就会想到是不是哎书记官偷懒，还是说哎或者这个地方没有书记官等等。我们真的是要让大家好的了解，而且要很有那个体恤之心，跟了解说书记官他到底工作的项目哦，很多都是服务呢、是不是？
2: 对啊，就是其实我们书记官在地检署或者是法院里面，其实是一个工作非常繁杂，然后很多样性的一个角色。对、就是很辛苦。一个股如果没有书记官的话，其实真的就是撑不起来的。
0: 所以大家有听到齁，这个真的要好好的来讲一下。不过呢，倒是有人关心司法这个新闻的朋友就会看到为什么会不足啊。好，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说地检

0: 这个地检署中或者是法院啊，常常有很多都是由书记官担任第一线，所以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民众跟他是最直接的，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呢，他最直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检察官。好，这也是一个小帮，这个是大帮手啊。所以检察官对检察官跟书记官，他是一个 team 哈。那个当然呢，这个怎么样来去维持这个 team 这个股啊？所有的案件呢、啊，我们是不是也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1: 好的，没有问题。就是像我们民众，就是刑事案件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到地检署递这个告诉状，或者是到警察局去报案。那这不管怎么样，案件进到地检署以后，他分给各股检察官去承办。第一件事情就是书记官要把这些案件整理好，每一本每一本，一个一宗卷一宗卷送到检察官的手上去。那以台北地检署来讲，每天就要分三五件甚至到十多件不等的新案，那有的卷宗真的好厚哦，他们要把它整理然后打洞这样子绑起来，然后再把它报到检察官这边，让检察官对这个案件有一个初步的概念，就是知道说这个案件到底是什么。
0: 对，
1: 然后之后呢，就是我们看过卷宗以后，我们就会开始提示，比如说我要传告诉人或被告来说明，那我要再含掉一些资料，或者是说诶这件可能是比如说车祸案件，那我要请他们两个先去调解，那我要做一些相关的流程，这些那我就会写在单子上面，那书记官就负责去跑后面的这些东西，就是可能开庭的这些东西啊，或者是调资料的发函，这些的也都是要请我们书记官来帮忙。
0: 嗯，总不能叫检察官来帮忙吧，他们还要开庭等等， 对、
1: 啊、对
0: 不对？而且呢、
1: 啊、
0: 这个吴先生为什么会有这个书记官人力荒的问题，是因为司法运作出了状况吗？
1: 这个其实书记官他们每天的事情这么多，然后他们的工时不管是发函或者是陪我们一起开庭打字或者是接电话，这些他们好多的事情就已经塞爆他们工作，所以他们其实真的非常常在加班。那薪水又是因为我们公务员薪水是固定嘛，不是说任意的调薪，那包含就是也没有说什么绩效奖金这种东西，所以其实书记官的工作那个 CP 值大家都说真的很低。那再来讲，就是因为他是属于法务部的公务人员，有的时候他必须被调到离乡背景的地方，那他可能就是他也没有办法跟他的家人常常在一起，那要他又有些额外生活花费，所以这个书记官他如果没有办法很快的调到，比如说他是南部人，他想调回南部，但他一直没有办法回去的话，他可能就干脆离职重考或者是考别的职缺这样子。
0: 欸，真的，我发现真的很多，就是说要有那个毅力，然后还有就是同理心，甚至是有家人的支持哦。不然的话他很难、
1: 啊、
0: 真的很难哦。这个是让大家可以了解。不过书记官在地检哦，在法院来讲扮演的角色哦，其实跟检察官的关系很多人都会说哦，像刚刚这个我们检察官有说就等于是一体运作吧，对吧？
1: 对啊对啊对啊，他等于是我们的手足，我们要问人，那我们没有办法一边问一边打笔录，他就帮我们打。那我们要发函，那我不可能说写好我自己拿去邮局寄，所以是书记官帮我们跑盖印，跑地检署的盖印，然后拿去邮局寄出。那我们如果要有一些在押的被告，我们要把它提出来，那相关的程序就是开票给监所，这个也是要请书记官帮忙我们。
0: 嗯，
1: 然后对，然后到了结案之后呢，我们写好了结案的书类，那书记官也是负责把它整理好，然后盖大印，然后上面有我们每一个案件都会有一个条码，然后做了以后还包含就是扣案物，就是可能是比如说枪炮钱啊、对，然后偷来的东西啊，或者是像我们性影像可能有些扣案的手机啊、硬碟啊这些的，书记官也都是要帮我们做处理，赃物也是书记官在处理，然后寄这个文书的寄送，然后寄出去以后，大家还会算说，我收到以后几天我可以提再议，我可以提抗告，那这个期间也都是书记官在管理的。
0: 真的，所以你不要认为说，这个书记官好像就是只是去开庭，没有那么简单哦，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太单纯，好不好？这个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简单哦，不止这样哦，这个是张小姐说，为什么常打电话到地检署或法院呢，都没有人接听，打给书记官，然后也没有回电。 嗯，
1: 哎，这个东西就真的是真的要请民众多多的体谅啦，因为书记官他有的时候跟我们去开庭，他人就不会在位置上面，那别的股的书记官纵使帮他代接电话，他也不能没有办法查到说你要跟他反映的这个案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内容，因为我们都不会知道别人的案件的内容。
0: 嗯，
1: 那有的时候就像我说的，他要处理赃物的事情，他要跑发函的东西，那他要去用印，他其实很长时间是不在位置上面的，那所以你打电话来他不一定有在有办法在位置上面一直接听你的电话。那再来说就是纵使书记官接到了民众来的电话，那其实他也没有办法代替检察官决定任何事情，就是包含有一些民众说，哎，这天我不行，我接到了一个传票，他叫我哪一天去，但是我没有办法，我要请假，那书记官一定也是跟你讲说，哎，我没有办法代替你决定说可不可以请假，那还是要请你写一个书状过来地检署。那有的民众会说，哎，我想要请你帮我传什么证人啊，或者是说我现在那个案件怎么样了，那但其实这些都是书记官没有办法回答的流程或者是案件实体的问题。
0: 嗯，
1: 然后甚至有些我书记官还跟我讲过说他接过电话，然后被告问说我应不应该要找律师啊，这件事情其实都书记官没有办法回答你，因为我们也是要维持行政中立，还有案件的侦查不公开，所以像这些事情啊，就是最好就是大家可以询问法律咨询的人，因为我们毕竟分工很详细嘛，可以去找法律咨询的人询问。那如果或者是说找法律专业的律师啊，或者是像市政府啊，或者是这个
0: 调解委员会啊等等。
1: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有很多资源可以运用，不是说什么事情打接到就马上打电话给书记官这样，因为其实很多东西书记官是没有办法帮得上你这个忙的，他职权他就不行，也不是他不愿意帮助你，就是他的工作职权范围就是不能讲这样子。
0: 嗯，柯先生，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就是出庭的话，是不是还是要由书记官来帮忙改期？
1: 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大部分在地检署这边的话，就是书记官只能帮你转达以后要不要改期，那这个东西还是要请检察官来做最后的决定。所以大家最好是写书状的时候啊，检附你就说，比如说我的机票已经订好了，我那天就真的不行，那我之后哪几天可以，这样子让书记官检察官都节省下这个作业流程的时间，不然改了一个时间你那天又有别的事情不行，这样子就让邮件来来往往，最近又碰到这个邮政园区的问题，就是那就延误了很多的时间这样子。
0: 嗯，这真的是要请大家要记下来哦，不是不是他可以决定的哈，正确做法应该是说你要书面就是要请假状，好，附上你相关的证明，譬如说你生病啦，医院啦，你要工作没办法啦哈，然后呢让他来给交给检察官或法官哈，去整理看可不可以，好，就简单打字，好，没有叫你文绉绉，好吧，
1: 对对对，其实我们就清楚的把自己的事情写清楚，
0: 没错，
1: 为什么要请假，这样就好了，
0: 就这么简单。哦、OK， 好，有时候我都会说，
1: 对对对，
0: 那个真的忙到一个就是要帮忙接电话，就说很简单，你不用、你不用请到律师，都不用，你就只要简单的写，因为那一天怎么了。好，所以呢我哪一天是 OK 的啊，也不要有一个心态齁，就一再一再改时间齁，我们也没那么多时间，谢谢。
1: 对、
0: 啊、对对。我
1: 这边还想要、对对对，我这边还想要帮我们书记官讲一下话，就是你的案件被起诉或者是不起诉，或者
0: 是他可以决定，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还在侦查中还没有结案，这都不是书记官可以决定的，你不要觉得说自己很委屈就打电话骂他，其实书记官真的很可怜，他不是你情绪的这个抒发的，
0: 他不是你的那个倒垃圾桶啊，
1: 对啊、
0: 真的真的、我们要帮他讲一下、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讲到，你看哦，他要善打笔录，对不对，还要记住这个所谓的当事人的陈述，然后检察官提问的时候呢、案件的进行情况还有、后续呢依据好，都要写得很完整。好，所以呢，简单讲，你是当事人，到庭的状况，书记官就要把它变成记录。所以你看它是不是很重要？很重要啊！所以案件结束之后又重不重要？还是很重要。为什么？
1: 对、
0: 因为呢，起诉不起诉书还是由他那里，然后扣不扣也是从他那里。所以你说重不重要？很重要。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所谓的 已判决却很晚才通知哦。哦，这个状况我们可以来请教一下甲官哦。这个张先生在问，他说不是送达这个跟人力没有。

0: 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吧？
1: 哦，没有哎、欸，我们的信封啊，然后还有要做几个正本啊，然后要寄给谁啊，这些全部都是书记官在维护的，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案件，像是车祸啊这种比较单纯，可能就是两造当事人，顶多加个律师。嗯、那如果说有一些像是银行法案件，对、嗯、百多个的告诉人这种的，哇，那书记官每次要寄的时候，真的是用箱子在装哎、欸，那个起诉书可能也很厚，然后人也很多，他真的是用箱子在装哎、欸。
0: 嗯，你可能没有看过我们的铁箱啦、嗯、啊，如果你有看过那个铁箱哦，啊，完全看不到我们的人的时候，嗯、你就知道啊，人嘞。不是我们人不在、
1: 啊、
0: 是我们埋在铁箱里。
1: 书记官一定也都是想尽快的把这些东西送到各位的手上，那后面就是要准备后续的法院开庭，或者是后面的再议程序，都可以让你们尽快处理，但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是他真的是塞车了。
0: 嗯，朱小姐说、哦、是不是也可以让检察官让民众跟听众了解说怎么正确跟书记官互动、嗯、避免误会哦，这个可以、嗯这个来请教一下、
1: 哦、是是是、嗯、我觉得我们就是如果真的有很紧急的事情，当然也是可以打电话给书记官，书记官是代替检察官跟民众接触的第一线，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我们就是把我要表达的事情清楚明白的告知书记官，然后让书记官能够简单的记录下来，然后说我会再具状这样子，那你的书状赶快也进来，那我们就会透过书记官知道说，哦，这个当事人有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后面的细节还有相关的凭证，就是之后我也收到了，那我这样核对起来就那就没问题了。
0: 嗯，所以哦，请大家不要紧张、嗯、对不对，就是说呢，只要你简单，你只要看清楚日期时间备注，
1: 嗯，
0: 好，有问题尽量就是书面，好，然后呢你就是也不要咬文嚼字哈，谢谢，再一次提醒哈，然后呢拜托，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有情绪上的言语、嗯、还有一些要求、嗯、那这样子的话、嗯、基本上我们速度就会更快。
1: 对，然后如果是法律咨询的问题的话、嗯、那我们就是尽量请教专业的律师，就这个东西因为书记官也不是可以回答，不是说你撸一撸以后他就可以偷偷的告诉你说哎，这个东西其实怎么样怎么样，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
0: 嗯
1: 哦、就是我们还是找律师，然后哎，在找律师之前我们可以上这个法务部的律师咨询系统，确认对方真的是有律师资格的人，不要找到一个司法黄牛然后在那边乱讲这样。
0: 哦，这
1: 另外
0: 很重要哎、欸，
1: 跟、嗯、对对对，市政府跟法服还有法院也都有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的服务，那这个方面的服务，民众也是可以多加利用。
0: 嗯，真的哦，这请大家拜托哈、嗯，一再的提醒大家，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被骗。好，然后呢、嗯、再来一个呢，也提醒大家，就是说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讲哦，就是如果说你真的不了解的话，还有一个，因为现在诈骗真的很多，好，包含呢还有人假借什么书记官、检察官，简单讲我们也要让这个检察官提醒大家，地检署是不会透过LINE电话要求你提供东西的哦。
1: 哦，没错，因为大家其实听我们刚刚简单的说，我们就知道书记官真的很忙，他没有时间加你的 LINE 跟你
0: 啰嗦、
1: 就是、
0: 真的，
1: 对对对对对，我们要的东西我们就是发函或打电话快很准的要求这样，那我们也不会要求民众提供你的 LINE 啊，你的账户啊，你的金钱什么协助办案这种事情都是不会的，所以如果有人自称书记官或检察官跟你索要这些账户资料，或者是跟你说哎，你要付多少多少钱会到他私人的指定的地方，这些全部都是诈骗，
0: 要记得好不好？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正式的程序就是书面、
1: 嗯、
0: 好，第一个呢、嗯、保障他也保障你，好，这个是对自己的负责任，第三个就是呢刚刚我们检察官一再提醒我们，现在各法院各地检都有这个所谓比如说法服或者是这个所谓法律咨询，好，正规，因为司法不是一个人的工作、哦、它是一个体系的运作，所以书记官呢是最不看不见的角色，可是呢它是可以让大家好好的把事情办好的关键力量，好不好？
1: 真的撑起我们的一片天，
0: 没错，要一点理解、嗯、请少一点误解、嗯、所以呢当我们这么的努力的告诉大家，温柔的不是很凶的、嗯、告诉你的同事、嗯、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真实的面貌跟样貌就是这样子，对吧？ 好，在程序外呢，耐心，耐心再耐心啦，尊重彼此的尊重。

众就不会有冲突，哈，也不会造成你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你，哈。人的对这个是真的。如果呢，当有这种误会的同时哦，你就会做任何事情就看什么都不顺眼。那如果你有一点体谅的心的话，其实你会觉得说，哇，这个是很快速都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完美，甚至呢还可以提前结束，所以不要把

0: 这个地检署里面其实很多样化，很多工作其实我们都是看不到的。那希望民众能够多多的给予他们支持，然后不要把他们当成一个情绪宣泄或者是法律咨询的管道，因为他们的职务真的不是这些。那另外就是他们也不会跟你要钱要账户，请大家多多的注意，不要再上当受骗了。
1: 嗯，所以以上哦，这个由台北地检署也是刘宇杰哦检察官夏天、来提醒大家，也让大家更认识我们的书记官啊、这个请大家呢不要对书记官的误解，想要担任我们的书记官，我们欢迎，真的很欢迎。你看我们那么的热情，我们那么的有爱心啊，我们会啾咪爱你们的，所以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宇杰检察官。阿冠，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谢谢，拜拜。
1: 嗯，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与您有约，法务部保护师保护您。而今天呢，我们是回到了哎呦我的本行哦，也就是预症矫正署的部分了。那么当然很多人都说，哎，矫正到底呢，这个怎么矫才会正啊？没有什么叫做什么矫会正。其实呢，我们在有很多的这个预症啊，或者是在教化方面哦，其实有很多一直在因应时代，因应我们现在的一些这个情况。包含我们的收容人的对象哦，还有就是刑事案件等等呢，我们来去做很多的一个改变。那么也因进很多的这个科技化，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电子化哦，包含了现在的这个电子接见等等。那当然呢，今天呢，我们希望大家哦，对于这个探望哦，不再是遥不可及，因为有很多的人，因为案件的这个地方处遇的地方不同，他可能会不同的一直在移监，所以呢，对于家属来讲，好，对于他自己本人来讲，他也会觉得说，哎，为什么要移来移去？那当然就是因为有案件在身，还有就是矫正机关的行动接见，我们要先来从这个一开始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行动接见，一直到现在我们所做的部分，一直到我们在未来的部分要怎么样来去在我们全省监所里面来去做。那当然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从探视一直到连结，一直到打造，就是我们在一个人本矫正。人家常常在讲说人本以人为本。那但是呢，人本矫正的部分也是很重要哦。怎么样来去用我们的智慧人家常在长者的智慧，然后长辈的智慧跟现在来去做结合，包含了怎么样去在监所一直到出监后的一个衔接，然后一直做跨部会。所以呢，今天呢有 Live Show 呢与您有约呢，就是陪伴大家，也是法务部保护司跟法务部的矫正署，由我们的熊建章，我们的编审哦，他也是在我们好几个监所都是以教化为主了。我们在讲，我们俩今天是那个教化，我们是那个教化子来的。来，先让我们的这个编审回到我们的矫正所来担任我们的编审，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所看到的每一样东西哦，真的都非常的这个大家都很爱啊。那当然，这也是由 You Live Show 跟这个部会跟我们各单位所结合的这个单位来提供，不管是 LED 的这个小夜灯，甚至呢是我们的这个对护眼灯啊、音箱啊。

0: 啦，还有一些小钢杯等等哦，都是来提供给大家，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更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当探望不再是遥不可及，矫正机关的行动接见措施的回顾以及展望，以及包含我右手边的来宾要写清楚哦。还有我有问大家，就是说对于什么是这个矫正机关的行动接见哦，你到底了解多少，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时候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编审了。
1: 是。
0: 对于我们刚才在讲到了，其实我们在讲到政策跟理念嘛，对不对？
1: 是。
0: 那当然会有这个所谓的行动接见，一定有它的缘由，不然的话不会突然有。那当然呢，对于这个行动接见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有这样子一个行动接见，很多人都会想说有吗？有行动接见吗？是每个监狱都有吗？然后甚至还说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啊？等等，有接见过的不会再问，那有些监所的一定会有接见啊？为什么？来请教一下编审了。
1: 是，那首先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矫正署近年来推行的这个行动接见的措施哈。那我想不晓得观众朋友有没有听过哈？可能你有听过，但并不是那么了解。
0: 了解，
1: 那简单来说呢，它就是我们在矫正机关的收容人他的家属，其实可以很简便的透过手机、电脑或是平板，就能够达到跟他在可能比较远处的这个矫正机关的家人可以做一个视讯，很及时的这个视讯接见这样的服务。那这样的服务呢，其实我们是在110年的1月才正式上路所以到今年已经刚好满5周年，五周年，刚过5周年，
0: 而且好像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直大家都在想说，
1: 是
0: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行动接见，是不是已经有这所常常在讲说有这样的一个事务，一定有这样的需求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那怎么样来去这个需求，也不是说我们矫正署要做就能做
1: 是，
0: 因为我们还有配备设备
1: 是是，
0: 还有。钱，
1: 主持人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哈，所以我们一直有在观察到，收容人其实以往哈，他的家属要来探望这个收容人，他必须要跋山涉水哈。
0: 对啊，
1: 你看这个台湾一块土地上面51个矫正机关，那有一些他在西部，那交通确实比较便利，但有一些他在东部，还有一些在离岛。那家属为了这一趟要去接见，他可能要耗费的成本。包括时间或者是交通上面的成本。那有的家属他本身也有工作，他必须要请假。那离岛的部分可能又要再请2天，要坐飞机接等等那这无形都会去削弱这个家属想要去探望的这个频率啊，或是意愿等等，
0: 或者是说他有很多的考量。
1: 对
0: 对
1: 啊，有些还要顾小孩。
0: 对对对。
1: 那我们也遇过那个家属年纪比较大他
0: 更惨。
1: 他不太会坐大众运输
0: 那他终于要人家带，你知道骑欧多拜，
1: 他骑欧多拜
0: 对，我知道，我有知道，
1: 骑了1-2个小时来，然后
0: 就看那10分钟对对，
1: 15分钟
0: 对了，
1: 十分钟确实有点太，然后看完之后再骑1-2个小时回去对那这个收容人他其实很矛盾，就是说我既希望我的父母亲可以来看我，
0: 对啊，
1: 但我不希望他这么舟车劳顿的 跑来就只为了看我，所以收容人是想那个心情是很矛盾所以
0: 复杂的，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有去观察到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慢慢的会去思考说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些比较科技的方式来降低这个家属来接见的门槛也好，成本也好，那可以进而去促进这个家庭的支持跟连接。
0: 没错，而且呢这个已经刚好也快满5年了，对不对？然后呢真的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到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需求，那我们也开始是从什么时候，刚刚也讲了，那当然呢我们是应该是说全省的51所开始同步呢做这样的一个进行，包括因为中间还有卡到疫情了。
1: 对对。其实这个政策大家看到的可能是在110年1月才上路，但其实我们从108年就开始构思，
0: 对，在 test 了，但不是全部，对，要先讲，要先讲。
1: 刚刚主持人也提到经费的问题所以我们108年就开始构思，然后要去跟相关的国发会有申请相关的经费补助这样子那在108年到109年，我们也尝试去试办看看因为这样的一个接见措施对矫正机关来讲，确实是一个全新的。构想，
0: 而且你再来一个就是人力， 对，这个也是我们很麻烦。
1: 主持人真的很专业，这个确实是我们新的政策出来要去必须要去思考，
0: 去克服，
1: 对对 对、啊，很实际的问题。嗯，所以我们试办了两年，然后也把一些我们认为可以优化的地方把它改善完之后，我们才敢在2010年1月让它正式上路。所以目前是所有的矫正机关原则上至少会有一台设备。
0: 对，当然这一台设备是不是人人能够使用的，而且我们刚才讲到从这个制度设计一直到人本关怀哦，其实我们在整个政策背后，刚刚我们编审也有讲到哦，不只是科技，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价值的改变，然后呢我们常常在做一些修法，那我们也一直在希望能够去培育人才，就是在教化跟育政这一块。那当然呢政策的推动过程它一定有它的辛苦面，然后包含了因为108年一直到110年全部，对不 对？全部的一个上路。那当然在署里面来讲，以从试办一直到全部都有，那是不是每一个这个署应该是说每个监所包含了，我们这里面有看守所哦，我们有少管所，我们有城关就是监狱，我们有离岛，我们还有这个戒治，好，是不是都有，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适用？那如果真的要每个人适用，哇，那真的我们好像没那么多人，所以我们两个一直就这样哦，因为不要把它小看得很简单哦，这个真的是还是要有一个过程，而且是我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筛选，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提供给大家？
1: 主持人您指的是说对象的筛选？
0: 对，没错。
1: 我们目前有定相关的办法，里面针对行动接见这样的对象，主要还是以最近亲属跟家属为主了。再来就是收容本身的、这个，
0: 而且申请哦，你不要忘记。对，
1: 当然，如果是以这样的关系，当然我们就是有一个查验身份的这一道关卡了。那查验完了之后就可以直接来做预约，好，但目前确实还没有开放到最近亲属或家属以外的人，好，
0: 这个要请大家体谅一下。
1: 是，那如果开放了，或许我们就没办法确保说，最近亲属或家属他是可以比较优先运用到这个资源，所以目前还是会有一个对象的限制，这样。
0: 而且这样，我们是不断的修正，不断的去踹。
1: 是，
0: 对，
1: 是，
0: 而且呢，在踹的当中，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尽量可以满足到家属哦，就是接见者，然后还有就是提出申请者。
1: 是。
0: 然后呢，也有人问我说，那是不是什么样的一个申请者是可以提出申请？好，是不是每个监所是不是只要呢是表现良好呢，还是说他在某一些的上面呢是他是有需求的呢来提出申请？这也是有民众一直在问的问题。
1: 因为我们相关法规目前除了最近亲属或家属，他是可以不用任何理由的，就是说我只是基于我探望的需要，他就可以提出申请。那如果你是非最近亲属或家属的人，那如果你有一些特殊事由，那我们其实法规都有定得很清楚，你也是可以跟机关来做申请，由机关来去审核，是不是符合？对，
0: 是。而这五年的成效哦，这我觉得这个政策上路一直在修改之外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就是说，让这个编审告诉大家，因为我知道我们从110年一直到114年，其实在申请这一块所谓的这个接见的部分哦，除了实体的接见，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行动接见哦。这样子的一个成效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
1: 我想最直接的就是数据上来看的话，我们大概在110年刚上路的时候，
0: 这真的是
1: 全年才10万余件啊，哈，那各机关
0: 有点复杂啦，没有办法，对、啊，
1: 是，然后一直到114年，哈，大概。如果家属能够从头去做过一次，他就会慢慢去习惯那个操作的流程之后，所以一直到114年，整年度的一个使用的件数已经到达24万余件。那诚如刚刚主持人所说，我们未来当然还是会有进进的空间啊。这样的一个数字，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可以慢慢的再去扩充它，这样子让更多的家属可以去享受到这样的服务。那我这边也必须要特地去讲，就是说这4年其实我们刚好也遇到了疫情，就国内有疫情这个。那疫情的期间，当然我们传统的这个接见的现场，它是比较群聚的场域啦。
0: 对。
1: 所以当时的这个卫福部相关的这个防疫的规定都是你就是不能群聚，所以 那但是接近也不能停哈、哦，就是说在这段期间，反而凶人跟家属他们是很迫切想要知道，哎，你好不好？
0: 你现在对，你现在的状况、
1: 啊、有没有感染？那爸爸妈妈身体还好吗？哦，所以这个接见也不能断的前提之下，哎，刚好这个行动接见我们时间点
0: 衔接对不对？
1: 时间点也刚好配合上了哈、哦，所以确实是有展现出他除了这个家庭的联系之外，哎，他也有防疫的功能。
0: 我告诉大家，因为编审刚好这个历经了好几个监所都是教化科长，然后呢又回到了做编审，然后刚好也是在行动接见这一块，所以真的可以去请教他。因为我发现很多的民众不是那么的了解的状况之下，他就会不知道说哦，这个行动接见其实对于疫情来讲，对家属来讲，对他个人这个所谓的受刑人来讲哦，是很重要的一环。好、那这个重要的一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举实际的案例，其实。很多人都不大了解，因为你不是当事人，然后呢，再来一个你不是家属。其实它的好处其实非常的多，而且它真的也做到了一件事情，是看到了可能呢，因为这样而联系。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说。
1: 确实，我们在这四年，我们每次家属办完，我们都会希望邀请家属来帮我们做一些问卷的回馈啦。那我们也有发现到有些家属他给我们的回馈，我们觉得。也让我们觉得这个政策更有意义。好，比如说我们有看过，这主要是一位老父亲，然后那老父亲他本身已经重病了，在医院，但他还没有到病危、大家知道，送人他要能够返家探视，对，那但送人他要能够返家探视的前提，必须要他的这个最近亲属可能已经到病危的状况。那因为这个老父亲他还没有到达那个程度，然后所以家人就只能帮他申请这个行动接见，好。那但是这个行动接见完之后，其实家属给我们回馈是，哎，这个老父亲他经过了他这样行动接见，虽然他眼睛可能不是那么方便看不清楚哈、但他还是听得到，他知道那个手机画面里面就是他在监狱这边收容的儿子哈、所以接见完了之后，哎，其实他这个老父亲对于治疗的态度哈、就本来是比较消极哈。那可能这个老父亲会觉得说，那我希望我能够等到我儿子出监的那一天哈、所以。接见完了之后，他就比较愿意积极的去接受这个治疗啊。那我们接到这次回馈的时候，我们回馈的时候，我们也会感觉说，我们这样的政策是更有意义的这样。
0: 而且我觉得感觉上是不同的是，因为每一个案例的背后哦，他都有一个家庭的故事。然后呢，这些人是不是可以重复的来去一直做接见？这也是民众一直在想要了解的地方。好，那因为呢，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它有一些受限，譬如说，哎，迟来或者是来不及说的话，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接见，赶快。
1: 是。
0: 而且呢，他会去改变一个人的观念，也因为这样呢，就会保护。就是更加珍惜那个机会。那因为也有民众一直在问我，甚至还有一些家属就说，那像我的孩子就一直不断的移监，当他去申请行动接见的时候，他已经移到下一个。好，是不是他在这个申请上面，或者是说这个、对于家属来讲，他可能有一些不了解哈、因为呢，可能也没有问清楚，也没有这个时间很短嘛，是不是说他是针对所谓的刑期长一点的来去做行动接见，还是说有任何的需求来去做一个行动接见？
1: 我们目前在这样的政策上并没有去区分受刑人他如果是长刑期，
0: 所以要听清楚，我们并没有
1: 这
0: 个大小眼，应该这样子讲，对，
1: 只要符合一定的法定的对象，他其实都可以来做申请了。
0: 你觉得家属跟我们这些这个矫正机关的人员哦，你觉得最有感的改变是什么？我觉得这很重要哎。
1: 你是指那个对于
0: 就是我对我们这项政策
1: 是
0: 就是尤其是我们政策服务的特色，其实不管是送人也好，好家属也好，然后我们矫正机关的人员也好，因为我们的人员必须就是要就像陪伴者一样嘛，我们要了解嘛。
1: 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很简单的先提，就是我觉得是那个距离被缩短了，就是说以往家属要来接见是一件很成本或者很沉重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可能要
0: 譬如说我们对受用人来讲好了
1: OK 对受用人来讲他会去担心，就像我刚刚有提到，他会去担心他家人来会不会发生交通意外啦、那但是有行动的接近之后，他其实可以不会有这样的顾虑，
0: 而且我觉得他们的压力也没那么大了。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就不会这么东想西想。
1: 对，没有
0: 错。尤其是那个有家庭。
1: 而且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我们一般接见的窗口，它确实目前还是人比较多，时间它可能没有办法像行动接见
0: 满足啦，真的真的没有办法满足。
1: 行动接见目前大部分都可以到达20到25分钟，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送人他在行动接见跟以往是不一样的哈。那对家属来讲，当然他更便利了哈。我们这主要政策的目的就是希望家属能够
0: 缩短时间，
1: 是，
0: 然后呢减少他们的舟车劳顿，
1: 是。
0: 再来一个更好的就是呢，当他们的家属有那种很久没有看到孩子，他们认为这个家对孩子来讲有影响力的长辈啦、家人啦、孩子啦，我告诉大家，你都没有看过那种场域，就是呢一坨人就是在那个行动接见前面，哦，假装阿英啊，都留后不，然后就开始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去想象那个画面。其实那是一个温馨，然后也改变了他自己的一个动力。我觉得他自己会想到说，你看看你一个被坐在关在一个没有自由的地方，还要让你的家人这么的担心。其实我们的矫正人员还要扮演一个保姆的角色，因为在换下一场的时候呢，我们的矫正人员就必须就像那个辅导老师。心辅师，好諮商师，真的就是会开始又就是等于是接手，应该这么说吧，对吧？
1: 是，那其实我觉得最有感的改变，包含我们自己
0: 矫正机关来讲，对，
1: 我们自己也觉得松仁有这样的措施之后，他其实情绪上面哦，主要是在监的情绪或在监的适应上面，尤其是刚新收进来的哦。他的情绪上面会更稳定，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那当然对于我们的管理上面，他会是一项注意。比如说哈，又比如说，像是，有时候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让收容人可以，收容人他的返家探视会有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替代的措施哈，让他可以更及时的去接受他家里的返家探视的状况，他不见得能够真的这一趟回去哈，那透过行动接见，他知道了大概家里的状况的之后，他心里面会比较安稳一些哈，那对于他在里面的这个求情行为的表现也会比较稳定一些。
0: 真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制度的改变，然后我们看到的一个这个科技上面的一个同时影响到就这样的一个收容人一直到家属甚至就整个一个社会的改变形态。我觉得就是说用这种行动这个接见来讲其实是好的。好，它并不是说它是封闭式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任何人都是可以申请的哦。它并没有说因为你是长监啊，你的刑期是多少啊，或者是你是因为是这个毒品，除了羁押禁见以外，好，没有所谓的行动接见，你只要下监就是下房，我们都有，好，都有这样的一服务全省。不过未来怎么样来去结合更多的服务项目，我想这个也是现在编审他们还有我们矫正署一直在就是带给收容人可以更多的方便跟家属的方便，甚至是一个互动的模式，我想这现在也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对不对？
1: 是的，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的很多东西，很多的政策，它其实是我们虽然上路了，对，但我们还是有滚动式的要去检讨，或者说，我们会要去思考说有没有更创新的这些作为。那除了我们目前大家可能知道的行动接见之外，哈，不晓得观众朋友有没有听过家庭联络部？
0: 我们现在也是有家庭联络网啊。
1: 对，这个是家属他可以联络部的意思，就是我可能可以把一些
0: 小时候我们用小时候来讲
1: 生活记事
0: 啊，
1: 或是你的照片，我可以上传到一样是在这个网站上面哈。那可以让监狱这边的收容人他可以去接收到哈。那这是一个也是一项服务叫家庭联络部哈。那再来，后来我们在去113年也有新增了一个线上的这个购物，这以往家属要购买日用品啊，
0: 很麻烦了，
1: 他就要到现场去，
0: 没办法。
1: 对，那现在只要他在网络上，比如说我在台北，我网络上点一点，我南部的这个收容人家属，他就可以收到这样的日用品。好，这也是我们在113年扩充的这个项目。那未来我们目前也在思考的是如果律师的预约，我们也有律师
0: 律见的，
1: 对对，律师也在我们的服务的对象。
0: 像
1: 对对，他们律师也希望去年也有建议我们，
0: 对啊，就是不要跑那么远，你知道吗？有人台北的律师要到高雄，因为他的当事人在高雄。
1: 对
0: 对啊，
1: 对啊，或者是在东部，那他为了去这一趟，他要花太多时间， 哦，所以我们
0: 因为那个钱也是当事人要出，其实他们也有帮忙想，我们这样子想，
1: 是
0: 是啦，我们这样子正向，
1: 是，
0: 对对对 对, 對，
1: 是啊，所以未来我们也是希望，律师接见他可以一样在这个平台上面去预约，
0: 嗯，
1: 那再来也就是说，线上汇款啊，以往这个家属他可能要去购买汇票，或者是到现场来寄现金哈，那以后有没有可能也是线上我们点一点啊，那就可以汇到，
0: 可以汇给他，因为他有时候自己想要买一些什么日常用品啊，
1: 或是看诊啊，
0: 对啊，看诊
1: 医疗费等等，
0: 医疗费还是要我们监所的收人都是要自付哦，因为他除了有健保之外，有一些譬如说皮肤病的啦，甚至呢有一些他是不包含在健保内的哈，因为他会到我们的医院，我们监所都会有医生会跟护士会进来，好，然后呢你有不舒服都可以提出申请，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叫做多元化，然后呢我们基本上呢也会有备用的，这就是要小型的这个看诊，我都叫他小型诊，只要我一进去就第一件事就是开始有人登记说哎要看诊，然后眼睛痛皮肤痒，好啊，那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有些尤其是夏天到的时候，所以这个都是有汇票，好，所以我们连这个都有提供服务了，就不用家属真的亲自来，因为有些真的太遥远了啦，
1: 是
0: 哦，因为这个也是要不是付给我们钱，是付给医院钱，好不好？哈、哦，是药局钱哈、哦，要先讲清楚
1: 哈、
0: 哦，并不是给我们监狱哦，我们是服务第一，应该是这样子讲吧，对。不过未来的这个矫正制度哦，我觉得已经不是管理，而是怎么样去做连结跟修复，哎，
1: 是，
0: 我觉得我们的责任是更重，哎，
1: 是，
0: 我觉得我们像包那个人家说包租婆，我们叫管家婆，哎，
1: 是
0: 真的，
1: 我想现在的矫正机关的任务不再是像以前一样只有监禁啊，我们当然也希望说受用人他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洗礼，他出去之后可以
0: 童年衔接，你不像
1: 对成功的复归社会，对，所以他在这里面的家庭支持是不能断的。
0: 对，哎，真的真的。不过你觉得哦，就是说以这样子这五年来哦，行动接见呢，我们刚才有听到了，对我们这些受用人来讲，对家属来讲，真的影响很多，也都是善的，
1: 是
0: 好善的这个举动。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政策对于社会的安全哦，怎么样未来会是好的影响？
1: 我想矫正机关可以对社会的安全有所贡献的地方，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让受用人在里面他可以去感受到他是被照顾的，然后他政府的一些相关的这些作为是有保护到他们的，是有顾虑到他们的需求，所以我们不断的再去做相关的预政革新，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我们是以人为本，那受用人他如果能够感受到这样的善意，或许他未来这个可以降低，甚至是避免他再犯的这样的情形。那我想这个对于整个社会的安全也都是有正面的注意，这样子。
0: 不只是这样，而且你刚刚也听到了，我们编审讲了，我们的成本很多的服务都升级化，
1: 是，
0: 也让我们的不管是要律见的律师也好，这个周村劳顿的这些家属也好，甚至呢更有亲情化，好，我们都可以上传，你也不用害怕这个个资。因为它都是有一个专属的一个频道在，
1: 是，
0: 所以基本上不会有任何的一个各自的问题。那当然呢，我们从翻山越岭的愿望一直到现在可以直接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接见，你可以知道了解人性的需要，好，这就是我们说叫柔性司法，
1: 是，
0: 我们两个大概就马上昏倒。最后我们是不是也让我们的编审啊来送给我们这些这个家属以及我们社会一段话。
1: 我想这个不单单只是一个科技上的一个服务哈，它最重要的是说它是要让家属的关心哈不要中断哈，那也希望家属的这个关心可以确实的让受用人能够体会到哈，那也更贴合我们新型的这个目的，可以矫治受用人。那当然这样的一个措施，它需要不管是受用人也好，或是机关或是家属他们来共同维护了哈，所以在这边也希望如果您有办理到这个服务的家属哈，我们一定要共同来维护这样一个正向的一个发展哈。比如说有些家属他可能会在接见的过程里面去截图哈，那或者是他去侧录这一些行为哈，甚至
2: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走过五十年，
3: 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欧啦，爱你哦。
2: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好，今天是礼拜二啊，礼拜二秋华姐去哪里了呢？
2: 通常少了一个人的声音，
1: 是
2: 就是少秋华姐。
1: 对，但是因为今天她比较赶啊，所以她开场没有跟我们打招呼，但是反而等一下在陈老师那边
2: 对
1: 啊的空档呢，他可能就会跟我们来打声招呼了，
2: 对，给我们一些小惊喜。
1: 对，听众朋友一定就很想念他啦，就是想也不是想念啦，因为天天都见面嘛，啊，天天都在空中见面，只是已经很习惯了，
2: 习惯那个陪伴的声音。
1: 对，所以秋华姐常常讲说啊，这个节目不需要我了啦，
2: 没有、
1: 啊、老站在这边，对不对？哎呀，这个不行啊，没有，我们听众朋友都会思念。
2: 对，
1: 人有的时候是这样哦，就是。你天天听到的声音会觉得习惯了，就觉得无所谓、可是等到有一天当你再也听不到或者是几天听不到，你才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个东西早就已经融入在我的生活的一部分了。
2: 对啊，像我其实我才主持一年多的时间，可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诶，我今天如果没有来啊，像我之前偶尔就是有生病的时候有一次没来，我就会心心念念觉得啊，我今天怎么没有来陪伴大家、哎、跟大家一起主持。我觉得听众朋友的那种感受啊，是绝对是比我更深百倍千倍，因为他们已经听了这么长久的时间、
1: 没错，
2: 有秋华姐的声音陪伴在身边、
1: 因为已经不是把他当成是一个主持人或者是什么了，就是好朋友。
2: 对，
1: 那好朋友呢下午就是要见个面聊聊天嘛。
2: 对，像我们在空中见面，
1: 妈妈也是啊，她每个礼拜都会有固定跟一些老朋友聚会、不同的团队，有的是唱歌班的，有的是他小学同学、那就变成一个定期的内容、然后就聊聊哎、这一个礼拜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2: 对，
1: 然后感觉我妈妈开始有了这个，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哦，就是有一些无法挽回的关系、那就不要再去纠葛了，
2: 强求。
1: 对，因为以前我妈妈都是在照顾我父亲，因为我父亲他本身有一点中风，然后也有一点失智，那等到他离世了以后呢，那妈妈就重新去调整他的生活，然后就开始有了更多的对外的社交，把重心转移到你能够掌握的部分，那这样子呢你就不会觉得无聊了，因为如果他的重心转移到我的话，我有一阵子也没住在家、那他可能就会觉得很空虚。可是呢我们就讲说啊，我妈妈比我们都还忙，他每天的行程排得满满的，
2: 真的、
1: 对，
2: 好充实、
1: 而且他排的行程都是花小钱就可以了、甚至说有些是不花钱的、比方他坐车也不用钱啊，
2: 对对对，
1: 他那天就利用周五的时间就坐车到淡水、然后就去走那个跨海大桥，
2: 哇，
1: 对，
2: 抢先，
1: 然后走过去之后他就说哎，我那边没有车回来、然后就沿着渡船头，然后最后再坐船、然后再坐船坐到淡水、淡水的码那个捷运站、然后再从捷运站走到捷运再坐捷运、也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一天。
2: 对啊，
1: 但同样的哦，他能够过这么快的愉快的一天也是因为他身体健康啊。
2: 对啊，我觉得唯有健康这件事情你才能够把你心中的想要达到或是完成的想法才能够实现它嘛。
1: 没错，
2: 我妈妈现在也是每个礼拜天她都去爬山，她还有一群山友，
1: 真好。
2: 然后偶尔我的小儿子啦就也会陪她去，就整个就是长辈年龄，然后就有一个小萝卜头的、
1: 你儿子为什么会想要跟她去啊？
2: 因为他可能也很喜欢运动，像他是体育班，他现在五年级，他是体育班，就所有的体育类啊，他都很喜欢。然后举凡什么流汗啊，或者什么游泳碰水，他也都很享受。所以我觉得，哎，孩子这样很好，他就不会觉得被你养成很像一个妈宝。反正就是大量流汗，他也不会觉得，哎呦，这样有昆虫怎么样？所以他就会很喜欢陪伴着，就是我妈妈，她都叫他阿婆，因为那个是客家话，他就很陪伴阿婆一起出去，然后我妈也很享受这种幸福感，然后也让那一群那个山友的当中增添一个年轻人，他会帮山友拿东西，然后在山中还帮忙扫落叶，就看一个小朋友拿扫把，
1: 山中扫落叶，
2: 对对，那边扫地，为那个环保尽一份心力。
1: 那的确哦，长辈跟这个晚辈之间的互动，有的时候隔代互动真的是不错，因为我妈妈也是啊，跟着她的孙子，我姐姐的孩子，然后我哥哥，反而是我姐姐，我哥哥的孩子反而比较少，就我姐姐的孩子那个时候都长时间住在，就是带小孩嘛，所以跟婆婆的关系就很好，也是一样，就是跟着她四处混来混去，可是那时候当然我妈妈比较少外出啦，那主要是在家，可是就会感受到双方都得到好处。
2: 对，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做一些跟大家有这种互动交流啊，除了让自己健康，另外一个是心情上也会放松。就像秋华姐现在去找陈老师嘛，其实他除了就是帮自己的身体稍微就是修复一下，心情上就是我也很鼓励他能够稍微就是放松一点，然后让自己不要扛着太多的事情的压力。
1: 没错，
2: 秋华姐，我们想你哦。
1: 好，那第一首歌曲呢，这首歌好像是以前巧克力德芙巧克力是不是，
2: 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首歌是一个拉丁爵士风格的曲风哦，它叫做 Sway 摇摆哦，是美国著名的流行还有爵士的女歌手叫做罗斯玛丽克隆尼哦。那这首歌里面呢，它结合了古巴的恰恰还有曼波的节奏，融合出具有魅力的拉丁爵士风情音乐。那还是以舞池的背景啊，描绘在舞池当中跳舞的恋人啊，互相吸引的浓情蜜意啊，让大家一起来摇摆一下哦。
1: 好，

0: 好了，大家有时候觉得很疲累的时候啊，不妨要像这首歌一样站起来啊，摇摆一下哦。那我看到啊，有一个来自于日本的，他是专门研究脑疲劳的日本筑波大学的副教授，他叫松井崇哦。他也不断的其实在研究，就是说当我们的大脑啊觉得专注力开始下降的时候，还有你身体觉得有点疲劳的时候，怎么样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恢复我们的大脑的认知功能的运动方法，开始在研究这方面。因为一般我们都会建议大家，诶，每个礼拜啊可能每天要做30到60分钟、但是这个教授他就在想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小运动是可以让你在瞬间短时间之内马上提升你的疲劳，让你的疲劳感下降，可以让它赶走哦。
1: 对，
0: 好，那他发现最后他找到的答案是啊，我们要全力运动7秒钟、然后连续做3组。那这样子算起来是不是总共就是21秒？因为7秒，然后你做3组，总共就是连续21秒。
1: 是，
0: 那要怎么样做呢？来教大家一下哦。但是我先要教大家之前，我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他先找了一组的电竞的选手，他做一个实验，他请这些电竞赛的一些选手啊，在比赛之前，马上哦，短短的7秒钟，赶快做全力的高抬腿运动，就是用我们刚刚说的7秒钟，然后连续3组，然后做3组。结果他发现啊，这种总共只有21秒的超短时间的运动，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让自己在运动之后的2到15分钟内提升我们的认知功能。所以这个是已经是目前哦全球最短时间的一个运动条件。
1: 是，
0: 对，他说呢，你要怎么样做呢？就是第一个，你先全力抬高你的脚，然后就很像你在原地跑步一样，对，你不是轻轻松松的那种，是
1: 90度
0: 马上，对，觉得你要开始运动的那种感觉，然后快速的做7秒钟，然后你可以休息1秒钟，然后接着再继续做7秒钟，然后连续就是这样做，变成3次，就是21秒。然后这个结果下来，他会发现呢、你的脑袋变得超清楚，反应也会更快，
1: 循环变好了。
0: 对，那另外一个呢，他也建议就是，如果你家是有那种1到2层的楼梯的，你也可以用坐楼梯跑上跑下的这样的方式，快速的做7秒，然后做3组，总共就是21秒。这个就可以马上就是让你的疲劳赶走，恢复你的体力哦。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试试看。那他说还要提醒大家，你在做的时候，你要有稍微感觉到是会有一点喘的感觉，然后你的心跳会有点加快。他说这时候你的大脑就会像打开窗户一样，瞬间就清醒过来。所以我觉得可以建议听众朋友，比如说假如你在看电视的时候，看一看，你觉得真的看太久有点累，
1: 是，
0: 或者是像你在听我们午后两点的节目当中的时候，也可以试着做这个训练看看。
1: 对，
0: 其实就是21秒的时间，你就站在原地，然后快速的脚抬高，然后做7秒钟，试试看。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取代平常如果你没有办法到户外去运动的这种运动的方式，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做做看哦。这也可以让你的大脑啊保持年轻不衰老。
1: 对，
0: 就每天啊简单的21秒，你可以想说你一天做个3次，
1: 是，
0: 对，也可以防护你的大脑不要衰老。那另外一个也是很方便的，当然就是要提到我们善事的产品，
1: 直接吃优康宁就好了。
0: 对，每天也是简单方便又很温柔的。

0: 方式，嗯，不是那么激烈的方式。
1: 而且不管你做任何运动哦，其实运动跟饮食就是要搭配嘛，
0: 嗯，
1: 你光靠饮食其实健康只好了一半，你光靠运动也是好了一半，
0: 是
1: 你两个要是相得益彰一起做的话那更好了，
0: 嗯，
1: 你看比方运动，你运动完之后就容易肌肉酸痛嘛，
0: 对，
1: 那肌肉酸痛的话你在运动前或者是运动后去补充我们的优康宁的话，嗯，它里面的 B 群就可以帮你把身体的脂肪或者是你吃进去的糖分转化为能量，
0: 嗯，
1: 那这样子你在运动的同时呢你的这个效果会更好，
0: 嗯，
1: 然后复原的能力也会比较好一点点，
0: 对，
1: 那如果你没有的话你等于硬拼嘛，
0: 嗯，
1: 那你可能你动了一次之后哇三天你动不了，嗯，啊，因为你乳酸堆积嘛，嗯，不好消除掉，
0: 对，
1: 所以呢我是建议说也不要光吃我们的产品，就是你吃完了以后还是要搭配刚刚嘉玉所说的运动，
0: 嗯，对，
1: 那你有运动习惯的人那就太好了，就只吃只欠补充营养品就好，
0: 嗯，
1: 因为现代的人真的大多数第一我们的热量一定补充的过多，
0: 嗯，对，
1: 哦，所以每个人说想要瘦一定要有所谓的热量赤字嘛，
0: 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吃的里面有一半东西都是属于不健康的垃圾食物，
0: 对，加工食品啊，
1: 对，
0: 太多了，
1: 那其中你就变得说你的营养素根本其实补充不足的，
0: 对，
1: 那怎么去补充你的营养素呢，就很简单嘛，
0: 嗯，
1: 就是每天早上一颗优康宁，嗯，里面还有大蒜素，
0: 对，
1: 然后还有姜黄，而且姜黄是提炼到 98% 的，
0: 嗯，
1: 你也不用担心说哦，我吃了以后皮肤会不会变黄，
0: 嗯，
1: 不会，只会让你变聪明，
0: 对，
1: 然后呢可以帮助你脑内的代谢，
0: 嗯，
1: 那这样子完整的配方呢，而且搅拌的油还是用亚麻仁油，
0: 嗯，
1: 然后刚刚说的 B 群是用德国最好等级的 B 群，
0: 是，
1: 所以如果你在吃坊间有一些B 群维他命嘛，
0: 嗯，
1: 我们其实在大卖场都会看到，
0: 嗯，
1: 你就会发现吃完以后诶好奇怪哦，就一下子我的尿液就变成正常颜色了，
0: 嗯，
1: 其实那就代表说所有的 B 群都已经排出来了，
0: 对，
1: 那他们那种就是吃进去啊，不是属于缓释型，
0: 嗯，
1: 所以它的效果就很短暂，
0: 对，
1: 所以你既然这样子的话，对，你不如就吃我们的优康宁，
0: 嗯，
1: 它可以一整天让你的身体的体力都有，
0: 嗯，
1: 都可以维持它的效果，
0: 哦，嗯，
1: 而且相形之下跟人家比起来也没有特别贵，
0: 嗯
1: 啊，因为你要看里面的成分，你不能光看价钱啊，因为讲实在话啦，你去坊间看有什么哦，一瓶不到1000块的，
0: 嗯，
1: 可是你看里面的成分绝对没有我们好，
0: 对，
1: 我们里面的成分呢，你看像姜黄啊或者是 B 群，
0: 嗯，
1: 很多人就光是里面成分就给你卖成4瓶了，
0: 是，而且它的可能它的比例调得非常非常的低，
1: 对，
0: 就是不是扎实的，嗯，所以我觉得不能单看价格，然后就取决于说诶这一瓶好还是不好，
1: 是，
0: 嗯，
1: 虽然说很多人都是用价格取胜，啊，
0: 对，
1: 但是懂的人就要看一下里面的配方，
0: 嗯，
1: 然后有没有专利等等的，这样才能够吃得聪明嘛。
0: 是。
1: 好，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的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丽人屋2751-9922。好，在今年马年呢，当然是红马年呢，啊，
0: 嗯，
1: 所以呢，接下来要播的这一首歌也是祝福大家的啊，
0: 嗯，
1: 常常念啊，其实那个音律应该也会替你带来好运啊。
0: 是。
1: 红马尼贝贝红，由宇飞制作的歌曲。嗯

0: 好红吗？你背背红哦、嗯。但是呢，好运呢归好运。哎、欸嗯，秋华姐马上就打电话进来了，
1: 哎、给我们惊喜了，
0: 真的是好运来了啦。好，我们现在接秋华姐的电话。喂，秋华姐，
2: 是，
0: 哎、欸，就在等你的电话了。
2: 哎呀，
0: 是啊，
1: 对，
0: 就等你空档。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嘿你知道我在哪里吗？
0: 不是陈老师那边，是不是？
2: 哦，没有，今天暂时不去。
0: 哦，
2: 你知道为什么不去吗？
0: 为什么？因为有约会。
2: 我自己真的实在是有一点很三八，我自己、
1: 哦、
2: 自己可以当自己的医生。
0: 怎么说？
2: 真的。我去挂号那个中心诊所前几天，然后去做想要做那个叫什么复健，
0: 嗯，
2: 以前我做过嘛，哈、哦、啊做复健，那目的何在？目的就是因为我身体察觉到自己呢有一点点臀部有一点点歪，
0: 嗯，
2: 感觉啦，我的感觉、嗯、走那跑步机觉得左腿没什么力，可能。这个下半部这个臀部有一点少许的移位或者歪，
0: 嗯，
2: 所以呢我就去这个挂号然后做复健，
0: 嗯，
2: 连着做了两次，嗯，上个礼拜做了两次的复健，奇怪，更糟糕，更严重，
0: 嗯，
2: 哦，不知道因素何在，怎么会更严重？总之左腿都没力耶，
0: 嗯。
2: 啊，走起来的快摔倒了、
1: 嗯！
2: 我是怎么会这样？尤其走跑步机，完全没力，完全靠两只手，哇，这样不行！到底因素何在？
0: 欸、有可能哦，秋华姐，我上一回有一回也是觉得这个身体很不舒服嘛，
2: 哦、
0: 然后我就去做这个运动型的肌肉放松，
1: 嗯，
2: 哦，
0: 它等于是强力的帮我把肌肉解开。可是解开之后的两天，哇，我全身酸痛。对，
2: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发现这样不行，可能我不能不，尤其是 Mindy 提醒我，
0: 嗯，
2: 我的目的是我的身体少许有一点，这个脊椎有一点歪，应该是右边的胸椎这个地方，
0: 嗯，
2: 因为抓那个跑步机，我用右手抓得很紧，所以少许有一点点歪是应该歪在上半部的。胸椎的地方有一点点啊，明子就讲说啊，你结果呢，他帮你拉的是拉腰哎，
0: 嗯，
2: 是拉臀部，
0: 嗯，
2: 结果呢，真的就左腿就突然就变得没力啊，
0: 嗯，
2: 所以呢，我就哦不行，停止去了，
0: 嗯，
2: 我就赶快那个明子就给我意见说去找沈师傅帮你调回来，
1: 嗯，
0: 结果那个是弄歪了，
2: 我昨天呢就去找沈师傅了，
1: 嗯，
2: 沈师傅真的就帮我看看了之后趴着看一看，他说。没错，他说你的这个下半部有一点歪，那上半部也有，
0: 哦、嗯、
2: 有一点 S 型的，
0: 哎呦
2: 的脊椎、
0: 啊，
2: 昨天呢很认真，两个兄弟就帮我
0: 是
2: 这样

0: 慢慢慢慢这样调回来了。
1: 嗯，
0: 今天我累到不行。
1: 嗯，对，一定的。
0: 经过他们两个兄弟真很认真帮我调，他调很方式真的很棒，他帮你调一下下，
1: 嗯，
0: 然后就让你休息，
1: 是
0: 休息一下下，等一下再来调一下这样子哦，花了一个多钟头，
1: 嗯，
0: 一般呢，大部分的大概是最多40分钟，
1: 是，
0: 结果我花了一个多钟头。嗯。

0: 时候完全不一样。
1: 哦，差那么多。
0: 哦，差很多，真的不是盖的。所以呢，我现在没什么肉可以保护我的骨头，
2: 对，
0: 千万不要再来了。
2: 是，
0: 不敢再去了。重新整容，这不是开玩笑。所以说，对不起，听众朋友，就因为这样子偷懒了，所以呢，就因为昨天被这个沈师傅两个兄弟来帮我这样调身体，今天有一点累，我就想在家里休息。所以请听众朋友多多包容，跟原谅。
2: 不会啦，听众朋友知道这个身体最重要。
3: 对，
0: 因为我这个人很重视这个这个
2: 出席率
0: 怎么样，不能够等一下来，等一下不来，等一下这样子，等一下那样。
2: 没关系啊，秋华姐，你没来扣你全勤就好。但秋华姐都没薪水。
0: 由你们来看你啊，怎么扣都 OK， 都 OK。好，听众朋友，谢谢你们。尽管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母亲节活动真的做得很圆满，比去年的母亲节经过计算之后成绩又提高了。年底的活动也比去年去年比前一年要好。那今年的母亲节比去年要好。哇，好开心。谢谢听众朋友，你给我很大的鼓励耶。
2: 对，
0: 好，最近大家都在注意一件事情。
2: 什么事？
0: 那就是马英九先生听说有失智的问题。
2: 我个人是比较偏向他真的有，但是没有到很严重，应该
3: 是
2: 初期，因为跟我爸爸状况很像啊。
3: 像，
2: 对啊，
0: 哦，
2: 对，
0: 他还那么年轻，真是的，
2: 可能太累了。
0: 太累了嘛。
2: 就是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休息睡觉，
0: 那我真的不能再累下去了。
2: 还好你的保养品都有在吃。
3: 对呀，
0: 不过依我听众朋友听我讲话，你觉得我有失智的可能性吗？
2: 目前没有。
3: 秋花姐逻辑性很好，我觉得你不会失智。
2: 对，
3: 而且我们的产品这么好，守护你这么好，不可能。
0: 那是绝对的，肯定的，保证的。我们的产品，我为什么花这么多精神去一定要最好，什么都要最好的？
3: 对，
0: 目的何在？就也是要为自己着想啊。
2: 对，
0: 就这么简单啦，对不对？自己先保养好，你才能够去保养，才能够保护我们所有听众朋友。
2: 没错，
0: 对不对？好，我现在要做什么？你知道吧？我用我们的那个按摩仪，然后再按摩我两只腿跟两只手。
2: 哦，
0: 好棒哦，好舒服哦。好，我准备就是好好听你们节目。
2: 哎呦，有人监听，要注意了。
0: 开玩笑啦，不要当真啦，真是。说，
2: 我原来除了 NCC 以外，还有秋华姐、秋 CC。
0: 现在 NCC 不敢找我们麻烦了。
2: 哎呀，
0: 我曾经写过一封信给他。因为没有道理嘛。说我是把那个广告当节目做。这是多难的事情啊。对不对？直接讲广告有谁听啊？
2: 是啊，
0: 一直讲广告谁听啊？所以你把你的广告融入你的节目内容，这样子的话，这是很难做得到的。结果他当初居然来了罚单，每一年几乎都有被罚。我每一年都被罚，罚的因素何在？理由就是我节目
2: 广告化，
0: 广告节目化，不对，不是广告，
2: 节目广告化。对啊，节目广告化，
0: 不是广告节目化，就是你的节目融入你的广告，你的广告融入你的节目里面。他的说法是这样。这样子的话，他们没有办法计算时间。
2: 对，没错。
0: 对，所以呢，这个是多难的事情啊。真是的，所以我就写了一封信，写得好长哦。这是多难的事情，谁做得到？
2: 秋华姐做得到，
0: 做得到。这样子的节目才会有人听嘛。那如果你说好，我这一段是讲某一件事情，讲完之后下面听众就知道你下面要讲广告。
2: 对，
0: 就30秒或者40秒或者2分钟，这个下来就是要讲广告，那人家就转到别的地方去了。
2: 对，
0: 对不对？
2: 所以秋华姐，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写完这封信之后啊，现在全部的节目都在广告化了。连那个什么名士啊，什么三立啊，里面那个综艺节目或者是戏剧节目，他们就直接把
0: 节目化才对，
2: 直接把它带进去。
0: 对，广告节目化，把广告当作节目在做，这样子，这样才会 不会让人家觉得哎呀你又在讲广告好烦了、哦嗯、讲的大概都差不多就不听了。嗯，对。

0: 好、哦，这多难的事情，应该要颁奖给我才对啊、
1: 欸、
0: 开玩笑啦，我才不要呢，什么奖我都不要。OK， 打搅听众朋友啦，对不起哦，
1: 没有，
0: 打搅你们两位，
1: 大家就在等你的声音啦。
2: 谢谢啦，
1: 我怕啦、哎，我怕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讲说秋阿姐会利用空档打进来，然后秋阿姐这么早就打进来，待会听众就转台了。就觉得说已经听完了，不需要听宇飞的声音。
0: 不要这样子嘛，听众朋友可不会这样子。你们两位多优秀啊！你看声音多好听啊，是不是？
2: 这是我们指导教授指导有方啊！
0: 真会说话，真的不敢当，
2: 不敢当。
0: 好 ，OK， 你们两位来做好不好？
1: 好，
0: 我现在在做这个按摩仪哈啊，做我的四片嘛。做那个叫做什么？
1: 哦，你一次用四片？
0: 对，
1: 嗯，
0: 因为它可以做四片呢、啊。
1: 对
2: 对，
0: 啊，对，我做那个足三里，还有肩膀。
1: 嗯哼，
0: 肩膀就是跑步机抓得很紧，然后很痛、嗯，所以肌肉很痛，所以做完之后有空再打进来喽。
1: 好的，哎，
0: 好、欸、，OK， 谢谢，
1: 好，谢谢秋阿姐，
0: 好，谢谢。
1: 好，有秋阿姐最后这一句话加持就不怕了，有空会再打进来哦、
2: 啊、我们等你哦。
1: 对，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蔡琴带来的《读你》。

0: 好，这首歌是由蔡琴带来的《读你》哦。嗯，好，这个读我最深的人是谁呢？不是人哦，是手机啊。刚刚我们才在讲这个失智啊，马英九先生的问题啊，结果手机马上就跳出文章了。啊，都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啦。
1: 真的、
0: 欸、啊，但是没关系，这个文章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哦。它是失智时空记忆的旅人、这个网站，他们专门就是针对失智症啊等等相关发这样的文章，提醒大家。因为失智症、黄斑部病变啊，这两个症状应该都是未来新兴，然后我们都要注意到的问题。因为它影响都蛮大的。
1: 对。
0: 那他们就说啊，我觉得这个文章他说，他看起来明明很正常，怎么会失智呢？好、那的确，他说啊，当一个长辈开始有失智的时候，并不是忘记事情这么简单，而只有真正身处其中的照顾者才能够知道。失智者啊，失智症最让人心碎的，并不是遗忘，而是疾病夺走了他的理智，却留给他无比强大的行为能力与自尊心。所以我其实我在看我父亲的时候，我庆幸他眼睛看不到，我庆幸他没办法走路，要不然他可能带来的麻烦跟问题会更多。就像侯湘婷的爸爸，不是行动能力都很好啊，但是失智啊，最后发现他的时候是在一个像废弃的一个围的公寮里面，就是他有能力走到一个你找不到他的地方。
1: 对，
0: 这就会变得很麻烦。
1: 他们的那个思维是我们无法理解的。
0: 而且当你想要跟他沟通的时候，因为他只是失智，但是刚刚讲了他的尊严很正常，然后呢他也不太想要去承认这件事情，也不是不承认，他根本不认为自己失智，因为他们的性格也会产生很大的变化，
1: 对，
0: 所以他可能会跟你抗辩，然后让你觉得更无力，因为你想要帮他，所以他就说啊，第一外人看就是时好时坏，但是真正跟他相处的人呢是最严重的，所以那天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报道讲说，如果照顾失智的人是理清楚的，这样子的都是悲剧，但是如果老夫老妻两个人都失智，反而变喜剧，就我也不记得你跟我讲什么，你也不记得我跟你讲什么，反而两个人就是这样糊里糊涂过着每一天，
1: 对，
0: 反而没事，但是如果一个人是有记忆，而且很清楚，另外一个是失智，那个记忆的照顾者呢，就会每天面临很大的痛苦，
1: 对，
0: 然后隔天那个失智的人还会问你，你干嘛那么痛苦？其实都是他造成的。
1: 对，
0: 可是他都不记得了哦。那他就说，这就是照顾者最深层的委屈。那在这个长辈啊，在亲戚外人面前，甚至医生面前呢、常常能靠着几十年的社交面孔，谈笑风生，礼貌应对。可是，一回到家，面对最亲的人的时候，大脑的防线就彻底的崩溃了，让这很多照顾者在夜里都会流泪。为什么亲戚都觉得是我没有耐心，不孝顺？因为外人眼中的正常，正是家人每天要承受的风暴。那第二个呢的痛点就是，永远不承认生病，长辈用强大的防卫去掩盖他承认这件事情的恐惧。渡边谦有一部电影我很喜欢的，叫做《明日昨日的记忆》。然后那一部在失智症的电影里是我最喜欢的。那他里面渡边谦就是一个公司的主管，那后来当他发现他慢慢失智的时候，他一开始也是愤怒，觉得你们都诬赖我，然后等到他自己去看医生，真正的去面对自己正在退化的时候，他就开始是愧疚，但是大多数的人最难度过的就是长辈当他没有病逝感的这一段时间，因为他会一直跟你之间产生很多的矛盾跟冲突，而且甚至因为他已经有一点轻微失智了，他根本没有所谓的道德底线，他可能会说出让你极端受伤的话，而且很奇怪，他会记得一些怎么伤害你的话，然后这个时候你又很痛，但是

0: 那你要知道，他有的时候根本不是真的，也不是故意的。所以他这边呢，张曼娟就曾经写下与失智母亲同行的这个话，他说：“妈妈并没有病逝感，对于生活中的各种挫折，她感到愤怒，多疑，而且产生错乱。像很多的都会讲说，家里的那个帮佣偷她的东西。
1: 对，有
0: 对
1: 听过。
0: 那你到底要信妈妈还是信帮佣？你信妈妈？”好，那帮佣就被诬赖了。
1: 对，
0: 你信帮佣，妈妈会觉得你不孝。对，连他的话都不听。所以呢，他们就说这个也是一个中间很难度过的一个过程。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伪装。他说呢，他会为了自己的自尊心，他会维持生活自理的假象。然后让这个探望的女子啊会被骗过去。有一位照顾者罗梅林就说过这段话，他说为什么在爸爸90多岁的失智初期，只把他认为是正常的老化，他一个人努力维持的生活基本自理骗过了我们，直到后来涉入照护，那个时候爸爸已经在中度失智的阶段，我心痛极了。然后最后呢，就是现在这个诈骗啊也很喜欢去骗失智的人，然后让他们呢可能就很痛苦，甚至造成家里的一些问题。
1: 对，
0: 好，那这边呢这一个社群呢就建议大家怎么做呢？这个我也知道了啦。好，第一个就是放弃纠正，顺着他的宇宙走。
1: 对，
0: 因为他所有说的是非对错在他的世界都是对的，所以你想要告诉他的事实，抱歉，他觉得你只是在说谎，所以顺着他的宇宙走就好了，反正过两天他也会忘，
1: 也是，
0: 对，只要他的这个想要你妥协的这件事情不是很严重，比方说你要那个人去死，那个无法回头的，那就不要做。
1: 对，
0: 只要能回头的就顺着他，反正两天以后就没这件事了。
1: 先照着他的剧本走一下，这样。
0: 对，然后再来呢，就要用善意的谎言带去就医，就是不需要跟他讲说是看失智症啊，可能是看什么神经系统啊等等的就好了。然后最后法律系统一定要超前部署，因为我们真的是。法官很难去判断嘛，比方说他签名，他作证，
1: 对，
0: 他签支票，你能够到时候说，他那失智的时候做的不行，所以在一些法律的层面上，你要先做好预防，那这样子呢，才能够避免以后的大麻烦，所以呢，然后另外呢，就是针对自己本身，那你当然自己就不要成为家庭失智的负担，
1: 对，
0: 怎么样去照顾你自己啊，大家都很清楚，每天早上要吃什么，
1: 对，
0: 然后呢自己也要养成运动的习惯，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如果今天失智症是一个永远不会避免的问题，就是说好，我今天我让它不会发生，可是我可能我是让它在120岁前不会发生，但现在寿命不断的增长啊，
1: 对啊，
0: 我可能我120岁以后我还是得面对啊，那还有一件事情我是从我父亲的身上过来人看到的，就是你一定要在还没失智症之前，先学会怎么样面对生命当中的挫折，
1: 对耶，
0: 因为对于这些失智症的人，他每天都要重新面对一次。所以如果你面对你生命的挫折是愤怒，那你每天都活在愤怒里。
1: 对。
0: 那我的父亲是什么呢？我的父亲是愧疚。他总认为当他遇到这些的时候都给人家添麻烦。所以我每天都看我父亲活在悔恨里面，就是不好意思又让你们添麻烦，一直道歉，一直对不起，所以我觉得你要先学会怎么样去坦然的去面对自己生活上的挫折，就这样啊，没事，就这样。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你以后真的有一天失智的话，那可能你所面对的不会那么痛苦，然后另外额外讲一个，也是好像那天看到历经他在讲的一篇文章，然后他那篇文章是留在一个他说什么阿嬷的全身不能动了，然后我们就帮他气切，然后这个阿嬷呢就活在这个 床上活了15年。

0: 他说进了孝道、
1: 嗯、哼，
0: 但是呢下面他们却说你到底是恨这个人有多深、
1: 你说流言吗？
0: 对、
1: 哦、
0: 就是你让你的阿嬷完全不能动、
1: 嗯、
0: 然后躺在床上15年、
1: 嗯、
0: 你这不是爱、
1: 嗯、哼，
0: 你这是恨啊、
1: 嗯、
0: 对。那丽晶也说过他曾经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1: 嗯、
0: 让他的家人卧病在床，就是只是为了延续他的生命、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人在看待很多医疗问题的时候可能真的要改观了。
1: 对、嗯、我觉得有时候也许我们可以更勇敢的提前去聊一聊这种可能有可能会面临到的话题、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其实才是一个勇敢
0: 又面对，
1: 对，勇敢又谨慎的爱，
0: 对，
1: 而不是大家都不敢讲不敢讲，
0: 然后等事情发生来不及了。
1: 对，嗯，好好，当然我要先讲，我觉得失智症的有这样有家庭的这样的家人们啊，我要说真的大家辛苦，
0: 真的很辛苦，
1: 对，辛苦大家了。
0: 好、嗯、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是月光照故乡。

0: 好，这首歌曲应该也是 AI 的歌曲哦。
1: 嗯，是。
0: 好，那准备今天的单元了。今天单元是生活顾问小常识跟心里话大声说。如果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
2: 生活不仅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您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许多的疑虑和烦恼吗？让我们集思广益，提供您有效而实用的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顾问小常识》。
0: 顾问小常识跟心里话大声说，如果你有想要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的人事物的话，或者是有什么小常识要跟我们分享的话，也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哦。
1: 嗯，
0: 来，我们先让嘉玉跟我们分享，你想要分享什么呢？
1: 好，但是我要讲之前，我很期待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
0: 对啊，这是属于大家的节目嘛。
1: 对对对，好。那我觉得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内容啊，其实它是结合了生活顾问还有有话大声说这两个在一起。哎，怎么说呢？就是来自于一个美国的国外的沟通顾问哦。哎，他也这样也算是生活顾问，他要教导我们一个说话的艺术的事情。然后呢，他这要教导的意思就是，在我们有话大声说之前，嗯，我们应该要先做一件事情。
0: 什么事？
1: 所以我把这两个串在一起。
0: 好，
1: 就是他们最近在推广的一个说话的一个艺术练习，叫做说话前请等待三秒钟。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跟彼此在对话的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回话之前，请刻意的等待三秒钟之后。
0: 好，那你先等三分钟。
1: Oh, OK，
0: 我们让听众朋友说一下。
1: 没问题。
0: 五二两点，你好。
3: 啊，你好。
0: 是。
3: 好，
0: 哎，打电话进来了，又打电话进来了。
3: 哎，我现在想要跟大家分享哦。
1: 好。
3: 你闪到腰，然后是腰酸背痛，我们做哪一些运动？
0: 哦，哎呀，我很需要，很需要。
3: 你很需要，对啊，我就上个礼拜听到你好像有这个问题啊。
0: 对，
3: 所以我特别打这个电话。
0: 啊，感谢。
3: 啊，第一个，我们先来谈闪到腰了。
0: 哦，
3: 那闪到腰它的原因啊，大部分是说弯腰啊，譬如说去抱小猫、抱小狗，
0: 嗯，
3: 或者是提重物，对不对？
1: 对。
3: 哦，这个时候你没有做热身运动，那你就会闪到腰。
0: 嗯。
3: 那闪到腰，我们怎么样处理呢？
1: 嗯。
3: 第一个哈，你先，我们每一个人的手背啊，手背上有腰痛点。
1: 嗯。
3: 哦，你看看啊，那个大拇指跟食指啊，中间两个骨头中间不是有一个，有一个那个交叉点嘛？那个叫做，的拇指跟食指的交叉点，那个叫鼻通穴。
0: 嗯
1: 嗯。
3: 鼻通穴就是说你鼻子不通，
1: 嗯哼，
3: 或者流鼻水就要按那个穴位。
0: 啊。
3: 然后再过来第二指，就食指跟第三指啊，
1: 嗯，
3: 那个地方骨头有个交叉点的，那个就是第一个鼻通，那个腰痛点，
0: 嗯，
3: 然后第三跟第四个是第二个腰痛点，
0: 嗯，
3: 哦啊，第四指跟第五指也有一个腰痛点，
1: 嗯，
3: 就第三个腰痛点，总共有三个腰痛点，
1: 嗯哼，
3: 哦啊，你如果可以哦，啊，在这个腰痛点的附近哈，
1: 嗯，
3: 来回按摩也可以哈，
1: 嗯，
3: 这是第一个动作，
1: 好，
3: 我们左右手都有，

0: 哦，我们桥也有这样交叉点啊，不一样啊。我们桥的交叉点，拇指跟食指的那，拇指跟第二指的交叉点，叫做太冲穴哦，不一样。
1: 嗯，
0: 哦，啊，其他的呢，一样有这个点哦。我们一般讲哦，我们有八邪八方，中医讲有八邪八方的那个痛点，还有头上有四神钟，这个都是哦，对中风的人啊，按摩很重要的一个穴位。
1: 嗯，
0: 哦，这个是肩外奇穴的。哦，
1: 嗯，
0: 那我们现在讲第二个，第二个的话，运动就是要怎么样？你如果身上家里面有呼啦圈哈，哦，
1: 嗯，
0: 你就套在你的腰上。如果没有呼啦圈没有关系，
1: 嗯，
0: 你就张开，把那个张开两只脚，对不对？
2: 嗯，
0: 一针同宽
2: 哦，这样。
0: 然后膝盖微曲，
1: 嗯，
0: 哦，微弯曲就好
2: 啊。
0: 然后呢，你这个就右手大拇指按住我刚刚讲的那个三个腰痛点，轮流按。
2: 嗯，
0: 哦，四十钟，哦，转那个摇36圈，
2: 嗯，
1: 还要算36圈，
0: 摇36圈，
1: 嗯，
0: 哦，你先给他摇5分钟，
2: 是，
0: 哦，那个啊，顺便你的右手按你的左手，
2: 啊，
0: 哦，这样按哈，嗯哦，这样按。你如果没有呼啦圈，假设你身上有一个呼啦圈，
2: 嗯，
0: 然后5分钟过后，换左手的大拇指来按右手的大拇指做呼啦圈。
2: 哦，
0: 哦，
2: 嗯，
0: 一样做5分钟，
2: 嗯，
0: 现在是这样做10分钟了，
2: 对，
0: 啊，你如果做10分钟以后觉得有点改善，还没有到达你的那个要求的话，啊，你可以再做，
2: 嗯，
0: 按照刚刚的方式做，
2: 嗯
1: 嗯，
0: 哦，啊，第二个我们来讲那个腰酸背痛了，
1: 嗯，
0: 它的原因哦，可能你第一个睡过头了。本来应该6-7个钟头左右就够，对不对？
2: 嗯，uh-huh.
0: 啊，你搞不好睡9个钟头、10个钟头。
2: 嗯，没有动，
0: 哦。啊，第二个原因可能你的枕头太低了。
2: 啊，uh-huh.
0: 哦，这个也会啊，
2: 是，
0: 对不对？还有当天哦，你那个用力哦，比如说操劳过度啊，这个也会啊，腰酸背痛啊。
2: Uh-huh.
0: 那腰酸背痛你怎么处理呢？
1: 嗯，
0: 哦，你就刚刚你不是我们有做呼啦圈的运动吗？
2: 对，
0: 对不对？嗯，那，啊，你可以做呼啦圈运动之外，你还要打拳呐，啊。打拳是怎么样打呢？你的那个右手打往左边，啊，腰要稍微旋转一下。
2: 嗯
1: 嗯。
0: 然后打下面哦，先打下面啊，哦。
2: 嗯。
0: 然后左手一样打到右边来。
1: 嗯。
0: 打下面。
1: 嗯哼。
0: 哦，转一下，腰要稍微转一下。
2: 嗯。
0: 然后第二拳呢，啊，右手打中间。哦，啊，左手打中间，
1: 嗯，
0: 然后第三拳呢，右手打上面哦，哦，啊，然后左手打上面，
1: 嗯，
0: 总共有3拳，那，啊，你这样做，轮流这样做，这样动哈，哦，
1: 嗯，
0: 腰也动，你手也动哈，哦，
1: 嗯，
0: 啊，你做10分钟看看，你应该会有一点改善，
2: 嗯，
0: 哦，啊，如果刚刚讲那个闪到腰比较困难的话，搞不好10分钟不够，要多做一点。
2: 嗯
0: 啊，像哦，如果你行动不方便，你怎么办呢？你可以在那个躺在床上哦，
1: 嗯，
0: 那个脚怎么样？脚要往胸方向伸过来，差不多成45度，
2: 弯曲，
0: 嗯，哎，弯曲就对了哈，哦，
2: 嗯。
0: 然后你两只手抱着膝盖哦，嗯，左右摇晃哦。
2: 嗯，
0: 你可以刚刚那个做，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也跟着这样做，
1: 嗯，
0: 哦，你对你试看看，
1: 嗯，
0: 一定对你的那个运动，对你那个伤害有帮助，
1: 嗯，
0: 哦，这个你可以好好练习看看，
2: 嗯，
0: 啊，对不对？
1: 对，
0: 哎，你可以哦，这个是比较没有花钱的，
1: 嗯，
0: 哦，啊，你可以再配合你的那个复健，
1: 嗯哼，
0: 哦，比较快，
1: 嗯，
0: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这个是我的经验呐，啊。
1: 哦，
0: 跟大家分享，谢谢。
2: 嗯，好，谢
1: 谢
2: 你，
0: 谢谢，
2: 好，拜拜，
0: 拜拜。
2: 好，希望大家都可以解决自己腰酸背痛的这个问题啊，
1: 自己先舒缓一下了，
2: 对，
1: 对，把他身体的筋放松掉一下。
2: 嗯，
1: 嗯，
2: 好，那你继续。
1: 对，我再继续说，就我刚才我在。重复一次哦，在对方说完话之后呢，要刻意的等

0: 待三秒。
1: 又来了
0: 啊！我又要再继续等三秒。
2: 雨生、嘉韵两位主持人好，
1: 你好。
2: 我今天有一首诗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
2: 好，我就说，共聚一堂不争宠，
0: 共聚一堂
2: 相处和睦乐融融。微风轻拂，花舞动。花草树木相辉映。好，就讲完这一首。
1: 好，
2: 谢谢大家，
1: 谢谢，
2: 好，
1: 拜拜，
2: 好，拜拜。
0: 哇，这个诗是有画面呢。
1: 对，这个在
0: 有人还有风景，
1: 这个可能在形容我们的职场环境啊。对，共处一室不争宠嘛。
0: 对对对对对。我发现啊，我在讲我这之前，真的是训练我的耐心，真的是很扎实的要我等待哦。好，那么。你等待三秒钟之后再回应哦，这样子做呢，尝试者就有试着这样去做过的人有发现，不仅啊可以减少我们插话，还有误会，也可以让自己在说话的过程啊更有条理，甚至还可以让对方感觉到被尊重。那有很多的夫妻啊，他们有回馈说，使用这样子的方式啊，他们争吵的次数明显的下降。
1: 是吗？
0: 就是说话前等待三秒钟。
1: 但我记得以前啊，很多女朋友问我说：“你爱我吗？”爱你完了，你还要想。
0: 他这个是说沟通的时候，
1: 所以那不是沟通，那是命令。
0: 对，就是命令，要马上回。好，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也要提到美国的婚姻的治疗师啊，叫做约翰·戈特曼，他非常有名哦，他也有出书，他也提出一个跟刚刚我们说的其实是有点互相呼应的。他说我们在冲突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暂停几秒钟再做回应的话，第一个你可以降低你的心跳还有压力的反应。第二个，这样做其实会降低跟减少争吵的次数哦。那他其实并没有特别说要几秒钟还是什么，就是至少他跟刚刚我们讲的，你先停留一下再回应会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然后另外一个也要提到，上个礼拜我有跟大家提到说一行禅师嘛，他是提倡正念还有情绪管理的这个就是老师，他也是有说到我们要在回应前先呼吸三次。那他这个三次呢，其实大概我们抓一下，大概是三秒到十秒之间啦。他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说，要回应之前请先暂停一下下。那有时候其实让自己能够缓和的方式，就是一行禅师讲的，你可以用呼吸的方式，然后你再回应对方。那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在对西方人来讲，他们的生活教练啊，他们会称作这个叫做三秒法则。好，所以大家如果要比较好记的话，你可以记得叫做三秒法则。在你要说话回应之前先等待三秒钟，我觉得这个方法还不错。因为我后来有试试看用这个方式，譬如说我在跟我的孩子在讲话的时候，我会在如果我有一点想要火的时候，我就先停下来三秒，然后我再回应他，反而我会觉得小孩好像有感觉到妈妈在听他讲话。那我觉得我又想说，既然跟孩子是最直接最单纯的，那我们如果在跟长辈的过程，其实用这样的方式也会让长辈觉得你有在尊重我，你有在理解我，我有可以感受到你的爱。对，所以大家可以在家人的相处当中试试看这样子的沟通方法。
1: 对，可是呢，有些事情不是越多越好哦，真的就是三秒。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一样，他遵循这个方式呢，就是当他他的这个家人跟他讲话，然后他就停，他停了三年。从此再也不联络了。
0: 他是不是懒惰啊？是不想讲了，安静。
1: 开玩笑，开玩笑
0: 了，开玩笑
1: 了。就是沟通，其实确实是很重要，重要。所以人家说，在沟通之前，不是在我们不是要沟通话的内容。第一个是要沟通情绪。
0: 对，
1: 当情绪没有对频的时候，你纵使讲的事情有多么的有道理，多么的为对方着想，一点用都没有。所以第一个先让那个情绪对到频。对到频之后，讲的话才有意义。那如果很多人会说，那对不到频怎么办呢？没关系，那就不要沟通，就等下一回。

0: 就是你那朋友就安静三年，
1: 对，一定要等到整个感觉好的时候再来沟通。但是真的很违背人性，因为比方我们产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在产生问题的时候想要解决嘛。
0: 对，
1: 那同样的，我们在平常很和乐的时候，我们会不想去面对问题，会觉得说哎呀，好像有一点破坏那个氛围。
0: 对，
1: 可是其实确实在那个时候其实是最适合做沟通的，因为大家很和平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在很多的会议为什么都在餐桌前做谈判，吃东西的时候比较开心。
0: 对，比较开心，心情会比较放松的时候比较好谈事儿啊。
1: 好，对，还有听众朋友也要来跟我们沟通一下。
0: 好，欢迎
1: 五二两点，你好。
2: 有话大声说是吗？
1: 是。
2: 我觉得我们这样子的节目很好，然后可以得到很多各方面的知识，
1: 多元。
2: 对，然后这个广告变成日常生活化谈话方式来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容易接受。每当我们这个广告要来的时候哈，我们假如说想要上洗手间干什么，我们都舍不得去，怕漏掉一句重要的话我没听到。
1: 哎呦，那千万两个小时可别憋尿。
0: 对，
2: 是啊，我给您报告哈，像那个不管是收音机啊还是那个电视台呀，那个广告啊，什么什么什么病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没好，怎样就会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那个广告时间哈，我们就赶快把它消音，然后去上厕所。
1: 对，以前都这样。
2: 厨房去拿点东西吃。然后等他节目来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对呀、
0: 好可爱、
2: 我觉得那个广告好像是疲劳轰炸，
1: 对，
2: 对不对？我觉得这样子生活化比较好，还可以让我们得到很多知识。
1: 是，
2: 谢谢，
1: 谢谢你，谢谢你的鼓励。好，拜拜。
0: 谢谢你
1: 这个秋华姐现在听到的话一定很开心。
0: 对，
1: 因为这也是她一直所坚持的。
0: 对，
1: 她就是不要那么生硬，然后就让大家轻轻松松。
0: 对，
1: 然后其实卫教也是这样嘛。我们在做很多的宣导卫教的时候，就是以前那种传统的，好，现在我们开始准备了，条例一、条例二，好，没有人会记得啊，就是要轻轻松松融入我们的生活，
0: 对，平易近人的方式。
1: 对，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播施孝荣的歌曲了，
0: 拜访春天。

0: 好，这首歌是施孝荣来的《拜访春天》哦。真正要让自己春天回来啊，其实有很多方法，其中用我们的爱迪斯系列啊，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哦。
1: 对，
0: 昨天还前天那个开球嘛，孙淑媚啊，受到大家的注意。其实，在几个月以前就注意到他，就是哇，整个非常年轻啊。
1: 对。
0: 然后人家就说，现在真正想要找的就是他到底找了哪个整形医师？
1: 对。
0: 不过呢，谢金燕好像有跳出来说，他没有整形。
1: 哦，孙淑媚没有。
0: 对，可能那个定义就是那一天也有访问到迪英姐嘛，迪英姐就是在他的直播说他没有整形，他做医美。
1: 嗯。
0: 就是医美跟整形其实是两回事。
1: 哦。
0: 比方说什么电波拉皮啊这些，这算医美嘛？美白啊，祛斑啊，这都是医美。但如果你是调整，比方说注射
1: 注射式的
0: 什么肉毒杆菌啊等等的，但肉毒杆菌好像也不算在整形。
1: 那整形就是美容，应该可能也是医美吧？
0: 小针美容就算整形了，就是它有侵入式的进去，或者是把它削骨啊、等等填入啊，
1: 那个、就算整形
0: 了哈。那所以呢，你看孙淑媚好，不管最后的结果会是如何啦，但是呢，保养的确很重要。
1: 对，
0: 你看她从以前小的时候是胖呢，
1: 嗯，
0: 然后她现在就瓜子脸。
1: 对，
0: 那当然这个瓜子脸真的你可以用锻炼的方式，有一些像以前我们丽人物还有在给人家做脸的时候，那么那个推拿的方法，像我们也有之前那个细胶面膜，也是让你让它上提，
1: 拉提
0: 久了就可以，然后脸呢也是尽量不要压它，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后，擦完这个保湿，或者是前面的净斑美白，还有蜂王乳提拉抗老精华，擦完以后紧致了，然后后仰，让它整个紧绷，所以呢。生活习惯是很重要的，
1: 没错。
0: 那只要用我们爱迪斯保养品的话，你的生活习惯就算是第一步骤是打好的了。
1: 是，我现在要特别的要分享，就是我觉得医美啊跟自然美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我们以前。我从以前当时医美刚盛行的时候，我就有看到我模特儿的朋友，他有去做医美这样的，就是执行这样的事情。可是我到后来，我有发现有一次我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会就是不自觉的脸部抽动，但是我也不好意思问太多，但是我大概知道其实可能是有一些副作用跟后遗症。然后慢慢看到有一些人是他们会开始去追加再继续做这种医美的疗程，但是你到后来会发现有些人会有一点点走样，因为你的皮肤就是你的针打下去，其实它是短时间你可能会觉得你有改善，
0: 对，
1: 但是其实长时间下来你的那个底层的细胞它其实是会被伤害到，
0: 破坏了，
1: 对，会完全破坏掉，你以后要怎么样再恢复会真的有点困难。然后后来我自己亲眼看到之后，我一直觉得我宁愿做最自然的我自己，自然美的那种，就是我觉得以前我们当时那个年代，选美那个年代，其实当时我做医美的没有很多，就是我们都是真的是用自然的保养的方式，所以那就是人家说的清秀美，就是美都有各自的美，而不是现在一排站过去你会觉得看起来是大家都长得一模一样。
0: 对啊，都奇怪为什么要用公版啊。
1: 对，所以当我觉得我自己觉得用最自然的方式是最安心最天然，你不需要怕你的细胞被伤害到就没有救了，然后你又可以把你的皮肤细胞

0: 保护好，
1: 重生。你用对的保养品，你的细胞是真的会改善、会重生的。然后从底部开始，然后我就认识到我们家的产品之后，
0: 爱迪斯系列，
1: 对，爱迪斯系列啊，完全就是获奖级的这些原料。秋花姐每一个个就是去把关，然后像是我们家净斑美白啊。我要特别提到是它有两个生态，是一个是新美白生态，一个是玻尿酸的生态，这个都是来自于法国的哦，而且他们是国际品质认证全球知名的美容奖，获得法国 BSB 的全球奖哦，所以它在帮你做这种像是代谢你的角质啊，还有抑制我们皮肤的黑色素之外，然后又可以帮助你修复受损的皮肤的这些细胞，除此之外又可以让你的皮肤有保湿，又可以有弹润，恢复它的那个弹性啊。然后另外我要提到我们的提拉抗老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你不要去真的想说啊，我都活到那年纪，我不是我干嘛要漂亮或什么？但是我想要讲的就是，其实你的皮肤啊，你只要让它健康，
0: 是，
1: 你就会整个人看起来有自信，它的脸部变得紧实之后，
0: 对，
1: 你出去啊，你跟大家互动，你自己每天照镜子看着你自己啊，你会很
0: 开
1: 心，开
0: 心，
1: 对，你就会很放松。
0: 对，
1: 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听众每天不是那个愁眉苦脸的，你光看到自己，你的皮肤变好，皮肤变健康，你就会很开心。
0: 对，那记得保养品以外哦，一定要吃胎盘素哦，因为秋华姐常常讲，胎盘素是从体内的保养品，
1: 对，
0: 体内让你美妆，而且它是全身的。帮你改善，
1: 对，
0: 所以对于女性朋友甚至男性朋友也是一样啊，不要觉得说哇胎盘素好像是女生在吃的，没有，以前胎盘素都是帝王在吃的，现在因为科技的普及啊，让每个人都可以享用它，也不用担心说吃了以后会变得娘娘的，不会啊，还是一样，不会变娘娘，也不会变公公，还是变皇帝啊。
1: 对，我们其实我们家的保养品啊，还有包括是膳食的吃进去身体的那个全部男生女生都适合吃，而且没有说什么啊胶原蛋白只有女生在吃，没有，其实它对我们全身的细胞啊，什么黏膜组织啊，结缔组织，不管你是男生女生都需要，
0: 是，
1: 对，都需要做很好的防护，很好的保护，还有包括你的眼睛啊，优尼氏里面有很好的叶黄素啊，有国际专业认证的，所以所有的产品它不管是我们是亚洲人啊，美国人啊，都很适合，然后又是最天然的，像我们的顶级鱼子精华，它被称为海中钻石，
0: 因为贵啊，
1: 对，很贵。你去百货公司的话，一瓶一定是万字起跳，
0: 对。
1: 但是秋花姐就是用很佛心的价格，
0: 对，
1: 一瓶才2200。
0: 我们是袜子起跳。哇，就是一听到价钱，哇，这么便宜，
1: 哦，对对对，
0: 袜子起跳，
1: 哇，这么便宜，这么佛心，对，就是我们其实用这样子，就是很亲民的价格，你就可以轻松的升级皇室等级的保养。
0: 对啊，不是只有有钱人才可以保养自己啊，
1: 对，就是，
0: 一般人也可以啊，对，
1: 对
0: 不对？我们不要傻傻的嘛，
1: 是，
0: 昨天才说打那个什么外泌体，对不对？外泌体的提炼就是来自于胎盘嘛，
1: 对，
0: 对不对？我们没有必要去花个十几二十万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已经持续的在做吃的这个动作了。其实你只要自己我们不要讲短太短哈，讲一年好了，就是说你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吃过胎盘素，那你吃一年看看，然后呢去跟你同样年龄的人，就是以前常常见面的朋友嘛，他最明显嘛，
1: 对，
0: 一年以后你们再看看自己的状况，你真的会感觉到这一年的投资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1: 对，真的，因为光看我们那个
0: 秋华姐
1: 这个代言，
0: 她吃好几十年了，
1: 但是就是她，你看她保养就知道我们的产品就真的会说话，
0: 没错，
1: 就不会骗人的。我都一直很想把它推出去，就说你快点去给大家看一下，你保养的多好啊！
0: 是啊，好，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的电话27519911，或者是道立人物27519922。接下来要播的这一首歌是一首英文歌曲，
1: 这首歌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Donna Donna， 是多纳多纳，它不是一个人名哦，因为它其实是以色列的民谣，所以它是以色列文。那如果在以色列的这个意思呢，其实它是叫做自由的意思。好，那我们听听看哦，是由姚思婷带来的。

0: 好 ，donut donut， donut 是不是也是一个食物啊？
1: 哦，如果是以英的英文的音来讲，它是甜甜圈。
0: 对啊，
1: 但是
0: Mr. Donut，
1: 但是它这个英文字不是那个甜甜圈的英文字，但就是音很像。好，现在天气都很好嘛，也欢迎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丽人屋来走一走啊。你可以先去前面的搜狗百货先看一下一楼的专柜哦，像那个商品有多贵，然后呢再转进旁边的巷子哦，柳公公园的对面就是我们的歌林大厦、然后歌林大厦呢搭电梯到五楼呢右转出去就是我们的丽人屋了哦。如果有需要订购产品的啊，或是还有对产品有些什么样疑问啊，或是你有些什么症状你想说要怎么样吃呢，都欢迎可以请教我们专业的又亲切的工作人员哦。
0: 好，那准备今天爱的力量了。
1: 是。

0: 好，今天我要分享的一个故事呢，是说啊，阿宇啊，曾经是一名流浪歌手。嗯，年轻的时候啊，揣着音乐的梦想，背着吉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可是现实是很残酷的，嗯，让他一次一次碰壁，演出无人问津，生活颠沛流离。慢慢的，他变得颓废、自卑，甚至想要放弃自己热爱的音乐，躲在城市的角落，靠着乞讨过日子。嗯，对生活啊失去了所有的希望。嗯，直到有一天，他在街角乞讨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小女孩叫朵朵。嗯，朵朵只有4岁，跟着妈妈路过，看见阿宇面前的吉他，眼睛一亮，拉着妈妈的手，小声说：“妈妈，我想听叔叔弹吉他。”嗯，好，这个阿宇啊愣了愣，他已经很久没有碰到过吉他了，琴弦上啊满是灰尘。他犹豫了半天，想说小女孩嘛，就拿起了吉他，指尖笨拙的开始拨动了琴弦，弹奏了出一个简单的旋律。嗯，朵朵啊听着很认真，脸上露出了纯真的笑容。等阿宇弹完，他从口袋里面呢捞出了一颗水果糖，递到了阿宇的手中，那就说：“叔叔，你弹得好好听哦。”嗯，这颗糖给你。你以后要经常弹给我听好不好？阿宇啊看着朵朵纯真的眼睛啊，虽然不是钱，心里一暖啊。这是他漂泊多年第一次感受到陌生人纯粹的善意。那一颗小小的水果糖就像一道光，照进了他荒芜的心里。从那天以后啊，朵朵每天就会跟着妈妈来到街角听阿宇来弹吉他。那有的时候呢，他会给阿宇啊带一瓶水。有的时候呢，会给阿宇唱一首自己学会的儿歌。有的时候呢，就安安静静的坐在旁边听着他的歌声。阿宇啊也慢慢变得开朗起来，他开始啊认真再次擦拭他的吉他，重新练他的新曲目。指尖的笨拙慢慢褪去，旋律啊也慢慢变得流畅跟动听。有人看到阿宇弹吉他会停下来脚步驻足聆听，偶尔会投下一点零钱，有人称赞他弹得好，鼓励他重新燃起自己的梦想。而在朵朵的陪伴跟鼓励之下，阿宇慢慢走出了他的阴霾，他不再颓废，不再自卑，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他开始在街头认真的演出，凭借着动人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慢慢有了自己的听众，甚至有人邀请他去小酒吧演出。后来啊，阿宇有了稳定的演出，生活也慢慢好起来。他也常常啊会给朵朵弹他最喜欢的曲子，会给他准备很多好吃的好玩的。他说啊，是朵朵的爱与善意拯救了他，他的纯真治愈了我所有的荒芜与迷茫。原来啊，爱从来都是双向奔赴的。我给了他一段快乐的时光，而他却给了我重生的力量。其实人在灰暗的时候啊，人在尽头，应该说我们在人生当中最灰暗的时候，那个时候只要有一扇小小的烛光，
1: 真的
0: 就可以有方向。
1: 是，
0: 但是反而我们在很大亮的时候，白天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到那些烛光的。那同样的呢，我们在遇到一些很黑暗的人的时候，也千万不要觉得他没救了啦。其实我们也不用做太多的努力啊，就是适时的给他一点小烛光，
1: 对，
0: 他看到了一个方向，说不定他就可以改变他的一生。

0: 哲代奶奶一个人的生活。
1: 嗯，
0: 他在记录啊，104岁的这位长辈哦，我相信你应该很多听众说哇，比我的年岁还更高。
1: 嗯，
0: 这部电影啊，当时啊，这个导演啊要拍摄的时候啊，我觉得为什么我想要在《爱的力量》来分享，是因为导演说啊，其实，在现代啊，他当时觉得我们现在所的世人对于人生百岁，因为现在年龄越来越长啊，
1: 嗯，
0: 人生百岁的这个世代感到很不安。
1: 嗯，
0: 因为他们发现只有20%的日本人想要活到100岁。
1: 哦，
0: 所以导演对于他自己也对这个话题这个议题啊，
1: 嗯，
0: 感到就是有点不安啊，又很困惑。可是在他遇到了这个哲代奶奶之后，他完全彻底改观。
1: 嗯，
0: 反而他心里改变了，想说如果老了我能够像哲代奶奶那样，其实活到100岁也不错耶。
1: 嗯，
0: 所以啊，这个导演呢，啊，他就决定啊要来拍摄哲代奶奶的纪录片。
1: 嗯，
0: 他从哲代奶奶101岁的时候拍到104岁，目前呢，啊，哲代奶奶现在是106岁哦。
1: 嗯，
0: 她还在日本哦，很厉害哦。嗯，好，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部片里面呢，啊，导演想要呈现的是什么样的故事？我这样子可能会有一点点剧透啦。
1: 嗯，
0: 但是我还是想要分享一下，它里面主要就是记录哲代奶奶的属于生命的经验，还有她的人生观。
1: 嗯，
0: 她想要特别提呀，他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哲代奶奶只要一笑起来，身边的人呢，啊，就会跟着忍不住也一起哈哈哈哈的笑。
1: 嗯，
0: 他说他哲代奶奶的笑容啊，还有声音是那种自然流露出跨越百年的生命力。
1: 嗯，
0: 所以大家在现场非常的喜欢听到哲代奶奶的笑容。
1: 哦，
0: 那其实你要想哦，一个人活到这么大的岁数嘛，他到底是怎么样的生活的？其实哲代奶奶的生活过得非常的简单，他目前的他每天都会亲手啊煮味噌汤。
1: 嗯，
0: 然后骑着电动车去整理，
1: 嗯，
0: 去务农，做一些田地的工作。他也常常啊会去找邻居啊聊天说笑。那纪录片里面还有一幕是很可爱的是，因为他们家啊，要到他们家会有一个小小的小陡坡。
1: 嗯，
0: 可是哲代奶奶啊很努力，她常常每天都会这样子用倒退着慢慢的，嗯，
1: 这不是小丸子，
0: 就是，对，慢慢的走，他用倒退哦，就，往后走的这一种，然后他就会搭配他说这样嘿咻嘿咻的这个声音，哦，然后让自己可以走那个斜坡，
1: 他那个可以锻炼到后肌群，
0: 对，
1: 一般人都是那边比较弱。
0: 嗯，对，所以我觉得哲代奶奶很可爱。再来啊，其实哲代奶奶啊，她膝下是没有任何的小孩的，就是膝下无子。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当时家家户户都应该是要有孩子的年代，这件事情啊，其实是在哲代奶奶心里面也是一个很深的压力。
1: 嗯，
0: 所以当时他也因为觉得邻里之间会去聊这些事情，所以后来他的性格就变得很强悍。
1: 嗯，
0: 说话很尖锐，然后每一次结束工作之后，他就会立刻跑去务农，因为他想要借由忙碌这件事情逃避外界的目光跟议论。
1: 嗯，
0: 直到啊，他说有晚年的时候，有一天他的丈夫突然跟他说了一句话，说哲代啊，你不要再烦恼孩子的事了。这个时候他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这些年过去啊，不是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独自承受的这样的痛苦。
1: 嗯，
0: 原来他的丈夫其实也默默地背负着同样的遗憾还有压力。
1: 嗯，是，
0: 但是当丈夫说出完这句话之后，他终于觉得他被理解，也被同理的那份感受，他试着放下慢慢过去的那样的执念。
1: 嗯，
0: 他也不再勉强自己。
1: 嗯，
0: 也不再执着于人生当中一定要多么的圆满。譬如说我们觉得一定要有孩子，一定要有子孙才叫圆满。
1: 嗯，
0: 他就放下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他选择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生活。
1: 嗯，
0: 好好的跟这个世界来相处。
1: 嗯，
0: 那我想要讲的是哲代奶奶啊，她在影片里面她跟大家说的一句话，我也同样的献给所有的听众。她说请欢欢喜喜的变老，别觉得老去不好，我们要带着希望把岁月一岁一岁的拾起来。
1: 嗯，
0: 这是来自于哲代奶奶说的话哦，献给

前几天的时候啊，电影界啊，上映了一部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听说。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值得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这部电影是由日本的一个导演叫做山本宏和宏，他所执导的。这部电影是属于纪录片哦，片名叫做《104岁的

0: 好，一个可以长寿的人呢、啊，一定心情啊的调试就是像哲代奶奶一样，照顾得很好。
1: 他现在目前正在上映当中，那如果有我觉得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啊，可以进到电影院去看看。我们可以去，你知道，就是有点像说什么那个字叫什么，就是
0: 朝圣吗？
1: 对，朝圣到底怎么样可以活到106岁，
0: 而且还这么开心，这么的健康？
1: 对对对。
0: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呢，是王芷蕾带来的《悲欢岁月》。

0: 好，我们有听众朋友要跟大家练习说话一下。嗯，
1: 好棒。
0: 你好。
1: 你好。
2: 就那个有一天呢、啊、跟我女儿去那个湖口休息站啊，天黑了、啊。
0: 嗯。
2: 啊，我在走那个走路看不见呢、啊。
1: 嗯。
2: 啊，就有人打着灯车灯啊给我走路了、啊。
0: 哦，他知道你需要，嗯，
2: 灯光啊，
0: 是，
2: 啊，我现在人真的很爱心，我也真幸运，
0: 嗯，
2: 啊，我女儿看到说，妈妈，有人打着灯给你走路，哎，
0: 嗯，
2: 我谢谢他，
1: 嗯，
2: 谢谢他，祝福他。
0: 哦、真 好，
1: 真的，
2: 拜拜，
0: 拜拜，
1: 谢谢。
0: 哦，就是我刚刚讲暗黑暗的时候，那个光特别的亮，
1: 真的，就有人帮你指引，然后接住你。
0: 嗯，
1: 对。
0: 好，那我们继续听这一首王芷蕾带来的《悲欢岁月》。

0: 啊，王芷蕾带来的《悲欢岁月》。
1: 嗯，我们人生嘛有悲欢岁月，塔罗占卜也有悲欢岁月，什么滋味都有。等一下就会进到我们塔罗占卜的时间哦，但是算你的健康还有财运。但是今天不用打电话进来哦，只要在信里面选，就是一到五，你要选哪一个号码就可以喽。
0: 好，我们先从财运开始哈，一到五张牌来算下一周你的财运状况是如何喽。
1: 嗯。

0: 好，来，嘉玉巡选牌，
1: 我要选二号，
0: 选二号牌。好的，来看看今天下一周的财运状况。
1: 好，
0: 首先选择第一张牌的，第一张牌代表呢，你接下来的一周稳稳赚，稳稳的累积，你的财运走的就是一种稳定的路线啊、哦，工作有进展，没有暴富，没有暴富，也对啊，稳稳的，
1: 对啊、哦，
0: 没有突然之间的有钱，好、很踏实。那真正长久的财富本来就是这样，慢慢的累积嘛，
1: 好、
0: 哦，稳定做事，不要急着求快钱。那第二张牌，我们嘉玉选到的牌哈、哦，这张牌啊，其实你有机会，但是你并没有动。
1: 哦，
0: 犹豫不决，错过了机会哈、哦。你财运不是没有，只是你从未开始啊，这一周啦啊、
1: 哦。
0: 那建议你呢，就是不要一直想，一直想，可能要让它实际的行动会比较好一点点哦。好，那再来呢，选择第三张牌。好，第三张牌呢，就是人情财。可能是有人来还你钱了，也有人是可能是有人会告诉你一些好消息，你的财运啊是来自于过去的人事物，比方说老客户会回来啊，以前曾经替你赚到钱的股票啊、可以再回去观望一下、啊，可能他又可以让你再赚一笔哈、也同样是有人会帮助你，所以也多跟一些旧朋友联络，他可能会告诉你一些好消息哦。再来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呢，关键的就是啊、你犹豫了很久、可是终于开始做决定了
1: 哦。好，
0: 你在接下来的一周会看清某一些财务的问题，那看懂局势，财务的方向变得越来越清楚。那不决定是你财务最大的关卡，所以要果断一点，不要再拖延了、不要有拖延症。再来第五张牌呢，第五张牌代表的信心有一点不足、你可能会怀疑自己，对自己啊担忧，然后呢的确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也很容易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所以并不是叫你说好那我就强硬的去把它处理掉、不是，你先把你的担忧解决、人家讲说你为

0: 什么会担忧，就是因为你可能你对他的认知不够，
1: 嗯，哦，
0: 所以你可能你就可以多看一些报道啊，多了解一些产业啊，嗯，把这个怀疑啊先把它消灭，
1: 嗯，
0: 它可能不是需要时间，而是需要你自己累积更多的本能，
1: 嗯，
0: 所以专注于你的专业知识可能反而是你接下来一周要去做的事情。
1: 嗯，
0: 好，再来呢我们就算算大家的健康运了。
1: 嗯，

0: 好，一样一到五张牌，请选牌，来嘉玉选牌。
1: 好，我选一号。
0: 嘉玉选一号、嗯、好，那听众朋友选好了没有呢？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健康运势如何哦、嗯、首先选的第一张牌不错，嘉玉这张牌是一张好牌哦、嗯、接下来的一周啊，稳定健康，嗯啊，体力也非常的好、嗯、那只要你的不是靠运气的，你是靠你的纪律
1: 哦、啊，
0: 可能是因为上一周处理得很好接下来的一周呢就好好的享受、嗯、那就是应该你掌握到了一些方式、嗯、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得很好、嗯、再来选择第二张牌的，第二张牌是要重新有精神恢复动力哦、嗯、就是你可能你是属于在休息的状态、嗯、你的能量呢过去曾经陷入一个低潮当中，正在慢慢慢慢的回来，你的心情算是正在往上坡在走、嗯、比之前有精神，也愿意重新开始，你正在远离所谓的身体低潮期、嗯、但是它比较是属于精神方面、嗯、所以建议大家、哦、如果是抽到这张牌呢，多出去晒太阳，像现在天气啊、嗯、真的有的时候那个天气又热，虽然很热、嗯、但是阳光很大，嗯，然后视野很透，嗯，那个真的出去的时候那个心情都会好起来，
1: 对 对, 对，
0: 所以就是出去走一走，像那一天我们才介绍那个芙蓉沙滩记啊、哦去这种海边、一望无际，
1: 对 对, 对，
0: 也会有不错的效果、嗯、
1: 对。
0: 再来选择第三张牌呢，第三张牌代表的是压力正在累积你的疲劳，你表面上好像都没什么事情，其实心跟体力都已经有一点累了、哦、那自己要千万注意到自己的睡眠跟压力还有神经紧绷的问题、嗯、因为你这一周不会出状况你撑得住、嗯、可是接下来可能会对于你有一些伤害、嗯、所以适时的要让自己呢减压一点会比较好一点点、嗯、
1: 好、
0: 欸、果然、欸、又是第三张牌
1: 对我在帮他听
0: 好，那再来是第四张牌，第四张牌活力很强哦，接下来是一个非常害快乐非常愉快的一周，你的健康状况很棒、嗯、精神也好，身体恢复也快，心情呢也非常非常的轻松，保持这种状态就是你最好的运气来的时候了、嗯、那一样持续的多运动，保持好心情啊。那最后一张呢，最后一张牌呢千万要休息，嗯，但是很难、嗯、因为这张牌呢就是不休息，嗯，硬撑，可是在接下来的一周会有状况、嗯、所以呢还有机会，当身体只要跟你一反应累、嗯、一反应不舒服马上去处理它、嗯哦、腰痛啊，刚刚医生、啊、刚刚听众朋友有教怎么样减缓你的腰痛，就是绝对不能再拖了，你已经拖得够久了、嗯、休息不是输，是要保护你自己，你想想看嘛，如果你今天在一周你再不休息，接下来倒下来一个月、嗯、跟你去休息哎，接下来可以继续工作，
1: 对，
0: 哪一个比较划算？
1: 嗯，后者啦。
0: 对，所以自己要懂得去拿捏哦。嗯、好，这就是今天的塔罗牌。嗯。

0: 好，大家都知道接下来一周该怎么去做咯。
1: 嗯，好，跟大家分享一个禅宗分享的小故事哦。有一位和尚啊，他年纪很大了，弟子就劝他说啊，你也年长啦，不要再继续做劳务，不要再扫地了。那弟子说，师父啊，您就休息休息吧，您都这么老啦。可是老和尚啊，就只是笑笑的啊。结果第二天的时候啊，弟子啊，就偷偷的把扫把给藏起来。结果那一天啊，老和尚居然啊，就不吃不喝了耶。弟子就吓到啦，想说

0: 只是藏扫把，你居然就不吃不喝了。隔天呐、啊，赶快把扫把再摆回原来的地方。
1: 原来他私房钱都藏在扫把里面，
0: 应该是。就老和尚啊，哦，我看到了扫把之后，嗯，默默的拿起扫把，又继续的扫地。吃完饭之后呢，他就只说了一句话：“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啊，后来这句话就变成禅宗的名句啊。嗯、为什么这句话呢这么重要？那它真正的意思呢，其实是在告诉你说，生命啊是不能空转的。嗯，就是这边要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人活着啊，你不一定要惊天动地啊，但是你的心啊要是流动着的啊、嗯、哪怕你可能每天就只是散个步啊，泡泡茶，照顾你的植物啊，写写书法啊，画一个幅画啊、嗯、然后关心一下，打个电话关心你的朋友，聊聊天，那对你来讲就是一个生命的能量。
1: 对，
0: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午后两点也有一个很大的生命能量、
1: 嗯、秋华姐，
0: 就是秋华姐之外、嗯、还有我们善事跟爱迪斯系列的产品、
1: 哦、没错，
0: 对，不断的就是提供这个健康的力量、嗯、生命之
1: 是
0: 之力，
1: 对，
0: 来给听众朋友守护听众的健康，守护听众的皮肤。
1: 对啊，善事的产品呢都是秋华姐千挑万选出来的、嗯、用的是最好的元素，而且全部都是天然的，大家不用害怕任何的问题啊、哦、
0: 是，
1: 而且呢一直都很坚持嘛，要由邮差帮大家送啊、就是安全，
0: 对，
1: 而且可以送上楼，不用大家、嗯哦、因为大家很多的人是住在老公寓里、
0: 啊、
1: 并没有电梯，
0: 对，
1: 那很不方便、嗯、然后另外呢就是安全性的问题、嗯、那另外呢我们的丽人屋的住点也是在一个哦，这个
0: 交通很方便的地方，
1: 对，但是地价昂贵的地方，
0: 对
1: 啊，就是方便大家可以来这边串串门子走一走、哦嗯、
0: 对，
1: 好，那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的电话27519911或者是27519922，身体的健康啊，的确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替你把关，你什么时候才会去找医生呢？就是出状况的时候吧、嗯、那在找医生之前，你自己就是自己的医生、
0: 嗯、
1: 但是不是给自己看病，而是给自己养生。
0: 对，
1: 那怎么样去注意自己的养生？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设备，随时随地可以监控你的基本身体状况、
0: 嗯、
1: 比方一些手表啊，侦测你的心跳，侦测你的睡眠，侦测你的血氧量，一些体重机可以侦测你的体脂肪、
0: 嗯、
1: 啊，内脏脂肪、体重、
0: 嗯、
1: 好，那我自己都有啦、哦、我现在就是在努力的处理我的内脏脂肪、
0: 哦、
1: 那这边 有一名39岁的内勤的陈先生，他平常、啊嗯、就是因为工作忙碌，久坐少动、嗯、自己觉得、啊、只是有一点肚子、
0: 嗯、
1: 但是、啊、在公司的安排检查当中啊，却发现他的血脂跟血糖指数异常，伴随着脂肪肝、
0: 嗯、
1: 随后啊，他去门诊进一步追踪，结果符合了代谢症候群的标准的状况。
0: 嗯，
1: 那这所谓的代谢症候群就是精致饮食、活动少，那还有代谢症候群，这都是三高的警示哦。
0: 嗯，
1: 那代谢症候群的五大危险因子包括有哪些？注意哈、哦，
0: 嗯，
1: 腹部的肥胖我算有，嗯、以我的体格来讲，
0: 嗯、
1: 我应该要更瘦，就是肚子应该更瘦、
0: 嗯、
1: 那再来的我没有高血压、高血糖、
0: 嗯、
1: 高三酸甘油脂、
0: 嗯、
1: 及低高效能脂蛋白胆固醇、
0: 嗯哼
1: 啊、然后呢符合这三项指标的话、
0: 嗯、
1: 就是代谢症候群了，还好我没有、
0: 嗯、
1: 然后另外你也不要觉得你瘦好就不会有，不见得哦，
0: 不见得，
1: 瘦的人也有可能有这些状况哦。
0: 对，
1: 好，那如果你被列为代谢症候群的话呢，你跟一般民众有什么差别呢？好、
0: 嗯、
1: 注意，糖尿病你增加六倍、
0: 啊、
1: 高血压四倍、
0: 嗯、
1: 高血脂三倍、
0: 嗯、
1: 中风心血管疾病两倍、
0: 嗯、
1: 所以自己一定要替自己做好把关，因为你是真的第一个会知道自己身体状况的人，不要让自己呢走到医生的面前，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啦、
0: 嗯、是没错。
1: 好，接下来最后的这一首歌是不敢梦到的人呢、
0: 嗯啊、唐一所演唱的

0: 好，在这首歌的陪伴之下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哦。记得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打我们的电话27519911。那我们明天继续锁定我们的午后2点哦。
1: 好，
0: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
4: 财富2.0。

欢迎来到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叫做 Smooth Criminal。 好，那就是呢，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盘后资讯哦。就是经过周一台股大涨之后，周二日股拉回，台股也是开高走低震荡，全指股中只有 联发科2454、台达电2308、星星3037、富邦金2881小涨，其他大都是拉回的。电子次族群最旺最强的被动元件族群也因为被关紧闭大都走低，所幸还有矽晶圆、封测、 ABF 功率元件奋起，联电2303、力积电6770还有设备族群还是有所表现。金控股适时的弹升，指数大多都是在平盘附近震荡，中场指数收在 43525.37 点，下跌 119.03 点，跌幅 0.27%，成交量是1兆4732.23亿元。美伊战争结束与否仍在拉锯，所幸美国西德州原油价格掉到92美元以下，距离高点105美元有段空间，但是要知道即使下跌仍有3到6个月才能够比较明显下降，所以今年联准会是否还能够降息市场怀疑中。但无论如何，这一次美国科技巨头的投资并未受到战争影响持续试单，大多交出不错的成绩单，所以近期还是以费半指数表现最强创高，包括设备、功率半导体，像是德仪、易发半导体、安森美这些表现相当强势，带领指数突围。辉达还有 Google 加上苹果姿态仍高，微软还有脸书这一次明显掉队，而 AI 伺服器每次在升级都有新的零组件需求出现，从记忆体到现在的 CPU 需求殷切， Intel 还有 AMD 股价渴望持续向上，总市值渴望一起挑战1兆美元。美股只要还没有出现连续大跌前，气势还是向上。亚洲股市日股创高拉回，韩国补涨，中国约是持平。全球股市今年强势就是韩国、费半、台股还有日本，从上周四开始大涨到周一都是超过800点上涨，指数都能够创高，相当强势。这一次是由被动元件取代记忆体族群强涨超过一倍以上，所幸政策法规适时发挥刹车的效用，被分盘交易而拉回量缩，主力也在初步出不了货，可以等待自然止跌。何况现在还有利荣电2472、和生堂3026、秦凯4760、信昌电6173表现还是强势。 ABF 方面，周一留上影线，周二星星3037再度站稳1000元，锦硕3189、南电8046、臻鼎 KY 4958尚未见下杀，还是主流之一。设备股部分，宏硕3131、汉唐2404、凡轩6196、智胜2467、雷科6207、蒙利2464表现还是相当强。矽晶圆的环球晶6488、台盛科3532、联电立志6719、立积电都有涨价的传闻，股价高姿态强势。 IC 设计的还有封装的大中、立志、捷力5299，还有强茂2481、台半5425、富鼎8261、茂达6138、佩亨6291、博盛半导体7712、捷敏 KY 6525、日月光投控3711、新泉3264、宜邦6147、立成6239、台达电表现轮动还是相当的好。工业电脑则是有延华2395、凌华6166、延阳6579、广基8050轮动。老牌 AI 供应链像是顺达3211、旗宏3017、智邦2345、富士达6805、智邦2345表现复活。

国 PCB 的金像电2368，德宏5475，雅电4939，建鼎3044，电影投控3715，强势 CPO 则有光胜6442，波洛威3163，联雅3081，讯芯 KY 6451，封测则是有晶圆电子2449，细格6257，新全3264等表现不错。面板双雄急拉回，但是金控股的富邦金创高，中信金2891，国泰金2882，华南金2880，凯基金2883，玉山金2884，台新星光金2887，永丰金2890，集体盘间支撑了指数。好，那另外呢，就是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哈，就是这个分析师说呢，目前外资期货空单超过50000口，而且季线正乖离居高不下，高档换手震荡势必加剧，操作上建议保持资金弹性。由于黄仁勋这些 AI 巨头齐聚在电脑展，引爆了 AI 供应链热潮，再加上卫星龙头 SpaceX就是即将要上市倒数，有利大盘修正过后再度挑战历史新高。玉山科技岛基金经理人王伟哲指出，台股随着6月2号的国际电脑展即将展开，到时候辉达、黄仁勋、赵元燕、AMD、苏姿峰来台演说，这些科技题材将再度吸引盘面资金，市场资金有望聚焦 AI 浪潮。他分析多元化这个 AI 应用加速落地，持续推升市场算力需求。根据大摩预估，随着云端基础建设容量陆续释放，相关供应链营收成长将延续加速及高速成长。此外，市场对于半导体展望持续上修，晶圆龙头大厂近期于技术论坛当中表示，2030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将超过 1.5 兆美元，相较先前预估的1兆美元大幅上修。大摩除了有相同预估之外，更评估 1.5 兆美元当中有一半将来自于 AI 半导体，年复合成长率高达 38%， 因此对科技产业看法持续保持乐观。针对台股投资，王伟则认为市场展望无虞，但仍需留意指数可能出现高档震荡，而且考量通膨维持高档，联准会降息几率显著下降，可能导致股市震荡加剧，建议透过减码评价偏高涨多个股，同时加码营运展望正向且成长性明确的个股，以优化持股表现。另外可以因应类股轮动，以科技成长股为布局主轴，可特别聚焦半导体测试、光通讯产业，并且加码电子零组件、电力电机等。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告人所带来的作品《带我去找夜生活》。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来自于罗南所带来的歌声叫做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这是2000年的作品。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今天呢台股齁依旧是成交量蛮大的，而且也是创纪录齁。好，那今天盘中是44000大关得而复失哦，那三大法人买超 473.94 亿元，其中外资加码 355.49 亿元，呈现连四买。分析师表示，外资买超跟美股联动性高，台股整体仍然是偏多，但是近期有不少个股短线急涨与均线乖离过大，让市场出现获利了结卖压，因此高档震荡属于正常整理。那根据证交所的筹码动向，三大法人今天合计是买超 473.94 亿元，其中外资买超 355.49 亿元，累计四个交易日买超高达 2214.87 亿元，投信则是买超 69.35 亿元，连续六日买超台股达到了 663.3 亿元。

亿元。自营商方面，今天买超 49.1 亿元，其中自行买卖部分买超 18.7 亿元，避险方面买超 30.33 亿元。华冠投顾分析师陈伟霆指出，外资今天持续站在买方，主要是因为美股近期强势表现，还有国际资金风险偏好回升有关，两者联动性相当高。在美股维持多头格局下，外资回补台股

压力，部分强势股在前三个交易日已经连拉两三根长红，今天出现获利了结卖压相当正常，不少大人这个大户齁法人波段资金选择逢高调节，那今天一度是有突破44000的，触及44097点写新高，但是呢盘中获利了结之后呢，就是最后是收在43525点哈，那成交量放大 1.47 兆元，也写下史上第二大。好，那所以呢这是今天台股的情形哦。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国际电脑展的部分齁，那因为大家就会从里面看一些趋势齁，那全台湾最重量级的科技盛事国际电脑展将在6月初登场， AI 产业链摩拳擦掌的同时，投资人也想抢占相关概念股的先机，那5月20号超微 AMD 的执行长苏姿峰先行抵台拜会供应链，参加 AI 论坛，掌握产业话语权哦。那这个在电脑展期间，辉达、高通、Intel 的掌门人也要开讲。那 AI 四大天王开示哪些领域跟技术？好，那这个2026的主旋律要怎么唱？好，那跟台湾有关的这个概念股有哪些？那就是台北国际电脑展览会哦，主办单位是台北市电脑商业同业工会跟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那他们是在1981年开办，叫做台北市电脑展，那早期是聚焦在台湾的 PC 还有零组件产业，那随着 AI 时代来临，现在已经成为亚洲最重要的资通讯跟 AI 展会之一，那这个今年好是从6月2号开跑，6月5号结束，好，所以接下来我们陆陆续续还会听到很多相关的新闻，每天都会有新闻搞出来哦。那今年的主轴定位在 AI Together， 好，那展览四大主题是 AI 运算、机器人、智慧移动、次世代通讯、永续创新，那总共会汇集33个国家跟地区1500家参展的厂商，并且会举办超过30场的论坛，邀请全球科技企业的高阶主管还有技术领袖来分享探讨 AI 如何重塑产业样貌，驱动企业转型。那参展的名单呢，包括了宏基、华硕、技嘉、鸿海、维新、联发科这些指标的厂商，那外商呢就包含了辉达、Intel、德州仪器、三星电子都共襄盛举。哦，那现在呢就是还没开始嘛，因为是6月嘛，齁，那但是很多的这个科技巨头就已经开始点燃了 AI 话题，齁，像这个 AMD 的董事长暨执行长苏姿峰在5月20号率先抵台，齁，那除了是要拜访供应链，齁，绑装脚固装之外，齁，那另外呢有半导体女王之称的他呢也会出席这个，也有出席这个天下杂志的 AI 高峰论坛，齁，那不仅大谈AI 产业未来，也再次强调台湾半导体供应链的重要性。好，那另外呢黄仁勋也是一样齁，旋风抵台，大家现在 FB 上面有好多他的影片齁，包括他逛夜市啦，吃玉米啦，齁，发养乐多啦，齁，发那个肉桂卷啦，齁，大家对他吃的东西都很有兴趣。好，那他的第一站呢会先冲这个开发者活动的养龙虾，齁，然后呢宣布了辉达新一代的 AI 平台，这个Vera Rubin 齁将进入量产阶段，而且有高达100到150家的台湾供应链参与。那6月1号呢他会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发表主题演讲，分享最新的 AI 技术进展，并且亲自出巡齁他们电脑展的摊位，为台厂伙伴站台齁。那另外呢高通执行长会在6月1号也是发表主题演讲，那 Intel 的执行长陈立武则是在6月2号接棒开讲，所以就是四大科技巨头都齐聚台湾，那为全球的 AI 产业指引各种方向。那这个就是接下来呢就是这个超微，就是刚才讲到这个苏姿峰齁，在台湾产业链投资超过100亿美元，扩大 AI 基础设施与先进封装合作。齁，那这一次的这个投资布局聚焦在小晶片架构、高频宽记忆体整合、3D 混合件
和还有这个机架跟 AI 平台等技术。那台湾这边呢，就是包括了

0: 日月光投控3711，历程6239，细品星星3037，锦硕3189，南电8046，银邦3693，微影6669，伟创3231，英业达2356，这些 AI 伺服器供应链，还有美商新美雅，好，会跟他们一起共同推进下一代的这个 AI 平台。好，那他说呢，现在他以棒球赛来形容目前 AI 热潮，顶多才打到第三局，代表 AI 市场仍处于早期的成长阶段，未来还有庞大的商机待开发。 AMD 已经在台湾制造新的一代的 CPU， 采用台积电2奈米制程，那未来计划在台积电亚利桑那州的晶圆厂扩产这一个晶片。那另外呢，随着 AI 从云端走向终端的长线趋势，他也看好 AIPC 在2027年迎来双位数的显著成长。好，所以现在是2026的嘛，好，等到2027的时候，好，大家已经开始不是问说啊，你工作上有没有用 AI 这样子，好，可能开始就是你的电脑也是所谓的 AIPC 了。好，那另外呢，就是这个老黄，好，老黄他也是宣布他们辉达全新的 CPU 架构，好，那就是说下半年的供应链会非常的忙碌，那因为他们家的平台被视为下一代的基建核心，所以市场也开始点名相关的受惠族群。外资报告说呢，他们家的机柜零组件成本结构当中，以 PCB 价值跳增 233% 最多，那其次是 MLCC 增加 182%， 是增加第二个多的哈。那代表的一些个股包括像是台达电2308、旗宏3017、星星、臻鼎 KY 4958、鸿海2317，那旗下的这个鸿腾也有望受惠最多，那代工厂则是以微影为首选。那另外呢，就是市场盛传辉达可能揭露跟联发科2454合作开发的 ARM 架构的 AI 笔电，好，正式进军 AIPC 市场，好，就是说他可能会在电脑展当中讲出这件事情来啊，好，那如果消息成真，除了联发科会备受关注之外， AIPC 相关概念股也会跟着好收获市场目光。那 AIPC 概念股有谁呢？包括了华硕2357、宏基2353、维星2377，还有技嘉2376，好，这几个是跟 AIPC 是有关系的。那另外呢，之前就是我们有听到这个 AI 蛋糕理论嘛，就好几层，好啊，现在是有五层，好，包括能源晶片基础设施模型一路延伸到应用，并且进一步说明 AI 从资料中心延伸到代理式 AI 还有实体 AI 的布局方向，所以呢，这也会带动市场重新关注高速传输、液冷散热还有光通讯的需求。好，那相关的有哪些呢？包括了像光盛6442、波洛威3163、统芯6426，这些族群也会成为市场追踪的焦点。好，那当然呢，大家就会看一下这个老黄吃饭的时候饭局上的座上宾有谁。好，那当然就包括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鸿海董事长刘扬伟、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还有台达电董事长郑平，还有广达的董事长林百里等等，齁啊，到时候会不会有哪些新面孔去参加这个饭局，齁，这个就会引爆新的话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密切关注。好，那另外呢，就是曾经掉队 AI 浪潮的 Intel 新任执行长陈立武上任之后呢，也大幅精简非核心的业务，重新聚焦 18A 先进制程、先进封装跟 AI 运算平台，那希望让 Intel 的代工服务 IFS 重新站回全球半导体进局的核心。好，那这次他演讲的主轴会聚焦在 AI 驱动运算的下一个世代，好，会涵盖 AIPC、 边缘运算、资料中心、云端这些方向，并强调矽晶创新还有 S86 架构在 AI 时代的角色。 好，那在供应链方面跟他们家有关的，好，就是包括台积电、日月光投控、星星、南电、景硕、先进封装，还有 ABF 载板族群会受惠。好，那 AIPC 好，就是这条线就包括了华硕、宏基、技嘉、维新、广达、伟创、英业达、联电。好，那联电是这个联电集团是 Intel 特殊制程的战友，那另外他们还有一家叫做设备厂的泰森，好，它供应 Intel TGV 的雷射设备。好，那如果 Intel 的先进制程能够发展起来，泰森的成长动能好就会比较明显一点点。好，好，那另外还有高通，好，所以四大天王嘛。好，那高通呢，他们现在目前关注的焦点是他们家的 AI 笔电平台，还有 Wi-Fi 7升级带来新一波的终端换机潮。好，那相关的 AIPC 相关的供应链跟他们高通比较有关的，包括广达、人保、伟创、英业达，好，还有启基、正文，好，这些网通设备厂商。那另外呢，高通也持续深化边缘 AI 跟机器人应用。好，这时候就有一家叫做研华，就是工业电脑龙头，近几年他们就跟高通合作发展工业级边缘 AI 跟机器人平台，也会成为市场观察的焦点之一。好，所以这四大天皇跟他们有关的台厂供应链名单就是这些，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其他的资讯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8: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9: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02-2361-7231。

0: 战火，万古摧杀，江河故土无人葬，关山飞雪，路程无烟，山回路转，人不归。
1: 听到的歌曲叫做《万古摧杀》，那这是谭健次在影视剧《很想很想你》里面唱的一首歌曲哦。然后很有那种古装剧，好，然后呢就是那种战争好不容易战胜的那种感觉，好，那也有一点那种气势磅礴、很热血的那种味道。好，那其实呢，现在台股也是一样，非常的热血啊。你知道，在 AI 热潮持续推升之下，台湾股市的市值，好，前几天。印象中还在排名世界第六，齁，那因为台湾股市的市值正式已经超越了印度，现在已经变成是全球第五大股市。那背后最大的推手就是护国神山的台积电。根据外媒报道，一直到25号，也就是昨天，台湾的股市总市值已经攀升到 4.95 兆美元，超越印度，排行第五位。那根据彭博会诊的数据，一直到25号为止，台湾股市的总市值来到了 4.95 兆美元，超越印度的4.92 兆美元，排名在第五。好，那仅次于美国的 77.95 兆美元，中国的 15.61 兆美元，日本的 8.7 兆美元，还有香港的 7.25 兆美元。那台湾股市能够快速的攀升，关键在于台积电股价今年以来的强势上涨。那其实它从去年的12月31号收盘1550元起算的话，那当然它今天那个一点点啦，好，那我们算到昨天啦，好，那个昨天是到2310元，好，那短短数个月呢就已经大涨了760元，涨幅是约 49%。 那受惠 AI 投资热潮，台积电凭借着先进半导体制程的领先地位，成为全球资金的追逐焦点。那目前台积电在台股的加权指数当中的权重已经达到了 43%， 市场集中度相当的惊人。那彭博指出呢，台湾市值暴增反映全球投资人对于 AI 产业前景极度乐观，带动科技股全面上涨，而以科技制造为核心的台湾与韩国更成为 AI 浪潮下最大的受益者。那相较之下，印度则是面临能源成本攀升、企业获利成长放缓以及缺乏企业直接参与 AI 基础建设等挑战。富兰克林坦伯顿基金集团基金经理廖益平表示呢，台湾股市市值持续攀升，反映出台股高度集中科技硬产业，这正是目前 AI 投资周期的核心。他指出，科技硬体比重比较低的市场正逐渐被台湾跟韩国等科技硬体密集市场掩盖光芒。那除了 AI 热潮之外，台湾法规松绑也成为推升台股重要的关键。好，那大家都知道，之前那个台湾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也就是金管会，上个月放宽国内基金单一个股投资上限，未来若为纯投资台股的境内基金，而且这个公司在台湾证交所权重超过 10%， 投资比重上限可以提高到基金净资产的 25%。 那目前符合这个条件的就只有台积电一家，所以大家就叫它台积电条款。但是呢，它也在资本市场引发效应。摩根大通在研究报告指出，新规上路之后可能替台湾市场吸引超过60亿美元资金流入。那虽然台湾股市已经超过印度，但是根据国际货币组织 IMF 估计，印度经济规模达到 4.15 兆美元，远高于台湾国内生产毛额9770亿美元。那个印度还是全球成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但是呢，印度股市今年持续走弱，主因包括股市估值偏高、印度卢比汇率贬值，还有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膨压力，使得市场对于印度经济前景转趋保守。今年到目前为止，全球基金已经抛售了将近240亿美元的印度股票，然后呢，这个钱呢就转而追逐台湾跟韩国的 AI 行情。那印度股市今年大盘已经下跌约 8%， 恐怕会迎来10年首度 的这个下跌。好，那印度在 MSCI 新兴市场指数中的权重也从去年的 19% 降到 12%。 好，所以你看这个差距也蛮大的，从19到12。我们每次看那个 MSCI 就是相关调整台湾的部分，好，每次动来动去就是不会太大啦，一点点齁，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就是6-7%的齁，所以这个印度的比重差蛮多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呢，是彭佳慧所演唱的《走在红毯的那一天》。

好的，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彭佳慧所演唱的《走在红毯那一天》。那节目即将到达尾声哦，那稍微来跟大家讲一下哦，拥有43万股东的和库金，他今天举办了第一季的线上法说会，由金控总经理苏佐正主持。那针对全球的总经情势，金控首席经济学家暨和库投顾的董事长徐千庭指出，下半年台湾恐怕会进入经济不差、通膨不低的新局面，不过他觉得台湾的基本面仍然是相对的稳健哦，受惠 AI 基础建设需求强劲，出口还有民间投资持续扩张，全年 GDP 成长率有机会突破 8%。 那他也预估新台币中期走势偏向升值，但是短期仍然会受到美元利率、高油价还有地缘政治风险干扰，波动的幅度仍然不可以忽视。好，那这就是他的看法哦，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那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集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哈？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收听我们今天5月26号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哦。台北股市今天呢盘中有冲到了44000点齁，有改写了我们盘中的历史新高，但是呢尾盘的时候是下跌的。当然呢天天要过高是挺辛苦的齁，但是呢过高之后在这个获利回吐哦，还好获利回吐的这个卖压呢不至于太重啦齁。今天呢指数44097齁写了历史新高之后，获利回吐之后呢，今天大盘中场是下跌了119点，还好没有一下子下杀的太多啦齁。大盘今天中场收在43525点，好，43525。那今天成交量又继续的放大了，来到1兆4732亿元，这个量也写下了天量啊。所以今天的盘中的高点哈，还有收盘的成交值啊，成交量齁，其实价跟量齁都有创新哦齁，1兆4732亿元的成交量也创新。通常呢有新天量应该还有新天价，还有新天价啦齁。好，今天虽然这个大盘呢盘中有创新高，但是台积电并没有创高啦。台积电这一波齁，其实大盘在一直往上冲的时候，台积电它其实并不是领头羊齁，倒是联发科，我们发哥齁其实到这个比较勇猛开用。台积电今天中场齁下跌40块钱，今天收在2270块齁，下跌40块。那如果说扣除台积电影响大盘317点的话，其实台股今天是上涨的哦哦哦。今天大家不能怪台积电了，台积电没有垃圾盘齁。台积电今天其实扣掉台积电这个下跌的话，其他的股票是上涨的啦齁。好，那另外今天呢在族群当中哦，电子股当中哦，先兴盘中呢是站上了1085块，也创下了新高，成为这一波哦 IC 载板当中第一档的千金股。所以呢 IC 载板这一轮哦涨到现在，哇，也是金光闪闪，也是很贵哦。好，然后金融类股今天其实也有表现哦，这个富邦金今天也是涨破了100块钱哦。另外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OTC 指数呢， OTC 指数今天呢表现也非常的好，而且也不输于集中市场哦。今天我们看一下，另外在电子个股的部分，我们刚刚讲哦，新兴呢，新兴自己都破了1000块哦。那另外台光电、台药、联茂齁，这些的个股今天呢也都有买盘进驻，表示说有一些的这个资金对于 CCL 的设备其实是蛮看好的。再来穆德哦，穆德这一档个股最近在翠上面看到好多人提到穆德呢，对，在这个 AOI 的检测设备上面齁，还有它的这个相关的设备厂哦，都这个有意，今天呢都锁住了涨停板。好，这个是今天的相关个股。然后今天的记忆体，今天的记忆体哦，华邦一个人独强哦，华邦电今天呢咚咚咚涨停板锁住齁，但是南亚科没有那么强。那旺宏今天有涨啦，但是并没有涨停板。群联就没有那么强了。今天华

邦电昨天跟今天都挺强的哈，好像华邦电自己表现比较好。华邦电这个三哥，风水轮流转，三哥呢自己开始要表现了哈。那之前南亚哥是一南亚科是一哥，然后后来三哥的旺宏哈，旺宏三哥呢从三哥呢冲到了二哥。那华邦电呢有一段时间超级弱，非常弱。那现在风水轮流转呢，华邦电呢最近表现的比较好一点哦，好，都是轮流转的。然后呢前两天呢非常强的面板个股哦，友达跟这个群创，大家觉得说哇怎么天天涨停板天天涨停板，那群创一看再涨下去都要到50块了。好，今天呢从高点到低点呢相差将近快20%，好可怕。你这开盘去追高的人齁，你心脏可能都很疼啊，痛得不得了齁，这高低差快要20%齁，好可怕。好，那一下子打到跌停啊齁，开盘的时候都要涨停板了，快要涨停板，然后一下子盘中就给你下杀到跌停板，这个友达还打到跌停板哦。好，所以面板股哦获利了结的卖压非常重齁，所以呢这两天这个高档获利的今天盘中一下子下杀的都挺重的齁，还有这个锦硕啊等等，前两天有获利的今天盘中都有看到齁，在调节。好，那三大法人的部分呢，今天外资持续站在买方，今天外资买超了355亿元呢。自营商呢我看齁，自营商买超了49亿，好，自营商也是站在买方买了49亿，投信今天买超69亿元了。好，三大法人今天通通一起买齁，一共合计买超了473亿元。

好，接下来呢，在听歌之前呢，先提醒大家，很热，很热，非常的热 ，hot hot， 全台热烘烘哦。中央气象署发布了15个县市的高温预报哈。今天从早上开始哦，各地就非常的热，而且台东都出现了焚风。焚风诶，现在才五月份就有焚风，焚风。好，那今天台南跟屏东哦，都已经有红色灯号，红色灯号就是温度太高了啦。今天台东不是台南跟屏东都已经有38度，就暖呢哈，都高于我们的人体温度了。然后台北市跟新北市跟花莲县也有橙色灯号哈，也是有可能出现38度的一个温度哦。哦，台北市今天白天的体感温度是几度啊？体感温度40 degrees， 体感温度啦。而且这个紫外线哈都达到了危险的等级哈，大家这个出门阳伞还是撑一下好了，免得晒晕了哈，晒到这个紫外线都受伤了。哎，五月，我觉得今年五月初的时候哈，有的时候还蛮凉的，然后一下子说热哈，就给你一下子热起来，太可怕了。哦，然后这个台南的预警呢，下午也是有39.2度哦，所以提醒大家，这个一下子就 hot 起来了 ，hot hot 起来了。好，那高温预报会连续好几天哦，连续好几天，37、38、39度，大家要特别小心哈、哦，户外在活动的时候要防晒。多喝水。

0: 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今天呢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消费，而且呢不是我们台北哦，不是天龙国，而是来到了中台湾。台中哦，很多人其实很喜欢台中这个城市，因为它不会像高雄啊那么样的炎热，那也不会像台北吼、一天到晚在下雨那么潮湿。台中呢感觉比较中庸一点吼，天气蛮好的，然后呢也比较呢不会那么样的阴冷。而且台中除了呢是天气蛮舒适之外，有很多人发现啊，台中其实也是一个消费力蛮强的一个城市哦。怎么说呢？因为台中啊，如果是台中市吼，人口不到300

百万，但为什么台中有很多的百货公司，而且据这些商家来说，跟量贩店来说，他们发现呢，如果以全台湾呢、这些六都来看，量贩店还有餐饮业哦，台中几乎都是一级战区。诶，原来哈，很多时候这些真的营业额超高的哈，营业额比较好。

两间哈，这两间百货公司几乎都是在台中的分店哈，长期都是位居他们自己全国第一名跟第三名。讲到星光三月，大家记得哈，之前他曾经因为发生气爆哈，很严重的气爆，就这个停业了200多天哦。当时也对这个星光三月的业绩哈造成很大影响，那后来恢复营业了，大家就会知道星光三月台中店哦，其实过去它地理位置很好，然后呢，对台中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消费地点哦，除了百货业之外。连量贩店也是哦，全球哈、哦、有900多家的 Costco 的连锁店，那台湾呢有4家门市进入了全球营业额的前10名，其中呢这4家门市哈、哦、就包括了全球的电网。全球的电网哦，就是全球营业额最高的居然是台中的南屯店。另外呢，还有排名在第5到第10的是台中的北屯店。也就是台湾的人口这么少，呵呵，土地这么小，但是Costco 哦，真的是很受到台湾人喜爱，尤其是台中人非常喜爱耶。它可以呢，位居 Costco 全球这个营业额的第1名，还有第6名、第7名这样子哦。那甚至呢，台中的 Costco 第3间店呢，也已经进入审查，它要继续开哦。哇哦，你看他们的消费力是不是真的很惊人呢？另外呢，再来看哦，台湾目前主要的上市上柜的餐饮公司也有很多的总部、哦、是集中在台北市还有台中市哦，像是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王品集团。王品集团其实不是在台北发迹的，它是在台中发迹的。而台中的公益路其实就是台湾餐饮品牌密集度非常高的一条街哦，据说1公里里面就有超过100家的餐厅，是公认的全国餐饮1级的战区。真正算起来哈，台中市的人口大约是只有287万，在6都当中呢排名第2。第一是谁呢？第1大概是新北市，新北市的人口有404万啊。那台中市呢是排名第2，有287万，只比高雄市的272万哈、啊、多出了10几万。但为什么台中市的消费力是远远远远超过高雄市？你就没有听到高雄哪一家什么百货业这个销售数字是全国第一？那个高雄也没有什么 Costco 挤到了全世界第一，没有啊齁。他们分析哦，可能是因为齁、哦、台中它有很多的消费人口，除了台中市自己之外呢，还有来自很多的周边县市，包括了彰化、南投、苗栗，都算是整个台中的生活圈。如果说从彰化、南投、苗栗哦，要到台中其实都很快，因为包括了北一高啊，还有这个北二高哈、哦，也就是国道1号、国道3号，大概都可以在半小时到1小时的车程之内哈、哦、就可以到，所以他们开车就可以过去逛了，开车过去吃这样子哈、哦。如果把这些彰化、南投、苗栗整个生活圈的人算进去，那么人口就会超过510万咯。如果再加上新竹县市的话，那更是超过600万。再来就是台中，因为呢它在这个台湾的地理位置的正中心，它呢经常是一个交通的枢纽，很多人会搭到台中去转车。台中的高铁站啊，每年进出就超过2600万人次，哇，这个转运量很高诶齁，2600万人次诶齁。所以很多人搭到台中呢，有的时候他会转乘，他可能就会中间休息，或者是去这个出站玩一下等等。再来就是台中呢有很多很多的消费主力集中在周末假期还有夜间。哇，台中有很多餐厅，大家记不记得以前莹莹说台中很多餐厅非常的神奇，就是它的餐厅面积都很大。台北啊，因为寸土寸金嘛，所以台北的餐厅很小，不但餐厅小，而且台北太难找停车位了。台中啊没有关系，台中的餐厅哦，每一间比大间的哦，餐厅可以开得好大，好位置好大，然后呢停车位也给你停好停满哦。

所以呢就是都让人觉得非常的舒服，消费起来很舒服。还有呢，在他说台中还有个很妙的地方哦，台中呢它兼具了南北口味的包容性，因为台中很多美食哈，南方口就是比较偏南的口味吃得到，偏北部口味的也吃得到，所以呢很多新品牌新口味喜欢在台中先设点来测试。如果呢台中成功了，台中的人或者是这个口味哈吃的成功的话，就可以往北或者是往南齁来拓店。哇，原来是这样子齁。那其实呢在台中哦，真的是台中人很喜欢逛百货商场哦。台中呢现在百货呢其实已经有非常多重量级的这个百货进驻，但是据说在五年之内还有很多新的百货霸主要加入哦，包括了什么汉神洲际购物广场要投资100亿元，另外呢也有很多新的什么台中101制度定广场哈都要进去，还有什么环球购物中心哦，甚至有这个台中超巨蛋在水南经贸园区那边都准备要开发，所以呢大家还都蛮看好台中这边的，包括了地理位置还有消费力道。那当然呢台中的餐饮业，我们刚讲的台中的餐饮业其实是包罗万象，而且台中人对于吃美食这件事情哦是挺愿意尝鲜的，所以很多人开新品牌或者是新口味都愿意到台中先去试店。因为你开在台北租金太贵，装潢太贵，一试下去万一呢这个没有收回成本，很容易一下子就倒了。那如果开在高雄呢，如果人流量不够，你可能呢也撑不了多久。台中的话呢，台中人比较喜欢尝新尝鲜那这个你只要装潢可以打卡完美弄得漂漂亮亮，然后租金又不像北部这么贵那有一些这个让台中人觉得有些新鲜感的，如果呢真的红了，或者是在这个脆上面呢有一些热度了，也许品牌做出来做起来了，它可以再往北往南让新的品牌比较有机会出来。哇，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哦，大家呢如果以后到这个台中啊去玩啊，或者是到其他县市去玩，你就会发现台湾真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地方。虽然我们从北到南哦真的也不远啦你看搭高铁台北到高雄直达车的话2个小时就到了台北到高雄更快1个小时就做到了，但是呢你看我们呢这个包山包海吃东西也可以包罗万象，消费力道也可以这个非常的多元化。台中有很不一样的消费文化，而且台中人原来消费的 Costco 可以是全世界 No.1

0: 温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听台湾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响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我是盈盈。好，我们节目呢在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的5点钟到6点钟，为听众朋友呢每天来提供重要的财经新闻还有理财资讯。来看哦，今天呢有什么样重要的财经新闻。首先看一下台北股市的市值，现在呢台北股市齁冲上了43,000点，那这个彭博社齁也注意到我们了，全世界都注意到我们啦齁。那彭博社就报道我们，彭博社说啊，台北股市呢在这个护国神山台积电的带动之下，我们的总市值啊在昨天呢已经正式超车印度。当然印度啊人口这么多齁，印度的经济体非常的庞大，而且经济体庞大是因为印度人口这个很多，然后印度的土地面积也非常的大。那我们台湾哦能够跟它比拟，其实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哦。那呢我们土地小小的，人口少少的，能够创造这么样的一个经济规模哦，其实真的太厉害了。那我们的总市值哦，一个小小的台北股市总市值已经超车印度，变成了全球哈第五大股市哈。好，那彭博社他们会诊哦，整个这个各个国家的股市哈，就是说台北股市的总市值哈，在昨天已经攀升到了4.95兆美元哦。如果按照现在最新的汇率换算哦，4.95兆美元大概是159兆的台币，159兆台币。那印度呢是多少钱？印度是 4.92 兆美元。那我们昨天呢飙到最高的时候已经差不多 4.95 兆嘛，那印度 4.92 兆。其中当然啦齁，大家都有贡献一己之力齁，不管大股票小股票，便宜的还是贵的股票。那其中的台积电因为市值很大嘛，而且台积电现在也是贵桑桑啊，所以呢台积电凭着一己之力呢撑起了台北股市差不多有半边天，真的差不多半边天，因为它就占了台股的 42% 哦齁，所以呢绝对是这个重要的功臣哦。好，那彭博社就说在这边齁，台股其实呢也这个非常吸引全球投资客的一个资金。现在这个 4.95 兆美元呢把这印度也给比下去了。大概呢台股的规模齁只落后美国。美国当然还是全球最大的一个经济体齁，也是这个在股票市场的规模。美国的规模大概有 77.96 兆美元。77.96 兆。中国大陆有多少呢？中国大陆的一个股票

0: 市场的市值有 15.57 兆美元，日本呢有 8.67 兆美元，香港有 7.26 兆美元。香港也是啊，香港土地当然比我们更小哈，那但是香港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全世界哈经贸的很重要的枢纽，所以香港的一个经济体哈，还有香港的股市也有 7.26 兆啊。所以呢其实我们台湾现在台北股市也非常的重要哈，除了台积电占了 42% 好一个比例之外，当然呢还有其他我们的 AI 浪潮之下有非常多重要的半导体公司哈，股本小小的但是哈在全世界的一个 AI 体系当中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好，另外再来看，一下啊。好，虽然讲电子股都很重要啦，可是其实我们台湾呢，除了电子股之外，也有很多其他的产业也很重要哈，不能都只偏爱电子股。我们来讲金控股好了。富邦金哦，富邦金今天开始法说会哈。富邦金其实让嘛小探景呀哈，又不是只有电子公司会赚钱。富邦金今天法说会哈，他说呢，这个他们其实获利也是非常好，而且今天早上富邦金的股价呢，这个一下子呢冲到快要涨了半根停板哈，也是超过了100块哦。今天呢最高的时候有来到103块哈，创下了他们近期的新高价，而且这个冲过了103块呢也改写了金控股齁，金控股史上的一个新里程碑。那富邦金今天在法说会当中哦，就说经过公布之后调整，他们每一股的净值也已经高达了90块齁。没败齁，富邦金的净值如果以 90.6 块来看哦，他们的股价净值比已经达到了 1.07 倍。那他们4月份呢，字节齁净利有高达 388.2 亿元，然后呢今年前四个月的税后净利 720.8 亿元通通都创下了历史新高。换算下来呢，每一股的 EPS 前四个月齁就已经赚了五块齁，前四个月一股就赚五块了啦，非常厉害齁。所以你说人家金控公司会赚钱，也很会赚钱啊，不是只有电子业会赚钱哦齁。好，那我赶快再讲一下，除了金控公司会赚钱，人家那个做旅行业的够靠搞探级啦，雄狮他们呢召开股东会，通过去年每一股要配给你多少钱，12块，你看有够不？旅行业去年齁大家太爱出国玩了，所以呢旅行业也是赚得很开心，通过去年每一股要配利配息齁，配息 12.8 块，所以旅行业也是笑呵呵。好啦，希望这个各行各业齁在这个经济状况很好的时候，景气很好的时候，大家齁都是笑呵呵齁，都有钱赚。好，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祝福您咯，拜拜。
1: 有人为了祈福，
2: 然后可以陪妈妈多多出来走一走，
3: 给给身体就好了，就健康。
1: 有人想做公益，
4: 我前面发玉米，因为玉米很抢手啊，发玉就没了。
1: 有人来找自己，
5: 好日子，想要转换人生的方向啊。
1: 这些都是台湾美丽善良的点点滴滴。欢迎收听
6: 《台湾小马总》。
0: Hello， 我是盈盈。欢迎收听来去小马座台湾 Go Go Go。
3: 这个沿路上我总是会大声话讲，有人要坐车吗？有人要坐车？
0: 公主请上车，累了就回家。
3: 这个沿路上拢会听到我的声音，也看到我的车。
0: 累了请上车，是白沙屯妈祖进香相当知名的互助传统。因为这一走要8天7夜，这来回要超过400公里，于是这些年来很多人开车免费接驳， 累了请上车，随时载你追粉红超跑，成了白沙屯妈祖最可爱的一道风景。
7: 为了跑白沙屯来弄
8: 的，
7: 本来是蓝色啊，跑去烤成红粉红色，就为了要跑白沙屯嘛。可是我都是在海方的人比较多了，我没有在前面啦。毕竟他们走这么远的路，脚也会不舒服啊。我们有这种车子，让他们在车上稍微坐休息。
9: 对。
10: 然后想说，哎，我们累了，想要搭车。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哎，他们有车。我心里就想说，哇，妈祖真慈悲。然后又遇上一个好人，然后就带领着我们，然后就搭上了这本车。
0: 在白沙屯妈祖进香的历史中，过去一两百年，大家跟着走不是问题。因为以前人走路是常态，但 AI 时代的现在，很多人走没多远就开始怀疑人生。云林彭先生平常是靠跑车讨生活的，但每年进香时间一到，他就放下一切来接送大家，只因为他自己曾经走不动的时候被载过，现在换他要来接人。
11: 因为之前在六七年前的时候曾经被帮助过，所以我要想帮助更多的乡东脚，可以感受他们真的很累，没有车的时候的困难。至于像我本身，我就是有接触到很多让我自己没办法解释的东西，所以我才会完全发心，就是这样子自己默默付出啊。对啊，不一定说一定要
0: 累了请上车，曾经是大家的善意服务，但这两年因为安全与纠纷隐含了法律问题，庙方和信众开始倡导更理性更安全的互助模式。于是有些接驳车今年改了个方式，让大家原地上车休息。
12: 对对对，有不一样变革，就是怕一些那个会拍照检举，但是同样的，我们有自己的爱心，想说，哦，怕有一些乡邻脚真的在走的，真的走不动了，好，那我这边的专车就只是想说收一些那个脚破皮的发炎。对，
0: 这些年来，台湾变成了诈骗之岛，我们失去了对别人基本的信任感，不接陌生来电，不相信他人的善意，你更不会随便上别人的车。但是在白沙屯进香路程中，我们却可以安心地把自己交给别人。台中教育大学林茂贤副教授认为，重拾人与人之间的信心和希望，台湾永远会是个最有爱最温暖的能量共同体。
13: 你也让我们叫做去金姐男地铁，当你没有办法不管要感恩谁的时候，那我们就感恩妈祖。可能是最重要的东西，叫信心和希望。妈祖会使咱当保庇，咱爱打拼，安尼，这才是啊，这个民间信仰上最重要的价值啦。
14: 左边非常危险，左边非常有危险。现在靠右，你越靠右，妈祖越保佑，脚步越大，福报越大。
0: 在进香的路上，如果你走不动了，就会有人来跟你说，不要勉强自己。累了请上车，没有谁规定一定要从头走到尾，人生也是这样，你以为一定要撑到最后才叫努力，但妈祖婆教会我们，休息不是要你放弃继续前进，而是让你更有力量走得更好更远。来听萧妈祖台湾 GO GO GO， 我是莹莹，祝福您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上个礼拜呢这个辉达公布财报，哇，这全市场给予掌声鼓励啊，比预期都要来得好，所以也解除了很多人对 AI 产业的疑虑啊。所以可以说 AI 呢依然是现在投资市场上面的当红炸子鸡哦。那当然 AI 相关的产业有很多哦。那最近呢在台股有一档股票哦，也非常受到大家的注目啊，它的被注目的点呢，是因为它被关了紧闭啊。什么叫被关了紧闭呢？就是被当作是这个列为处置股票嘛，哈，所以它的买卖都会受到限制。可是呢，这个禁闭做完之后呢，当天就涨停板了。好，哪一档股票呢？我这样讲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啊，那就是联发科。好，看来呢联发科这档股票这家公司啊似乎有一些故事可以来聊。那这一期的财讯双周刊的封面呢刚好齁就聊了联发科，而且是独家的新闻啊，到底呢独家报道了什么样的内容，我们今天呢就跟财讯双周刊的主编陈碧珠好好来聊聊这家公司。碧珠早安。
2: 是早安姐夫。
1: 我说的没有错哈，联发科最近很多人在关注它就对了，是不是？
2: 对，因为就像你说的 AI， 但是呢必须要从刚刚你讲的辉达的财报可以看出一个端倪，因为这次的辉达的财报固然亮眼，但是在那个黄仁勋他在年报里面直接提了一个重点，就是他也看到了这个所谓的云端，就是 CSP 业者他们呢正在积极的开发自己要用的晶片，这股势力他也正式的承认确实是辉达的竞争对手。
1: 所以辉达会有压力吗？
2: 对，
1: 辉达会有压力了吧现在。
2: 就是他虽然是老大，但他也知道说这些云端业者为了自己的商业服务模式以及我们讲的就是整体的成本效益，他还是要有自己自用的晶片的开发，
1: 是
2: 开发的那个就是需求。那这一股势力虽然我们不能说完全可以抗衡，但他却是一个不能够就是忽视的一个新的赛道。那我们也就是因为这样看到联发科真正的机会就在这里，而且这一步路我们发现它其实从美国耕耘市场是15年的累积的成果。
1: 是你们这次的封面故事强调是独家揭露哈，为什么你们可以拿到这样的独家，你们到底未卜先知啊，不要讲未卜先知啊，就是说你们到底提早发现了联发科有什么样的布局让你们去做了这个专题呢？
2: 其实我们是从把语言切换成中文到英文，就是从台湾切换到美国市场。我们也都知道说整个 AI 的趋势发展都是从美国开始缘起。那联发科在以前的大家的观念或者是印象都是中国的手机市场，确实现在还是它的主要的产品比重，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它正在往美国的这条路迈进，所以呢我们就把整个场景移到美国这个它的据点，就发现很不一样的一个不管是从他的海外分析师的活动，或者是要阐述的整个跟美国客户的沟通，就是从一群美国的战力部队去了解这个董事长蔡明介他为 AI 的一个就是布局跟策略。
1: 你的意思是说他在台湾的布局策略跟他在美国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吗？是这样
2: 吗？而且是从一场就是在从我们的就是这个我们讲线索来发现说，其实他有一场在四月初的旧金山湾的一个海外分析师日，这一场活动竟然可以看出联发科整个美国或者是整个产品策略的转弯跟布局。那这场活动其实非常有趣，就是它其实这轮番上阵对海外分析师日大讲这个内容，也跟在联发科的线上法说很不一样。在台湾的联发科线上法说无非都是聚焦在营运数字或者是未来趋势，很少提到它的大战略。可是呢这一场海外分析师是一天有六场简报，不管清一色都是北美的主管之外呢，也把很清楚的把这联发科怎么样从过去AI 的布局到真的切入 CSP 业者的这个技术啊，或者是就是战略全部的都勾勒得很清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独家发现，因为好像很少人会把视角往这边去看，那我们也从他们勾勒的蓝图可以很清楚的看得清楚这样。
1: 那请问一下碧珠，你所谓的这次联发科在四月所办的海外分析师日，这是他们固定每年都会办的一个活动，还是今年特别的呢？

0: 就是蔡立行上任，就是2017年开始，他就会希望透过这个东西跟海外的客户，所谓的沟通。但是呢，所以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有分析日，有一个年年参加分析师日的分析师吉米，他就有观察说，其实他们一直都想摆脱这个所谓的快老二形象，今年总算可以证明自己有能力站到 AI 第一线，也就是说，他每年都在观察联发科的蜕变，那今年确实是改变的开始。那什么叫快老二？就是刚刚回到原来联发科的主力产品手机，或者是以前的消费性产品市场。那他们比较强调的是迭代速度要快，然后呢，你要所谓的成本效益要够好。这些东西不是说没有优势，但是呢，在所谓的 AI 这个赛道，它讲求的是一个所谓的系统服务整合能力，往高端市场迈进，稳定度，还有所谓的供应链优势。这些东西都透过今年好好的阐述更具体，会让这些分析师们大概有50多位在这一场在这一天里面呢，真的是满满干货，都基本上都是买单的啦。
1: 这样
0: 所以呢，从股价来看呢，我们也可以发现，确实在4月1号办完不久，也就是台湾的台湾时间4月2号，真的是一个起涨点，就是大概1460-1450左右。他就开始真的是一路上升，
1: 是啊，现在已经3000多块了，
0: 对，
1: 也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哈。
0: 没错没错，就是你看从现在到一个多月而已，可是呢，如果不是这场活动的就是我们去展开，你也许会以为说是把说激励了这个投资市场的情绪，可是更早早就有迹可循了。
1: 是，那请教碧珠哈，就是你讲的这个海外分析师日哈，集结了各国的分析师，那台湾的分析师有在内吗？
0: 这样看起来是没有，
1: 没有。
0: 那他对，那但详细的名单我当然是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可以应该说回到舞台的这个前方，往跟这些分析师沟通的，没有蔡立行，也没有蔡明介，全部都是他们自己轮流上阵。但是来头可不小哦，他们有的人待过博通，有的人是 Intel 20多年的老将，还有一些是从对，还有是在美光待过，甚至是微软、亚马逊等 CSP 业者大厂。那其实刚刚讲嘛，就是美国是 AI 的重镇，尤其是矽谷这个聚落，这一场办在矽谷湾区的就是活动，无非就是要跟这些分析师沟通，就是我们联发科其实是台湾的公司，但是我们正往这个 AI 聚落靠近。那再拉回到地图来看，确实是联发科的北美就是所谓的北美的子公司，过去可能一早可能是所谓的单纯服务客户，现在可不一样了。而且你开车往南走，其实它的据点真的是很有优势，大概不到6分钟它就到辉达的总部。大概往西走20分钟以内，它就可以到 Google 的山顶层总部，可能再往西过一点又到 Meta。 意思是什么？服务客户随到随叫都没有问题。
1: 所以你的意思说，他们这个云端的业者也形成了一个聚落在美国，就是啊。
0: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他有，就是我们去就是类似回到他的原来的线，在这个位置，其实他就是可以很清楚知道说这是他们的战略地点。那我觉得有趣的是，这个海外分析师刚刚讲，他跟台湾的线上法说很不一样的是，他是一个 AI 宣示的大策略的展现。那这些主管们，他们都是用英文跟海外的分析师沟通，而且呢，他们还会分享说，我们在帮，不能说帮，我们代表联发科在如何跟 AI 的客户做沟通的时候呢，就有一位全球品牌长山迪，他就说，其实客户也会担心说，那联发科是台湾公司，我们需不需要半夜跨时差的开会？如果他就说，对，大家一定会觉得说啊，这样子很麻烦，或者是沟通不良啊什么。如果没想到他就会说，不用紧张，不用紧张。你看我们现在台上这三位，都在这边，而且我们没有讲，我们没有一个会讲中文的。意思是什么？你想想看，联发科本来大家都认为它是台湾公司，而且是在手机是在中国市场崛起，这下子我们就感觉很不一样了。他不仅派了这些美国团队，这些美国团队也代表联发科告诉客户说，你不用紧张，而且语言也没有问题。
1: 听起来这场国外的海外分析师日是刻意安排一个宣示的场合，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吗？
0: 对，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就是一个一步一步的渐进式。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开始去爬书，去了解，去采访，去看看说这些人代表联发科，他有何实力，以及有何厚度可以展现联发科的竞争力。那就发现说，其实他这一条路其实从20

0: 2011年就开始行塑，然后一直到现在越来越有规模。那我们把我们用一个表呈现说，现在这个美国的队，我们讲联发科美国队的代表人物大概有8位，事实上整个背后的团队规模可能是将近700-800个人，甚至上今年要扩到上千。
1: 对，
0: 那联发科整个国外可能有两万的人力，可是呢，美国这个市场它能够放到这么多，而且成长率是最高的，表示它真的很重视。
1: 是，
0: 这是第一点。对，那第二点就是刚刚讲，它这个不是一触可及，其实是有迹可循。那早在2011年的时候，其实蔡明介他就一直在想，他要如何让这个联发科从一个消费品能够走到比较高阶的所谓的系统级的服务。
1: 那
0: 时候呢，也是因为虽然手机的晶片是快速的在成长，可是大家如果有在看联发科这家公司的话，它一早的起家处其实不是手机，是 CD-ROM， 就是所谓的光碟机。
1: 哇，这个
0: 有没有
1: 好古老的名词啊？
0: 对，时代的眼泪。对，然后就是 DVD player， 就是所谓的放在电视里面要播 DVD player 看电影的。
1: 是，对。
0: 对，那里面呢，这个控制晶片它曾经是全球最大。
1: 嗯。
0: 那里面的技术有一个东西，就是你把它接到电脑或电视的时候，有一个可以传输的这个技术叫 SerDes， 这个技术其实是他现在拿来要做转型的很重要的技术家伙。对，那他当初就是想说，哎，我不能把我的起家处也就这样废掉啦。那他那时候就已经瞄准了，他要做资料中心。那时候其实还没有现在的 AI 这么蓬勃，可能只是 CPU 啊这种伺服器，可是他就还有或者是电信的基地台，或者是网通的基地台，但他就知道说，哎，这一块其实是可以加值的。那据了解，联发科一度也是靠着自己研发的能力哦。那时候早期的 SerDes 可能是 10G， 还真的推进到下一个世代 25G， 让内部的士气大振奋不已。可是没想到再往下一个的时候就碰到大魔王，所以才刺激蔡明介开始想说，不行，我一定要到美国取经。所以他那时候就成立了一个子公司叫勤发，先往那边去出去。那勤发前往美国的时候就成立了一个美国团队，然后是叫 Netflix，而且是刻意选在那时候的龙头，也就是现在的 AIS 的龙头博通的耳湾，总部的据点先，这也是算是联发科前进海外技术取经的首部曲。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美国队的布局其实很早之前就布置，是现在开始是开花结果了时候的，对不对？
0: 结果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聊，但是真的是开花是在最近这
1: 哦，好，
0: 搭着 AI 的大浪，
1: 已经开花，能不能结果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毕主任来跟我们好好的再分享哈。这一次财讯双周刊的封面故事啊，到底这联发科的美国神秘部队啊，在这一次的海外分析之日里面，还透露了哪些讯息？对联发科甚至整个 AI 产业，又有什么革命性的未来发展的影响呢？待会告诉大家。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呢，要来跟大家聊 AI 啊。我想 AI 是趋势这件事情不用姐夫提醒啊，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趋势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了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财讯双周刊的主编陈碧珠呢，来聊一聊这一期啊，他们的封面故事非常的精彩啊，讲的是联发科的美国神秘部队啊。刚刚碧珠已经跟我们讲了为什么做这个题目，其实是从四月初的联发科所举办的从这个分析师日开始啊，刚刚碧珠已经跟我们讲了这个背景跟大概哈。那接下来就要请这个碧珠跟我们进一步来分享，到底在这个分析师里面啊，联发科的这些上台的不管是工程师或是高阶主管等等，他们到底说了什么？那台下的反应为什么那么的兴奋，以至于后来反应在股价上当然有所表现，是不是跟我们更进一步来分享呢？比如
3: 刚刚已经有提到它其实是有步骤而且是有系统性的延伸嘛，那也提到说它第一次前进美国是因为它正在想要做这个所谓的 Curtis 的团队的建立。那它在美国成立了这家公司之后呢，也真的是有转机，刚好适逢它15年底的时候安华高它并购了博通，
2: 是
3: 就是这个以小吃大这个案子呢，也让博通原本的人力有 service 的人力突然出现外流，所以呢对蔡明这个趁势吸纳，也把他本来打不就是所谓的大魔王这一关卡从56G 一路打到 112G。 那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技术很重要的一个开展嘛，对不对？
2: 是，
3: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他也成为就是联发科在切入最现代 AI 的一个很重要的基地。那我们刚刚不是讲吗，我们去调查他的团队到底有哪一些有实力，或者是这个神秘军团，其中有一个人叫 Tamer， 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为什么？他从15年他从博通过来，15年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到联发科，到现在都还是所谓的领军指标的领导人物。他率领了北美团队100多人，频频的在联发科蔡明介支持的所谓的有晶片设计界的奥林匹克称呼的 ISSCC，就是国际固态会议的会议中发表论文，而且连连得奖，而且得奖的题目都是现在最高阶的112G 224G 的论文奖项。
2: 你说的这个人基本上过去是比较低调的人吗？还是
3: 当然啊，工程师性格怎么会高调？
2: 说的也是
3: 对，而且怕被挖角，联发科根本
2: 保护得很好，
3: 低调都来不及
2: 所以保护得很好，不要让大家知道
3: 啊。
2: 所以他在联发科这样也十几年的经历了，对不对？
3: 对，我觉得这就是他最早期的一个人物的代表。那当然技术开路不代表市场买单嘛，因为那时候的这家子公司其实规模不大，那时候呢他们要去争取像那时候的思科这种大型的基地台的资料中心的业务的时候呢，这些大客户他们要的都是所谓的采购信任度嘛，就是我可能要先做禁止你的这个企业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品牌信誉度，才能够代表我的供应链要稳定。
2: 没错，
3: 这些模式跟产业所谓的消费品你有没有够便宜，或者是你能不能怎么给我一个零件就好，那是不一样的。如果呢他们就发现我有技术不行，我还要有所谓的品牌信任度跟规模，那蔡明介就把这家公司先收回到母体用我的母公司打开这个通路，而且呢他也把一些人力呢，因为你们都已经练功练完了，干脆来灌顶到我的原来子公就是总部，所以他们就做个融合。那这时候他也把这个团队从耳湾就是所谓的博康那边附近移到矽谷去，也成为现在联发科北美发展 AI 很重要的骨干。对，
2: 那这样听起来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碧珠，听起来这样子联发科的中心都移到美国去，那台湾的研发的团队的地位是不是就跟美国那边出现了消长？
3: 没有没有，就是前后呼应。对对对，刚说过他们有千人，可是其实台湾基本上还是最重要的就是后勤部队。但是呢就刚刚讲，如果你不懂得矽谷规则，你怎么做好这个 bridge？
2: 是
3: 是为什么蔡明介在第三波就是所谓的他从投资体就是我们在这一次的海外分析是其实也看到一个北美主管他秀出来就是联发科整个 AI 进化的蓝图，真的是从2010年到现在历经了15年。那其中他就是经历了三个阶段，刚刚讲的投资期，后来的导入期，一直到2020年开始的所谓的扩张期。 可是呢，刚刚不是讲了吗？你收回到母体，就是因为要借由联发科是上市贵公司，有知名度来打开通路，他也需要有人帮他做市场规划、打前站、打业务。所以在2020年开始，他就开始进入第二波的补血。这个补血来源正巧就碰到联发科，应该说 Intel， 他这几年不是营运震荡吗？
2: 对，
3: 也开始释出很多的人才。
2: 嗯，
3: 所以呢，第二波的 Intel 帮就是联发科美国组建所谓的战力部队的重要来源。
2: 哎，这样听起来，蔡老板真的很会去找人哈，都是趁这个某些公司在动荡的时候，赶快把重要的人给挖过来。
3: 应该说对，应该说确实是这样，但是也必须要有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客观精神。对对对，
2: 没错，他要能够留住人，也要他的一定的怎么讲？能力之外，他基本上要够让人家信任啊。我相信蔡老板应该是有这个能力啦，哈。是，哎，所以呢，在这次这个你们报道这个美国的神秘团队里面，应该还很多卧虎藏龙的人物吧？
3: 哈，第二波的 Intel 的补血其实是大补完，其实。在尤其是像2020年有个叫 Vincent Hu 他其实最近才升任为北美资料中心的资深副总，是等于是他在运筹帷幄，而且他过去在 Intel 还有 Intel 合并的 Altera 已经十几年，这是第一位。那第二位就是一个在联发科这边北美代表业务大主管的 Eric， 这两个主管呢也非常好玩的是，他们刚好就在台湾的联发科所谓的副总等级里面呢都有列持股，个别有86张跟60几张，身价都破2亿。其实这个代表什么呢？因为过去大部分的科技公司在北美设据点都是服务客户为主，可是呢，能够成为榜上有名持股的

0: 好几年做的就是所谓的土洋桥接，因为听说过去他们在情报那个阶段就是要收购回来的时候呢，其实你也知道台湾的联发科，应该说所有的台湾的半导体就是麦干文化嘛，就是术业的一切、
1: 啊、
0: 就是很勤劳嘛。
1: 是哎，联发科最早之前并了一个公司叫晨星嘛，哈，很多人就说为什么叫晨星，就是每天工作到早晨才看得到星星的空哎，才、
0: 嗯、你都知道。
1: 对
0: 对
1: 对,
0: 對，所以他们在土洋融合这一块就会出现很大的价值观的就是管理上面的不利、
1: 哦、水土不服。嗯，
0: 是是是。那后来第二波 Intel 帮的时候，他们就稍微调整了一下，而且胡荣明就是把他派到新竹来了解这个接地气嘛，知道说台湾到底是什么样一个风格，能够怎么样截长补，就是怎么样的融合和互补。那胡荣明也很棒，因为他就像你说他东方脸孔，然后他虽然讲英文，可是听说跟他开过会的联发科的本地主管就说他真的很会跟主动的跟团队打成一片
1: 哦，这样子哦。那所以融合了中西方的优点，是一个沟通常才，听起来是这样子，对不对？
0: 是是是。那也因为他嘛，后来就是陆续的在这几年又引进了很多 Intel 背景的大将，其中有两位哦，一个叫就是有两位很我觉得自己我在硬体方面开发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叫博汉，一个叫 Anki 哦、
1: 嗯、
0: 他们两个呢都有23跟24年的 Intel 资历。Intel 是一家58年的公司，他们能够占一半真的是很资深、
1: 嗯、
0: 那他们的能力就是有点像是现在的 AI 晶片，其实就很像盖房子、
1: 嗯、
0: 他们知道整个架构，知道怎么抓漏，以及知道怎么样的做软硬体的协同、
1: 嗯、
0: 这件事情呢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很有自信的在分析师现场跟分析师说不用担心，不用半夜开会，而且呢我们不用讲中文也没关系，有问题我们可以第一时间了解。那至于后面的比如说如何 optimize 就是优化这个晶片的能力，或者是做产能上面的供应链的协调，那个他们自己来跟本土团队协沟通就可以了。
1: 嗯，这是蛮美国思维的哈，这美国人要他们加班，要他们卖干，基本上不太可能哈。那个美国总统川普总是说啊，我们抢了他们的晶片，抢了他们的人才。像他说，如果没有台积电，可能 Intel 现在是全世界地球表面最强大的公司。但我觉得是你们留不住人才啊，这样听起来就是说这些人才都能够被我们好好运动，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公司用他们的话，搞不好他们也不会有这样的成绩，不是吗？
0: 我觉得是互相啦。对，那第三个我觉得是真的很有意思，是在我们这边探索的过程就发现这个第二波的 Intel 帮让联发科就是在不管是市场或者是整个系统性的竞争力提升之外， Intel 这个 Gemini 因为 Gemini 翻红的 Google TPU 团队其实有浓厚的 Intel 色彩，像这一次 Google 的 Cloud 大会在开始展示他们第八代的训练晶片或推论晶片的大将，就是阿敏哦，他也是有 Intel 超过20多年的资深背景。其他像是 TPU 工程的副总哦 ，Yuri 或者是策略主管，他们都是以前在 Intel 很资深、很资深的老员工。
1: 所以 Intel 基本上是一个人才训练所了嘛，哈，可以这么说。
0: 对，那这样子表示什么？因为联发科就是想要跟 Google 合作，那这个部分呢，他们的应该说这些团队的背景是一样的，都是 Intel 帮的，其实在某种程度下他们也可以建立很好的沟通效率。
1: 那再问回来一个问题、哦、又要讲到川普了，虽然我不太喜欢谈他，可是川普说现在要美国制造，所以呢制造了很多机会给 Intel、哦、那刚刚有讲过去 Intel 有那么多的人才、哦、都被不管是我们啦，或者我想韩国也挖了不少人，就是反正在这些人才都已经外流，现在 Intel 有机会再扳回一城吗？这虽然是题外话，但我相信很多人是在观察这个未来的发展。毕竟你怎么看呢？
0: 在这次的就是不管是测访了解当中呢，因为我们也会去跨洋越洋去找那边的，就是熟悉那边生态系或者是同业的厂商、业的业者，他们其实也有观察到 Intel 的竞争力。说穿了 ，Intel 是川普一定要扶植的对象，
1: 对，
0: 所以光是这一点，我觉得他也许不见得会就是真的是对抗到台积电，但是呢，他在这一波 AI 的态势当中，他被川普就直接表明了清点，这个优势绝对没有人可以否认
1: 啊，所以基本上。
0: 而且现在大家都强调美国制造，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到最近的新闻，比如说苹果他也说他会用到。这个所谓的他也在考虑 Intel 的制程产能，可能是用，可能不是最先进的，可是他也会考虑，因为大家都要呼应川普的政策嘛。所以这些美国的客户他们要做这件事情，那如果是产能或者是封装， Google 也是啊，我怎么可能不选择 Intel 的

0: 方案，
1: 就是有国家的扶持啦哈。虽然美国每天都在骂说中国这个请国家之力在扶持一些产业，可是现在看起来美国也在干同样的事情，不是吗？
0: 对。
1: 好，所以没关系啦哈。基本上为了自己国家好，我想这也可以理解，就是了，那就看他有没有能力了哈，有没有真的有机会自己扶起来，自己走向更光明的一面，还是说他就是扶不起的阿斗呢？这个我们让时间来证明啊。那回来讲这次你们的采访哈，其实你刚刚也提到，就是说联发科这个神秘的美国团队哈，其实已经沉潜很久，应该是说已经在那边慢慢的生根发芽，然后浮出台面哈，现在开始呢开花了。可是我刚刚问你说会不会开花，结果你说结果这件事情还要必须要再看一看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请碧珠告诉我们说到底要看什么呢。我这样听起来好像已经接近要到开花的结果啦，
0: 对，
1: 已经要结果啦，对不对？那到底还要看什么呢？然后我们也提到说云端的发展哈，最近很多人来提，所以呢待会一并请碧珠来帮大家做分析哦。

0: 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财讯商周刊的主编陈碧珠，请碧珠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的精彩的封面故事哦，聊的是独家报道的联发科的美国神秘部队啊，刚一路讲下来发现这个部队真的很神秘，不仅是神秘，而且是实力坚强、卧虎藏龙的一个团队哈。我看你们内文啊，这个碧珠你写说，这是这个他们的蔡老板、蔡明介老板呢，花了15年的时间所布局的 AI 大计哈，现在终于能够起风了哈，已经开始开花了，对不对？可是你刚刚有讲说，那会不会结果其实还必须要再看看，为什么这么说呢？到底接下来发展，你们看这样的情况发展，会还有什么样需要克服的吗？还是说它前面有什么困境呢？是不是也跟我们一并分析一下？
2: 就如同刚刚讲的嘛，就是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是天时地利人和。那现在看，人和的部分，他的人已经到位了，然后市场的部分，他也找到这些 Intel 团队，或者是也有懂得整个系统架构的硬底子的大将。对，那我们也。从这个策略上来看的话，其实联发科因为蔡立行的关系，所以台积邦也让他有很多很多，不管是供应链上面的优势哦。那这次的分析师他们也真的秀出一张联发科在资料中心的供应链伙伴，已经从亚洲扩散到全球啊，包括他们晶圆制造有涵盖11个国家，基底也有3个来源啊，然后这个封装载板也遍及各地，甚至他也讲说，我除了台积电的 CoWoS 之外，我真的有 Intel 的 EMIB。那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第二波补了这么多 Intel 帮的人，对 EMIB 的了解，或者是大概知道。

0: 到的一个整个脉络一定是不陌生的嘛，
1: 是。
0: 那这个都是让他其实在这一次的就是争取 Intel Google 的合作上面来说都站稳了利基。那也因为这样关系，我们就发现过去一直在瞄就是竞争对手瞄向高通的联发科，现在真的是把战场往博通这个势力为主的AISC 往这边摆进，而且它确实已经成为 AISC 一个新势力。可是我们如果从整个现在 AISC 的这个所谓的代工服务的业者来说的话，博通我们根据 Counterpoint 这个调查中心，它在2020年的时候博通的市占率是 64%，
1: 哇，
0: 其他像世芯 24%， Marvell 是 12%， 其实联发科都还没有在这边有任何一滴滴的比重。可是到了2027，博通还是60%哦。
1: 嗯，
0: 对，那联发科确实已经进来了14%。那你再回到最近，就是所谓的联发科的线上法说，为什么它股价会一路喷上来？因为呢，蔡立行他就直接在线上法说，就真的是乐观的宣示说，我们今年本来预计年底的营收目标 ASIC 是10亿美元，它会上修到一倍20亿，这还不打紧。他本来认为 AI ASIC 哦，就是2028年才会在整个市场规模上看800亿美金，
1: 嗯，
0: 如果明年就可以完成这个，
1: 提早完成啊。
0: 对，听到一年是很恐怖的事情，然后呢蔡立行就说我还要拿到10%到15%的市占。好，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用800亿美元乘以 10% 就好，等于联发科要拿下其中的80亿美金，等于是2400亿台币。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联发科你不要以为它没有基底的，它过去从手机，而且他从成功的突破高通防线，用他的天玑系列就是等于是成功的突破高通防线，拿到这个智慧手机晶片的龙头之后，他也透过这个晶片在其他比如说像 Chromebook Google， 他已经不是原来现在不是才开始，他从边端就已经有建立初期的合作，甚至也跟 Meta 合作过 AI 咖啡机，好，甚至有一些像什么耳机啊、蓝牙这些，他有很多边端的装置，他渗透率是很高的。这些基底也让联发科去年营收拿到5959亿台币，是全球第五大，是台湾第一大，而且它获利也不差，每股66块。那这些优势呢？对，让大家会认为说，哇塞，那你 AISC 你既然明年800亿，你要拿下80亿美金，等于是2400亿的话，是光占去年的营收就已经30%多。假设今年我们保守预估，手机它看保守，今年的6000亿好了，如果是2400除以6000，不也是30%多？什么意思？你本来没有，突然 ASIC 可以成为你营收30%，
1: 哇，
0: 这是表示是一定的主力了耶。
1: 是，
0: 所以说为什么大家会这么高张的说，哇，你终于转到 AI 赛道是成功的，而且你明白的告诉我一个数字指标，你是在这边是有地位的。
1: 嗯，是。那其实
0: 那再来看毛利，博通在这一块的业务毛利是70%多，比台积电还高。
1: 嗯，
0: 所以呢，联发科虽然是后进者，他不要说70%，他5-6%，对他原来本来手机一直保守的状况之下，也是很补的补完呢。
1: 是，哎，那你讲到这个，我就想问一下碧珠啊，那现在这个中国市场在联发科的这个整个业务上面，是不是就是很明显的这个比重降得非常低了呢？还是说，
0: 就是它还是一个，比如说40%几，
1: 还是有
0: 4成，
1: 还是
0: 有4成，可能最高，它依赖中国的比重是6-7成的。
1: 是啊，所以现在这个比例上面也出现了这个变化。
0: 但是我跟你对，但我跟你讲，其实联发科在不管是中国好了，它在所有的边端的渗透率这么高之下，其实它有很多竞争对手都在等着它把手上这一块肉掉出来。所以
1: 啊，
0: 因为它能够拱出66块的 EPS。就表示它的实力是不差，
1: 嗯，
0: 然后呢，这些行动装置导入它的晶片，对它来讲，它就是它的很有优势，能够切入 AI 所谓的 ASIC 这个养分。第二个是，它如果放掉高通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不同领域的竞争对手，都希望拿到的，
1: 嗯，
0: 所以对它来讲，它不能放原来的，可是它又要开始扩展更新的路径，这块路。在我的人物里面，我其实有描述到这个矛盾跟利益冲突，如何衔接，如何无痛的衔接，不可能无痛啊，如何好好的衔接，然后把联发科从5500，就是将近6000亿的营收规模再继续的撑大，因为这一步路不是那么容易的。
1: 是，就你要往新的赛道走，可是旧的赛道你也必须要维持一定程度，不能也全部放弃。那怎么能够维持两边的赛道都能够顺畅？这就是联发科现在
0: 双轨并进
1: 最样最重要的课题了嘛？哈，
0: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新的赛道也不是完全 就是所谓的

0: 可以真的叫做站稳
1: 万里无云，也不是就是一路平坦。
0: 为什么呢？因为高通其实他去年在去年他用24亿哦，收购了全球第四大的 service IP 公司叫 Alphawave， 他们已经喊出今年会量产。
1: 嗯，
0: 那高通他也是不可小觑的，想当初他在手机的时候是跟联发科一起较劲。那他手上打开的 IP 一打开抽屉也不是完全没有，是满满的。
1: 嗯，
0: 所以当他用收购的方式进军这个 AI ASIC 领域，也不是省油，也不是等闲之辈，来势汹汹。所以高通不可能看不到这一块的利润跟市场机会。
1: 是，没错。
0: 所以联发科其实也是战战兢兢。所以我们认为，他虽然开花了，怎么样结果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1: 就还是有其他同业，其实高通真的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对手哈，他不可能让你直接抢市场这样抢法嘛哈。那刚刚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提到说，上个礼拜的辉达的财报哈，刚毕主说了哈，有一个所谓的亮点就是这个黄仁勋有提到关于云端的发展，好，那是不是就请这个毕主也帮我们分析一下未来在云端的发展的相关的部分的话，联发科可以占到什么样的优势，或者说在云端发展的部分，未来的 AI 发展会有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呢？
0: 现在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刚刚讲的整个 AI， 除了 GPU 这个势力，因为它必须要在通用的市场，就是用到这个比较。就是比较用到 GPU 比较效能比较好，但是我们也可以知道说整个算力就是很吃电，所以你要落地也好，大家不可能一直用贵的而且很耗电的 GPU，
1: 是，
0: 对，所以这一股所谓的自联晶片的势力哦，不管是四大云甚至连 Tesla Apple D 都在开发，那他们已经都有客制的需求，
1: 是，
0: 但是这些业者他们不是像辉达或超微本来就是从 GPU 起家，就是架构软硬体都有，就是你要开厨房，你不可就是这些人可能自己有自己的厨房，可是你不可能所有的所谓的工具都到位，他们一定会委外，再加上他们的重心火力都要放在服务客户的云端服务，比如说 Meta 还要做 Facebook 或者是串流， Google 是搜寻引擎，他们光软体的建制也都来不及了，所以在资源分配之下，我觉得台湾的 AI ASIC 的厂商，不管你是输出什么服务模式，只要你能够让客户买单，基本上是都可以吃得到这个机会的。
1: 是，反正听起来联发科机会还是蛮大的，但就是要战战兢兢的走这块路就是了哈。好，那刚刚其实我们也提到说，今天的访问是因为财讯双周刊做了这一次的封面故事哦，讲了联发科在美国的一个神秘团队哈。然后这个神秘团队呢，会报这个专题呢，主要是因为从四月份的一场海外分析师日啊，找到了线索啊。这个毕主你们这很厉害哈。那既然是分析师日哈，大家一定会想说，这些分析师听完之后，分析师最重要一个工作就是回去写报告，写完报告就要给建议，那就要给什么建议呢？啊，买进中立还是卖出，还有对价位的预测。来，这个我听一下。那现在他们参加完这个分析师日之后，对于联发科股价的评论又是如何呢？
0: 其实不是分析师日而已啊，其实台湾现在就是线上炒作一刺激下去，尤其是执行长自己喊出这个数字的乐观哦，已经让很多外商啊或者是券商他们都纷纷的调高目标价，那最有名的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高盛一次把它调到5000块嘛，所以我们就是现在先看5000块这个位置到底有没有可能到，我们再来看下一波它的发展空间，
1: 会不会这个隔没多久就有人说他要进军万元的这个行列？好，不要我随便乱讲。不过高盛预测很多东西，其实都有时候喊的数字都蛮
0: 比较乐观哈，
1: 蛮敢喊的啦。我这样讲好了哈，我这个至于怎么敢喊呢？大家回去看他们过去的不管是个股啊，或者油价、金价哈，他们都有非常独特的看法。好，这个我们就不是我们的重点哈。所以这样听起来，基本上至少联发科在今年的获利是不用质疑的吧？哈。应该是会比去年的
0: 讲去年好
1: 更好，
0: 就是
1: 对
0: 对对，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是产品组合的优化，刚刚讲了，就是他原来的手机他是不可能放，而且是 maintain，那但他也知道说这一块市场因为今年比如记忆体啊什么的会侵蚀他一些，可是他新事业已经开始在做就是很多的布局，而且是真的会实现在他的营收里面，所以这个调整是还蛮不错的一个认同，可是我觉得现在大家会对他的期待是在明年之后，所以也是他股价为什么可以被高估的原因。第二个就是市场地位，他已经从单晶片设计业者整个扩到所谓的系统级服务，这个是什么意思？现在机会这么贵，

0: 能够成为其中的一环，而且是晶片下面的其中一环。
1: 嗯，
0: 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价值链的重新定义啊。
1: 而且我觉得从刚您这样一路讲过来，就是说这场这个分析师日，基本上就是让他真正的踏上了国际舞台，不是说他以前没有踏上国际，而是说过去可能跟他还是有一些刻板印象说，说啊你是属于亚洲的公司，你的市场可能都在中国或亚洲。可是这一次整个形象改过来，就是说，哎，它是属于全球的联发科，就是这样的概念，对不对？
0: 嗯，对，
1: 可以这么说嘛，哈，是
0: 好，所以它就是国际化了。
1: 对啦，哈，我觉得这个至少对一个企业来讲是好事啊。当然，我们希望台湾、对台湾的产业、台湾的公司能够越来越多像台积电，不，还有这个联发科这样的一个企业啊、真的是台湾之光。我们希望它能够继续的维持下去，就是了。
0: 对，因为我觉得，对我容我补充一下，
1: 没问题。
0: 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处理的视角，竟然是从美国的联发科来看它的这个布局，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构面。因为我们比较习惯的是台湾的媒体或者是台湾的法人在看台湾联发科的变化，然后去一直去问说你美国怎么样怎么样。可是这次我们整个颠覆，就是我们用一个就是大家没有看到的一个活动，或者是甚至我们从这个活动去了解他背后的团队真的长得越来越强壮，或者是越来越对联发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的团队。再看尤其这些外国人，他们抄着英文在讲研发科，真的很有趣哎、欸。
1: 嗯，那最后最后一点时间问，
0: 像有主管就会认同说，我真的很认同蔡明介讲的科技民主化。
1: 嗯，
0: 然后呢，他被这个吸引了，所以才来的。然后也提到说，台湾他们在台湾研发科吃饭，对，其实他看到很多比如说环保啊，或者是勤劳啊，这个视角是知道说他们其实是认同台湾公司的厉害或者是优势，甚至他们就讲到蔡立行，因为在台积电前五大客户是执行长在 hold 的，客户关系这很重要。蔡立行也把这样的精神带到联发科，他是会自己去跑客户的。
1: 哇，
0: 这个主管就分享说，我们老板自己带队来，连客户都觉得我们是 humble 的，因为在美国是直来直往的一个西方文化，
1: 是
0: humble 是一个软实力。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在看这个一天。整个六场的会议，他们的分享，我觉得对我来讲，因为我自己也是在看这家公司，而且是从台湾的视角，我换个环境，就是我们把场景跨越太平洋回到那一端，你会觉得联发科真的是不错的。
1: 嗯，是，老板都拼成这样子了，员工怎么可能不跟着拼呢？对不对？哈啊，是是是，好，我觉得这次这篇报道非常的精彩啊！大家如果想要看详细的内容的话，可以去参考这一期的《财讯双周刊》。今天也非常谢谢毕珠分享了那么精彩的报道，谢谢。
0: 好，谢谢。
1: 好，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级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 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下课了还不走？
1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真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又是一天，很热很热。

热的这个天气了哈，那我们看到天气预报哈，大家应该都也蛮关注的哦。今天呢到礼拜四，这个滞留封面呢都会在台湾地区啊，那所以呢水汽减少，大气非常的一个稳定，所以呢这个是白天呐，炙热日盛夏哦，现在是已经到了初夏了，然后那续创今年的一个高温哦，那今明两天呢将达到最高峰啊，全台最高温度呢直逼40度啊，真的是会热昏的哈，这个所以呢还是要不厌其烦啊，再三叮咛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注意防晒。防中暑，多喝水，没事没事，多喝水哦。那今天北部呢，大概是23到38度哦，所以最高有到38度这样的一个这个好的天，这么热的天气。中部呢，22到37度哦，然后南部呢，就是会来到了40度，然后低温呢也是22度左右哦。那东部20到39度所以呢，这个东部跟南部啊。都有到39、40度的一个高温呐、啊，那这个可能要到礼拜五哦，梅雨季第四波封面南下哦，那可能大家才能够期待会有降雨降温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要到礼拜五喽，要到礼拜五哦。好，那周六的封面呢，南移到巴士海峡，北台湾雨后多云，其他地区能有局部降雨的这个几率啦，所以这个是大概这一个礼拜的一个天气概况，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来做一个打理这个做外出大概要该怎么样穿搭那这个部分也让大家来做一个了解。好，那刚才看到了一则新闻快讯就提到我们国内建筑业的算是大佬级的吧润泰集团的创办人也是糖奖的创办人这个尹衍梁在今天这个清晨的时候离开了这个人世了这个也算是建筑业界一件非常大的一件事情那他这个享年呢76岁。那么这个临终前的家人呢，也都随侍在侧。集团的全体员工闻讯之后呢，同感哀痛跟不舍了这个因为是尹衍梁算是润泰集团的一个创办人，然后呢，也是我们国内应该是全球除了这个所谓的那个诺贝尔奖金之外，他自己又创了一个糖奖就是以华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算是来创立了一个世界级的一个奖项那尹衍梁呢，这个在润泰集团这几年来呢，也打下了非常丰厚的一个基础他们盖的房子呢，也在市场上的口碑也都不错，而且呢，这几年来他们的这个推案量也都非常非常的大只是呢，有些股民难免会抱怨说，润泰新它在股票市场的那个名字叫润泰新这个股价。比较没什么表现特别是在这个电子股啊、AI 股大涨的这个时候，好，这个是最新的一则新闻信息呢，来让各位来了解一下，因为我们毕竟是房地产的节目然后呢，对于这些相关的房地产的人事物啊，都会跟各位来做详细的一些分析哦。好，那这个月份大家的房屋税缴了没有？哎，到5月31号就截止咯。可是呢，因为这个5月31号适逢假日刚好碰到了星期天，所以呢，可以有机会顺延到6月1号来做最后截止日的一个缴税。那这个各税征机关现在呢都借由这个媒体在提醒大家那我现在今天看到的是新竹税务局那事实上各税务机关应该现在也都会提醒大家那目前呢还有蛮多的民众呢没有去完成

房屋税的一个缴纳、哦、所以呢如果逾期缴纳的话，将会自滞纳期满的次日开始，每超过三天加征 1% 的滞纳金。 1% 的滞纳金也不小哦，那最高可以累积到 10% 哦。若超过30天还没有缴纳，将会移送行政执行署来强制执行、哦、所以在这里再跟我们的所有的忠实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哦、不管是房屋税啦还是个人综合所得税啦、都是在这一个月要来缴纳、哦、所以呢尽快缴纳、之前呢我们的财政部也是在的这个这个推行一个叫做尽早缴税尽早退税啊、哦、然后这个也就是可以让你赶快把这个心头上的一块石头给这个放下来啊、哦、不会在那边有个疙瘩啊、哦、所以呢房屋税跟个人综合所得税还没有缴的听众朋友赶快哦赶快尽快去缴纳啊、哦、那剩下的就是这几天而已咯。好，那我们节目中之前呢有在上个礼拜5月21号邀请了这个我们的这个都更专家齁、哦、我们的这个来跟大家分享齁、哦、自主都更齁、哦、自主都更齁、哦、那这个话题的话实际上也一直在房地产市场在发酵啦齁、哦哦、那我们这个节目中也会不定时的不定期的、哦、跟各位来关注这方面的一个话题、哦、那所以呢各位如果说对于张老师在这个过去的节目当中有邀请的来宾这些精彩的内容的话，你想要去做回顾的话，可以加入张老师的房市日光大道 YT YouTube 的节目哈、哦，但订阅，那我们他在这个要直播的时候就会通知你。像我们昨天邀请的是李同荣李理事长，李理事长呢也讲了也蛮多的一些最新房市的一个观察，包括差协同理论啊，变成小协同理论啊。那昨天呢他在节目中也是第一手的齁、哦、跟大家分享这个所谓的二代齁、哦、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贷款哈，一代一代传一代，变成从二代三代到四代齁、哦、这个是代代相传齁、哦、那今天也看到很多的媒体都有引用他的一个说法齁、哦、那我们昨天节目中呢是第一手齁、哦、跟大家做分享，所以大家可以到 YT 上面 YouTube 上面呢就可以去订阅，那也可以一再的重复收看啊、哦，我们这过去的这些精彩节目的内容啊、哦，好，那因为我想说，我们这个收音机前面有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了哈、哦，也帮忙做帮我们做宣传哈、哦、啊，如果说你有订阅我们。YT 啊，这个房市日光大道哈、啊，也可以这个做分享哈、啊，然后呢，开启小铃铛，那就可以让我们的订阅数呢不断的增加哦。好，那我们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哦，今天你也是5月26号的，我们明天呢，这个所谓的广播研习营就要开始上课了哦，所以提醒已经报名的听众朋友呢记得哦，明天下午就会上课了。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哦，这个今天联合报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专题哈，这个有大概5篇啊、哦，我印象中应该有5篇，至少有4篇了哈、哦。他们有一个叫做“阳光行动”啊、哦、这样的一个专题的报道，那最主要是在提到我们人老啦、屋老啦这种双老的这个情况之下，很多社会的问题都衍生出来了，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无障碍设施啦，还有老年租屋啦，还有这个老年的再度就业啦，哇，这个各个面向齁、哦、他们动员了有大概5个记者啊来做这一个专题报道齁、哦、那所以呢我的接下来就跟各位来分享这个联合报这一今天齁、哦、就在今天齁、哦、所以今天如果说你有订联合报的话就可以翻一翻看一看，在联合新闻上面
联合新闻网上面也可以看得到。好，那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一个专题的总稿了哈，提到了说台湾去年呢老年人口呢占比已经正式突破两成，也就是联合国哈他们界定的迈入超高龄的社会，那所以呢可以预见往后你我身边的长者啊会越来越多哈，啊，包括可能你自己都是哈。另一方面呢，受制于住户的整合不易等障碍，都更也不容易推动，房子越住越老，帮老公寓装电梯也是困难重重啊，这些啊住在老公寓老房子的老人家呢等于形同被囚居在啊这个老公寓里面齁，就是垂直囚犯啦齁。那这个联合报的记者呢探查之后发现，人老屋老的城市双老也在加剧当中，迎接超高龄社会的软硬体呢都还没有准备好哦，那社会重幼轻老，老人呢已经沦为政策考量的末段班，特别是最近我们政府要端出来这个0到18岁哈，这个每个月哈有5000块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个鼓励民众能够生养哈，那可是呢对老人家这一部分的好像就相对的一些福利措施就比较少了哈。好，那这一个联合报的这个专题里面，他们就接下来就提到了几种现象，包括哎，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现在很多的餐厅你进去要吃个饭要点个餐都要叫你扫码来点餐来点菜啊，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老年的歧视呢啊，所以联合报新闻网也有点出这一个啊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他提到了台北市65岁以上的人口呢占比呢达到 24.5 哦，比这个超高龄的社会还要来得高，也是全国最高的全国最老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那他这里面就举了一个70多岁的黄大姐啊这个近80岁的高妈妈啊，行动自如也喜欢到处走动，那这两年呢在外面用餐明显的不习惯啊，越来越多的餐厅都用手机扫码点餐，因为不熟悉流程，荧幕小内容看不清楚，总要折腾好久才点完，感觉到年轻服务生面露不悦不耐，甚至呢白眼以对啊，所以呢这种所谓的数位落差造成的这种隐形歧视啊，是不是也在我们周遭里面大家都感受很明显。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这个联合报这一个专题报道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本来张老师有准备蛮多的新闻信息的哈、哦、那看到了联合报哈、哦、他们今天呢有一个这个专题报道，提到了这个人老屋老双老家具都市求居难解的这样的一个专题哦，所以呢张老师先跟大家来分享这一篇的一个报道哦，还有他们提到这个租屋这一部分老人家面临的困境哦，那这个也跟我们的节目的这个属性比较相关哦。那刚才提到了他们这一篇的专题报道里面提到很多哦，包括我自己在内啦齁，我常常进到一家餐厅里面去哈，他这个服务的小姐都会说，哎，请用扫码来点餐哈、哦。那这个部分呢，对于所谓的长者数位落差这个部分呢，就造成了一种所谓的隐形老年的歧视啦哈、哦。不止在餐厅扫码点餐哈、哦，图书馆呐、运动中心呐、医院等等的优惠。或是单据越来越多呢，都是需要下载 APP 啊、哦，那这个所谓的 APP application 哈、哦，才能够完成哈、哦。所以呢，这个黄大姐就说啊，如果没有人协助的话，感觉呢，这个老人家住在这个城市的生活呢，是越来越难了哈、哦。好，那这里面也提到了租屋碰壁，沦为下流老人哈、哦。这个老李啊、哦。他们这边文字里面有举一个老李的案例啦齁。老李呢从餐饮业中阶主管退休前一年跟这个老伴齁、哦、离异了啦齁、哦、离婚了。之后呢他自己就租屋而居啊齁、哦。那因为患有三高，劳退金呢也有限，租屋呢常常都碰壁，那社宅对于长者排队的名单呢，也是一长串哦。这个也要想要这个这租房子的老人家呢，也是很多啦哦。那可是社会住宅呢，是供不应求哈、哦、啊，真的是盖的速度很慢，加上呢，这个很多租屋的这些房东啊，都是以年轻人为优先哦。那所以呢，老人住宅、老人租屋的供给呢更加吃紧哦，只能找蛋白区便宜的顶楼加盖套房窝着哈、哦。所以呢，这个老李也说哈、哦，这个像他这样的一个下流老人呐、啊，应该不少哈、哦。这种下流老人是指日本他们讲的啦哈、哦。晚年呢，连租屋都很困难，但政府呢只顾了为年轻人加码生育津贴哈、哦，0到18岁，刚才提到了，还有就是年轻人优先供应社会住宅，最近呢还推什么婚育宅，根本没有想到长者租屋的一个所谓的困境。那他也就很纳闷，为什么政府不提供给长者租用的养老宅呢？啊、哦，这个老李啊，为了要支撑他的生活呢，能积极的二度就业，可是呢，他想要二度就业啊，投出去的履历啊都是石沉大海哈、哦，石沉大海，没有下文了啊、哦、啊，所以呢，最后只能找到收银的外场服务的低阶工作，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下流老人哦啊，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行政院主计总处的统计啊，我们台湾中高龄的这个劳动参与率啊，有这个下降的趋势。以台北市为例，65岁以上的高龄长者呢，劳动参与率大概只有 6.8%， 比南韩的三成哦，30几个%还要来得这个 这个多哈，所以这个我们的劳动参与率真的很低哈。啊，日本也有两成多哈。那台北市劳动局就业服务处的处长王妙英指出啊，中高龄人力市场应该成为台湾就业的新蓝海。中央呢也已经放宽了劳基法，将届龄退休者呢再就业的弹性哈。给他们一个再就业的一个弹性，未来呢有必要进一步引领促进的做法齁，让这些这个高龄长者也有一个再度二度就业或是三度就业的一个机会。那这个刚才提到了人老齁，那屋老的这个状况在这一篇的专题报道里面也点出来，老公寓很多啊，连出门都很难齁。所以呢这个城市的老屋是高龄化社会活跃老化的一大障碍齁，就是说这些高龄长者他们如果说已经住在这个老房子里面很久的话，现在都会有膝盖啦这个行动不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齁，那住户要做都更，事实上整合也是难如登天啊，没有办法一品换一品的这个现实卡关啊，所以呢都更是这个牛步化的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节目中一再邀请一些来宾来分享的时候，大家也都是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问题的点出，像刚才提到的5月21号我们的特别来宾柯登耀他这算是都更的专家，他也点出来说政府也有看到这些问题然后想要促进这个立一个专法什么之类的齁。好，那这一个专题报道里面大部分都引用台北市为例，因为台北市的超高龄的人口是最多的，全台对最高。以台北市为例的话，屋龄30年以上的这个住宅呢已经有67万户，占全市住宅大概有73%。

其中呢四到五成的老公寓呢占两成二啊，将近二十万户。那所以呢住在这二十万户的老屋的长者呢，他们现在都面临了连出门都很难的困境。怎么说呢？因为你如果真的是出门啊，下楼梯当然是很容易啦哦。可是呢，要回家的

的一个问题哦。那除了这样的一个住宅的问题之外，户外的公共设施是不是也有一些周全的规划，比如说公厕、骑楼、人行道等基础设施，还是对老人家来不友善哦，仍然充斥的一些缺失。所以这篇专题报道里面也针对啊这样的问题点都有点出来，更不要讲长照人力缺口哦，这个部分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gap， 很难去填补哦。那他们这边有访问到老盟秘书长哦，张淑清，他就非常坦白的说，社会存在的高龄歧视，目前的老人福利法呢，应进步成为高龄权益平等法哦，而不是所谓的老人福利法哦。保障长者的住宅权、就业权哦，那长照资源跟不上啊老化的这个脚步，政府呢更应积极的推动自立照顾及社区互助共生的政策，延缓失能，让健康老人降低退化。哦，所以这个是他们啊在作为这个阳光行动双老的啊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一个总稿啦齁，哦。那他们后面有几篇啊这个单独的这样的一个文章齁，哦，来针对不同刚才提到的，也许是啊租屋的啦，或是说就业的啦，或是甚至在公共设施或是是长照这一部分呢都有非常完整的，所以大家啊可以去啊把这个联合报或是联合新闻网里面去看看这几篇的报道。那我这边要特别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他们针对高龄独居租屋难这个部分呢啊来他们也有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报道，刚才大概在总稿里面有稍微点到哦。那所以呢在这个高龄独居租屋难被政策法规遗忘哦，这个专文章里面他有举一个年过七旬的祥叔哦，这个祥叔呢满头白发，每次呢租屋都被房东婉拒，那好不容易租到了公寓隔层多间的一个雅房啊，邻居呢几乎啊碰到的都是外籍移工，环境潮湿阴暗，透着一股不好闻的味道，加上呢靠近马路，即便呢关窗还是非常的潮，之后呢还有漏水的问题，房东也不理，住多久呢啊这个没住多久呢就只能啊这个求助这个崔妈妈基金会啊，所以呢他们也访问了崔妈妈基金会的居住扶助部的主任冯立芳，那这个冯主任说了，对于这位这个啊这个祥叔啊这个老伯伯，他的印象呢非常深刻，他们啊来回帮他找了三个房子，最后呢他很幸运的也抽到了新北市的社宅，所以呢这个冯主任也感慨的面对这个人老屋老的这个双老困境啊，高龄租屋啊常常必须是委曲求全啊，这个真的是看得都蛮让人伤感的齁，哦。那独居长者租屋向来就是很困难，如今呢啊这个只能寄望政府盖更多的社会住宅，以台北市为例，都发局坦言啦，啊，齁，哦，可以盖社宅的公有土地啊是越来越难找啊，供给困难之下呢正增加包租代管及轻盈换居等多元的供给管道啊。那统计台北市长者租屋承租公有出租住宅的户数呢大概占比是 32.4%、哦，这个已经算是很高的，哦，那根据台北市市议员林真宇说，九成以上的长者独居呢根本挤不进这个老人住宅，面对高龄社会啊应通盘检讨供给的缺口，哦，那这个只是台北市这一部分，可能全国各地也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台北市政府的官员啊面对这些市议员跟啊社会的一个声音，他们也很无奈的说啊，有租公宅需求的长者越来越多，可是呢台北市政府啊能够提高长者入住的机会

这个事实上也常常会没办法齁、这个满足他们的一个需求。而且呢基于这个协助长者安居，租期届满前一年呢重提申请，入住后呢租期可重新计算，延长居住的年限，12年租约到期搬走的可能性正在下降啊、哦。那周转率减少下呢，全台都面临了长者承租社宅不易的这个困境。一来呢就是说一浪样让已经租在这个住在这个社会住宅的这个长者呢，可以让他一直的延长他的租屋期限啊，不要说在这个12年的这个规定届满之后就要把他赶出去。那当然赶出去可以让其他的这个长者有居住的机会，可是呢他被赶出去之后他又变成是一个这个无家可归的老人啊、哦。所以呢这个崔妈妈基金会的执行长李秉仪也非常坦白的说，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但住宅跟都市发展的政策法规啊完全欠缺为高龄化的思考。他也举住宅法为例哦，协助弱势范围的这个部分呢相当的广，且没有专为越来越多的高龄长者提供扶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作为齁、哦。十年后的高龄弱势问题绝对会越来越重齁、哦。但政府也是充耳不闻啊齁、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这些社会工作者齁、哦、这种追妈妈基金会他们长期来都在帮助弱势的民众可以安居齁、哦、可以乐业。可是呢看起来还是要政府这方面有公权力、有资源、有资金，才能够来完成，才能够来帮助这些老人家啊、哦。那各县市的都更事实上也是都非常的缓慢，所以呢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点，在这一个联合报的这个阳光行动双老的这样的一个专题里面，也都有一些这个琢磨跟报道。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的新闻信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

0: 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民张老师。好，刚才中间我们听到有这个乐林广播研习班的这个广告哦，那我们明天啊、5月27号就要正式开课咯。如果还有兴趣还没报名的听众朋友呢，可以赶快哦，这个搭末班车哈、哦，来上这一个非常有趣哈、哦，也非常好玩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哦，活到老学到老哈、哦，要让你的生活充满了这个色彩哈、哦。好，那这个明天就正式开课喽，已经报名的也提醒你一下哈、哦，要记得哦。好，那刚才我们上一段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联合报哈、哦、今天的一个专题报道，叫《阳光行动》。城市双老现困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话题哈、哦、啊，各个面向的来探讨啊，这个老人家啊、哦，还有老房子面对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困境啊、哦，怎么样去跟政府做一些呼吁，怎么样让大家了解到现在老人家面对的这个种种的啊这样的一个问题点。那我限于时间呢、啊，只是跟各位分享了联合报的总稿，还有其中的另外一篇啊，这个讲租屋的这样的一个面向的探讨。那总共它应该有5篇到6篇，大家可以到联合报啊，翻翻联合报，或是联合报的他们的联合新闻网上面都可以看得到哦。好，那还因为还有一些这个房地产的资讯要跟各位分享，所以呢，我们这个部分呢就大在这边啊，这个稍微停一下哈、哦，我们来跟各位分享的是一些房地产的资讯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这几年来一年多以来房地产不景气哦，所以也出现了很多的数据啊，看起来都非常的糟糕，非常的不理想。所以现在接下来跟各位分享的几则呢，都是反映出现在市场不妙的一些统计数据。我们来看看，这个是预售屋解约。好、哦，那有些人说现在是已经到达了预售屋解约潮啦。我们昨天在跟李同荣理事长聊的时候呢，他也有点

出来哈、哦，解约的这个数量呢是呈现了非常大量的一个增加。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实价登录的资料，预售屋解约的件数啊、哦，今年第一季全台的解约数量呢是411件。跟上一个季度比较起来是减少 13%。 不过呢，在台中市啊，第一季的解约数量达到了67件，刷新了单季的一个新高，也是全台呢解约量最高的县市。那根据台湾房屋他们的一个分析解释哈，根据内政部预售屋买卖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建商最多可没收这个所谓的解约的违约金呢是房地产总价的 15%。 虽然呢透过消保官协商或是法律途径啊，可以酌减可能到7%或到10%。 那仅就已经缴的这个款项来没收，由于解约呢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损失，因此买方啊对于开区域或是后市啊，除非是真的没有信心哈、哦，或是是财务上面已经面对了重大困难，或者的话，一般人大概都不会解约哈、哦。那刚才提到对后市没有信心，这个也是现在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点了啊、哦、啊，这个大家现在把资金呢都投入到股市，根本对于房地产的后市，大家都相对比较悲观。那有些人可能也真的是因为工作被啊这。这个工作丢掉啦，或是说被减薪啦、哦、那最近也看到、哦、有公司在裁员，所以呢面对到财务上的一个困难，有些人买的预售可能也没办法、哦、顺利的缴款，所以只好呢长痛不如短痛，赶快解约。那观察各季度的这个预售屋解约的这个案件变化，2024年呢第四季解约量呢是关键上扬的一个时间点。那根据台湾房屋的一个分析，2024年第三季末央行祭出了啊，就是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第二屋的贷款呢更加受限，随后呢这个解约预售屋的解约量呢就有逐季上扬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在2025年第二季来到了最高峰，有478件。那到这个去年第三季呢，央行稍微放宽换屋族切结这个售屋的大限，从12个月拉长到18个月。金管会呢也把新青睐的贷款排除在银行法放款的天条来计算，等于是释出了一些友善的讯息啊，解约的案件呢才稍稍有所下滑。那今年第一季呢，央行再度对于这个换屋主啊、哦、网开一面。第二户的这个贷款成数呢，从5成提高到6成啊、哦，也就是增加了1成。那所以呢，即将交屋的这些预售屋买家压力呢，就大大的又降低了哈、哦。预售屋解约的情况呢，也较去年第四季来趋于和缓。那今年第一季的预售屋解约情况呢，虽比去年下半年来的缓和，可是呢单季都超过400件。由于呢近期预售屋的买气仍处低迷状况，营建成本走高啊，导致建商倒闭的案件呢也时有所闻，民众看待后市的发展更是趋于保守、哦、所以呢本来有些可能是想说诶买个预售屋呢完工交屋之后可以赚价差的，这时候看起来呢机会非常的渺茫，所以呢干脆解约来做一个因应、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今年第一季解约的前五名的县市，分别是台中、台南、桃园、高雄，还有这个宜兰啊、哦。那 Q1 解约件数呢，这个达29件，名列第五啊、哦。这个宜兰啊、哦、是也解约了有29件。那前五名呢当中唯一非六都的啊、哦、就是宜兰县啊、哦哦。那这个比这个房地交易啊、哦热络的台北市跟新北市都还要来得多、哦、所以呢这个也是让大家蛮纳闷的一个地方，依然呢怎么这个解约的这个数量来得这么多、哦哦、这个

部分可能也是因为有一些投资客啦也不看好后续的一个房市发展。那至于说台中来讲的话，解约量呢这个达到了单季的一个新高。那主要的这个解约大概是在台中海线特别是梧栖这个地方，因为呢这个地方呢很多投资客之前呢都是看好或是说大量的买进，可是现在呢这个面对到的整个市场上的一个转折，所以梧栖这个地方解约量也蛮大的。另外一个呢是在北屯都有双位数的解约事务量。那海线跟北屯近年来的推案量跟交屋量都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现在有些人看坏，或是有些人觉得说这个后续可能房价会再跌，那这个当然就是造成它的解约量大幅增加的一个原因哦。好，那这个是预售屋的部分。那新青安的这个部分呢，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这个申请新青安的购屋者呢，现在因为这个利率上升，加上呢可能宽限期要结束，也开始有撑不住的这个情形呢。同样呢这个所谓的因为新青安这个被催缴这个房贷的这个部分的金额也是飙高的，同样是台中是大增了有40%之多。我们来看看新青安上路呢到现在已经3年了，随着宽限期陆续的到期那不少人呢都担心这些垫脚尖的购屋主会出现缴不出房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以这个内政部不动产资讯交易平台的数据来看，截至到去年第三季截止了全国的贷款违约率呢是 0.08%， 比上一年同期呢略略增加 0.01%。看似变化不大，不过呢你如果进一步去观察住宅贷款催收的这个金额变化，近年的催收金额呢在2025年第一季这个达到了近四年来的一个高点，有80.72亿元。2025年第三季稍稍下降到67.76亿元，不过呢仍然较2024年同期增加了有15.37亿元这个增幅呢达到 29.3%。显示这些房贷预期转入催收的案件呢确实是比往年来的增加那台湾房屋集团趋势中心他们的一个解读，预期放款呢指的是积欠本息超过3个月那如果超过6个月没有清偿，就会转到催收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里面。近年来呢这个房贷催收的金额呢在2024年第四季开始明显增加，这个也是跟这个央行祭出第七波选择信用管制应该也是有直接的关联那这个很多在之前采取高杠杆进场的购屋族或是投资客采用的宽限期或是说比较低的利率的情况之下，现在呢都会面临到有所谓的这个催收的这个压力所以这个是也是值得关注的一项市场这个统计数据。另外一个呢就是全台的待售的这个房子库存量这个也是一个让大家会这个唉声叹气的一个地方根据经济日报的一个报道这个新案成交重挫，全台待售的库存量逼近20万户，哇，20万户真的不得了我们来看看这个乐居网最新的一个统计，2026年第一季全台新案新建案月均交易量大概只有3431笔，跟去年的第四季4846笔大幅衰退了有 29%， 将近30%，更较去年同期的5397件重挫 36%。 那跟这样的一个情况同时出现的就是供给端的压力也不断增加，2024年9月前台待售的新案呢126665户，截至到今年5月底已经攀升到

到194,947户，哇，这个速度也是增加的太快吧？啊，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呢，就激增了6.8万户啊，待售的这个新房子哦。那所以呢，库存水位呢是刷新了历史的记录啊。那回顾这一段时间，这个过去一段时间的热络哈，建商大量推案啊，那用一些比较弹性付款的方式，低门槛、低自备的方式，预售屋呢也曾经啊引发了民众的疯狂排队抢购。可是呢，2024年这个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寄出来之后呢，哎，这个市况就大幅度的一个转变哦。在2024年上半年哦，这个预售屋哦，这个新建案月交易量呢，甚至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2万户，可是呢，现在只剩下3500户不到哈，所以这个也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有很多的啊这些预售屋啊，现在都是在待价而沽当中，待价而沽当中哦，所以呢，将近200,000户的这样的一个啊库存量呢，一来可能会压垮这些建商，二来呢，可能也会让造成房价的一个向下修正啊，所以呢，这个是啊，最近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这些统计数据啊，也都再再的指出，目前的一个房地产市场之所以这么样的一个低迷，不是没有原因的。一来呢，就是供给量还是持续的在增加啊，虽然说新的预售个案来大幅度的萎缩，可是之前推出的这些没有卖出去的余屋呢，啊，已经快逼近200,000户了哦。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建商如果再不踩刹车，那真的是会所谓的多杀多。那所以现在呢，踩刹车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情形哦。所以不是说啊，建商啊，这个建好就收，而是建坏哈，踩刹车了哈。好，这个是今天呢啊，这个新闻啊，这个非常多元、非常多的情况之下，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些内容啊，也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拜拜。

0: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以上

0: 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

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当中呢，跟大家聊聊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5月26号礼拜二，哇，听到我们的开头 Hot Summer， 有没有觉得这几天真的非常非常热呢？还是提醒大家啦，要注意不要中暑，就是多多补充水分，出门的时候也要记得防晒咯。那开头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韩国女团 FX 的作品，这首歌就叫做 Hot Summer。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韩国女团 FX 的作品，这首歌叫做 Hot Summer。 那有些人应该觉得这个旋律有一点熟悉哦，因为它的原曲啦是一个德国的女子团体叫做 Moon Rose 在2007年发布的歌曲。那后来呢，这首歌就被亚洲的一些唱片公司买版权跟重新的填词。那有名的版本哦，一个就是今天听到的 FX 的版本，那另外一个有名的版本大家应该更熟悉，就是蔡依林的作品热冬，那它是就是有重新翻唱过的这些歌曲。但因为最近快要夏天了嘛，我们就听到这一首 Hot Summer。好的，那除了非常的炎热之外，在这几天呢也有一些生活相关的资讯在这边先跟大家来聊聊。好的，那在昨天呢，如果说是有搭乘高铁的听众朋友们应该觉得还蛮困扰的。那高铁呢在昨天早上啊，因为苗栗路段的讯号异常的关系哦，所以说造成了各个车次的延误。那后续呢，除了是昨天整天都改成自由座之外，还有做了一些班次上的取消，那当然是影响到了非常多人。好，那根据台湾高铁表示哦，就如果说你是昨天呢也有受到延误的影响，那其实即日起呢一年内都可以办理退费，而且是免收手续费的。那如果说你是就是列车抵达旅客要去的站比时刻表原定时间延迟30分钟以上，未满60分钟的人呢可以退还实收票价的 50%。 而如果说你是延迟了60分钟以上呢，就会退还实收的票价。好，那另外呢，如果你是购买了这一次受到事件影响而完全取消车次的旅客，那只要你的车票呢是未经使用哦，都可以办理全额的退费。而如果说你是购买了受到这个事情影响中断旅程的旅客呢，可以退还就是没有做到的区间票价。那另外呢，如果你是就你本来是拿着对号坐车票，但你因为延误的关系所以只好改成搭这个自由座的话，那你可以在乘车日起一年之内呢到各个车票的售票窗口去办理车厢的差额退费。好，那以上呢就是昨天高铁的相关延误。那如果说你有就是不幸被延误到的话，就可以依照

它的相关规定呢去做退税的办理咯。好，那再来呢也是跟交通有关系的讯息哦，然后也是跟钱有关啦。就我现在台湾人很喜欢出国嘛，而且尤其现在快要暑假了，那大家在买机票的时候应该都会看到机票的明细，就它的明细其中有一项是机场服务费，而这个机场服务费呢它其实十年来啊一直都是没有做调整的，但在最近呢交通部就预告了跟这个机场服务费收费的作业办法修正草案，那他们就预告说未来呢会以两阶段来调整机场服务费。那公告当中表示哦，其实机场服务费已经超过十年没有做调整，那跟其他邻近国家比起来，其实台湾算是偏低的。那所以说为了因应台湾的航空站各项机场建设的庞大经费，以及桃园国际机场的第三航厦跟第三跑道等等的相关建设，就希望可以来调整机场的服务费。好，那这个调涨的额度呢它是分成两个阶段哦，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一直到117年8月31号为止，会从原本的500元调涨为750元，那从后年也就是117年的9月1号开始呢就会调整为1000元，而这个调整之后的它的这些钱呢到底会被分配到哪里去哦，那根据他们所预告的修正草案当中，就预计呢机场服务费调整到750元之后，其中的300元会分配给观光发展基金，那其余呢就是给机场公司，而如果说到了后年调涨为1000元的时候呢，其中350元会给予观光发展基金，然后其余呢就分配给机场公司。好，那所以说现在不只是机票本身会涨，现在连机场服务费都是会调涨的、就请大家如果刚好啦今年9月份之后要出国的朋友们呢可能要稍微看一下服务费的部分是有做调涨的这个之后呢在订机票的时候应该也会稍微的小贵一点啦，就请大家要再多多注意这个部分咯。

首歌曲是来自于韩国女团 IDOL 的作品，这首歌叫做 Fate。 好，那这几天天气真的还是相当的炎热哦，所以这边要特别的提醒大家，那郭建署呢又提醒民众啊，现在高温炎热的关系哦，尽量避免上午的十点到下午两点之间外出，因为这个就是算有经过正午是最大太阳的时候嘛。可是呢，如果说你真的有一些重要的事情需要到户外呢，建议哦，你在行走的时候尽量走一些骑楼啊，或者是有树荫的地方，在一些阴凉处，以及呢也要注意防晒的部分。那衣服呢要选择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服。那再来呢，这个补充水分很重要嘛。可是有些人想说，诶，那我就去买个饮料，诶，买个冰凉的饮料，这样子喝起来很爽嘛。可是呢，诶，其实含糖饮料还有一些咖啡因呢，其实它基本上都是不可能解渴的，那甚至有可能会造成身体的脱水。那所以说呢，如果我想要在夏天的时候，应该说这个时候啦，想要出外在外走路啊，或者是你有一些户外活动，或者是你本身工作就是在户外的时候呢，要记住这个三字诀哦，也就是凉补心。那凉呢就是保持凉爽，选择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还有外出的时候撑个阳伞，戴个宽边帽，还有太阳眼镜来防晒。此外呢，保持环境的空气流通，而且如果 OK 的话呢，这个应该算是室内啦，就是适度的开启冷气，还有搭配电风扇来帮助降温。那另外呢，补就是补充水分哦，这个水分真的很重要啦，而且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那刚才讲到的饮料的部分呢，其实它基本上是可能会造成身体脱水的，尤其那种大中午太阳高高挂在天上，然后你流很多汗的时候呢，真的要尽量避免饮用。再来最后一个三字诀呢，就是心，是流星的心哦，提醒大家要提高警觉。那提醒民众呢，要多加留意气象署所发布的这一些高温警讯，那最好避免在一天当中最热的时段，也就是上午的十点到下午两点来出门。那如果说有必要的话呢，就是要在一些阴凉的地方哦。那国健署指出，如果说你出现体温升高，还有皮肤干热变红跟心跳加速的症状，那当下呢应该要尽快的离开高温环境，并且让你的身体可以降温还有通风等等。那如果说已经有一些晕眩的症状，或者是你在喝水之后症状没有改善的话呢，应该要立刻的去就医咯。好，那真的是这几天天气非常的热啦，还是请大家要注意热伤害的部分。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稍微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啦。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继续在节目当中，我们来聊聊跟健康有关系的话题。那今天要聊什么样子的健康呢？我们说到眼睛啊，是我们的灵魂之窗哦，像是这个关于眼睛的保养啊，还有平常的用眼习惯，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尤其现在呢，大家几乎每天都会看手机嘛，那如果说是上班族的朋友，诶，还可能会整天都看着电脑荧幕，那这些 3C 蓝光啊，非常容易造成眼部的疲劳，那随之而来的呢，就是各种各样眼睛不舒服的困扰哦。而其中一个大家非常常见的困扰，就是关于我们的眼睛，诶，偶尔呢都会觉得好像有点累，那用眼过度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干涩。那关于干眼的问题啊，确实哦也是很多人都会有的困扰。但是呢，有些人就想说，诶，我眼睛干的时候，那我就滴个人工泪液啊，或者是滴个眼药水就好了。但其实这样子的产品呢，它不一定适合每个人，而且如果说你要使用的话呢，它也是有一些用量还有使用的时机这一些差别哦。那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篇健康有关系的文章，那它一样呢也是讲到眼睛干涩哦。那其实呢，长庚医院有一支跨团队的研究发现，干眼症呢除了是常见的眼科问题，那也有可能是自体免疫疾病所提早发出的警讯哦。诶，这个听起来有点可怕，是怎么回事呢？那这一篇新闻当中写到，有一位43岁的小姐，她原本呢只是觉得说眼睛比较容易干涩，然后容易疲劳，这个症状呢就持续了好一阵子。那直到她陪儿子去看医生的时候，就意外呢被基隆的长庚副院长以及眼科医师孙启信医师发现，她合并还有口干啊以及脚踝关节酸痛这一些不适的症状，那进一步转介到风湿免疫科检查之后，最终确诊为一个叫做休格连氏症候群，那俗称干燥症。不过呢，这个干燥症啊，它在接受免疫抑制剂以及眼科治疗之后呢，症状呢就明显的改善。那根据嘉义长庚眼科主治医师陈南妮表示，我们正常的眼睛表面呢是有一层泪液的保护膜，那通常啦是透过眨眼就可以维持湿润。可是呢，当我们的泪液分泌不足或者是蒸发过快，就可能会造成眼部干涩、异物感还有灼热，甚至有些人呢是会畏光啊还有视力模糊的症状哦。那这些都是干眼症的它会有的症状。而造成干眼的原因其实还蛮多的啦，除了环境的影响之外，如果你有在吃一些特定的药物啊，或者是本身有一些眼疾，还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等等，这些呢都会造成干眼。而刚才我们所讲到的那一位案例哦，他得到的是叫做干燥症。那根据陈医师说明哦，干燥症是一种慢性的自体免疫疾病，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它会错误攻击体内外的分泌腺体，那就会导致你的眼睛很干啊，然后也会觉得口干，以及一些全身性的症状。那这个疾病呢，好发于中年女性，而且症状常常是非常不典型的，应该意思就是每个人的症状都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而且很难去判断哦，所以说就很容易延误诊断。那所以说呢，为了厘清干眼症跟一些自体免疫疾病有关联，基隆长庚眼科团队跟国家卫生研究院合作，利用了全民健康保险资料库进行了长达10年的追踪研究，分析了2011年到2020年总共6万多名新诊断出自体免疫疾病的患者，
那研究结果发现，自体免疫疾病患者当中，干眼症的盛行率呢，达到了 47.14%， 等于平均每两个人哦，就有近一人是他有合并的干眼症。那其中呢，以干燥症这个自体免疫疾病是最高的，达到了81.3%。那其次呢，还包括了像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红斑性狼疮等等。此外呢，血管炎患者虽然说不是，就是这些患者当中，他不是肝炎比例最高的，可是呢，如果说我是血管炎患者，然后我同时也有肝炎的话，那演变成角膜炎，还有角膜溃疡风险，就是这些人呢，他的风险是比较高的，那显示他们眼部的发炎程度是更严重。而研究团队进一步观察发现，干眼症呢，通常会比自体免疫疾病正式诊断还要早出现大约3年左右。而部分疾病呢，甚至可以提前到大约 3.5 到 3.7 年，就是会出现症状。那显示哦，其实你的眼睛出现异常，可能是免疫失衡的一些早期表现。而这些相关的研究呢，已经刊登在2026年2月份的一个国际医学期刊上。好，那总之孙启新医师提醒大家啦，干眼症呢，不要觉得它只是眼科的问题哦，它也有可能是你的自体免疫系统正在发出求救的讯号。如果说呢，你有长期眼睛干涩，还有异物感以及视力模糊的问题，那你在可能看完眼科医师，然后用了人工泪液之后，还是发现说没有改善的话，那建议大家哦，还是尽早到眼科去做评估。那如果说有必要的时候呢，转介到风湿免疫科去做检查，这样子呢，才可以把握早期诊断以及治疗的时机咯。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林俊杰的作品《爱笑的眼睛》。刚才呢，我们谈到了关于干眼症的问题哦，就也说到了，其实干眼的原因有很多啦。那其中一个原因呢，有可能是自体免疫疾病的前兆。不过呢，其实啦，如果你刚开始有一些干眼的症状，也不需要太过恐慌，想说我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疾病。就大家在一开始的阶段啦，应该都是针对眼睛的症状去做解决哦。那其实市面上呢，有很多所谓的人工泪液，或者是一些点眼的药水，这一些产品可以去做购买。只是说每个人干眼的原因都不太一样，那我要怎么样子挑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那所谓的人工泪液，我一天要滴几次，然后什么样子的用法才是正确的呢？首先呢，其实干眼症呢，它有很多表现的症状，除了干涩之外，有些人呢可能会有视力模糊，或者是畏光、红肿，或者是会觉得说，感觉眼睛里面有异物等等，而且严重一点的人呢，可能还会有疼痛的感觉。那所以说来要搞清楚干眼症的它的源头还是蛮重要的，而且呢，眼睛的发炎反应啊，在干眼症的恶性循环当中还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根据眼科医师廖世杰解释哦，因为眼睛的泪液是分布在角膜还有结膜之上，那总共它的结构总共有三层，那分别是油脂层、水液层还有黏液层。如果说呢，其中一层它的分泌不足，或者是分布不均匀的话呢，其实都会造成干眼的症状。好，只是呢，我想大部分人发生那种眼睛干涩的当下，应该也是为了方便啦，就会去药妆店买一些，比如说点眼液啊，或者是人工泪液之类的。那这些我们现成购买的产品，对于干眼症是有帮助的吗？那根据廖医师表示哦，如果说你是轻微的干眼症，就点这些眼药水的话，其实还是会有效果。只是呢，有些人啊，他在购买的时候，他买的这些产品呢，里面的水分是比较多的。那如果说水分比较多的话，其实基本上就只是有补充水分而已，而且可能把眼睛当中的油脂都冲掉。所以有些人呢，会越点越依赖，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所以说啊，其实我们的眼睛不只是要补水，它也是也要补油的。那所以说到底该怎么样子去补到合适的量呢？如果说是到门诊就诊的时候啊，其实眼科医师一定会进行几项的检查，例如说从测量你的基础分泌，还有测量泪液的崩解时间等等。那其实呢，它这个就会根据每个人的严重程度进行不同的治疗，而且如今在医疗的进步之下，新型的干眼症治疗药剂呢，也会越来越多种。像是第一种呢，有一些是含有玻尿酸成分的人工泪液。那第二个，如果说是跟免疫有关系的话，可能也会开给你免疫抑制剂。另外呢，像是他们在诊所开的这些相关药剂呢，里面啊，可能是含有水液跟油脂这两种双重成分的人工泪液。那这样子呢，同时补充的话，可以让你滴进去的这一些成分呢，是可以均匀的分布啊，还有快速的吸收。那另外呢，还有一些是属于它是适合角膜还有结膜表皮受损的患者，就是右旋泛硫醇的眼用凝胶。那这个凝胶呢，会转化成

维他命 B5 来帮助上皮细胞的修复，达到一些眼部保湿的作用。不过呢，以上啦都是你去你真的是眼干到去看医生的时候，可能医生会借由你的状况去开给你不同的药剂。但是呢，虽然说看医生很重要哦，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日常生活的维持还有保养。因为呢，干眼症的严重程度啊，其实基本上跟你本身的体质有关系。像是比如说有些过敏患者，可能多数都是因为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是说可能前阵子春天有一些花粉导致过敏跟眼睛干痒。那再加上呢，有些人的生活跟工作可能比较疲劳啊，比较常盯着电脑等等，那这些呢其实都是会让你的用眼过度哦。所以说平时呢让眼睛充分的休息还是非常的重要。那根据廖医师的建议如果说你是容易用眼疲劳的人，其实建议大家每天可以用大约40度的水大概热敷个2到3分钟。那除了热敷很重要之外，其实你的眼睑呢还是要注意清洁跟卫生。可是呢，如果说啊眼睛的干涩持续的发生，或者是你已经干到整个眼睛都发红的话呢，那其实这些状况啊还是要尽早的就医哦，避免说延误了治疗的时机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

0: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

0: 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刚才呢我们聊到了关于眼睛干，就是干眼这个问题啊，其实每个人多少都会有啦，因为现在大家用眼的频率啊，然后用眼的程度呢真的是还蛮高的、哦、尤其每天都要看手机，每天都要看着电脑荧幕的人呢应该是非常有感觉啦。不过呢，除了干眼这个问题很多人会有一点困扰之外，就其实现在呢我们常常讲外面的空气有所谓的 PM2.5 嘛，那有时候呢可能觉得某一些时刻感觉眼睛有一点不太舒服，感觉进入异物，或者是你觉得有一点过敏，眼睛有一点痒的时候，有些人呢除了会点人工泪液之外，还会去用那种市面上所谓的洗眼液，想说呢可以把眼睛当中的脏污啊，或者是一些导致眼睛不舒服的异物给冲洗掉。只是呢洗眼液这种产品啊，其实它跟人工泪液一样哦，就也是一个不能够过度使用的产品。因为呢刚才也有说到嘛，我们的眼睛当中呢其实含有水分也含有油分，就是有不同的层啊，不同的成分嘛。那如果说我长期使用，就是过度使用洗眼液的话呢，反而啊会把我们结膜表面的一些好菌就把它通通都冲掉，那这样子呢就会破坏眼镜当中的菌相平衡，那反而呢会增加眼睛感染，还有像这样子发炎的几率哦。那台中慈济医院眼科医师袁汉良就鼓励大家，如果呢我真的担心可能眼睛进了脏污啊，或者是我会怕我的眼睛很容易过敏的话，那其实平常有几个方式哦可以让你的眼睛稍微的舒缓。那首先呢眼角膜啊是没有血管的、哦、而且也是全身最敏感的地方，所以说呢你可以让眨眼睛，然后让眼泪流动吸收氧气带进眼球当中。那他说啊眨眼呢就跟呼吸一样重要哦，就如果说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不眨眼睛，通常啊你维持个两三分钟就会受不了咯。所以说呢这个眨眼啊就是眼角膜的呼吸，你的呼吸有多频繁，眨眼次数呢就应该要有相对的次数。那最重要的是哦，其实眨眼呢就可以把我们眼睛当中的空污、灰尘或是一些雾霾的微粒给挤出去。可是呢有些病人会感觉说啊，为什么明明就眨了眼睛但感觉我的眼睛还是很不舒服呢？那他说啊其实关键呢可能是你的眨眼频率不够啊，或者是力量不够。那如果说呢你真的觉得眼睛非常的痒，我们也知道不太能去用手揉眼睛嘛，那这个时候呢用力的挤眉弄眼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舒缓方式。那袁医师他就有教大家一个正确的挤眉弄眼动作。可是呢虽然说如果是轻微的瘙痒，我用挤眉弄眼的方式那的确会稍微的舒缓，但如果说我真的是非常严重的有一些

污跑进眼睛的话，那我可不可以使用洗眼液呢？那首先当然是可以哦。其实呢，洗眼液的作用啊，就是缓解你轻微的眼部不适，而且通常是有一些清凉止痒，保持眼睛湿润还有卫生的作用。那此外呢，如果说你真的是眼睛当中跑进了一些比如说彩妆的脏污啊，或者是你带着银眼去游泳之后眼睛里面跑进了一些脏东西，那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利用洗眼液来加强清洁你的眼睑，这样子呢才可以降低睁眼的发生率。那除了刚才讲到的几个情境之外哦，其实洗眼液啦通常就是在你眼睛当中进入了异物，就比如说沙尘啊、花粉之类的，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用洗眼液来冲洗眼球的表面。不过呢，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哦，这个洗眼液呢，如果使用过度的话，它还是会有一些副作用，而且反而是会造成干眼症的。所以说啦，其实最好的洗眼液呢，就是我们的眼泪哦。所以第一个方法，大家如果眼睛不舒服的话呢，首先先来做挤眉弄眼的动作啊。如果说真的没有用，或者是非常严重的话，再考虑去用一些，比如说洗眼液啊，或者是这一些眼睛相关的产品。那当然啦，如果状况比较严重，或者是一直痒、一直发痒，然后停不下来的话呢，还是要赶快去看医生，让眼科医生呢去做出最专业的这些诊断咯。

作品《睫毛弯弯》。刚好讲到睫毛啊，有些人呢眼睛痒的时候反而不是眼睑里面觉得很不舒服，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诶，我的睫毛根部感觉痒痒的，然后感觉很不舒服哦。那其实呢大部分的人啦，睫毛上都会有一种叫做螨虫这样子的微生物。那听到螨虫，大家可能会觉得哈，什么我的脸上有螨虫，听起来很脏哦。那其实大家不需要担心啦，就是睫毛的螨虫呢，它并不是一个代表你可能没有卫生或者是很脏哦，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因为呢，其实超过 90% 的成年人脸上哦，都带有一种螨虫，叫做毛囊乳形螨。那它们呢，是以皮脂腺分泌的油脂为食，但通常数量不多，就是它们就好好的生活在我们身上，是一个很正常的皮肤微生物生态。所以说呢，你知道自己的脸上有螨虫，它并不一定代表说我可能平常都没有在洗脸啊，或者是我洗不干净之类的，它是一个很自然的生态啦，所以说不需要太过的恐慌。只是说啊，如果我脸上的螨虫过多，当然还是会造成问题哦。尤其呢，过多的螨虫啊，是会阻塞你的毛囊，引发发炎的反应。而且如果说是在眼睛上，是在睫毛上的话呢，就会演变成所谓的螨虫性眼睑炎。症状呢，就包括了像是眼睛痒、刺痛、干涩。那有些人的睫毛根部呢，就会有明显的结痂，还有屑屑，以及有些人早上起床的时候，眼屎会分泌的比较多，还有你的睫毛特别容易脱落等等。好，那所以说呢，如果把它演变成眼睑炎的话，那当然是相当严重的。所以说我要怎么样子预防脸上的螨虫它过度繁殖呢？其实唯一的答案啊，就是要适度的清洁哦。那这个适度清洁呢，它的重点其实在于适度，就不是说我每天拼命的洗脸，或者是拿肥皂拼命的洗我的眼睛，这样子就会干净哦。就比如说啦，除了每天洗脸之外，如果说我有一些化妆习惯的人，每天的卸妆要彻底，不要让脸上的彩妆残留过夜。以及呢，我们平常的枕头套啊，还有毛巾这一些东西，它会亲密的接触到你身体的这些织布呢，也是要定期的去做更换。但是呢，过度清洁也不好哦。如果说太常洗，或者是用一些太刺激的产品，那其实反而会破坏皮肤天生的屏障，然后让螨虫呢更容易滋生。所以说啦，温和、规律、适度这三个重点呢，才是维持眼部健康的不二法门。好，那再来呢，除了适度的清洁之外，如果说我最近怀疑就是我有刚才讲到的那些症状，就是觉得眼睛干痒，然后睫毛上很容易有屑屑的话，那我怀疑自己有这个螨虫性眼睑炎，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唯一的答案就是去看眼科哦。有些人可能眼睛痒就会上网去买一些药然后来乱擦，但是因为医生没有鉴定过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原因引起的嘛，那如果说盲目的去买一些眼科用药的话，很可能会造成它整个发炎的情形更严重。好，那所以说呢，无论是发现眼睛常常痒，或者是睫毛的根部有屑屑，或者是你的眼睑反复的发炎，这些事情呢，其实一律都建议哦，还是要先去就医检查。虽然说呢，螨虫性眼睑炎它算是蛮小的一个病哦，就不至于会让你失明，可是呢，长期发炎啦，还是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甚至导致你的睫毛永久的脱落。所以说呢，早期的诊断、正确治疗，才可以彻底的解决问题。那适度的清洁也非常非常重要啦，这样子呢，才可以好好守护我们的眼部健康。你爱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5，你现在收听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关于眼睛的健康真的很重要啦，那就是我们的灵魂之窗还是要好好的保护哦，尤其现在很多人有眼睛干涩的困扰，那如何正确的去保养啊，还有正确的保持眼部卫生，以这些都是保持健康的诀窍哦。好的，那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要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那今天还是一样非常的炎热哦，就再次的提醒大家，真的啦，要小心中暑，然后补充水分也很重要，而且呢补充水分其实也对眼睛是有帮助的啦，就是多多喝水让身体补充水分，那同时也是会照顾到眼睛哦。好的，那最后就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现在又到了我们现场的我为你合唱。今天因为我们红丝同仁到南部去受训了，所以呢现场没有直播，但是你可以到正声的，你只要看正声就可以写三个字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节目。我们在现场，我们今天虽然穿着，大家穿的都很漂亮，没关系，看不见也没关系，嗯，但是朋友要听什么歌也欢迎您来电话，我们电话号是02-2371-2920 2371-2920，也可以听我们正声的现场广播104.1 可以来点唱哈。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唱的是《晚霞》。

0: 这是杨艳妮小姐唱的《晚霞》。哎，现在我们有电话，
1: 请注意，小心炸。
0: 我晓得，没关系，他一向是这样。喂，喂，这个电话每一次来电话都会告诉我们有诈骗。其实国外来的没有什么诈骗，台湾最多诈骗。好，我们来接电话。喂，你好。
1: 诈骗接通是国际电话。
0: 啊，没有，听完听完。好，喂，喂。凤贤是？
2: 是啊。
0: 嗨，凤贤，你看不见，你看不见我们吧？
3: 注意，小心点。我晓得。没关系，一上就上。喂，
0: 凤贤，你看不见我们吧？
3: 是啊，看不见。
0: 看不见。
3: 嗯，
0: 凤贤今天想听什么歌？
3: 哎，我想听《幸福》。
0: 幸福，
3: 就是两个字，幸福。
0: 幸福还有什么歌？
3: 还有啊，哎、还有就是，要不哎、要是没有了，祝你幸福也可以啊。
0: 祝你幸福也可以，好，谢谢凤贤 啊，好，谢谢。
3: 就这样。还等给你们收听咯、
0: 嗯、好好好，谢谢谢谢，拜拜。啊，凤贤真有意思啊。各位朋友，如果说有什么国外诈骗的话，听完就好了啊，因为这是我们伟大政府呢，这个怕我们被骗，其实已经被骗了。好，我们来接电话。您好，
4: 吴姐姐你好，我是
0: 哎祥善祥善。
4: 我请你唱飘香梦。
0: 飘香梦啊，好啊，
4: 我新翻张翻手，跟我先生肖龙还有李玫瑰回来了。
0: 嗯，玫瑰回来了，好，谢谢祥善。
4: 我是祥，再见。
0: 再见，好，我们再见电话。喂，你好，我问你歌唱。
5: 吴姐你好，
0: 祥善，
5: 你们每次会有那个电话，我今天也看到你们那个网络直播，FB 哈，它上面写说你们今天不能直播了。
0: 对呀、啊，对呀、啊，没有关系。听我们声音会更好、
5: 啊、那你刚才就想说你们今天几位小姐几位大小姐都穿得好漂亮，
0: 待会儿我形容给你看好不好、嗯、我形容给你看
5: 好那我今天就点我爸爸想听的一首知道不知道。
0: 知道不知道，好、
5: 哎、
0: 谢谢、
5: 啊、谢谢
0: 张先，谢谢。好，我为你歌唱。

0: 你好，
1: 是国际电话，
0: 好，
1: 请
0: 国际电话，
1: 小心诈骗。
0: 喂，喂，喂，这个不要挂掉，好没有哈、啊？就是如果有这个都是，我家人也是这样子。你说诈骗，其实真的我也被诈骗了，所以已经知道了，就不必多啰嗦，真的。大家都有经验，我一个朋友被人家骗了100多万，好恐怖啊！好，我们对不起啊，刚才那位朋友，有空再来电话。好，我们来听一首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地久天长》，这是小陈先生所演唱的。

好，我们现在有线话哈。好，你好。哇，不好意思哦，因为我们唱歌的时候没办法接啊，不好意思。好，我们来听歌。有一位朋友间，我前几次唱啊，我们接电话，好像有电话。喂，你好。喂。啊，好好好，活计电话。

0: 喂，
1: 喂，吴老师，午安。
0: 艾米叔，你好，抱歉啊，抱歉。嘿，艾米叔，
1: 没关系，你好，你好，
0: 你好。
1: 那个上个礼拜有一位听众给青灿老师点歌，
0: 哎，
1: 然后呢，我这边有一位小帅哥，
0: 哎，
1: 他说他也要给吴老师点歌。
0: 我点什么歌？
1: 好，
2: 老师好。
0: 哎，你好。James 对不对
2: ？James， 我是 James。
0: James， 嗨，你好。今天想听什么歌啊？
2: 我要点歌给你。
0: 什么歌要送我啊？
2: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0: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James。我心里没有他。
2: 再见。
1: 谢谢，再见。
0: 拜拜，再见。好可爱啊！好，我们就来听我唱一首那个有一位朋友所演唱的《情与恨》，是一位吴小姐所演唱，目前她在日本啊。好，我来为您唱《情与恨》。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播出的《我为你歌唱》。那因为今天红四同仁去受训，所以只有我们对门的子荣蕊，子荣，漂亮的子荣在对面帮我们忙，谢谢子荣，谢谢子荣，非常漂亮，而且主持节目一流的，我被他访问过，真是太棒了哈。各位，我们正声公司的主持人啊，除了我会胡说八道之外，其他人真的都是受过正式训练的，所以我们正声公司的人真是很优秀，尤其是子荣，谢谢啊。好，那各位也可以听我们正声电台104.1。好，我们来听，这是祥善所演唱的《飘香梦》，我请董玉君小姐唱。

0: 飘香梦，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金鹏先生要为我们带来一首非常热闹的歌。有朋友说，哎，你们穿得漂亮，穿什么？我告诉您啊，金鹏穿的是黄色格子的衬衫，衬衫吧。
1: 对，衬衫，然后是
0: 外面是咖啡色。
1: 咖啡色背心。
0: 咖啡色背心。啊，头巾呢和那背心和颜色很巧合，然后下面穿的是咖啡色裤子，哎，然后再一副咖啡色眼镜，他要为我们唱一首《漫步迷》。

0: 哇，金鹏啊，这首歌
1: 哎，
0: 如果在舞台上唱啊，
1: 哎，对，
0: 唱完以后掌声如雷。
1: 没，不一定掌声如雷，但是很热闹就是了。
0: 我听过，掌声如雷，
1: 谢
0: 真的，
1: 谢谢。
0: 尤其他最后一个 pose 啊，半跪在地下，很漂亮，好听哈。好，吕美琴小姐为我们带来一首《抉择》。我们来听这首歌《抉择》。

抉择，这是吕美仙小姐所唱的。我们香港朋友宋贤演唱了一首《祝你幸福》。好，我请杨燕妮小姐来唱《祝你幸福》。

杨艳妮小姐唱的祝你幸福。我们今天在我们对面帮我们忙的是子荣，还有我们大帅哥小伟。小伟很年轻，看他说他30岁，我看没有，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26岁。好，谢谢两位。James， 澳洲的 James， 要听一首《我的心里没有他》，谢谢你把这首歌送给我。好，我来帮你唱啊，很久没唱，《我的心里没有他》。

0: 是由我无尽贤为您唱的《James》，听到了吧？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非常谢谢来电话的朋友，谢谢你们啊！还有，我知道有很多在收音机旁边，或者是在我们正声看正声的朋友，也在听我们节目，在这一并的谢谢你们，非常谢谢啊！今天小麦芳穿什么衣服呢？她穿着黑色，然后围了一个红色围巾，很看起来很潇洒。好，她要唱的是张先生所演唱的《知道不知道》。

知道不知道？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董丽君小姐啊，要唱一首。哦，她今天穿了一个上衣是灰色的，下面是黑裙子，看起来也蛮潇洒的。黑裙裤，她要唱一首《你愿意不愿意》。

你愿意不愿意？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今天杨艳妮穿什么样的衣服呢？黑色啊，不不，红色的，然后上面很好几个燕子是吧？然后一个红纱巾，一个红帽子，全身红红的，好像过年一样，很漂亮啊。好，我们来听金鹏要为我们唱一首《顺流逆流》。

0: 顺流逆流是，金庸先生所唱的。我刚才想了一下哈，这个，吕美琴我还没有形容她，她穿的里面是黑色哈，
1: 对，长袖，外面那个牛仔背心。
0: 牛仔背心，牛仔半截的裤子，还穿着袜子，上面有猫，有小猫。
1: 还头发染红
0: 头
1: 色，
0: 发是
1: 粉红色，
0: 粉红色，
1: 谢谢谢谢。
0: 哎，她是酷妹，以
1: 酷
0: 后喊她女酷妹。
1: 酷婆了，谢
0: 好，
1: 谢。
0: 接着我要来唱一首很久没有唱的歌，《一片痴心》，我要送给 James，好不好？送给你啊，吴阿姨送给你，《一片痴心》。

0: 哦有电话，我们先接一下。对不起，喂，你好。
1: 国际电话，请注意，小心诈骗。
0: 好好好，
1: 过再点位。
2: 是这里哟，
0: 是的，是的，是的。好，喂。
3: 好，这个我要来
4: 陈姐姐啊。
0: 哦哦，凤贤，凤贤，凤贤。
4: 对，我要谢谢，我要谢谢杨老师给我唱《祝你幸福》。
0: 哦，谢谢他唱《祝你幸福》。
4: 谢谢他，也谢谢你安排。
0: 不客气，不客气，凤贤你真好，真好人。
4: 哎，也，是是是，也祝福你们收听率节节上升，
0: 好，
4: 节目越来越好，好吧？
0: 好，好，也祝福青山哥哥赶快康复。我昨天有和他电话。我昨天有和他电话，哦，昨天晚上我有和他电话，对，他说他好多了啊，
4: 谢谢你，
0: 好，他要叫我告诉你们他很好，谢谢你们关心，谢谢啊，好，拜拜，
4: 好，那就放心了，
0: 哎，放心了，放心了，拜拜，
4: 谢谢大姐，
0: 拜
4: 拜，
0: 拜
4: 拜，
0: 拜拜，我昨天晚上有电话给先生，他说好多了，我说好多你就来呀，他说不戴口罩我再说，我说好吧，好，我来唱这一首《一片痴心》。

0: 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我觉得这首歌还蛮好听的，
1: 赞
0: 赞。好，我们来听一首合唱歌，杨艳妮小姐和新鹏先生唱这一首《彩虹林》。吴敬贤祝福您健康快乐，下个礼拜五中午12点我们可以见面哦。好，我们来听他们唱的《彩虹林》，拜拜。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

0: 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拢毛有聪明的一面，非常的巧啊呢。是警察，伊动物的巧甲咱人的这个巧无同。有当时咱也发现到伊呢，迄个聪明的所在呢。我看迄个合作报纸有在咧讲，英国吼最近有一个真趣味的吼，一只迄猫呢，伊甲称号做灵猫猫。啊，这只猫呢，白色的足水足可爱哦。伊目睭呢，奇怪呢，一类蓝色的，啊，一类青的。那也安尼，最近吼，因为英国迄个一台331的公车吼，拢固定哦，拢有人看到这只猫啊呢，啊，起落车呢。头啊，这个司机呢是讲，这只猫啊，这可能是对主人嘛。伊心内伫咧想讲，这是对主人，对主人起落车嘛，

没有什么什么大惊小怪啊呢，那你每摆都拢共的所在，呀也无看讲一定就某一个主人的吼。这客嘛无想到，再客嘛是每一个人嘛想讲，这都一定甲因主人起来安尼啦，是穿啥白色的足够可爱古锥安尼。但是这位司机呢，伊就会感觉讲，有一个蹊跷，就是感觉讲真奇怪，拢在某一个时阵。某一个站啦，一礼拜有两三天，那到迄个站，伊就跳起来。一即马跳起来吼，伊会去坐点，然后迄个椅啊，然后空的，伊去坐头前的椅啊。椅啊若无呢，人若咧拢坐满啦，伊就去固定迄个椅啊卡呢，就丢啦。吼、哦，到了四十分了后呢，隔壁呢，真侪人感觉真奇怪呢。伊司机嘛才发现讲，即都无咧，干咧跳落去呢。啊，即吼。在动物来讲吼，伊这必然就是讲，定定安尼为遐汽车啊，一定固定的所在路车。这个绝对有两个因素，就是讲，伊凡是有一个，伊这里有一个新人底下，伊是亲人啊，吼。也那无就是讲，去遐呢要创啥？去遐是有好食的所在，因为伊路车拄啊一间会食的迄店嘛呢。啊，都时间也到，到的时阵伊就装的都是白去。背起迄台车，啊，到迄、那个一站一定门啊开，扑起伊就跳落去安尼就对啦，哦，啊，所以每摆拢安尼，唔只去予人感觉奇怪哦，去通知迄个报社，啊，报社就咧甲注意，啊，就真正得去啊去甲翕，伊报社当然记者蛮好奇啊，伊讲干物样安尼，啊，真正就去点啊等，等啊要汽车甲路车的所在拢去。去遐修好，去准备去摄遐呐，迄个镜头叫做灵性的动物，唔是干咱人巧嘿。你唔通听人讲哦，咱人真侪即个动物吼巧到乎你想袂到的，所以爱惜动物也是咱人的责任嘿。可是这段吼尾啊，那像无结局啦，无讲到底是为着啥物，一定我咧个想吼，是虾米情形吼？去看因主人，吼、哦、也是啥呢？吼、哦，啊那记者，到尾也无迄啰，这啊这真实的吼、哦，真实的。来，下晡咱拍摄，彰化市啊，你店面吼，迄、哦、阵时间拄啊，讲啊到位，煞无多甲你报，想厝的心情，啊人迄顺来遐就是啥点出来呢？我雄雄咧想无，啊伊讲有啦，安尼来。想出的心情吼，想出的心情。

0: 哦，这想厝的心情，大部分拢是讲厝内面有亲戚吼，有亲朋好友，啊，有师大人，大部分拢有师大人，才较会思乡啦，会想故乡安尼，这是真好吼。讲张讲有一个，讲一个这经理家的听友吼，讲来阮来阮家提单，提一张单。讲要讨要讨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家己家己阮的家己服务站嘛呢？哎，讲有啊，你转身你要转去遐哦，用着啦嘛是要转去啦，啊都吼，毋是老师咧讲哦，做催字，因迄下晡要去家己店，讲哦，因爱讲嘿啊嘿啊嘿啊，啊催，早起九点是要去迄、那个或做中华店。伊讲啊，你是哪会直接？伊讲啊，要甲恁买，你都即嘛无法度优惠啊！啊，阮内底讲，哎呦，啊，你就是你若用了好，恁就唔通搁等。伊讲无啦，我要等下阮，阮娘家嘛是伫遐来先刷，哦，先刷吼，啊，久久啊，都即嘛即完啊，近两年，一年外无转去吼。我那先刷，就迄机会吼，安、哦、尼按道理啦，无阮内底讲，哎呦，你唔通安尼啦。你都经有好经过喷了好，哦，经喷了好安尼，啊，想讲伊，等迄工给一罐，有影啊，即马都无，即马这实在是讲迄阵拄啊拢推出吼，无这项是较无法度啦，这项成本悬，迄、那个主人因头家因迄边是较无法度送，啊，咱嘛无法度呢，啊，毋只讲真歹势吼。哎，啊，刚去也有啦，去啊，要找伊，再去伫中华店找下晡时两点到四点，伫个家己店。啊，那找啥？再是伫桃台南，啊，下晡时再伫高雄店。安尼，吼，我听电话。喂，
1: 老师啊，
0: 有啊，
1: 我无接咧啊。
0: 哦，啊，下晡我吼，啊，你。你本来是
1: 木瓜哦，长的哦，唔是滚的哦。
0: 哈、啊，
1: 这边的木瓜啊。
0: 哦，这粒是要食食的哦。
1: 长的，长的。
0: 哦，红才尖。
1: 哎。
0: 哦。
1: 唔是滚汤的哦。
0: 哦，安尼，我就甲安咪，甲讲一下，无安咪，安咪拢等要料理哩。
1: 哦。
0: 啊，你好，啊你来种本来你也。迄白兰奈种遐大片，
1: 迄无籽诶，
0: 无籽诶，有呢，
1: 哎、
0: 欸，有啊，
1: 有滴是输啦，
0: 有籽啦，我有甲破开食吼，
1: 哎、欸，遐做无籽诶白兰，
0: 分大家食，啊奈迄是，哦，啊你敢无包起来，有包起来无？
1: 有啦，有。

0: 瓜。
1: 哦，现在货物些大钳，比人咧、欸，比人咧营业的较大钳，我惊人。那遐搞钱啊？你那什么
0: 偷？大不只收青花色啊？嘿，
1: 青花色啊，好啦，好啦，好，好，好，这民间呀，南投呀呢，伊三几工就寄了，唔免同安定来寄，唔免安尼木瓜啦，啊，白金那个白那菜啦，啊，连甘蔗也好，甘蔗足大钳，阮呢。我呢，少得好，伊较早兴隆会做一了内行的。又讲讲我即马食那，我咧在种这，啊，想要较甜啦，难免的吼，迄红甘蔗，迄白甘，迄嘛属于唔知要怎讲白，我会记得白的吼。啊，这是虾米土地那会当种安尼？啊，木瓜遮大片，把它遮大片，哦，无简单，真无简单，等你来。

哎，阿孙阿伯啊，啊，你钱我数啦，你若方便，我甲点一下嘛。这个合作咱家一个足好的朋友吼，合作阿国啊，孙阿伯啊，这阿国伊是伫金州街伫咧做迄个便当，生意有够好。啊，伊甲你同病相怜，奇怪吼、哦，伊原啊吼，我昨日讲，伊原啊心脏唔知安怎吼，啊，讲去马街啊个约好啊，讲单提掉啦，讲唔知是单奈去讲什么，我都爱去改期啦，啊，现不现都危险嘛，啊，个讲个改期，才要入面，才要开刀啦，啊，阮就参阿妹，伊甲阮阿妹甲我拢真好。我啊，安尼你进去遐，进去迄、那个，甲迄个合作，阮有去考检遐，也迄个孙奶伯，孙奶兄冇去吼，孙奶兄人伊本来伫别里嘛，佫改去伫遐，啊耶，伊吼，伊较，伊算讲，加薪定薪啦，吼，啊结果今仔日有去啊，啊去讲进下晡来坐到时阵啦，哦，迄、那个阿咪吼，安尼看较怪。怪讲什么老师生日咯，啊什么好，迄底卡落一大卡，个个迄一卡我看唔到五十个人吃，安尼遐大卡呐，我讲，因为我若看到安尼白西山吼，唔是像人个安尼，那像导游创啊红点点安尼吼，我就较唔敢吃，啊结果伊有卵啦吼，啊佫有土豆啦，我讲土豆。啊，到尾也直直砍土豆给我吃，安尼，迄个讲有暖啊，讲啊无都永远接个空，因为我这怪怪，唔是怪怪，难怪就讲，迄路我都较唔敢去卡味哩，啊，我拢无吃，迄个阿哥啊，我拢无吃，啊，你即马吼，你那孙阿兄哦，孙阿兄，你那阿哥啊，应该凡事你不看，伊做人足好诶，足干脆就叫阿沙利安尼。啊！这阿女呐，去遐买一便当，靠！我爱着安尼创几大个啦，安尼我讲唔免啦，我无够遐够食。啊，今日创一，迄唔知啥，迄唔是鼎，迄蚵呀，安尼迄唔知哦，迄唔知几十人份的安尼，安尼一个遐尼大个，看。哦，是这，所以吼，这个孙阿伯，你靠经验啊，你哪一路？你卡，你若有方便，你要卡来吼。讲老师咧讲，我要找阿哥啊，阿哥足好斗阵，真的足好斗阵的。伊即马伫遮，伊伫遮，啊，看你的经验，你看加济，无有伊是袂惊啦。啊，即马休困一礼拜哩，从下晡来坐到七阵啦。伫遐都甲阮小红书红花啦，啊阿咪啦，啊阮咧五川的啦，啊我下晡来讲，啊你安尼休困一礼拜吼，啊开刀也是搁

等几啊工，啊，你有啉无？伊讲加减啊，我安尼好啦。恁阿女吼，阿女都无法度啊啦，无法度安尼，无我甲你啉，我就灌一罐出来吼，灌一罐出来啊，开落去，我搭食啦，迄毋是迄梅仔酒啦，梅仔酒啦，啊，洋酒拢叫阿女咪灌去尝啊，你听，啊，阮讲转咧讲，啊，我来灌秘鲁啦，伊讲好无？伊讲好好好，啊，去灌，嘛安尼半打过半打。哦，啊，我嘛介啉咧，我啉差不多伊个罐内啦。前后我看我啉有一罐咯，哦，啉我就去加减啊，帮提个时间叫啊来播音。哈哈，啊，伊即卖又过伫遮，即卖又过伫遮吼啊，伫咧甲因花甲红花甲伊落咧开讲啉茶，吼安尼。啊，顺阿伯，你若拄啊用用吼，要敲一电咧2553-8999，咱台北啥？2553-8999哦，你讲找阿龙，再去找阿国啊，安尼啊，就看讲伊请教你嘛好，伊这蛮好人，啊你嘛好人，安尼，吼、哦、好，来谢谢2553-8999，我关起要卡头前加控制，来，迄、那个木匠兄，这个青蚵仔酥，青蚵仔酥吼，青蚵仔酥。

好嘞，但今嘛吼，我咧讲吼，什么孝顺？孝顺咧就是暖便的啦。你那宝宝咧唔免配的吼，真方便的，还佫好食。哦，愈食愈帅。伊也是果干啦，果干就是本来两种啊，即马往来加。

来。啊，即卖是日头，看是要创一项，伫小也是两项。较袂咧，为讲我伫啥，我伫啥，两个拢好食呢，奇怪。啊，伊个是几项酵素吼？啊，即卖迄嘛是要降啊，剩500块啦吼，唔免讲一摆买偌济。啊，你买甲到甲有超2000块，打折起来存1800，安对当送去。啊，个伊这吼真简单，好食，好入口，好补吼。啊，毋是要困难咧，补补补啊，就吞落去安尼。出国嘛，补嘛，食心少，都好食啦。啊，囡仔大细，你咪食个呢？啊，伊软便，伊袂讲互你食，袂。啊，你等下你会使卡来问伊进口，伊那像加减嘛，佫载一寡回来先刷。哦，啊个迄个叫做鸡油粒，鸡油粒即嘛嘛伫食哦，鸡油粒嘛伫食呢。我是咧想啦吼，等下甲你讲，啊，过来。奥利梦，奥利梦嘛，很高位啊！奥利梦嘛，直接啊，烧得好，听得好嘛，高位啊！啊，红花西红柿啊，红米怎么吃？我是咧想讲安尼啦，因结果来吼，那现来现场恁卡来个请教问吼，安尼啊，算讲伊来高位啊，就尽量无咱拢时间那优惠过去就无啊吼。啊，伊那现高位，恁那卡来个问的吼，应该拢我是咧跟因参详啦，我可能优惠。感到过去咯，吼、哦！因为老师你看，我咧看是安尼较袂有一个意义啦，吼、哦！安尼啦，啊，我安尼较有意义啦，啊，所以有可能啦，啊，有诶，若袂用诶，袂当优惠诶，就无啦，吼、哦！啊，若优惠诶，因现场来咧服务嘛，安尼嘛较有迄啰，上面讲因讲解讲。你若来问啊，感觉个即都足入迷个，啊人去买爱，你唔好人，唔敢优惠嘛，歹势安尼吼。哦，啊那平常时讲卡来出门就无优惠安尼，我看是安尼较好啦，吼、哦。啊，起码听得好，扫得好，底下啊，肌有力，吼、哦，啊个即、這个孝顺，哦，啊个奥利梦，哦，啊个西红柿。安徽，包括安徽长胜金、球店、一道彩虹，哦，因拢现场一只。啊，2553-8999，2553-8999。我去看者吼，来听这个音乐者。等下哦，唱。

0: 现在过来孝顺，孝顺啊，孝顺哈、哦。这家属这不同款的，跟一般的不同哦。你听一下。
1: 变的问题人爱食咱这个家属，上主要就是羊内底下着八十种的蔬果酵素。医生拢会讲一天五蔬果，健康跟着我，会使让你促进你肠道的蠕动，拢会使排甲真顺畅。而且内底阁有添加十种的益生菌，十种的益生菌。所以这是跟你外口食到迄什么一般的果干啊，一般的你啊，咸是无同款的。啊，阮这咧有白蜡的，有黄蜡的两个口感的。而且咧好食了咧，阁会使让你做排便，阁会使让你促进杀死体内上侪歹菌安尼。
0: 好、哦，伊这简单，互你知影者，我拢会。因即马直接我拢会留因较早有甲咱说明的这吼，互恁参考，啊，你才会较详细安尼吼。后来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嘿，嗯。

以前啦，像爸爸妈妈少年时阵嘛是感觉讲，哦，你也是讲吼，食老啦，要下活动啦，吼，要对人去拍拍照啦，去行啦，你一定爱去保着你的筋骨，啊，无过是爱保你的软骨，大大个有啥物啊？你有退化性的关节炎，这嘛拢爱去顾。即马即个现代即个时代吼，医生嘛拢跳出来讲吼，讲你也是要让你四肢活动会使灵活。你的比如讲走路较紧的，准毛筋有力人吼，其实有一个足重要的，就是你的肌肉的流失，因为这跟这拢有关系。所以软骨、髌骨啊，退化性的关节炎爱顾了咧。其实肌肉流失，就是即马大家讲的肌少症，嘛是一个足重要、足重要的问题。我比喻一个代志，大家听就好啊。你看外口人的起厝，伊是咪用钢筋呐、啊？啊，钢筋甲钢筋中，伊还佫用迄沿线甲竖落安，甲箍安。啊，这钢筋啊，则袂安尼，摇来摇去。啊，问题毋是干安尼了，你也是干那钢筋佮沿线甲竖落安。你放一头，伊嘛是规个拢倒了了，砰一下安尼。所以咧，你是咪爱佮用迄水泥甲灌落，水个规个水泥甲灌落了咧，伊一间厝才会栽。风吹才吹袂倒，吼、哦！啊，个问题过来啊！一间厝倒起的时阵，伊绝对咯咧，哦，新真新，哦啊，老老老宅宅宅安尼。问题你大咧，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了，你拢无去甲顾，这间厝是咪大大的壁，哎，漏水啦，吼、哦，啊个壁癌啦，有无？哦，啊，所以你个还是有当时啊，你啊伊啊漏水，你个去甲顾嘛，你个去甲顾嘛，啊有壁癌，你嘛爱请人来用嘛。所以咧，咱的一寡，比如咱的迄个啥，髌骨，吼、哦，跟咱的钢筋，啊，咱的

的韧带跟那烟线同款，啊，咱的肌肉就是那这间厝的水泥同款。你也是无水泥，这间厝袂在；你也是无水泥，这间厝安尼摇一下，吼、哦，爱就倒啊。啊，有水泥了，你还佫较固。所以咧，你的肌肉，你用了二三十年，你虽然讲你平常是有补充蛋白质。问题你也是补充唔到，佮想讲吼，你厝老啦，请唔到，迄个流水塞请唔到，伊嘛是会继续流。所以你有补充你的蛋白质，补充唔到了，你的肌肉嘛是滴滴的流失，逐天的流失。所以到达了咧，手开始无力，脚呢一支那鸟仔脚咧，啊，常常跌倒，啊，迄、那个毛巾淋袂干，淋袂干，吼、哦，啊，行路愈来愈慢，啊，愈来愈翘骨。其实这种跟你的肌肉流失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你去看那个啥，你也去中医诊所啦，中医诊所，那医生家通常都有一个那个像骨骼啊，一个人形模型，那有无？你看想到爱用一条线给吊吊，你也不信哦，你用那，你跟医生讲我要把这条线搞掉，你看那整个骨骼啊，那全那软骨骨啊，那绷一下那无？啊，这个是代表啥？代表讲你啊，你的骨头啊是无这肌肉，甲你筋好掉的，你个人就是安尼软小小、软高高安尼。好、哦，所以肌肉对咱的人体是足重要的。你看，有的人像那年岁愈大了，嘿，愈衰愈翘骨，愈来愈骨，因为伊的肌肉无够力，所以无法度甲伊的骨骼啊甲筋好起来。啊，像那有的人。到达安尼，你看走路愈来愈慢，因为伊的肌肉嘛是到达流失。哦，啊，有的人想要食一个物件了咧，敢那胃做胀就无爽快。你还知影哦？咱的胃嘛是有肌肉，因为伊煞直直流失了，导致你就是迄个啥蠕动，你的胃的蠕动煞愈来愈慢，啊，愈来愈无力。所以咧，你食物件物件要消化，时间煞愈拖愈长。为迄个北京奥运金牌选手，也就任这个冠军这个选手来对萃取出来这个困扰咧，伊来对佫有啥？佫有玻尿酸，啊，佫有一个就是海藻钙，所以这个也是讲，甲咱的关节的问题、骨头的问题、软骨的问题啦，吼，肌肉的问题、韧带问题，拢补充到足足的，所以足侪人反馈真的就是讲。我吃不了，吃不多久了，真的那肌肉都生出来了，都更加有力，爬楼梯走路更加有力，也较不会跌倒，哦，也较不会翘骨，开罐头更加有力，上重要的就是让你的肌肉不要直直流失去，哦，你一间厝住久，你也是要去顾，哦，伊才不会直直流水，直直憋，咱的肌肉也是同款。你嘛是爱用一个对的方式、方法去甲顾，伊才会使一直维持，互你加较有力、加较有体力。

一些营养师底下吼，真好讲，人因咧多年吼，伊这唔是迄阵，伊这拢伫迄个运动什么中心吼，足侪拢伫咧提引者。啊，肌肉，因咱大夫讲肌肉，咱国语讲肌肉，啊，大夫要安怎讲？伊讲哦，做肌肉，但在是讲肌肉咁对，我嘛唔知啊，是不是安尼讲？鸡巴也是要讲什么吧，也是讲咱迄度袂紧啦，都、就是肌少症的这款情形，伊咧讲互你听。啊，人即嘛伫遮，即阵哦，伊伫遮伫咧，甲你说明，你若无了解，为啥那个人伫咧久啊行路会偏啦，会东西吼安尼。哦，所以人伊这专业啦，伊这拢因公司的这出品的这物件吼，伊都久啊。最久啊，拢了解啊，拢足够讲。阮家即卖有出两个形象足够讲的，一个迄个温州霜，迄个嘛，伊讲我是试试啦，哦，迄个嘛正讲，啊，即个嘛正好讲，好安尼。

啊，即马阁有一个吼，讲伊当咧学，迄、那个学是伊十六层啊。迄、那个阁一个厂商，伊迄是伊较十六层，伊说安怎消？什么叫做十六层呢？伊是多元化的，伊毋是干呐讲一项产品的中间诶，迄路伊是多元化，所以较无讲安尼对做一项啊，但是伊接到迄拢是真好诶。你看即马咱。有一种迄个叫做啥物？迄个喷的，用个喷的呀，天然啊，佫好。伊叫做啥物？叫做基地啦，好基地。你看，即马即马规大店拢在咧讲叫做湿质啦，啊，迄个啥物海啥物海默症，即马讲已经唔是六十岁以上啦，即马四十五岁啊呢。伊世界组织已经认定讲，即马四十五以上就开始咧。海兹阿莫什么症啦、啊？哦，迄就跟注意啊！即马即有一讲物件，伊喷落去吼，人的清醒就开开安尼啦，是安尼。啊，那唔知吼，中华是叫做迄个啦，六月初二啦，初二吼，早时伫中华九点到十一点，啊，下晡是伫嘉义店，吼安尼，两点到四点，哦啊那初三。六月初三，早是伫台南店，啊，下晡是伫高雄店，啊，恁会记得嘿？你看即马讲，即食指啊，一堆家人讲唔买啦，讲阮来买，讲伊啰讲，阮来甲讲，啊，你嘛加减啊买一寡，伊讲买哪款都，当时都要来去嘉义啊，乘船，吼，专门啊去佚佗啊好啦，球啦，应该是恁啊好吼，今无差啦，啊，今互伊迄啰，啊，无我即马都。袂当阁优惠你，啊！若去现场有啦，我像讲今仔日我著甲因咧讲，甲只有你甲孝顺啦吼，孝得好，听得好，啊，乌雷蒙，啊，阁是红花啦，西红柿毋知买无？啊，西红柿是买两组啦，两组就算本来四千块，剩三千啦，啊，阁西红柿、红花、阿弥长生经有几拢伫遮，我来啊，谢谢你，253-8999吼，我阁看吼。看看这个音乐，搁听一下。

我即马甲恁讲，咱即马有迄个会使500块的吼，恁扣扣，唔免讲一定都爱一摆买一项物件买遐尼多。像讲我即马讲，你看四可以500块嘛吼，孝顺即马嘛只500吼，孝顺，还佫乌将军嘛500块，蜂胶奶粉嘛500，健康袂买使500，你著买一盒就好，先试看卖。红花精油嘛500，啊乌白咖啡吼，乌白龙粉，乌白咖啡。乌咖啡一盒，白咖啡一盒，啊，两盒安嘛是500，吼、哦，啊，素肉素两罐嘛是500，土白的点两盒嘛500，哦，安尼恁即卖记得拽衣裳拽物件哦，老头我看有啥物卡伊都，互恁较有法度无记袂起啦，老大人雄雄吼，拢记袂起，我、哦、这你先刷欠回讲，啊，我都有买听得好的先刷，我有买乌里蒙，啊，我即卖买酵素一只，即阵一只嘿，啊，你都会记得吼，先刷嘿，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40几分啦、啊。来，啊，是几工网络啦、电视台政论节目哦，拢个马英九啦，国民党个咧内乱啦，有诶无诶好，啊，迄个叫做啥物？郑丽文甲赵少康互甲变变叫安尼，大家即两个拢唔认输啦，拢伊也唔认输，伊嘛唔认输啦。啊，个即个叫做金普聪甲因迄个。

0: 慢球引起球，哦，因这足，这足奇怪足乱的呢。啊，连咩啊，你连咩讲这，连咩讲这，咱外人看个灰沙沙，到底是什么情形哦？噶即卖也够一头雾水就对了哦。啊，总是感觉讲足足足，因嘛咱就足无奈啦，唔知奈唔该安尼吼，安尼啊，即卖尤其迄个民众党，规个拢要退党哦，惊死人！我看伊歹生存啊，真的，迄年久月深就知影，年久月深就知影输赢啦，就知影讲恁的习惯党安尼混吼，安尼拢实在吼，啊，大家较觉醒呢，有个人心情，有个人唔忙，较无爱听，因为恁爱了解老大人，你嘛爱了解一寡政治，唔能戆戆，因为你袂要紧，我食老，我九十岁、八十岁，你不要紧，无唔对啦。唔过子孙啊啦，你爱知影吼，爱较清明一点。子孙啊，日后会受苦，迄嘛是你的骨肉呢，吼，弄骨肉。啊，你若真正吼，这你八十九十吼，万八那是因那边人安怎硬是要甲你弄啊？你嘛看见吼，你甲看呢？你看乌克兰因那安尼吼，富甲金嘛吼，遐呢规路哦，一个旅员规个拢军拢死了了。死了了，往个平啊车车转来呢，规条路吼，安尼唔知几十台车转来呢，安尼所有的女性吼，规点路边安尼，安尼硬接安尼哭，讲我做英勇倒转来。你个想讲看这安尼，你话伊即卖意思嘛要来甲你弄啊？啊，看这食力，我听喂，
1: 老板，
0: 你要找哪个？找谁啊？
1: 拜托一下，就是说吼、
0: 啊，要找谁来？
1: 我想请老板帮我拨出去，因为我脊椎受伤哈。
0: 哦，
1: 本来就我排便就不顺，以前我一天都会两次的，就是脊椎做运动受伤嘛。后来去复健，复健好了还是一样，就是要吃我们的那什么东西。我有在你们那边买那酵素，还是一样，就是请老板拨出去看有没有什么偏方治好我这个脊椎排便顺失。
0: 哦，你那个你那么严重，不是孝顺，你一刚是六六大顺，没关系、
1: 哦。六六大顺，对对 对,
0: 对。哎，没效吗？
1: 啊？
0: 也没效吗？
1: 效果也不好，每次就不会要都要吃它才会排一点。
0: 对啊，对啊，对啊，你多吃一点嘛，多几条根哦，你。
1: 我是想说，就说请老板多出去这样，
0: 好看谁。
1: 没有什么方法治好我这个偏
0: 好拜托
1: 椎
0: 拜托看
1: 排便顺畅
0: OK 好
1: 哦，我也一起吃那个
0: 好好来啊伊就讲腹背痉啦，看伊个较背，伊这唔知个什么脊椎唔知啦，这嘛伤脑筋的，你排不出嘛足惨的吼，足艰苦的呢。啊，恁就斗三工者嘿，你讲讲三空目睭卡入来甲讲者好无？时阵已经47分啦，47分啦吼。我看起要卡头前加空余，我这是5200，哦，那唔知啊，2553空白QQ。

0: 么人拢看？喂喂，
1: 哎、欸，大哥，
0: 你好。
1: 伊拄只就晓得讲伊两部受伤对无？
0: 哦，伊讲放未出来。嗯、
1: 啊，叫一位桥梁骨的，你要来报伊看嘛了？
0: 伊个
1: 专门桥梁骨的。
0: 伊唔是干那遐尔啦，伊个都，伊我看诶。
1: 再讲，伊两部受伤哦，爱专门桥梁骨的，一般附件无什么内容咯。个个受伤叫看呀。
0: 嗯，伊唔是，伊是放未出来。
1: 啊，就两部相对的关系啊。
0: 嗯嗯嗯嗯。
1: 对哇，爱就伊专门桥梁骨的，我要来报哦。
0: 嗯嗯嗯嗯。
1: 哦，这台北市东街130番号二楼。
0: 嗯嗯。哦，好好。
1: 好、
0: 哦，好，好。
1: 台北市中原街133巷二楼。
0: 哦，好。
1: 133那二楼啦，啊，电力要打哦。
0: 免啦，伊记不起来，我看无啊多，记不起来。伊唔知对向，伊唔知对对人呢。
1: 安尼随缘啦啦吼。
0: 嘿啦，随缘啦吼。
1: 对啦，好。
0: 好，感谢感谢。喂喂喂喂。
2: 哎，吴老师啊。
0: 你好，嘿。
2: 我梅花。
0: 你无啥？
2: 啊。
0: 你啥？
2: 我梅花。
0: 哦，我叫讲你无衫呢，即卖热天。
2: 哦，拜托我要唱一首那个《春娇爱水雨》。
0: 春娇。
2: 春娇。
0: 春娇。
2: 哎，春娇爱水雨。
0: 爱爱啥人啊？
2: 水雨。
0: 爱水雨。
2: 水雨。
0: 哦，春娇爱水雨哦。
2: 嗯。
0: 哦，春娇爱水雨，好。
2: 谢谢啊。
0: 好。哦，孙阿伯啊，春娇爱水水伊啊啦，即马爱来爱去好啦，爱来爱去，爱到各位拢有代志啦，安尼吼。孙阿伯啊，你也别困我猜，好，即马这手机内底几工吼，连咪谱这出来，连谱这看袂完啦，安尼看袂完，安尼，即马我看因头一只吼，你拢详细卡来甲问者嘿。安尼较方便，我甲讲，你若有来，拢尽量甲优惠。我啦，即两天咱有迄个叫做，迄、那个房价，伫咧推出房价吼，房价四几套的啦，嘿。你若唔知，我较等下我再去看卖，再去甲你讲。我来啊，253-8999，迄、那个先去听，我这一挂迄个我这播的音乐吼，你别类拢较无啦。啊，好听歹听另外一回事啦。哦，好听歹听，应该我敬的是别里无，嘛是拢相当会好听才对啦。哦，会好听才对。啊，过来就是迄、那个，像讲大船入港涨不起啊。哦，我欠你涨不起。梨花队啦，梨花队也袂。我、哦、来，迄、那个紫薇，紫薇要听来。

现在都那讲有当时啊，年纪那高吼，种种的疾病是真多啦。啊，咱看开啦，即我看人类来拢是无可奈何啦，拢是安尼啦吼。我昨昏看一篇迄个详细说，人我都去拍迄个片哦，为迄个哦做小昆虫哦，即只食这，即只食迄，即只食迄，伊迄只骨来家己食这，即只骨食迄，附加贵个吼，包括。空中飞啦，海面海族的海族海的啦吼，陆上的拢总有安尼，这个食这个，这个食这个，安足足，敢那人类无去咯，啊人类到尾也嘛是去学人虫食食去呢，哦，这是一物克一物啦。不过因为是娃娃去学食去的，咱人因为人这个进化吼，头脑较巧啦，较巧啊！等下拍摄，起码要插播，不插播，拍摄先讲，反正无听到，来，插播。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22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

0: 一个二十七八岁的这个姑娘，这早起来啊，每天拄到迄个叫做一个米大车，来去迄个巷仔口啊，伫咧卖面，来约着因一个中风的母亲，倒伫咧眠床，安尼，啊，佮一个弟弟伫咧读册。那么伊逐工点样吼？啊，洗碗洗地，啊，切个面，倒啊两三只菜落去就人客就卖啊。有一个中年男士呢，完啊来食面，但是这个中年男士来食面吼，完啊简单呢，干啊叫一个迄个榨菜肉丝面，啊那无就叫一个这豆干，正简单就对啦。啊，衫裤身穿吼也真普通，啊，但是逐工都安尼来食食，食一久咧吼，来拢会点一头咧，啊，拢会小问一下，啊。伊完了问讲姑娘，今天生意好不好？还可以啦，感谢你的捧场。哪里哪里，即马即中年的男士呢，就看伊那等咧无闲，讲会甲倒收碗啦，碗底吼，顺便替他帮忙收一收。哎，即个姑娘是讲不用啦，这位大哥不用劳烦你啦。伊讲没关系啦，我今天是周日啊，礼拜天我有空啦，没关系啦。一天过一天，两个人呢，算有讲有笑。真的，您都没有男朋友，也不打算要招呼结婚吗？这位大哥，不要问这个啦。我，好好，那这样好，您就给我做女朋友。哎呦，我才不敢这么想。真正哈，这个经过税关哈。一天两天三天五天一礼拜一个月两个月了后，这个男孩心里是说竟然有这个合作这么骨力的一个男士齁，但说到尾来这个男士，您有空，今天有空吗？有啊，那我带您来，我家在附近，可以不可以来我家坐一坐？他再到他那去路车刚才看到而已，心里这个男孩说这个居然住的这么豪华的别墅啊！这位大哥，这是你的？是，我的家就在这里，我爸爸妈妈住在这里。我平常办公有工厂在离你们不远的地方，我带您给我爸爸妈妈认识。啊，真的、哦？阿鲁个盖小英爸爸妈妈泡着饮料好一啉，你照这里坐，泡个什么的喝。伊鲁个这个小姐一光姑娘。我非常的感激你，爸爸，你当初就是这位小姐对你的百般的这种照顾，体贴，就是这位姑娘，
1: 伊讲啊，
0: 就是她哦，长大很多啦，恩人恩人。那个小姐小姑娘讲，奇怪，怎么突然间，说我是她的恩人？伊讲姑娘，其实跟你讲，几年前我爸爸得了老人痴呆症，因为他有时候糊里糊涂了。一出去的就不记得回家了。有一次呢，他可能就是饿得很痛苦了，听说跑到你的摊子呢，人家吃完的那剩下的碗面，当初你还重新这个煮了新的碗面给老人家吃啊，因为他老人家不知道家里已经迷路了好几天了，后来你把他送到公安局，有没有？

对对对，哦，波波波波就是你哦。义工，对啊，当初如果是没有说你的话，你这种爱心，我说不定啊，我就变成这个流浪汉啦，啊，死翘翘的不一定啦，就是你也是我的恩人啦，所以我儿子我就提起这个事情啊，他就是去感恩你啦，哦，过去的事啦。这边哈、哦，为了感恩，从此甲收起来做新妇呀，后因这后生做爷太太，人讲麻雀变凤凰，现在算一个小奶奶，这是好心有好报，这个真实的故事。

世间事吼是无奇不有得着啦吼。即摆人讲，因地球吼因太乱，地球安尼规工中东迄边安尼直直弄直直讲，安尼啊，咱遮嘛拢坐立不安啦吼。哎，一讲对面咱都伫咧迄个军机围绕啦，安尼啦，要甲你封堵啦，无所不至啦，要甲你讲安尼，这实在物件吼，啊因来乱，啊个来乱，啊个也去甲因那边咧通，啊你安怎通？你要通都无可能嘅代事嘛吼。啊所以命运哦，真迄落，大家感觉。有的人是吃都安尼吃饱，伊也无咧想这啦吼。啊，有的人是较关心啦，因为这关心甲咱规个迄个叫做命脉、前途啊，甲将来吼，实在是拢爱关心者。啊，结果吼，参照讲像即马安尼，你要早迄路，所以足无可奈何的。啊，咱只有是讲吼，只有是皇天啦，啊，人做较清咧，较清幽咧，做较正气咧，互天意来甲你保庇。啊，那蛇吼，到尾也拢一定，一定会发天啦吼，一定发天。来，拄则迄个要听这首，来，这首歌吹出来，来哦，来，春娇啊。

好嘞，我咧讲几工吼，手机啊拍开就是哦，转转是诶，就转转因在伫咧伫咧迄度安尼乱甲集体吼，啊，所以咱是安尼看戏看戏啦，看戏看戏啦。啊，你呐有个人看这有个人都手机啊，哦，即摆都转转拢手机啊，天啊，手机啊内底吼，顶个是咱。会使你来要用哦，等于是请你几下个秘书啦。有个人讲啊，吴清扬，你那唔想讲啊，我是小生意啊，唔免。啊，其实上哦，我内底我干那两周过家内底都十

那么照讲嫌外母哦，即么外母佫加一个外母，真两三三个，真两三个三个半死个，安尼都十六个哦，十六个呢，你们看呢？所以哦，啊，伫内底半办公半做迄类吼电脑的啦，固定的，做拢属于，若要讲的嘛属于我的秘书啊，我那就去请一个秘书来踮遐身边。但讲啊，你嘛爱讲，就是我什么，我这小生意也毋是讲，我若讲我毋知咧，甲因讲我若三四十年前吼，三十年前、四十年前。也唔免讲三十年，二十年前了啦。哦，形势无同款，卖讲形势啦。迄、那个，日日咧进财，惊多人。啊，加五十，迄阵几年，哦，迄阵迄个生意好做，工地小我办的，过即个咧卖迄个神通针，惊多人就对啦，惊多人啦。哦，迄一车过一车。啊，牙膏嘛，拢足惊人诶！珍珠精拢足惊人诶，就对啦。啊，所以迄时阵啦，啊，听伊买价吼，人拢会修补，讲伊咧好好甲虾米程度。啊，我这自然，我讲咧，良高良方高方，稳固高当王啦。一句古语话讲，物以类聚啦。你虾米物件会甲虾米物件做伙啦？哦，安尼啦。你那？什么伊都甲什么做伙？滚珠则赤，滚木则乌，形成安尼。你若位兄弟开口，伊就要啉，要来去佚佗哦。你若一介噪音啊，水水啊，伊要行百货公司，看看啦，看你甲啥人斗阵啊。你若你喊我伫为都安尼，干那要佚佗的吼、哦，啊要佚佗几工。规工穿水水啊！我即马看到，嘿嘿，这穿水水啊，过去未？要听春花望路，哎呦！哦，你讲你心情咧不好啊？这顶下会如果你心情不好啊，我晓用啦呢。想用啦，顶下会啊，你就是想用在心情不好啊，早间。不要紧啦，卖去想遐多啊！早间伊都不爱嫁吼，家己做伴是好啦。哦，我咧看是缘啦，有缘无缘吼，拢顺其自然，吼安尼，啊都唔免去想遐多啊吼。啊，规工应酬吼，穿水水个，那你这是下当穿哦，是讲我做真正是迄个贵妇人啊啦，真的。干那看伊清茶嘛，大家嘛讲过后啊呢，啊你山珍海味嘛食啥多啊？啊你起码都凉些凉些啊呢，啊嘛咧捂住啊，无多啦吼，这人就是咧。来啊，我看者吼，我经过播些歌呢，来我拄只歌来走倒去啊。等你哦，我看者。

0: 即我看迄个叫做啥呢？迄个叫做即点火啊，即首啦，你听即首好啦，大家来听啦，来。
1: 心事啥人知？
0: 心事啦，你的心事啥人知啦？

来，我经过接电话吼，来离我我三看八九去即摆奥利梦迪加、听得好、少得好，哦，啊，个阿尼米长生君、许红树吼，拢伫遐，啊，个自由力，哦，自由力啊，迪加嘿，哦，来，我经过听电话，喂喂，哎，等下吼，啊，自由力啊，加孝顺，迄种特殊嘿，啊，关于讲，这个叫做咱迄个叫做啥？恁要提我哦，我迄个两工啊，嫂子迄即个卡的迄啊，迄个几工吼，啊，个迄刀啊，哦，迄。足好用诶啦，家庭中啊，迄、那个个迄、那个王国讲诶，十分钟、二十分钟、十八分钟拢可以。嘿嘿，这到时我再去讲你听。恁喷头壳个吼，你毋是干那喷头，你若用个棉花棒黏黏诶吼，甲喷点棉花棒啊，再甲黏诶鼻啊，啊无你耳啊啦，耳啊，啊耳啊无你着安尼看喷诶入去，喷入去吼，空口遐，啊是用棉花棒甲黏入去。伊这足奇怪，伊这就是安尼，唔知哪想讲，何以安尼穿起来，规个就是哪会接近安尼？你看迄效果遐尼多吼，迄就足奇怪。啊，因即间专门科技用天然的物件，用迄农产品的物件去萃取呢。即哪像天数的，天顶所数来要好因的吼。因即间公司足久的，因拢做，天公拢做一寡迄个啦，做一寡迄个。做迄个什么烫伤药吼，拢迄个战争的国家一摆买都搞得足侪，效果天公足好闻哦。啊，佫有甚物咧私密处啦，私密处咱较袂晓讲，伊毋知是讲安怎吼，男女的私密处，诶，发炎甚物吼，因咧真侪问题吼。啊，佫有这个治，这个叫做叫做失智的这個，失智这個，啊，因即嘛。你就先拿爱吼，先试一罐啊，一罐千八块，有大件嘿，千八块。你讲叫做好基地，好基地安尼。你讲我不滴好基地，迄喷头毛、喷头壳、喷颔颈、喷脖子、喷身躯、喷到规身躯也豆豆啊，

豆豆拢有带动呢，足奇怪。伊唔是甲酸痛啦，伊足奇怪，伊就是，那像讲，咱气脱掉了，伊也喷落去，可以慢开开安尼吼。哦好，爱一罐千几块，啊，即个伊即马过来，彰化甲嘉义，我先去讲互你听嘿。来2553-0899，外关机要卡头前加空二，我只有清娘家嘿，外关机要卡头前加空。

现在在这有啦，有尊称哦，只有你没尊称哦，我也没尊称啊。好来，你问我三公八九。啊，乌里梦嘛有吼，乌里梦嘛尊称哦。我甲讲，你若来吼，尽量啊讲优惠安尼，较袂安尼。人安尼讲哦，歹势，因拢会问伊好啊，甲食食好，要搁甲恁买，看较优惠袂安尼。香菇精，100块先刷吼，香菇精。

因即摆来拢甲你留即摆玻璃梦啦，啊，基友力啦，啊，甲孝顺啦，果干孝顺啦，诶，啊，那么长盛金新球店，啊，个迄个鱼油，啊，个迄个叫做一道彩虹西红柿，哦，啊，拢准省哦，拢准省嘿，按较紧啦，啊，那平常时春诶都无啊多吼，迄都无优惠啊嘿，好来，啊，但那真方便，即摆三十几分啊。

0: 喂喂喂
1: 喂
0: 喂喂
1: 我叫我呢忘掉啊哈。
0: 好嘞好嘞，来来，我哋忘掉了，我哋忘六双哎，我迄个说，我今日吼，迄个今天阮彭先生因咧讲冰小型冰箱哦，小型的，迄个我哋忘啊六双呢，五双。冰箱吼，我特殊个小冰箱细台啊吼，提来提去啦，啊，会当去房间啦、客厅啦、办公室咯，你一个人摸着就好啦，安尼提着手提着就好啦，安尼甲提来遐、提来遐吼，是警察应该伊爱创一个当官的，爱都无当创官，啊无迄伊烧的卖晒哦，我若食袂完，我拢安尼甲后壁跌落去，红火有一个红灯掉下来就是烧的。我咧这边就冷诶，哦，客秘鲁客上真好势，好啊！啊，这一台，因为我迄阵哦，就是因为有个人迄阵，阮就当作讲，啊那，啊都明明都会使，啊我逐下晡叫因已经试足侪台，试足侪啦，拢总会使，明仔载才来开卖。阵到这台吼，这台变冰箱，像讲我遮嘛有哦，阮遮外口嘛两台呢，外口。店面写两台，啊，我搁办公室我嘛改一台呢，啊，一台我就搁一台小台啊，一台小台不错。你临时一块包啊，也是一罐什么秘鲁一罐啥吼，随时要变方便噶。啊哟，啊包啊也是迄面食不完呢，也是讲迄啰吼，我甲客人甲贴到起啊就烧呀，较等呢，伊就豆豆温起来，足方便的啦。啊，去房间嘛可以，啊，伊这店迄阵就是。头起较这几年前吼，两年前有卖一摆，啊，即马无相我讲，有啊，伊讲有啊，这外有销咧，你奈，你若干咧，你奈卖些店去，我讲啊，你个公司啊，啰啥物，外口个写讲啥物字啊字，讲袂要紧啊，有迄度会使，伊迄度一啊，一百甲百字啊字拢会使用个啦，因这规格吼，伊个创甲创伊个税台无压缩机嘛，啊，所以你放心，有人惊着讲啊喂，啊。

0: 你都放心咧，迄都唔是字啊字，你拜伊都较差咧。我甲你保证，我讲安对安尼，我明仔载咱再来卖。迄、那个小冰箱，恁听好哦，迄卖，迄真少人要卖这啦。欸、啊，真正好用，真的好用。来，谢谢2553-8999，我古大保证，古个哦，新华带，我来泡一滴。
1: 做主管伊也袂去甲你请教这個。啊，如果今仔日你若已经生活会得过。哦，生活啊有收入啊，啊你定来这条钱放伫个心肝内咧不安，无你安呢？你都那过年过节啊，都啊都啊去因遐，哎去因家属遐吼，啊因啊家属你那要有咧往来，啊你都甲讲啊，当初都有这个情形有5000块吼，我爱紧摕来，啊再想煞早一下盘手去咧安呢？吼、哦、啊，这点伊个迄个。伊个迄个神主牌啊，头前甲烧香讲一下安尼，吼、哦、啊！如果你若甲因家属较无咧往来啊，阿麦洪灾吼，你即个社会即嘛真侪发生了真生活上非常的艰苦临急的，啊！你就用这条钱吼、哦，用即个恁个朋友的名甲捐落去，相信吼、哦、在天有眼啦。大家讲啊，你就袂贪心啊，安尼吼。就了解你的这个心愿，啊，去做你的事，因为你是清气的人，你袂讲贪啦，也冇袂垃圾，吼、哦，啊，这你甲放轻，袂要紧啦。喂，
2: 啊，我有担当啊，再等
1: 啊。安尼哦，
2: 我来讲老哥。
1: 好来。
2: 我来讲，正人听。
1: 好来，何雄。
2: 来，
1: 好来。
2: 咱较早无好车啦，
1: 嗯，
2: 也无这个有缆车拢无啦，
1: 嗯，
2: 去北港的中间哦，拜拜哦，
1: 嗯，
2: 拢要行路咧，
1: 嗯，
2: 还咧几十公咧，
1: 嗯。
2: 你当时较早北港火车非常多，
1: 安尼，
2: 哈哈着，
1: 嗯，
2: 啊，大家拢按迄个米糕哦，
1: 嗯，
2: 啊，落来按吃，
1: 嗯，
2: 啊，就去到北港拜，
1: 嗯，
2: 就早啊，就去那哦，
1: 嗯，
2: 足诚心啦，
1: 嗯，
2: 安尼十外岁哦，啊，家人做阵去按一个行，
1: 嗯，
2: 北港马上外兴了，
1: 嗯，
2: 就讲你这早啊，足诚心，啊，就去那，安尼家人爬山过年不来我家拜，
1: 嗯，
2: 啊，行到一半咯。
1: 嗯，
2: 这个人家冲我死
1: 了。嗯，
2: 啊，偷起来要吃恁的，偷起来就看，哎、欸，安奈安尼，要打我信心啦。哦，我要来去就要来去，这该安尼是哦，你们家的那些甘蔗哪卡的？
1: 嗯，
2: 这个人家偷甘蔗哪卡？搬到国家人去嘞。
1: 嗯，
2: 国家人去北港，要去拜甲北港嘛。
1: 嗯，
2: 啊，是我多等下就要来爱。
1: 嗯，
2: 啊，咱们家人一直行行到北港去。
1: 嗯，
2: 啊，北港马上拜拜好哦。
1: 嗯。
2: 啊，他们就倒转来，
1: 嗯，
2: 啊，倒转来买了矮囡
1: 仔，嗯，
2: 囡仔煞无去啊，
1: 嗯，
2: 啊，大家讲啊，去教拖去啊，
1: 哎呀，
2: 他唔免矮啊，
1: 哦，
2: 去教拖，
1: 嗯，
2: 你早嘛正坚持讲好，啊，甲安尼死哦，我甲恁细人来等，
1: 嗯，
2: 等来甲厝的囡仔提出来，
1: 嗯，来，
2: 等来一看看囡仔拢提出来，
1: 嗯，
2: 哎，啊，这囡仔早出来等来，
1: 嗯，
2: 那个北港嘛就是讲依然。假天性，
1: 天性，
2: 假你假诚心，
1: 安尼哦，
2: 有真正没心肝，
1: 哦，
2: 啊，就伊人就是行到外头工作地，
1: 嗯，
2: 啊，甲话哦人，
1: 哦，
2: 分去遐公司，啊，头啊感情下卡，
1: 哎呦，
2: 来许伊人提出来，
1: 哦，好，
2: 我别人讲，
1: 啊对，好，
3: 喂，嗨，我又来了，
1: 你又来了，
3: 嘿，
1: 哦，
3: 可不可以讲个故事呢？
1: 好来，
3: 我讲哦，
1: 嗯，
3: 有一只狐狸啦，就叫狐狸啦，
1: 嗯。
3: 哦，哎、
1: 嗯，
3: 巴肚就枵的嘛，
1: 嗯，
3: 哦，哎，就直直行，直直行，行啊，拄啊一个山来啊，
1: 嗯，
3: 哦，啊，拄啊行啊山了，拄啊看到对面拄啊一只老虎，
1: 嗯，
3: 啊，无算讲只狐狸直直行行，啊行，结果我们就巴肚枵嘛，狐狸要睡觉嘛，
1: 嗯，
3: 啊，结果看到对面一只老虎啊，
1: 嗯，
3: 啊，一只虎嘛是巴肚的枵啊，
1: 嗯，
3: 啊，即嘛一只狐狸会惊，
1: 嗯，
3: 伊会惊讲大海啊，一只虎会甲食啊，
1: 嗯，
3: 一只狐狸就想办法啦，吼、哦，
1: 嗯。
3: 伊就甲迄个老虎讲啊吼，伊讲我知影你巴肚食枵啦吼，我知影你有想要食我啦，
1: 嗯、
3: 啊可是哦，你唔敢食我，
1: 嗯、
3: 啊老虎讲是安怎？伊讲你唔知哦，我的身躯边哦有保护神，有守护神伫个呢，唔、
1: 嗯、
3: 敢甲所有深山来的大梦拢唔敢甲吸着，
1: 嗯、
3: 啊老虎讲哪有可能的代志？我伫这个山内我上大，所以物件我都食，哪有可能我唔敢甲你食？
1: 对啊，
3: 伊讲你若唔是你对我，你对我行，
1: 嗯。
3: 我带你来看，
1: 哦、
3: 我修好先，让你倒去啊。
1: 嗯，
3: 安尼，哎，个老公好，我对你行，啊，就直直行行行，行到拄啊有一个迄陷阱呀嘛。
1: 嗯，
3: 哦，哎，土里算讲伊要行的所在已经够伊啊嘛。
1: 嗯，哎，老公。

0: 来，我过来，我经过现场，四十分啊，四十分啊，来，哦，这阵灯，那唔来，这阵那电话煞愈多啦，嘿嘿叫，哦，今电话煞愈多，大家拢伫这边。我讲，我甲因讲哦，伊讲有哦，哦，一个讲要优惠的吼，啊无顶回拢讲伊唔，大家拢讲卖那唔咧，咱你跩厂商唔咧，到底是安怎？讲这吴老师那会甲因来，啊，因唔是啦，大家都爱分担的哩。这分担的总是要怎讲一言难尽啦吼，啊，所以好啦，起码都欧里邦伫遮听得好，扫得好，拢伫现场嘿，拢有遵守哦吼。啊，个鸡油粒啦，西红柿、红花啦，啊，个迄个拢有哦，这拢会使优惠，哦，会使优惠安尼，嗯，来，喂喂，你好，嘿，
1: 你阿公是太阳
0: 啊，
1: 很便秘哦，
0: 好，
1: 太阳便秘啊，
0: 嘿嘿，
1: 啊，有最近我一个泡药，连忙泡两包，有点好，
0: 哦，你
1: 阿公就好啊。
0: 你用奥利梦炉泡诶，
1: 再泡两包。
0: 哦，泡两包。
1: 我个，
0: 安尼敢袂伤高？
1: 喂，
0: 一包我都感觉足高诶呢。
1: 两包，啊，另外做。
0: 啊，你敢玩安尼？
1: 诶，你好啊。好，你家那个好啊。
0: 安尼哦，变。
1: 啊，帮马阿顺，啊，今日马好啊。
0: 啊。
1: 今日是问啥？有。
0: 什么问题啊？
1: 你说个问题啊？
0: 好哎呀，我不上，你有听到无？进这边迄路啊，来，啊进，袂紧，迄路，阮这因咧头壳拢伫遮，啊，鸡油粒嘛伫遮，啊，西红柿、红花拢有啦，拢有优惠。我讲恁若来吼，现场迄路拢按优惠接掉啦吼，安尼好啦，安尼唔免阁大家点啊咧规波讲到安尼卖那唔咧，安尼真无，都爱互人。有一个来，你好，我算。

0: 些有影这是民事的节目吼，有失智症的测试啦吼，啊，原来45岁就开始了，两个症状，我这因报道的吼，这普遍人有一般都唔知讲，人讲是60几岁才失智，唔是最新，一项医学研究呢，科学家发现大脑退化已经出现在提前20年，这个吼、哦，有人唔知道，因即马经过足侪落去迄度才发现着。45岁以后，阿兹海默症征兆就出现了。哦哟，干那一个对呢？干那美国吼、哦，都影响了6700万人呢。你看几个台湾的人口多，哎呦，因遐3亿外，结果着遐多，有遐些作用了。啊，因的判断能力衰退啦，啊，疾病着应运而生啦，然后记忆差啦，什么拢记忆歹啊，大家拢无想袂出来，要创啥嘛？黑白迄落拢袂，啊，甲人黑白钱、黑白妈，这嘛是足食的。后来啊。来，嘿，就即马直接往卡来问，无啦，伊无这叫做，阮讲迄啦，讲迄个叫做好记忆碰不了，啊，不能够可以清醒起来了后，你再过要过较强哦，再食迄个叫做啥呢？脑凝素，过较强的脑凝素，过加可以保养，紧保养起来，哦，迄真特殊啦，阮的脑凝素无同款，啊，这个叫做好记忆一罐1800块。1800块嘿，啊，2553-8999，好来，啊，外观是要卡头前加抗日，啊，我红花一只西红柿吼，西红柿伊是一组3000块啦，无啊，一组2000块，啊，2组4000，伊要优惠同款，伊讲啊，那2组3000，省3000，哦，安尼一只啊，安尼迄长生金拢有尊崇，嗯，哇，你即马就是。哦，安尼，迄条做羽绒被也好，迄大家拢学到直直来，直直来，迄家迄吼精神拢无同款呢。后来2553-8999哦，来，
1: 飞两多，
0: 西红柿吼。

0: 用自由力啦，你来紧买，自由力是真好的物件嘿，伊个较有力啦，啊较袂直直咕落去吼。自由力吼，伊个就是补充，伊个拢是甲一寡迄个叫做诶运动专家落去咧安排测试的吼，所以有相当的效果，有相当的效果。啊，恁会当安心麦来甲使用，伊即卖人伫遮，恁若要过问较详细，自由力即卖伫遮哦。啊，甲伊个孝顺啊，直接，好来。好，恁来要袂爱困吼，紧电话来，2553-8999，我这一挂音乐吼，拢袂歹听啦，拢哦，拢迄落啦，来，吼。啊，过来一个迄条做，营养连哦。营养年，今天回去，透早就回去了。哦，这原来是几千亿的财产的大事业家。哦，啊，伊较早少年，原来最歹囡仔，抓入去关。啊，到尾啊吼，奋发图强，哦，创出个，迄个叫做南山迄人寿那种医院呢。建筑的好，足大个啦，安尼袂歹啦。但是人生嘛是安尼转去吼，嘛是安尼，嘛是爱转去。所以要怎讲？伊是这个叫做永壮的，伊伫永壮的贵姓，啊永壮的院长吼，陈威明哦，非常的哀痛。伊讲伊哦是贵，伊是温人温人啦，伊敢那。提几啊十亿吼，甲这营壮的，甲营壮的吼支持，互因创作什么什么安尼，来，好来，好来，安尼讲，好来，
1: 我要
0: 多谢自由力，好来，自由力。

0: 即马五十分啦，你会当卡到十二点十五，你都孝顺，孝顺是伊个是果干吼，孝顺呢伊个是较简单啦，唔免配茶，你薄薄的足好食的，比伫咧食迄个啥物蜜饯佫较好食，而且唔是蜜饯咯，哇，这特殊咯。那么伊这真有迄路吼，那么你都趁即马嘿，只要五百条，哇！啊，伊有往来加迄落，袂紧啦。往来加迄落，薄薄的条，唔免配茶，爱是软便。三两工了，第二三四工了，拢也够有，也够会软便。啊，若要较紧，就是七八块的，六六大顺，伊速速叫，伊四十，差不多四十分钟后，你若看伊食几克啊，伊个内底有一个糖丝啊，你若加食几克，你家己试你就知。袂讲像伊拔得个安尼下油爱疼会艰苦，拢袂吼，真自然真淡淡，好安。啊，2553-0899，即马趁时阵吼，啊我因为时间多啊几落啊吼，啊我补几波啊，来。
1: 一点一滴开开，家里面就去贷款，恁做哪个无安尼哦？讲我咧无公平。我这恁爸的大细心，啊恁爸的安尼，何里安尼，即马就看恁的头面，啊恁要出去啊，那个叻了，那这是保卫咯，保卫咯，啊你干那得咧，咧心中骨节不拉的，讲到高的直直喘，直直喘，唉，你好咧，我是大伯老大人，老大伯三年前后的客气都退去呀，
2: 啊再见哦，心不人愿插的，这个年代哦，少年的已经现代思想真不好啦，伊无想讲今仔日哦，老大人会做善。啊，讲我做变残桥啊！迄老大人是大人叹的呀，啊，什么是大人唔管呐？何恁那滴个母啊唔管啊唔管，讲恁就袂用呀！啊，搬搬出去啊！啊，老都营业啊，啊，就念啊！迄天安尼啦，台中一个七十几岁的这个老翁刘芳宇，也就是踮厝的哦，派生六弟往那扫扫念，因某甲因的囝哦，他就甲伪造文书，写张讲什么这个老的咧神经病咯，会发作咯，会怕人，会杀人咯。甲迄高阳迄个，甲送去龙华堂啊呢，哈，啊甲便宜啊呢。龙华堂内底当作讲这个咧起笑，啊就看甲安排，就讲较软，啊顶衫就脱起拢穿起来来看，啊雄雄和这个囝甲老母甲创钱，哎唔愿来热啊，哎点啊磨磨念啊呢。所以故意啊，啊爱说伊哦，食老狗难发，啊无边嘛讲边，啊无笑嘛起笑。

真感谢各位，大家拢伫咧听吴清扬的这节目。啊，吴清扬节目吼，透早、下暗、下晡，吼吼啊，规工拢有安尼伫丢啦。但是吾呢，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所在，也每一个时间拢无同吼。时间各方面电台也无同。啊，你若听落会介意，啊，你若要询问吼，询问讲啊，阮遮某一个所在，啊，恁也够多一个时间无？吴清扬的迄节目，吼、哦，阮的节目吼。啊，你若要知吼，啊，无你卡来，那台北地区卡空二，台北地区就25530899，吼、哦，25530899。也那这个台中地区，台中吼、哦，你就卡22292255，台中市林森路32号吼，22292255。也那这个彰化市金马路3段629号。7612499，7612499，吼、哦。花莲富安路50号，在地立卡85655599，85655599，吼，85655599。宜兰中山路1段259号，9255227，9255227，吼、哦。这是那边的所在。那我们问讲，吴清扬的电台。

时间唔知过几点过有，吼、哦，啊，要了解，请你就会记得这个电话，以上衰电话就对。啊，吴清扬，好天吴，晴天白日晴，太阳的阳，吴清扬安尼吼，感谢你嘿。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啥哈？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各位农林一部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一部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这次跟着大家一起乐翻天，当然这一次的许昕纵谷呢，我们要骑实很健康，而且要骑得非常的愉快，保持身心健康，吸取更多的芬多精，当然呢幸福就满满跟着来。然后玩骑的时候还可以抽什么？来到我们的故乡，当然就是要来带大家住一晚哦，不止住一晚了，还可以抽到这个免费的住宿券等等。所以呢，我们要让大家呢速度慢一点呢，慢一点才能够更认识我们的花东纵谷。那当然呢，慢一点可以更精彩之外，刚刚好就好，让大家用最疗愈的心情，带着刚刚好的速度，让大家呢来看看我们的纵谷这个风景廊带了。那么当然这次也是响应2026的世界自行车日，所以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我们的徐行纵谷其实很健康。那么在骑车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低碳健康生活美学把它做一个串联，那么不止让大家可以停下来，还可以吃东西，还可以感受，所以一起解锁这一条越慢越美的纵谷骑旅。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陪伴大家也是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宗明处长，也赶快呢，让我们的许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2: 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我们这一场就是要让大家吸取更多的正能量，分多精，骑出健康，骑出美丽，骑出幸福，好运跟着慢慢骑出来。那当然为什么强调慢骑很重要，对不对？
2: 对啊，因为我们在6月3号世界自行车日，我们办了这个徐行纵谷其实很健康，就是骑起来的时候很健康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我们真正想要传递的啊，就是说，哎，你骑多快不是你骑多快，而是你感受了多少，然后我们用15公里非常舒服的这种节奏去骑行，让我们所有参与的所有的人呢都有时间去观察我们纵谷的自然的变化啊，比如说风吹过稻田的这种层次感啊，或者是说阳光洒在我们山脉在移动的这种光影啊，
1: 嗯，
2: 甚至说我们整个沿途我们居民生活的节奏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这样的一个慢骑，哎，不只是让我们身体能够把负担把它降低，然后也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一种转换，然后就是变成从很匆忙啊，然后变成一种观察，然后把自行车从交通工具然后变成是一种跟我们土地去重新连接的一种媒介，

0: 前很多人在讲的低碳永续旅游最核心的这种精神价值。
1: 嗯，是，而且呢，这一场呢，沿路的景点非常的不一样，而且我们把它选择出来几条呢，让大家呢，真的是可以慢慢走，慢慢骑，慢慢的去认识我们在地的文化特色，对不对？
0: 对啊，当然我们这次骑行的过程里面，当然是从我们的瑞穗火车站就开始骑行，然后在中间我们会选几个比较大的、很有特色的地方。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会经过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在这里面呢，既然是平地森林，就是可以看得到非常非常笔直的那种森林大道，然后两侧呢都是有很高耸的这些树木，然后骑下去就是在绿色隧道里面去骑行哦，那光影洒落的时候，哎，真的是会非常的浪漫哦，也就是很多摄影爱好者很喜欢在这边来拍摄。那骑行的时候呢，有一种在森林里面徜徉的那种感觉，然后那整条路线几乎都是像人家说的移动式摄影棚的那种概念哦。
1: 嗯，
0: 除了大农大富平地森林之外，我们也会去马太鞍湿地，那这边的湿地的生态非常的丰富，然后可以看得到目前自然涌出的这些涌泉，还有很清澈的这一些我们的算是湿地的生态了哈。那当然我们中间一定要停的就是我们的光复糖厂，
1: 必须的必须的，
0: 对，而且那边的日式建筑那种复古的氛围，哇，在那边拍照真的是马上就可以上传。
1: 嗯，不止不止，而且最好可以住下来对不对？
0: 没错，哇，那个日式旅馆住起来真的很有 feel， 晚上的时候在那边住，你马上就可以沉淀下来，然后你可以睡在那种榻榻米的那种，哎，我们的客厅啊、卧室啊，哇，那个真的是很有很有
1: 味道
0: 的感觉，
1: 真的。吴先生想请教一下，他有报名哦，请问一下，像那个您刚才讲到的光复糖厂，现在这个地方离集合点会很远吗？
0: 光复糖厂跟集合点哦。我们集合点是在瑞穗火车站，
1: 你可能自己要开车，不然就是要先住在瑞穗，然后呢回程的时候再往这样子慢慢上来，然后找就等于说隔天再去住在这个光复糖厂，还可以去找太邦朗，对不对？
0: 对，
1: 我们太邦朗刚在这里
0: 哦，就是说前一个晚上就去住光复糖厂，
1: 哎，也可以，
0: 然后一早呢就隔天我们要骑脚踏车的时候，你去光复火车站，然后坐火车到我们的瑞穗火车站，因为我们是在瑞穗火车站集合。
1: 嗯，
0: 然后你这样子的一个行程也会非常的舒服，就是说先住，然后再坐火车到瑞穗，然后因为我们出发点就是在瑞穗，
1: 好，
0: 所以也是很好的方式。
1: 哇，大家有听到哦？刘小姐说，请问一下，沿途你刚才讲到手机杀手怎么拍都好看，她说可不可以推荐几个？
0: 怎么拍都好看，我觉得我们整个沿途啊，最棒的当然除了我们台九线周边有很多的这些道浪，那再过去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大农大富的平地森林
1: 哦，它那个是森林梦幻，就像那个电影场院，对不对？场面，
0: 然后再到了那个算是比较宽阔的草原区，平地的草原区、休憩区的地方，很宽阔的这种算是园区，那个那种绿荫盎然，然后我们的草地非常的漂亮。在那边也可以拍到非常非常多的美景。那接下来就是在我们的光复糖厂，那光复糖厂的周边除了它有很漂亮的这些日式建筑之外，它那边也有很多所谓的环境教育的场域，甚至时间更久的话还有一些刨工，就是我们刨刀的这些工艺在那里面。那周边呢还有很多好玩好吃的，到了光复糖厂记得一定要吃冰。然后接下来呢，刚刚所提到的我们的马太鞍湿地那边的生态非常的丰富，一不小心你就可以看得到很漂亮的不一样的植物。

0: 生态，甚至有很多的鸟类都在那边栖息，都还可以拍得到。
1: 嗯，真的，所以哦，来到这边哦，绝对不可放过。人家说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真的，当你回去的时候，真的那个美景你就要等到明年了。而且呢，这边有太多的复古文青，好，对不对？有这个日式建筑，有这个复古氛围，又可以住下来，怎么拍都很赞啦，真的真的。哦，吴小姐说，请问一下，这条路线除了刚刚你讲的吃之外，在地的美食有没有厉害点的？厉害点的，当然有啊，我们的厉害很多哎、欸，对不对？
0: 是啊，这条路上最有名的，从瑞穗开始，你从瑞穗的这一些牛奶啊，我们的一些，风味餐啊，到了我们的光复，看有太巴朗，有马太安，这边都有我们原住民非常棒的料理风味餐。
1: 而且我们这边的剥皮的辣椒可以买，还有蜜香红茶，对不对？
0: 对，然后到了糖厂当然是要吃冰了、啊、那我最近是它的新的口味叫做榴莲冰，哇，真的是超值，一定要体验看看榴莲冰不一样的口感，
1: 真的。所以哈、哦、请大家哈、哦、要赶快把握这个时间了，对不对？
0: 没错。
1: 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哦。我们现在正在赶快邀请大家啊，因为呢，我们在这个前天就已经讲到了，已经额满了，所以呢，没有关系。虽然我们的这个名额额满，主要就是说，你还是一样可以就跟我们一起来到我们这一次这样的一个自行车日，然后呢，另外我们可以更深度的，就是说不会那么的匆促，因为我们那是当天，等于是算不到一天的活动，但是你可以跟着走了，对吧？
0: 没错，就是我们是世界自行车日，然后我们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说希望大家来到了光复，然后给我们光复真的是快一年的这样的一个
1: 时间，
0: 政府的时间哦、那来到这边，我们给他们加油，然后我们在这边跟他多多消费，然后提振我们光复地区的这些观光振兴，给他们打打气，加油。
1: 没错，是，这个是侯先说，请问一下，因为他们有报名那个骑乘，而且呢是免费的，他想知道就是说会有那个完骑证书跟袖套这些是骑完以后到定点去索取吗？
0: 是的，因为我们这次呢非常非常的算是活动啊，就是非常的期待大家一起去光复骑行，所以呢我们特别准备了刚刚所讲的这一些纪念的袖套，还有完骑的电子证书，然后当然也有一些餐盒，然后就是说完骑的时候就会有餐盒，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只要有骑乘就可以参加花东住宿券，还有在地好礼的抽奖各五名，好、哦，所以，这个是，希望说大家对于，不只是在花东骑行，好、哦，就是希望能够到光复多多的这一些去做消费啊，或者是到我们光复非常棒的这些地方去打卡。
1: 所以请大家可以赶快这个把握我们这次的一个时间。那额满呢，谢谢大家。那当天呢，你没有办法这个有这些骑乘礼没问题，但是我们刚才讲到了有这么多的好康，对不对？哇，而且呢也告诉你怎么拍都好看，也告诉你了一定要来去支持在我们的马太安的这个部分之外呢，还可以顺游在周边哦。那当然也要让我们的处长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其实啊沿路啊有这么多的一些好康，有一些重点也要让我们的处长好好的先跟大家来特别的提醒，有要注意的地方有哪一些？
0: 我想我们最近几天大家都感受到天气非常的炎热，那我们在骑行的时候除了要记得我们要补充水分，要注意安全之外，毕竟我们就是来这边徐行纵谷，其实很健康，也就是说我们慢慢的骑，把我们这边最好最棒的这些空气，我们的奋斗精把它带回家。
1: 大家真的有听到了哦。不过来到了这边哈、记得要防晒，对不对？然后呢要骑游的时候记得要暖身一下，对吧？
0: 没错，没错。
1: 嗯，而且让大家呢记得哦，风景会等你，但是住宿券抽奖不会等你。

0: 牛哈，
1: 不管怎么样子，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记得要多多来参加我们管理处所办的相关的这些举
0: 系列
1: 子
0: 活
1: 重
0: 动。
1: 鼓的活动。
0: 嗯，没错。所以呢，悠悠跟这个处长哦，邀请大家呢，尤其处长会在这边等悠悠呢，一起来骑进我们最美的生活风景。那拼的不是速度，我们拼的是感受。所以呢，时间慢，就连你的笑容、你的回忆都通通一起来。以上节目广告呢，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宗明处长，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纵谷行哦。
1: 欢迎大家来花东纵谷。
0: 嗯，拜拜。
1: 拜拜。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悠悠妙听闻，
0: 好的，当然这时候要跟着悠悠，我们的纵国乐悠悠要走到我们的山林里，有一处温度，而且要来解锁我们的嗡嗡私厨。这边有非常大家哇很吸睛的大男生，好的，他的感动的料理呢感动了每个人，感动了呢每个来到这边呢每个旅程中呢都有一种不一样莫名的感动，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这个纵谷园会哦这一次的翁私厨全新的 logo 正式向这个亮相之外，其实我们在讲到美食旅游哦是不可分，当然呢人文特色包含了主角也很重要，所以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了布农族，好，布农这个是布农文化哦，让大家呢去这个地方吃美食，坐下来变成家人。家人在我们的纵谷有一间很低调，让大家一吃就难以忘。

0: 忘怀的料理空间，叫做嗡嗡私厨。所以呢，今天要来好好的介绍，他是用那他的真诚，他是个花美男，美男子啦。好啦，那当然呢，他没有什么制式的菜单，就是呢，他为你准备的都是他很诚心帮你准备，来自于土壤最纯粹的味道。那么从这个山石灶升起的火光，一直到每一道料理上菜之后，他都可以用说故事的方式。所以今天要带大家进入纵谷，进入我的部落啊，来到了布农族。那当然这时候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感动一下，赶快来让这个嗡嗡私厨，也是我们的玛蒂亚，这是我们的文君花美男啊，他真的是花美男。好，那当然这时候让文君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1: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花东纵谷的花美男嗡嗡呼呼呼
0: 呼呼。而且呢，我们的少女们都一直说你一定要放我们花美男的照好吗，然后大家不敢跟你要，好吧，我就直接开口了，那个文君自己就来一下，哦，然后哇，很帅哦，当然不是人帅，是他做了一口手好菜，而且呢，在品尝的过程中，他可以告诉你很多的故事。不过翁思厨他不是餐厅哦，他把event 就是所谓的 event， 还有就是那种 style， 然后包含了设计感、文化感、生活感，包含他们的个人的文化，把它融入在这个 logo 里面，对不对？
1: 对的。
0: 我们是不是来特别介绍一下，怎么有这样这么用心？赶快来告诉大家。
1: 哦，你说 logo 吗？logo 的部分，因为 logo 来自于我们布农族传统的三尺灶，三尺灶是生生不息的火种一样，就把那种传递的感觉、温度与传承，相信也把我部落的每个人的故事串联起来，分享这块土地的每一个人，在料理上也被感动下去。
0: 而且我觉得他那个三十柱真的是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他说有火才有生活，对不对？而且呢，他的每一道呢，哇、天哪，那个在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都闻得到味道，他是用那种熏烤，然后直火式的那个原味哦，不用任何的太多的那种所谓的添加物，就可以把那个食物的原味把它呈现出来，把那个味道整个熏，应该说烟熏出来，对吧？
1: 对。
0: 所以你觉得我们这个三十灶的文化哦，象征的就像花美男的那种精神，而且呢，我觉得你在料理哦，因为我知道你在一年四季都一直不断的在变菜单，很多人就说你自己为什么喜欢做料理，是一开始就接触料理吗？有很多我们自己返乡的青年或者是呢长得很帅啊，都不大喜欢做料理，对，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也来帮忙大家问一下我们的文君，这一开始就接触我们的美食吗？
1: 因为本身家里的家业是做流水席的，
0: 哎呀，难怪你会继续，因为你知道那个长得帅、长得好的都往外发展，然后很少愿意真的长得帅、好长得花美男，然后留下来呢继续生根啊。不过刚刚呢文君这么讲，我们就大家可以理解到哦，而且每一道菜哦都是有分享故事，跟他自己在地的土地跟文化的背景，对不对？
1: 对，
0: 你觉得就是说这边的料理跟我们去外面吃的餐厅的那个不同调的是跟那个味道，还有就是呈现给大家不同的在哪里？
1: 哦，因为最主要是翁师厨的初衷的精神，就是这种从产地到餐桌，就是把民族记忆的味蕾找回来，就是用传统的食物改变调整为当代人习惯的饮食习惯，是当代的技法，但是呢还是保留着传统文化的宝种故事。
0: 不过你们是以狩猎文化为主，
1: 对，布农族是以狩猎文化为主，可是其实布农族也有种很多的谷物啊，
0: 对，
1: 就是对布农豆豆啊，布农豆豆有各式各样的豆子，我们统称叫布农豆豆，或小米啊，小米的宝种，或者是狩猎的宝种。

0: 啊，都是以就是传承的方式来做传递。
1: 而且他做出来每一道哦，每一次哦，我只要回家哦，回花莲玉里哦，或者是他们带我到他们的部落里面去哦，完全就是不会去吃出一模一样的东西，好像那个尤其是那个野菜拼盘，对吧？
0: 对，野菜，对，野菜拼盘，炸野菜拼盘。
1: 哦哦，你的那个山猪肉啦，你知道现在讲的那个口水会流下来耶，哦，真的
0: 哦，流口水，
1: 哦，那个够厚，哎呀，要嚼劲哦，真的是，而且它是用熏烤的，而且我告诉大家，那个他们的豆豆哦，你不要把它想象的好像跟我们一般吃的豆类一样，不一样，他们要分很多种，对不对？跟小米一样，
0: 没错。
1: 嗯，
0: 对，跟小米也是各式各样，都有不同的种类，不同的故事。每个不同豆豆都保有它自己的特点跟故事。然后，其实老人家说，我明明这个豆子不好吃，为什么干嘛一直要留种，一直要种？老人家就回我一句话，就是说，当我不种下去的时候，下一代怎么办？就不认识它了。
1: 就会慢慢忘记这个豆叫什么豆，对不对？
0: 对，
1: 他们常在讲。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个地方哦，要让文君哦，我们的花美来特别介绍一下。其实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点哦，还有就是说方便来吗？很多人都说有一次常常听到嗡嗡嗡，可是呢正确的位置哦，还有就是说它方便是自驾比较方便，还是说他有交通工具，或者是他有接送等等，还有周边住的地方，没问题，没问题。要看他的人哦，我们就用排队的方式哈，我可以跟我抽号码牌了哈，我不介意。不过要讲一下，我们的地点是在哪里？
0: 哦，我翁师祖的地点是在花莲县左溪乡左溪村中正部落赤岭寺三号，在 Google 上都可以搜寻到，甚至在玉里火车站前面摆计程车行，
1: 他就会直接把你载去，
0: 他就把你带上去了。其实我的师祖的地点跟临近玉里镇上，车程大概5分钟左右，
1: 在我家上面了。人家叫他，对，他叫上部落，我叫下部落。
0: 对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就知道有多近了啊。然后这个，所以我才说，请大家可以跟我抽号码牌，没问题。我不抽成，对，而且呢很简单，你只要哈这个让很方便，而且住也很方便，对不对？
0: 对对，因为我们这住宿的部分临近玉里很方便啊，玉里其实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民宿业者，都也是很方便的。
1: 然后包含了他们还有温泉区，对吧？
0: 对对对，就在台三十线上的安通温泉区。
1: 而且在我们整个纵谷顺游哦，尤其在部落的周边有很多的步道，而且每一次我们这个周边夏天到的时候，天哪，我们这边的那个西瓜很甜。但是呢，如果你来到我们这边，我们玉这边有那种小黄西瓜，就是小玉西瓜，你放在那个水里就很冰镇。然后我们常常会办那个部落市集，对不对？
0: 对对，就其实现在玉里地区现在开始慢慢走部落市集啊，像我们左溪乡乡公所又近期又推就黑熊市集。
1: 对的哦，他那个林先生说他是固定在什么时候？是周六周日吗？
0: 礼拜六
1: 啊，
0: 就是礼拜六在玉里镇上的左溪产服中心，
1: 很近很近，你走路就到了，
0: 对对对，
1: 真的是走路就到了。
0: 对对对对，
1: 好，你就绕着游览走过去。
0: 对，就火车站的话，
1: 旁边
0: 徒步的话大概15到20分钟，还蛮近的。
1: 我跟你说，你就是哈在那边哈，就慢慢的散步过去就到了，真的。
0: 对，人稳散步啊。
1: 真的，而且我们在这边哦，已经变得是一个固定式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我哦，周小姐说，请问一下，你的是属于一个 set 一个套餐吗？还是算人头的？
0: 就是一个套餐，就以慢慢喂上，因为我的餐桌比较风格有原闽风，又带一点台湾人情味的餐桌，然后可是出菜的方式有一点小小的法式方式，就是前菜、主菜、后面甜点啦、啊。然后翁师祖最特别的是，就是饭后甜点是主厨现场做给你们，就一个秀。
1: 这个秀要自己来看啊。那个
0: 要自己，
1: 对对，他说是需要预约的吗？
0: 对，治疗是预约的，对。
1: 我们给大家电话。

0: 这样的，
1: 嗯，
0: 对，现大部分预约方便的话，就是用 LINE 来预约，对，因为手机的部分的话
1: 有时候他很忙啊，他没办法接，他连我的电话都要被我连环 call， 真的，
0: 因为我只有两个手。
1: 人家说你不是还有两个脚吗？对，头上两只脚。哦，真的，那个 LINE 怎么搜寻法，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
0: 哦，如果。

0: 地呀、啊，哦，
1: 对呀、啊，
0: 嗡嗡嗡嗡，就一个口，然后嗡嗡，那蜜蜂那个嗡嗡嗡嗡嗡嗡哈，大家只要记得就好了。他说，请问一下，包车或者是这个不用包车都很方便吗？在现场，
1: 对，因为坐计程车、骑摩托车、自行开车都很方便了、
0: 啊。我觉得他很单纯诶、欸，他没有很复杂。在这地方哦，嗡嗡私塾，你会发现哦，来到这边你会舍不得离开，所以你不要住太远。真的，因为我怕你那个被花美男那个迷住了，然后就坐很久，好，然后呢，这个麻烦他基本上就是要预约，好，然后呢，就是他会用他的热忱来款待你，然后他最后还有一道秀，这个秀我就不能暴露出来，因为我要你自己来，对，这是秘密，
1: 对。
0: 秘密好吗？好，这个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在食物的背后最有兴趣，就是要来听他说故事。然后呢，在那个氛围下，他还会带动你，好，边吃，然后边体验他，然后边看到他个人的特色。虽然大家会觉得我就是想要看花美男，但是呢，你吃到他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味道呢，怎么？是像天秤一样是一样的哦，就是东西好吃，人帅，好、哦。他说，请问一下，方先说，请问一下，如果说是家庭式的话嘞？
1: 家庭式，因为我这里很，因为我的主要的空间是偏向庭院景观餐厅，所以说也比较适合亲子也来这里用餐，也很适合的。
0: 他说白天的话，你会建议大家哦，如果来到这边住的话哦，可以走步道，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可以手作体验的布农族的部分？
1: 如果有想要体验手作部分，我这里也是可以做。我最近有慢慢在规划部落人文散步走读，也有做一些的野在野外野炊的，请部落的族人来教野炊啊、射击啊、攀树或者是手工的 DIY
0: 哦。
1: 这个游程大部分都是我们部落的几个老师跟教官们都会陪同教学这样。
0: 他说：“请问一下，那个手作是以做布农族的什么为主？”
1: 你说
0: 他说 DIY 手作是以哪？
1: 布农族的可能就
0: 是
1: 布农族
0: 嗯。
1: 不是，可能就因为 DIY 嘛，时间如果太冗长的话，客人可能会
0: 想
1: 跳呢、啊
0: 嗯。
1: 哦，然后我们就用菖蒲，因为菖蒲对我们布农族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民族植物，甚至它对我们来讲是比较灵性的，因为我们布农族用紫菖蒲来命名孩子的名字。
0: 哇、哦，这就很酷咯，它可以做成什么呢？可能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其实它有比较有多元，如果是简单的话，就是要纸签，或者是可以做首饰，简单的首饰之类的。
0: 嗯，真的，所以哦，这个近期呢，请大家哦，赶快把握一下，锁定一下。刘先生说，请问一下，他每一个人是以一个人的这个费用为主吗？
1: 对，翁师祖用餐的费用就是低消一个人头计费是800元。
0: 嗯，是让你吃到饱哦，哈，这是对，绝对让你饱的。嗯，
1: 对，不只是吃到饱，也吃到幸福来了。
0: 不是，我觉得吃到幸福来了还不想走，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不要，请不要住太远的地方，要记得我这句话，好不好？对对对，
1: 真的，因为我曾经有一个客人说，翁师祖跟花莲市区在隔壁，他住在七星潭，
0: 太遥远了啦，2个小时哎、欸，疯了，我们是南区，那里差太远了，
1: 花莲的最南端，
0: 嗯，我们林路也到台东很近啦、啊。好，你看我们有预尝就知道了。最后我们赶快来让文仲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嗯，如果我来翁师祖，就是来用最纯粹的心来到这里，就是因为我会用最真诚的心对善待每一个人，也善待每一个餐桌的料理。 去真诚的分享这块土地每一个人的故事。
0: 嗯，以上节目广告由华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翁思淑，我们的 Madia， 我们的文君哦，花美男啊，哦，用他的 LINE 0932559584哦来去加 LINE， 然后或者呢直接在他的 App。

0: FB 他的 Instagram 来去跟他做订菜的动作就可以了。那我就要跟我们的花美男相约回到家乡见哦。
1: OK， 欢迎大家，期待大家了。
0: 嗯，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4: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6: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7: 是秋华，爱你哦。
8: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2: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3: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悠悠玩乐趣哦，这一次呢，在我们的东北角呢，摇摇爬爬够呢，我们也会带大家来感受一下，在今年的沙雕真的是不大一样了，而且呢，来冲一趟芙蓉，一日变成沙雕的冒险王，如何呢？你知道吗？在今年来讲哦，有40座的哦，这个电影级的沙雕海景，加上美食，还有就是夜间探险。如果呢？你能够把时间再拉长一点的话，好好的住在我们的芙蓉享受一番，不管是食宿游共行，再搭配周边，你会觉得非常的 easy， 让自己来放空一下了。所以一张票玩呢，不只是一整天哦，而且开幕还有限定的免费，还有哦，我们三天哦，前三天12岁以下佩戴我们的主题 IP 配件可以免费入园，所以呢全部的吃喝玩乐游购行，我们要把一次的资讯来告诉大家，住一晚不够，我告诉大家，因为你必须要两晚，你才有办法哦，用主题性的把它深度玩。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跟着悠悠，我们来到了芙蓉大饭店的芙蓉店，我们找陈太杰，也是我们的行销部经理。

0: 让我们的太姐呢赶快呢跟着瑶瑶，我们来好好的感受一下即将呢要来跟大家见面的，也就是我们今年的哇沙雕艺术节来咯。我们赶快哦来让这个经理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1: Hello， 姚姐，大家好。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芙蓉大饭店的关关，我是太姐。
0: 是，今天的太姐呢，今年的主题叫环球夏日沙雕派对，直接就把很多很多的主题呀、啊，全部搬到我们的现场来了，对不对？
1: 没错，今年呢，我们首次跟环球影业来合作，我们找了超多很多很经典的电影，还有很多大人小孩都喜欢的电影，我们这是通通把它放到我们的沙雕季里面来咯。
0: 嗯，所以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直接呢，比如说《侏罗纪世界》ET 啦、史瑞克啦、功夫熊猫啦，反正呢，把整个沙滩变成是露天电影，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厉害。更狂的就是，你可以直接坐在这边吃住玩，全部帮大家都安排好。所以今年的必看亮点是什么？还有呢，为什么说感觉就像个电影乐园，像电影影城啦？我觉得不只是乐园而已，因为呢，影城是可以住下来，就像城堡一样。我们在国外来玩哦，不管是到哪一州，或者是哪个国家，都有一个专属的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太姐。
1: 好，那我们当然先来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环球夏日沙雕派对里面到底有什么角色要来跟大家见面。
0: 嗯，
1: 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从小到大我们都知道，大家最喜欢的就是我们的侏罗纪世界。我们的恐龙，还有我们来自我们侏罗纪公园的那扇大门呢，也都会把它完整的重现在我们的沙雕上面。另外呢，我们还有很经典的电影，包含我们的大白鲨、ET， 还有回到未来这些，哇，好久以前很怀旧的经典电影，我们也都会将他们的作品呈现在我们这一次的主题作品上面呢。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大家都喜欢的动画电影，其中包含马达加斯加、驯龙高手、功夫熊猫、宝贝老板，还有坏蛋联盟，以及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史瑞克系列的电影。所以这一次我们最后的主雕甚至还是用我们史瑞克电影里面远的要命王国的城堡来作为这次主题的呈现，邀请大家来到芙蓉，找你最喜欢的角色，找你喜欢的好朋友，就可以来跟他们一起同乐过夏天哦。
0: 真的，而且呢，直接就进去找你最爱的主角，不是只有沙雕，而且还可以在我们的海边骑游，我们的沙滩饮这个饮用我们想要喝的饮料，还有可以来做这个水浴。当然，我最爱的就是我那个沙蟹很喜欢哦。我只要到芙蓉去住的时候，他喜欢来逛大街。
1: 对，我们这个沙蟹啊，它其实是只有在夏天的时候在芙蓉海边才有限定的活动哦。只要入住我们饭店的房客呢，都可以选择来报名我们夜访沙蟹的生态导览活动。在晚上的时候呢，我们休闲部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就会带着大家一起到晚上的沙滩去冒险，去认识我们沙蟹的生态，带大家在沙滩上面寻找夜间的小精灵。哇，这个活动从我们开业到现在，每一年每一年它的报名都非常非常的热络，而且只有在这个地方它可以看到非常完整的沙蟹生态，包含有中华沙蟹、角眼沙蟹、陆生寄居蟹，甚至还有浪花蟹等等，非常多。这个呢，就是我们希望让城市里的孩子可以透过比较有趣的方式、寓教于乐的方式来认识大自然，让他们呢更能知道其实我们是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一份子，享受这份是、这个地方。
0: 是，方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现在雕塑的一个这个区域哦，已经差不多了吗？那么想要请教一下什么时候开始？那如果入住饭店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新体验跟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式？
1: 好，我们的芙蓉沙雕艺术季呢，会从5月29号开始，一路一直展到10月26号。那当然只要是入住我们饭店的房客，那现在呢，只要你入住活动期间，你可以无限次的进入我们芙蓉海水浴场，还有参观我们的芙蓉沙雕展。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想要一日游的客人也没关系，我们现场呢有贩卖非常多的票种哦，还有套票哦，

0: 其中包含我们的亲子套票，一个大人带一个小孩，再送你一个挖沙玩具组，哎，就可以让你好好的在沙滩上面享受。那如果你是两个大人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双人套票，再送你一条波西米亚的风格沙滩巾。但如果你想要玩的比较休闲、比较轻松一点的话呢，我们也有双人套票，以及搭配我们饭店的下午茶组，那非常非常的划算跟优惠。那更多详细资讯可以大家到官网上面来做查询。
1: 嗯，
0: 还是说现在呢，我可以把优惠价格告诉大家呢？
1: 嗯，这个时候呢，可以上我们的那个，可以报我们的电话了。然后另外一个，因为呢这边有分海景，然后另外一个还可以泡温泉，然后早上起来又可以听海浪声，然后呢整个的一个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优惠跟活动方案哦，因为它的方案非常非常的多，可以直接上我们的官网。然后呢我们有这个专属的 FB， 然后还有我们的电话也可以直接有这个专人查询嘛，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就是不管是透过官网也好，电话咨询也好，或是 FB 或者是 Line at 都可以找到我们，我们都有非常多的客服人员可以来帮大家做协助。
1: 嗯，我们的电话是
0: 02-2499-1188，那分机的话，如果有转分机，可以转到九游总机这边为您服务。那如果要找社群平台的话呢，可以直接搜寻芙蓉大饭店芙蓉，加入我们的脸书、我们的粉丝团，那私讯小编，我们现场也都会帮您做及时的回复哦。
1: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沙雕现在已经拍做到什么程度？然后呢，今年呢一定要拍的几个城市竹哎什么城堡主雕。哦、oh, ，OK， 好，他说有哪一些经典的必拍场景呢、哦？已经差不多好了。
0: 嗯，基本上我们在5月29号的时候大致上都会完成，但因为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沙雕这个展览啊，它其实是在一片沙滩上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遮风避雨，所有的人员都是在这个自然的环境下面做工作的。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五月中的时候连续下了将近两个礼拜的大梅雨大雨季，所以其实的确有让我们的工程进度有稍微的延宕了一点点，但是不担心。
1: 嗯，
0: 只要你们来，基本上看到的最重要的作品包含主雕、主题展区，那还有我们的入口都会完成了差不多。那我们只剩下部分的作品呢，因为有一些被大雨影响的关系，所以呢现场都会看到沙雕师们持续制作。
1: 嗯，
0: 我就要跟大家讲哦，以往大家看到的都是成品，都是结果。但如果呢你在开幕当周来的话，你就有机会看到沙雕师在现场制作，他们是如何把这个沙雕作品给完成做出来。这个精细的功法也只有开幕的第一周才有机会可以看到。所以不用担心说啊来了我好像看得很不完整。不，如果你来了，你看到的是在之后的展览更看不到的细节。
1: 嗯，是。吴先生说他之前有来过，还有带小朋友玩那个小小沙雕石。那他说想想今年的话，如果入住的话，也有这个课程吗？
0: 目前的话，我们小小沙雕石目前是没有配合，但是呢，我们地方呢也有配合的沙雕艺术家，他叫主周胜强老师。
1: 嗯，
0: 那如果说大家有想要体验小小沙雕石的活动的话，可以搜寻金岩沙艺，黄金的金，然后火焰的焰，然后沙子的沙，艺术的艺，金岩沙艺。那他这边呢都有提供沙雕 DIY 的一些教学课程，提供给大小朋友，那可以来到这边来跟他报名参加。
1: 也是在这边饭店，
0: 也是在芙蓉，芙蓉旁边而已。对的，没错，还有一个工作室。那当然呢，除了要玩沙雕以外呢，其实芙蓉饭店我们有非常多的水上活动。不管是 SUP 或者是冲浪体验，甚至我们还有帆船的体验，
1: 嗯，
0: 都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芙蓉海水浴场现场，就可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报名哦。
1: 嗯，所以请大家把握一下，而且今年制作的哦，像我知道就是沙雕师哦，有问一下这个汉中哥，他讲到说哦，今年这个回到未来跟 ET 哦，都是大家以前小时候所想象的，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有也自己亲自可能在国外啊和小时候去玩过，其实啊，这个整个创作来讲哦，真的有点不大容易，而且今年有很多位的都是来自于国外的，大家一起把这个沙雕做好，因为主要就是那个沙质啊，很适合做沙雕，所以呢，请大家哦，这个一定要特别的来看看，

0: 你知道史瑞克他的那个另外一半 Fiona 对不对？ Fiona 呢他也有诶、好，所以呢请大家齁，这个侏罗纪的大白鲨啊，这些都是大家呢这个很喜爱的角色，但是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说呢在我们的现场喜欢他拍照都没有问题，这样的一个场景是需要大家一起延续下去的，所以千万不要这个刻意啦或不小心的齁去破坏到他，不然的话后面的人就看不到了。不过最近呢大家已经开始蠢蠢欲动哦，就是在我们整个必吃的美食啊，这一次我们的餐饮也选择不一样对不对，在不一样的一个季节对吧？
1: 没错，我们这一次的餐饮呢，我们也推出了一系列东北角海运的一个主题餐点。那我们结合了非常多在地的特色食材，包含了我们大家来到东北角来到贡寮最出名的就是贡寮鲍鱼，然后还有我们的金沙麦片海大虾，然后还有我们的东北角椒盐小卷，这些呢都是我们非常在地取之在地，跟我们的大溪渔港、跟我们的奥迪渔港还有我们的奥迪渔会来合作的新鲜食材。另外呢在山产的部分呢，当然我们也结合了双溪山药，还有我们双溪很多的山产。那另外我们也推出了我们非常经典的菜色，叫做脆皮叉烧六两斤。这份菜色它这些都是我们在今个这个年度整理出来，我们希望分享给大家，都是取自我们东北角在地食材最道地的滋味。来到这个地方，不是只有海鲜餐厅才吃得到最道地，来到我们芙蓉饭店的福悦楼，想要点什么菜色通通都有，不管你想吃海鲜，不管你想吃我们的肉类主食啊，这些我们通通都准备给您。
0: 嗯，而且我们今年的沙雕作品哦，除了有这个规划一系列的夏日限定主题活动哦，而且还周周有亮点对吧？6月1号到30号，听说周三有推出什么学生日啦、国小啦，哦，这个只要你考100分还有免费入场，这些是真的吗？
1: 对，没错，只要呢我们从6月1号开始到6月30号，我们限定一个月的期间呢，每周三只要你拿着国小现国小跟国中生拿着你考100分的考卷呢到我们的现场来购票呢啊，我们这个考生免费入场，但带他来的爸爸妈妈跟家人朋友们呢每个人都可以享优惠票价入场哦。那另外呢礼拜四的时候呢，你只要穿着，不管男生女生，只要穿着我们的比基尼泳装来购票，哎，我跟你讲本人免费。那不敢穿的怎么办呢？没关系，不敢穿的呢也可以享我们的优惠票价就可以入场咯。所以啊你每周三每周四都有不同的活动，在接下来呢甚至一直到七月呢，我们还有星空电影院以及贡寮国际海洋音乐季的活动，在整个七月呢也要接连下去，以及我们东北角管理处呢从6月、7月到8月也都有每一个月举办不同的主题月活动，也希望大家在今年的夏天可以来到芙蓉好好的感受一个夏季旅游。
0: 嗯，所以哦，请大家这个要赶快把握时间了。最后呢，也让太杰帮大家这个大会诊一下哦。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还有不可错过的地方？错过哇，又要等时间咯，来请教一下太杰了。
1: 我们一样再重复一下今年最重要的几个时间点哈。第一个是说，我们5月29号开始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开幕，它会一路一直展出到10月26号。那这个期间呢我们有推出非常多的主题票种还有套票，那更多的详细资讯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面来做洽询。那另外呢6月1号起每周三它有一个学生日，是100分考卷的学生可以入场免费入场。那礼拜四的话是比基尼主题日，那穿比基尼的呢可以免费入场。那另外呢从7月1号开始，7月的第一二三周的五六日呢，由我们由跟星空电影院合作的海边场，就是我们会在沙滩上面看电影享受这个时光。那现在呢也已经开始售票了，有更多资讯也可以搜寻我们的星空电影院。那另外呢在我们七月最后一周呢是我们贡寮国际海洋音乐季，那活动卡司呢也即将要出炉， 然后在我们的八月以后呢，还有我们东北角一路举办的非常多活动，所以呢每个月都不可以错过，每个月都要来体验不同的芙蓉，不同的玩法。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以及芙蓉大饭店的芙蓉店啊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陈太杰的整合行销部经理。我们的太杰呢今年呢暑假会让大家变身不一样的冒险王，来到我们的整个芙蓉乐园，让大家感受到魅力，我们就相约在芙蓉见哦。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次回到了 You Lik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上半段，待会呢一点半到两点呢是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时间了。那么由法务部保护司以及呢法务部矫正署，由这个熊建章我们的编审哦，会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当这个探望不再遥不可及，我们的矫正机关的行动接见这个措施呢，从以前到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跟在未来的展望的部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准备了非常多的这个跟我们合作单位的一个不管是 LED 护眼台灯啦、夜灯啦、钢杯啦、联名音箱啦等等，还有硬碟点点非常的多，就是要来提供送给大家。所以呢不要忘记了，大概一点半到两点呢，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时间呢，就是要来聊到什么是矫正机关的行动接见。我简单来讲，就是呢当我们的民众有需求出发，建议说我们想要来可不可以视讯啊接见等等，没错。那当然呢在这样的一个数位化跟科技化跟人性化专业化之下，其实我们很多的监所都有做这样的一个视讯接见，包含了在我们疫情的时候。所以呢待会我们在一点半到两点回到了保护司保护您时间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大家来一起来聊聊，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碰到这样的事情，包含了探视这件事情来讲，不只是心理上的牵挂，可能在奔波上面也是一种考验啊。我们怎么把它变成是个便利化、科技化跟直接化？那在政策服务的特色上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一起聊聊。所以一点半到两点，不知道答案的朋友齁，赶快来看这个正声的 FB 哦，看看呢听众朋友怎么会回答，跟民众怎么回答，让大家可以更了解我们的主题。好，那当然马上回来的话，就是回到我们台北地检刘宇杰假官了。我们讲到了书记官，我们常在讲到，你以为书记官的工作就是平常跟检察官我们要出庭等等吗？其实不是。你以为说在等，其实有人在撑，这个揭开一下我们这个书记官的真实日常哦。我们常常看到一通电话，一到一个这个文书纸张啊，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司法背后流程的关键哦，而且常常会被误解的角色，也就是书记官了。好，有时候还有人讲说，诶，为什么打到地检署要找那个上面名字那个书记官啊，怎么都没人接啊？啊，或者是我想问他这个到案的这个案件结束了没有，结果到底什么，还有就是我怎么都没有收到通知，甚至还想说，诶，怎么这个效率这么差。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哦。我们常在讲到，很多人都在默默撑着这整个流程的运作，他们不是台面上的主角，可是在司法是可以让大家顺利运转的关键人物。所以我们就要赶快呢回到了台北地检哦，待会呢请这个宜夏庭的宇杰检察官呢带我们深入了解什么是书记官。
1: 生活法律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我们刚才有讲到了这个顺利运转的关键人物，今天邀请到的也是台北地检署下庭的这个刘宇杰检察官哦，来带大家认识了解书记官这个常常被误解，其实他很重要诶。这个民众常遇到很多杂事疑问，实务上运作的真相一定大家会看到那个名字，我们收到不管任何案件，就是大家会说啊，那你就直接打给书记官啊，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想象，他比一般还要更忙。好，除了他的本业之外，而且还要更细腻。好，而且呢心态上面要自己先做好自我的调节。好，然后要去理解。那当然呢这个最近呢书记官真的是闹人力荒啊，我们要把他保护好。好，也开放 02372920 啊，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赶快来让刘宇杰检察官啊，这个赶快让宇杰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了。Hello!
2: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我们赶快来帮忙他们。

0: 讲，我很害怕，重要重要，而且呢，真的这个可以说哦，我吓一大跳哎，十年竟然不到40位，难怪每个人真的叫做身兼数职。而且你知道吗？现在的案件哦，尤其最简单的来讲，诈欺犯好了。好，这常常就叫这个入狱通知啦，还有开庭通知啦，哦等等。然后我们就常常在讲到说，为什么每次第一件事情大家都会去怪说啊，怎么找不到人啊？找不到人是什么？哦，书记官。好，等等，最近很关心的大家就会想到，是不是哎书记官偷懒，还是说哎或者这个地方没有书记官等等？我们真的是要让大家好的了解，而且要很有那个体恤之心，跟了解说书记官他到底工作的项目哦，很多都是服务呢，是不是？
1: 对啊，就是其实我们书记官在地检署或者是法院里面，其实是一个工作非常繁杂，然后很多样性的一个角色。对、
0: 嗯，
1: 就是很辛苦。一个股如果没有书记官的话，其实真的就是撑不起来的。
0: 嗯，所以大家有听到齁，这个真的要好好的来讲一下、嗯。不过呢，倒是有人关心司法这个新闻的朋友，就会看到为什么会不足啊。好，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说，这个地检署中或者是法院呢、啊，常常有很多都是由书记官担任第一线，所以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民众跟他是最直接的，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呢，他最直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检察官，好、哦，这也是一个小帮、啊，这个是大帮手啊。所以检察官、
1: 哦、大帮手，
0: 对，检察官跟书记官他是一个 team 哈、哦。那个当然呢，这个怎么样来去维持这个 team 这个股啊？所有的案件啊、嗯，我们是不是也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1: 好的，没有问题。就是像我们民众，就是刑事案件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到地检署递这个告诉状，或者是到警察局去报案。那这不管怎么样，案件进到地检署以后，他分给各股检察官去承办。第一件事情就是书记官要把这些案件整理好，每一本每一本，一宗卷一宗卷送到检察官的手上去。那以台北地检署来讲，每天就要分三五件甚至到十多件不等的新案，那有的卷宗真的好厚哦，他们要把它整理然后打洞这样子绑起来，然后再把它报到检察官这边，让检察官对这个案件有一个初步的概念，就是知道说这个案件到底是什么。对，然后之后呢，就是我们看过卷宗以后，我们就会开始提示，比如说我要传告诉人或被告来说明，那我要再含掉一些资料，或者是说诶这件可能是比如说车祸案件，那我要请他们两个先去调解，那我要做一些相关的流程，这些那我就会写在单子上面，那书记官就负责去跑后面的这些东西，就是可能开庭的这些东西啊，或者是调资料的发函，这些的也都是要请我们书记官来帮忙。
0: 嗯，总不能叫检察官来帮忙吧？我们还要开庭等等， 对、
1: 啊、
0: 对不对？而且呢，
1: 啊、
0: 这个吴先生为什么会有这个书记官人力荒的问题？是因为司法运作出了状况吗？
1: 这个其实书记官他们每天的事情这么多，然后他们的工时不管是发函或者是陪我们一起开庭打字，或者是接电话，这些他们好多的事情就已经塞爆他们工作，所以他们其实真的非常常在加班。那薪水又是因为我们公务员薪水是固定嘛，不是说任意的调薪，那包含就是也没有说什么绩效奖金这种东西，所以其实书记官的工作那个 CP 值大家都说真的很低。那再来讲，就是因为他是属于法务部的公务人员，有的时候他必须被调到离乡背景的地方，那他可能就是他也没有办法跟他的家人常常在一起，那要他又有些额外生活花费，所以这个书记官他如果没有办法很快的调到，比如说他是南部人，他想调回南部，但他一直没有办法回去的话，他可能就干脆离职重考，或者是考别的职缺这样子。
0: 哎，真的，我发现真的很多，就是说要有那个毅力，然后还有就是同理心，甚至是有家人的支持哦，不然的话他很难、
1: 啊，
0: 真的很难哦。哦，这个是让大家可以了解。不过书记官在地检哦，在法院来讲扮演的角色哦，其实跟检察官的关系，很多人都会说哦，像刚刚这个我们检察官有说，就等于是一体运作吧，对吧？
1: 对啊对啊对啊，他等于是我们的手足，我们要问人，那我们没有办法一边问一边打笔录，他就帮我们打。那我们要发函，那我不可能说写好我自己拿去邮局寄， 所以是书记官帮我们跑盖印，跑地检署的盖印，然后拿去邮局寄出。那我们如果要有一些在押的被告，我们要把它提出来，那相关的程序就是。

0: 是开票给监所，这个也是要请书记官帮忙我们。
1: 嗯，
0: 然后对，然后到了结案之后呢，我们写好了结案的书类，那书记官也是负责把它整理好，然后盖大印，然后上面有我们每一个案件都会有一个条码，然后做了以后还包含就是扣案物，就是可能是比如说枪炮钱啊、
1: 嗯、
0: 对，然后偷来的东西啊，或者是像我们性影像可能有些扣案的手机啊、硬碟啊这些的，书记官也都是要帮我们做处理，赃物也是书记官在处理，然后寄这个文书的寄送，然后寄出去以后大家还会算说，诶，我收到以后几天我可以提再议，我可以提抗告，那这个期间也都是书记官在管理的。
1: 诶，真的，所以你不要认为说这个书记官好像就是只是去开庭，没有那么简单哦，齁、哦、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太单纯，好不好，这个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简单哦，不止这样哦、嗯、哦，这个是张小姐说，为什么常常打电话到地检署或法院呢，都没有人接听，打给书记官，然后也没有回电。
0: 嗯，哎，这个东西就真的要请民众多多的体谅啦，因为书记官他有的时候跟我们去开庭，他人就不会在位置上面，那别的股的书记官纵使帮他代接电话，他也没有办法查到说你要跟他反映的这个案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内容，因为我们都不会知道别人的案件的内容。
1: 嗯，
0: 那有的时候就像我说的，他要处理赃物的事情，他要跑发函的东西，那他要去用印，他其实很长时间是不在位置上面的，那所以你打电话来，他不一定有办法在位置上面一直接听你的电话。那再来说，就是纵使书记官接到了民众来的电话，那其实他也没有办法代替检察官决定任何事情，就是包含有一些民众说，哎，这天我不行，我接到了一个传票，他叫我哪一天去，但是我没有办法，我要请假，那书记官一定也是跟你讲说，诶，我没有办法代替你决定说可不可以请假，那还是要请你写一个书状过来地检署。那有的民众会说，诶，我想要请你帮我传什么证人啊，或者是说我现在那个案件怎么样了，那但其实这些都是书记官没有办法回答的流程或者是案件实体的问题。
1: 嗯，
0: 然后甚至有些我书记官还跟我讲过说，他接过电话然后被告问说，我应不应该要找律师啊，这件事情其实都书记官没有办法回答你，因为我们也是要维持行政中立，还有案件的侦查不公开，所以像这些事情啊，就是最好就是大家可以询问法律咨询的人，因为我们毕竟分工很详细嘛，可以去找法律咨询的人询问，那如或者是说找法律专业的律师啊，或者是像市政府啊，或者是这个
1: 调解委员会啊等等、嗯、
0: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有很多资源可以运用，不是说什么事情打接到就马上打电话给书记官这样、
1: 嗯、
0: 因为其实很多东西书记官是没有办法帮得上你这个忙的，他职权他就不行，也不是他不愿意帮助你，就是他的工作、嗯、职权范围就是不能讲这样子。
1: 嗯，可先说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就是出庭的话、嗯、是不是还是要由书记官来帮忙改期？
0: 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大部分在地检署这边的话，就是书记官只能帮你转达以后要不要改期，那这个东西还是要请检察官来做最后的决定，所以大家最好是写书状的时候啊，检附你就说，诶，比如说我的机票已经订好了，我那天就真的不行，那我之后哪几天可以，这样子让书记官检察官都节省下这个作业流程的时间，不然改了一个时间你那天又有别的事情不行，这样子就让这邮件来来往往，最近又碰到这个邮政园区的问题，就是那就延误了很多的时间这样子。
1: 嗯，这真的是要请大家要记下来哦、
0: 嗯、
1: 不是他可以决定的哈、嗯、正确做法应该是说你要书面就是要请假状，好，附上你相关的证明，譬如说你生病啦、医院啦，你要工作没办法啦哈、
0: 嗯、
1: 然后呢让他来给交给检察官或法官哈，去准予看可不可以，好，就简单打字，好，没有叫你文绉绉、嗯，好吧，
0: 对对对，其实我们就清楚的把自己的事情写清楚，
1: 没错，
0: 为什么要请假，这样就好了，
1: 就这么简单、哦、OK。 好，有时候我都会说，
0: 对对对，
1: 那个真的忙到一个就是要帮忙接电话，就说很简单，你不用、嗯、你不用请到律师都不用、嗯、你就只要简单的写、嗯、因为那一天怎么了 齁、哦、所以呢、嗯、我哪一天是 OK 的、嗯、啊也不要有一个心态齁、哦、就一再一再改时间齁、哦、我们也没那么多时间谢谢。
0: 对、
1: 啊、对对。我过
0: 呢。这边还想要、嗯、对对对我这边还想要帮我们书记官讲一下话就是你的案件被起诉或者是不起诉或者
1: 是他可以决定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
0: 还在侦查中还没有结案这都不是书记官可以决定的你不要觉得说自己很委屈就打电话骂他其实书记官真的很可怜他不是你情绪的这个抒发的管道
1: 他不是你的那个倒垃圾桶啊
0: 对啊、
1: 嗯、真的真的、啊、我们要帮他讲一下、嗯、所以呢、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讲到你看、哦、他要善打笔录对不对还要 记住这个、嗯、这个所谓的当事人的陈述然后检察官提问的时候呢、嗯、案件的进行情况还有后续呢依据好都要写得很完整、嗯、好所以呢、嗯、简单讲你是当事人到庭的状况书记官就要把它变成记录、嗯、所以你看它是不是很重要很重要啊對對對所以案件结束之后又重不重要还是很重要为什么
0: 对、啊、
1: 因为呢起诉不起诉书还是由他那里然后扣不扣也是从他那里所以你说重不重要很重要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所谓的以判决却很晚才通知这个状况我们可以来请教一下检察官这个张先生在问、嗯、他说不是送达这个跟人力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吧
0: 哦没有诶、欸、我们的信封啊然后还有要做几个正本啊然后要寄给谁啊这些全部都是书记官在维护的。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案件像是车祸啊这种比较单纯可能就两造当事人顶多加个律师。嗯、那如果说有一些像是银行法案件所以、嗯、百多个的告诉人这种的哇那书记官每次要寄的时候真的是用箱子在装诶、欸、那个起诉书可能也很厚然后人也很多他真的是用箱子在装诶、
1: 欸。嗯你可能没有看过我们的铁箱啦、嗯、啊如果你有看过那个铁箱齁、哦、啊完全看不到我们的人的时候、嗯、你就知道啊人嘞不是我们人不在、
0: 啊、
1: 是我们埋在铁箱里。
0: 书记官一定也都是想尽快的把这些东西送到各位的手上那后面就是要准备后续的法院开庭或者是后面的在议程序都可以让你们尽快处理但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是他真的是塞车了。
1: 嗯周小姐说是不是也可以让检察官让民众跟听众了解说怎么正确跟书记官互动、嗯、避免误会这个可以。嗯这个来请教一下、
0: 哦、是是是、嗯、我觉得我们就是如果真的有很紧急的事情当然也是可以打电话给书记官书记官是代替检察官跟民众接触的第一线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我们就是把我要表达的事情清楚明白的告知书记官然后让书记官能够简单的记录下来然后说我会再具状这样子那你的书状赶快也进来那我们就会透过书记官知道说哦，这个当事人有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后面的细节还有相关的凭证就是之后我也收到了那我这样核对起来就是那就没问题了
1: 嗯，所以请大家不要紧张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就说呢只要你简单你只要看清楚日期时间备注有问题尽量就是书面好然后呢你就是也不要咬文嚼字哈谢谢再一次提醒哈然后呢拜托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有情绪上的言语、嗯、还有一些要求、嗯、那这样子的话、嗯、基本上我们速度就会更快哈
0: 对
1: 那
0: 然后如果是法律咨询的问题的话、嗯、那我们就是尽量请教专业的律师就这个东西因为书记官也不是可以回答不是说你撸一撸以后他就可以偷偷的告诉你说诶、这个东西其实怎么样怎么样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
1: 哦、嗯，
0: 就是我们还是找律师然后诶、在找律师之前我们可以上这个法务部的律师咨询系统确认对方真的是有律师资格的人不要找到一个司法黄牛然后在那边乱讲这样子
1: 哦，这很重要诶
0: 跟、嗯对对对市政府跟法服还有法院也都有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的服务那这个方面的服务民众也是可以多加利用
1: 嗯真的哦这请大家拜托哈、嗯、一再的提醒大家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被骗好然后呢、嗯、再来一个呢也提醒大家就是说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讲哦就是如果说你真的不了解的话还有一个因为现在诈骗真的很多好包含呢还有人假借什么书记官检察官简单讲我们也要让这个检察官提醒大家地检署是不会透过赖电话要求你提供东西的哦
0: 哦，没错，因为大家其实听我们刚刚简单的说明，就知道书记官真的很忙，他没有时间加你的 LINE 跟你
1: 跟你啰嗦，
0: 就是，
1: 真的，
0: 对对对对对，我们要的东西，我们就是发函或打电话，快很准的要求这样，那我们也不会要求。

0: 民众提供你的 LINE 啊、你的账户啊、你的金钱什么协助办案这种事情都是不会的。所以如果有人自称书记官或检察官跟你索要这些账户资料，或者是跟你说你要付多少多少钱会到他私人的指定的地方，这些全部都是诈骗，
1: 要记得好不好。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正式的程序就是书面，好，第一个呢保障他也保障你，好，这个是对自己的负责任。第三个就是呢刚刚我们检察官一再提醒，我们现在各法院各地检都有这个所谓，比如说法服或者是这个所谓法律咨询，好，正规，因为司法不是一个人的工作，它是一个体系的运作，所以书记官呢是最不看不见的角色，可是呢它是可以让大家好好的把事情办好的关键力量，好不好？
0: 真的，撑起我们的一片天。
1: 没错，要一点理解，请少一点误解。所以呢，当我们这么的努力的告诉大家，温柔的，不是很凶的，告诉你的同事，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真实的面貌跟样貌就是这样子，对吧？好，在程序外呢，耐心耐心再耐心啦，尊重彼此的尊重就不会有冲突，好，也不会造成你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你，好，人的
0: 对
1: 这个是真的。如果呢，当有这种误会的同时哦，你就会做任何事情就看什么都不顺眼。那如果你有一点体谅的心的话，其实你会觉得说，哇，这个是很快速都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完美，甚至呢还可以提前结束，所以不要把自己搞到最后齁，就是一个讨厌你你讨厌我，并没有，也真、
0: 啊、
1: 真的、
0: 啊、
1: 最后一分钟我们也赶快让检察官帮大家会诊一下。
0: 就是书记官他的工作在这个地检署里面其实很多样化，很多工作其实我们都是看不到的，那希望民众能够多多的给予他们支持，然后不要把他们当成一个情绪宣泄或者是法律咨询的管道，因为他们的职务真的不是这些。那另外就是他们也不会跟你要钱要账户，请大家多多的注意，不要再上当受骗了。
1: 所以以上哦，这个由台北地检署也是刘宇杰哦检察官夏婷来提醒大家，也让大家更认识我们的书记官啊、这个请大家呢不要对书记官的误解，想要担任我们的书记官我们欢迎，真的很欢迎，你看我们那么的热情，我们那么的有爱心啊，我们会啾咪爱你们的，所以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宇杰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与您有约法务部保护师保护您。而今天呢，我们是回到了哎呦我的本行哦，也就是预症矫正署的部分了。那么当然很多人都说，哎，矫正到底呢，这个怎么矫才会正啊？没有什么叫做什么矫会正。其实呢，我们在有很多的这个预症啊，或者是在教化方面哦，其实有很多一直在因应时代，因应我们现在的一些这个情况，包含我们的收容人的对象哦，还有就是刑事案件等等呢，我们来去做很多的一个改变。那么也因进很多的这个科技化，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电子化哦，包含了现在的这个电子接见等等。

0: 但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从探视一直到连结，一直到打造，就是我们在一个人本矫正。人家常常在讲说，人本人本，以人为本。那但是呢，人本矫正的部分也是很重要哦。怎么样来去用我们的智慧？人家常在长者的智慧，然后长辈的智慧，跟现在来去做结合，包含了怎么样去在监所一直到出监后的一个衔接，然后一直做跨部会。所以呢，今天呢，有 Live Show 呢与您有约呢，就是陪伴大家，也是法务部保护司跟法务部的矫正署，有我们的熊建章，我们的编审哦，他也是在我们好几个监所、哦，都是以教化为主啊，我们在讲，我们讲今天是那个教化，我们是那个教化子来的。来，先让我们的这个编审回到我们的矫正署啊，来担任我们的编审，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所看到的每一样东西哦，真的都非常的，这个大家都很爱啊。那当然，这也是由 Live Show 哦，跟这个部会跟我们各单位所结合的这个单位来提供，不管是 LED 的这个小夜灯，甚至呢是我们的这个对护眼灯啊、音箱啦，还有一些小钢杯等等哦，都是来提供给大家，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更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当探望不再是遥不可及，矫正机关的行动接见措施的回顾以及展望，以及包含我右手边的来宾要写清楚哦。还有我有问大家，就是说对于什么是这个矫正机关的行动接见哦，你到底了解多少，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时候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编审了。
1: 是。
0: 对于我们刚才在讲到了，其实我们在讲到政策跟理念嘛，对不对？
1: 是。
0: 那当然会有这个所谓的行动接见，一定有它的缘由，不然的话不会突然有。那当然呢，对于这个行动接见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有这样子一个行动接见，很多人都会想说，有吗？有行动接见吗？是每个监狱都有吗？然后甚至还说，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啊？等等，有接见过的不会再问，那有些监所的一定会有接见啊？为什么？来请教一下编审了。
1: 是，那首先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矫正署近年来推行的这个行动接见的措施哈。那我想不晓得观众朋友有没有听过哈？可能你有听过，但并不是那么了解
0: 哈。了解，
1: 那简单来说呢，它就是我们在矫正机关的收容人他的家属，其实可以很简便的透过手机、电脑或是平板，就能够达到跟他在可能比较远处的这个矫正机关的家人可以做一个视讯，很及时的这个视讯接见这样的服务。那这样的服务呢，其实我们是在110年的1月才正式上路所以到今年已经刚好满5周年，五周年，刚过5周年，
0: 而且好像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直大家都在想说，
1: 是
0: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行动接见是不是已经有这所常常在讲说有这样的一个事物，一定有这样的需求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那怎么样来去这个需求，也不是说我们矫正所要做就能做
1: 是，
0: 因为我们还有配备设备
1: 是是，
0: 还有钱。
1: 主持人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所以我们一直有在观察到收容人，其实以往他的家属要来探望这个收容人，他必须要跋山涉水
0: 对啊，
1: 你看这个台湾一块土地上面51个矫正机关，那有一些他在西部，那交通确实比较便利，但有一些他在东部，还有一些在离岛那家属为了这一趟要去接见，他可能要耗费的成本包括时间或者是交通上面的成本那有的家属他本身也有工作，他必须要请假，那离岛的部分可能又要再请2天要坐飞机接等等那这无形都会去削弱这个家属想要去探望的这个频率啊或是意愿等等
0: 或者是说他有很多的考量
1: 对啊，有些还要顾小孩
0: 对
1: 那我们也遇过那个家属年纪比较大他不
0: 更惨，
1: 他不太会坐大众运输
0: 那他真的要人家带，你知道骑欧多拜？
1: 他骑欧多拜？
0: 对，我有知道。
1: 骑了1-2个小时来，然后就
0: 看了10分钟
1: 15分钟
0: 对了，
1: 十分钟确实有点太。然后看完之后再骑1-2个小时回去。对，那这个送人他其实很矛盾，就是说我既希望我的父母亲可以来看我，
0: 妈妈对啊，
1: 但我不希望他这么舟车劳顿的跑来就只为了看我，所以。凶人是想 那个心情是很矛盾，所以
0: 复杂，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有去观察到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慢慢

0: 慢的会去思考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些比较科技的方式，哦，来降低这个家属来接见的门槛也好，成本也好，那可以进而去促进这个家庭的支持跟连接。
1: 没错，而且呢，这个已经刚好也快满5年了，对不对？然后
0: 哦，刚
1: 呢，
0: 好。
1: 真的，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到哦，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需求，那我们也开始是从什么时候？刚刚也讲了，那当然呢，我们是应该是说全省的51所开始同步呢做这样的一个进行，不过因为中间还有卡到疫情
0: 对，
1: 了，
0: 对，其实这个政策大家看到的可能会是在110年1月才上路，
1: 对。
0: 但其实我们从100年08年就开
1: 就
0: 始
1: 开
0: 构
1: 始
0: 思，
1: 对，就
0: 对，
1: 在 test 了，
0: 那
1: 但
0: 就
1: 不
0: 像，
1: 是全部，对
0: 对，
1: 啊，要
0: 没
1: 先
0: 错
1: 讲，要
0: 没
1: 先
0: 错，
1: 讲，
0: 刚刚主持人也提到经费的问题哈，所以我们108年就开始构思，然后要去跟相关的国发会有申请相关的经费补助这样子哈。那在108年到109年，我们也尝试去试办看看哈，因为这样的一个接见措施对矫正机关来讲，确实是一个全新的构想，
1: 而且你再来一个就是人力，然
0: 对，
1: 后这个也是我们很麻烦。
0: 主持人真的很专业，这个确实是我们新的政策出来要去必须
1: 去
0: 要去
1: 克
0: 思
1: 服
0: 考，
1: 哎，
0: 对对
1: 对
0: 对，很实际
1: 啊，
0: 的问题，所以我们试办了2年，然后也把一些我们认为可以优化的地方把它改善完之后，我们才敢在110年1月让它正式上路，所以目前是所有的矫正机关原则上至少会有一台设备。
1: 对，当然这一台设备是不是人人能够使用的？而且我们刚才讲到，从这个制度设计一直到人本关怀哦，其实我们在整个政策背后，刚刚我们编审有讲到哦，不只是科技，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价值的改变，然后呢，我们常常在做一些修法，那我们也一直在希望能够去培育人才，就是在教化跟育政这一块。那当然呢，政策的推动过程它一定有它的辛苦面，然后包含了因为108年一直到110年全部，对不对？
0: 对，
1: 全部的一个上路。那当然，在署里面来讲，以从示范一直到全部都有，那是不是每一个这个署，应该是说每个监所包含了我们这里面有看守所，哦，我们有少管所，我们有城关，就是监狱，我们有离岛，我们还有这个戒治，
0: 是。
1: 好，是不是都有？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适用？那如果真的要每个人适用，哇，那真的，我们好像没那么多人，所以我们两个一直就这样，哦，那因为不要把它小看得很简单哦，这个真的是还是要有一个过程，而且是我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筛选，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提供给大家？
0: 主持人，您指的是说对象的筛选这
1: 对，
0: 样。
1: 没错。
0: 我们目前有定相关的办法，里面针对行动接见这样的对象，主要还是以最近亲属跟家属为主了哈。再来就是送我们本
1: 而
0: 身
1: 且
0: 的
1: 要
0: 这
1: 申
0: 个
1: 请哦，你
0: 啊，
1: 不要
0: 当
1: 忘
0: 然，
1: 记。
0: 当
1: 对，
0: 然，当然，如果是以这样的关系，当然我们就是有一个查验身份的这一道关卡了哈。那查验完了之后就可以直接来做预约，好，但目前确实还没有开放到最近亲属或家属以外的人，好，这个
1: 对，这个要请大家体谅一下。
0: 是，那如果开放了，或许我们就没办法确保说，最近亲属或家属他是可以比较优先运用到这个资源，所以目前还是会有一个对象的限制，这样子，
1: 而
0: 对，
1: 且这样，我们是不断的修正，不断的去 try，对，而
0: 是。
1: 且呢，在 try 的当中，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尽量可以满足到家属哦，就是接见者，然后还有就是提出申请者，
0: 是。
1: 然后呢，也有人问我说，哎，那是不是什么样的一个申请者是可以提出申请？好，是不是每个监所是不是只要呢是表现良好呢，还是说他在某一些的上面呢是他是有需求的呢来提出申请？这也是有民众一直在问的问题。
0: 因为我们相关法规目前除了最近亲属或家属，他是可以不用任何理由的，就是说，我只是基于我探望的需要，他就可以提出申请。那如果你是非最近亲属或家属的人，那如果你有一些特殊事由哈，那我们其实法规都有定得很清楚，你也是可以跟机关来做申请，由机关来去审核是不是符合。对，
1: 是，而这5年的成效哦，这我觉得这个政策上路一直在修改之外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就是说，让这个编审告诉大家，因为我知道我们从110年一直到114年，其实在申请这一块所谓的这个接见的部分哦，除了实体的接见，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
0: 行
1: 这个
0: 动接见，
1: 对
0: 对。
1: 行动接见哦。这样子的一个成效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
0: 我想最
1: 直接
0: 直接的就是
1: 的，
0: 数据上来看的话，我们大概在110年刚上路的时候，
1: 哦，
0: 大概
1: 这个 这真的是
0: 全年才10万余件啊，哈，那各机关
1: 有点复杂啦，没有办法，对、啊。
0: 是是，然后一直到114年，哈，大概、嗯、如果家属能够从头去做过一次，他就会慢慢去习惯那个操作的流程之后，所以一直到114年，整年度的一个使用的件数已经到达24万余件。
1: 嗯，
0: 那陈如刚刚主持人所说，我们未来当然还是会有进进的空间啊。这样的一个数字，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可以慢慢的再去扩充它，这样子让更多的家属可以去享受到这样的服务？那、
1: 嗯、
0: 我这边也必须要特地去讲，就是说这4年其实我们刚好也遇到了疫情，哦，就国内有疫情这个。那疫情的期间，当然我们传统的这个接见的现场哦，它是比较群聚的场域啦，
1: 对，
0: 所以当时的这个卫福部相关的这个防疫的规定都是啊，你就是不能群聚哈，所以那但是接近也不能停哈，就是说在这段期间，反而双人跟家属他们是很迫切想要知道，哎，你好不好？
1: 对，你现在的状况
0: 有没有被有没有感染？那爸爸妈妈身体还好吗？哦，所以这个接见也不能断的前提之下，哎，刚好这个行动接见我们时间点
1: 衔接对不对？
0: 时间点也刚好配合上了哈，所以。确实是有展现出他除了这个家庭的联系之外，哎，他也有防疫的功能。
1: 我告诉大家，因为编审刚好这个历经了好几个监所都是教化科长，然后呢又回到了做编审，然后刚好也是在行动接见这一块，所以真的可以去请教他。因为我发现很多的民众不是那么的了解的状况之下，他就会不知道说哦，这个行动接见其实对于疫情来讲，对家属来讲，对他个人这个所谓的受刑人来讲哦，是很重要的一环。
0: 嗯嗯、
1: 哦，那这个重要的一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举实际的案例，其实。很多人都不大了解，因为你不是当事人，然后呢，再来一个你不是家属。其实它的好处其实非常的多，而且它真的也做到了一件事情，是看到了可能呢，因为这样而联系。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说。
0: 确实，我们在这4年，我们每次家属办完，我们都会希望邀请家属来帮我们做一些问卷的回馈啦。
1: 嗯，
0: 那我们也有发现到有些家属他给我们的回馈，我们觉得。也让我们觉得这个政策更有意义哈。比如说，我们有看过，这主要是一位老父亲，然后那老父亲他本身已经重病了，在医院，但他还没有到病危啊、嗯。大家知道，收容人他要能够返家探视，
1: 哦、
0: 对，
1: 嗯，
0: 那但收容人他要能够返家探视的前提，必须要他的这个最近亲属可能已经到病危的状况。那因为这个老父亲他还没有到达那个程度了哈，所以家人就只能帮他申请这个行动接见哈。那但是这个行动接见完之后，其实家属给我们回馈是，哎，这个老父亲他经过了他这样行动接见，虽然他眼睛可能不是那么方便看不清楚哈、
1: 嗯，
0: 但他还是听得到，
1: 听得到，
0: 他知道那个、嗯、手机画面里面就是他在监狱这边收容的儿子哈，所以接见完了之后，哎，其实他这个老父亲对于治疗的态度哈，就本来是比较消极哈，那可能这个老父亲会觉得说，那我希望我能够等到我儿子出监的那一天哈，所以。接见完了之后，他就比较愿意积极的去接受这个治疗啊。那我们接到这次回馈的时候，我们回馈的时候，我们也会感觉说，我们这样的政策是更有意义的这样。
1: 而且我觉得感觉上是不同的是，因为每一个案例的背后哦，它都有一个家庭的故事。然后呢，这些人是不是可以重复的来去一直做接见？这也是民众一直在想要了解的地方。
0: 嗯、
1: 好，那因为呢，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它有一些受限，譬如说，哎，迟来或者是来不及说的话，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接见，赶快。
0: 是。
1: 而且呢，他会去改变一个人的观念，也因为这样呢，就会保。就是更加珍惜那个机会。
0: 嗯，
1: 那因为也有民众一直在问我，甚至还有一些家属就说，那像我的孩子就一直不断的移监，当他去申请行动接见的时候，他已经移到下一个。好，是不是他在这个申请上面，或者是说这个、对于家属来讲，他可能有一些不了解哈、哦，因为呢，可能。也没有问清楚，也没有这个时间很短嘛、
0: 哦，
1: 是不是说他是针对所谓的刑期长一点的来去做行动接见，还是说有任何的需求来去做一个行动接见？
0: 我们目前在这样的政策上并没有去区分受刑人他如果是长刑期、嗯，
1: 所以要听清楚，我们并没有 这个大小眼，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只要符合一定的法定的对象，他其实都可以来做申请了。
1: 嗯，你觉得家属跟我们这些这个矫正机关的人员哦，你觉得最有感的改变是什么？我觉得这很重要哎。
0: 你是指那个对于
1: 就是我对我们这项政策
0: 是
1: 就是尤其是我们政策服务的特色，其实不管是收容人也好，好家属也好，然后我们矫正机关的人员也好，因为我们的人员必须就是要就像陪伴者一样嘛，我们要了解嘛。
0: 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很简单的先提，就是我觉得是那个距离被缩短，就是说以往家属要来接见是一件很成本或者很沉重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可能要
1: 譬如说我们对收容人来讲好了
0: OK 对收容人来讲他会去担心，就像我刚刚有提到，他会去担心他家人来会不会发生交通意外啦，那但是有行动的接近之后，他其实可以不会有这样的顾虑，
1: 而且我觉得他们的压力也没那么大了，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就不会这么东想西想，
0: 对，没有
1: 错，尤其是那个有家庭的。
0: 而且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我们一般接近的窗口，它确实目前还是人比较多，时间它可能没有办法像行动接
1: 见满足啦，真的真的没有办法满足。
0: 行动接见目前大部分都可以到达20到25分钟，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收容人他在行动接见跟以往是不一样的哈。那对家属来讲，当然他更便利了哈。我们这主要政策的目的就是希望家属能够
1: 缩短时间，
0: 是，
1: 然后呢减少他们的舟车劳顿，
0: 是。
1: 再来一个更好的就是呢，当他们的家属有那种很久没有看到孩子，他们认为这个家对孩子来讲有影响力的长辈啦、家人啦、孩子啦，我告诉大家，你都没有看过那种场域，就是呢一坨人就是在那个行动接见前面，哦，假装阿英啊，不是六后不，然后就开始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去想象那个画面。其实那是一个温馨，然后也改变了他自己的一个动力。我觉得他自己会想到说，你看看你一个被坐在关在一个没有自由的地方，还要让你的家人这么的担心。其实我们的矫正人员还要扮演一个保姆的角色，因为在换下一场的时候呢，我们的矫正人员就必须就像那个辅导老师。心辅师，好咨商师，真的就是会开始又就是等于是接手，应该这么说吧，对吧？
0: 是，嗯。那其实我觉得最有感的改变，包含我们自己
1: 矫正机关来讲，对，
0: 我们自己也觉得收容人有这样的措施之后，他其实情绪上面哦，主要是在监的情绪或在监的适应上面，尤其是刚新收进来的哦，他的情绪上面会更
1: 稳定，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那当然对于我们的管理上面，他会是一项注意。比如说哈，又比如说，像是，有时候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让收容人可以，收容人他的返家探视会有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替代的措施哈，让他可以更及时的去接受他家里的返家探视的状况，他不见得能够真的这一趟回去哈，那透过行动接见，他知道了大概家里的状况的之后，他心里面会比较安稳一些哈。那对于他在里面的这个求情行为的表现，又会比较稳定一些。
1: 真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制度的改变，然后我们看到的一个这个科技上面的一个，同时影响到就这样的一个收容人，一直到家属，甚至就整个一个社会的改变形态。我觉得就是说，用这种行动这个接见来讲，其实是好的。好，它并不是说它是封闭式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任何人都是可以申请的哦。它并没有说因为你是长监啊，你的刑期是多少啊，或者是你是因为是这个毒品，除了羁押禁见以外，好，没有所谓的行动接见，你只要下监就是下房，我们都有。好，都有这样的一服务，全省。不过未来哦，怎么样来去结合更多的服务项目？我想这个也是现在编审他们还有我们矫正署一直在，就是带给收容人可以更多的方便跟家属的方便，甚至是一个互动的模式。我想这现在也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对不对？
0: 是的，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的很多东西、很多的政策，它其实是我们虽然上路了，对，但我们还是有滚动式的要去。检讨，或者说我们会要去思考说有没有更创新的这些作为。那除了我们目前大家可能知道的行动接见之外，不 不晓得观众朋友有没有听过家庭联络部？
1: 嗯，我们现在也是有家庭联络网。
0: 啊，对，这个是家属他可以联络部的意思，就是我可能可以把一些
1: 小时候我们用小时候来讲
0: 生活记事
1: 啊，
0: 或是你的照片，好，我可以上传到一样是在这个网站上面，好，
1: 嗯，
0: 那可以让监狱这边的收容人他可以去接收到，
1: 哈，嗯，
0: 那这是一个也是一项服务叫家庭联络部，哈。那再来，后来我们在113年也有新增了一个线上的。

0: 这个购物，好，这以往家属要购买日用品啊，
1: 很麻烦哦，
0: 他就要到现场去，
1: 没办法。
0: 对，那现在只要他在网络上，比如说我在台北，我网络上点一点，哎，我南部的这个收容人家属，他就可以收到这样的日用品。好，这也是我们在113年扩充的这个项目。嗯，那未来我们目前也在思考的是，如果律师的预约，我们也有律师，
1: 律见的，
0: 对对，律师也在我们的服务的对象。对对，他们律师也希望，去年也有建议我们，
1: 对啊，就是不要跑那么远，你知道吗？有人台北的律师要到高雄，因为他的当事人在高雄。
0: 对
1: 对啊，
0: 对啊，或者是在东部，那他为了去这一趟，他花太多时间，所以我们
1: 因为那个钱也是当事人要出，其实他们也有帮忙想
0: 啊，
1: 我们这样子想，是啦，我们这样子正向
0: 是
1: 对对对对
0: 是啊，所以未来我们也是希望，律师接见他可以一样在这个平台上面去预约，嗯，那再来也就是说，线上汇款，以往这个家属他可能要去购买汇票，或者是到现场来寄现金，那以后有没有可能也是线上我们点一点，那就可以汇到，
1: 可以汇给他，因为他有时候自己想要买一些什么日常用品啊，
0: 或是看诊啊，
1: 对啊，看诊
0: 医疗费等等，
1: 医疗费还是要我们监所的收容人都是要自付，因为他除了有健保之外，有一些譬如说皮肤病的啦，甚至呢有一些他是不包含在健保内的，因为他会到我们的医院，我们监所都会有医生会跟护士会进来，然后呢你有不舒服都可以提出申请，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叫做多元化，然后呢我们基本上呢也会有备用的，这就是要小型的这个看诊，我都叫他小型诊，只要我一进去就第一件事就是开始有人登记说哎要看诊，然后眼睛痛皮肤痒，好，那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有些尤其是夏天到的时候，所以这个都是有汇票，好，所以我们连这个都有提供服务了，就不用家属真的亲自来，因为有些真的太遥远了啦，
0: 是
1: 因为这个也是要不是付给我们钱，是付给医院钱，好不好是药局钱，要先讲清楚，并不是给我们监狱，我们是服务第一，应该是这样子讲吧，对，不过未来的这个矫正制度我觉得已经不是管理，而是怎么样去做连结跟修复，
0: 是，
1: 我觉得我们的责任是更重，
0: 是，
1: 我觉得我们很像包那个人家说包租婆，我们叫管家婆，
0: 是
1: 真的，
0: 我想现在的矫正机关的任务不再是像以前一样只有监禁，我们当然希望说收容人他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洗礼，他出去之后可以
1: 我们连衔接，你不像
0: 对成功的复归社会，对，所以他在这里面的家庭支持是不能断的。
1: 真的真的。不过你觉得就是说以这样子这五年来行动接见呢，我们刚才有听到了，对我们这些送人来讲，对家属来讲，真的影响很多，也都是善的，
0: 是
1: 好善的这个举动。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政策对于社会的安全怎么样？未来会是好的影响。
0: 我想矫正机关可以对社会的安全有所贡献的地方，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让收容人在里面他可以去感受到他是被照顾的，然后他政府的一些相关的这些作为是有保护到他们的，是有顾虑到他们的需求，所以我们不断的再去做相关的预政革新，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我们是以人为本，那收容人他如果能够感受到这样的善意，或许他未来这个可以降低，甚至是避免他再犯的这样的情形。那我想这个对于整个社会的安全也都是有正面的注意，这样子。
1: 不只是这样，而且你刚刚也听到了我们编审讲了，我们的成本很多的服务都升级化，
0: 是，
1: 也让我们的不管是要律见的律师也好，这个周村劳顿的这些家属也好，甚至呢更有亲情化，我们都可以上传，你也不用害怕这个个资。因为它都是有一个专属的一个频道在，
0: 是，
1: 所以基本上不会有任何的一个各自的问题。那当然呢，我们从翻山越岭的愿望一直到现在可以直接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接见，你可以知道了解人性的需要，这就是我们说叫柔性司法，
0: 是，
1: 我们两个大概就马上昏倒。最后我们是不是也让我们的编审来送给我们这些这个家属以及我们社会一段话。
0: 我想这个不单单只是一个科技上的一个服务，它最重要的是说 他是要让家属的关心不要中断哈，那也希望家属的这个关心可以确实的让松能够体会到哈，那一个更贴合我们行刑的这个目的，可以矫治松人。那当然这样的一个措施，它需要不管是松人也好，或是机关或是家属他们来共同维护了哈，所以在这边也希望如果你有办理到这个服务的家属哈，我们一定要共同来维护这样一个正向的。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说

0: 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0: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方大同所演唱的《特别的人》。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就是5月26号，那也接到一个消息，那很多人哦也是觉得非常的惊讶，就是润泰集团的总裁伊彦良哈、哦，那过世了，享受76年，然后在台北龙总安详辞世哦，那家人随时在侧。那其实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哈、哦，那个网络上 PTT 的朋友都会昵称他为光头王、哦、那如果有投资股票的朋友就知道有润泰新、润泰全、哦、那甚至呢就是南山人寿也是他的、哦、那以前那个大润发也、哦、是英刀、哦、所以呢润泰集团他发的这个官方的说法是说，就是那个文章啦、哦、就是讲说伊彦良一生是致力于产业创新、公共工程技术提升还有社会公益，从接掌润泰集团之后，以卓越远见的开拓精神代理集团从纺织产业跨足营建、金融保险、零售百货、生技医疗这些多元领域，为台湾经济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那除了企业经营之外，那他也长期投入学术还有公益领域，并且在2012年创办唐奖，好，那个唐朝的唐，那鼓励全球学者投入永续发展、生技医药、汉学法治这些领域的研究，希望透过学术力量促进人类福祉。那现在润泰集团也表示哦，伊彦良生前就已经针对集团永续经营建立完善的专业经理人与接班布局，目前旗下各公司都是由专业的团队负责营运，各项业务运作正常，未来也会秉持诚信务实创新的企业精神稳健前行。那至于后事的安排哦，那就是依照他的遗愿，一切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公祭，然后可

粉丝各界的花圈啊，还有电影这样子哈。好，那有点感伤了哈。虽然说就是他们也不认识我们了哈啊，但是我们从媒体上看到他哈，你就会觉得说啊，前几天才听到这个马英九的消息，然后现在就听到他的消息哈，你就会觉得说真的人都会老哈啊。另外就是刚才我们听到是这个官方的说法了哈，那你就会觉得说。哦，其实很厉害哈、哦，他真的跨足的领域非常的广啊。然后后来有钱之后，也做一些公益领域跟学术领域哦。好，那另外就是在集团上面呢、哦，虽然就是这么多的行业，但是都是由专业经理人来接班布局。好，那当然哈、哦，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哦，他是千亿总裁，好、哦，那真是传奇一生，好、哦，那已经落幕了。好、哦，那古时候人家讲盖棺论定，好、哦，你现在对他的印象是什么？好，那刚才我们听到是这个官方的说法，官方的文章啊，哈。但是我觉得有另外一篇文章，我觉得比较有趣一点点，哈，就是有人介绍一下他的故事性的一生，哈。我觉得这样讲的话，大家会觉得比较贴近，而且很多人就会更佩服他，哈。你知道吗？他小时候，哈，他是曾经进过感化院的叛逆少年。好，然后呢？感化院嘛，我们大家刻板印象就是哎，拍金娜啦，哈，好，可以来宾口上嘎呢，哈。就后来呢，哎，因为就是他早年是因为性格火爆，好，所以呢，就曾经在彰化的敬德中学接受管训，后来就遇到他生命中的贵人。王金平，好，那对方的包容还有教诲点燃他向学的念头，所以他从不爱读书的潘金娜，好，一路苦读就拿到企业管理博士学位，好，所以这个也是人才，你知道吗？好，那后来呢，他就接掌家族事业之后，他就开始展现对土木工程的狂热，好，所以你可以知道他们家本来是做纺织的哦，哈，纺织之后接下来去做土木工程，然后呢不是随便做做哦，哈，他亲自研发出预铸工法，还有一笔窟，好，这样的防震专利技术，大幅提升施工效率，然后呢多厉害。他甚至还协助台积电建制精密厂房，并且后来就创立了大润发，然后还入主了南山人寿、哦、所以你有没有觉得那个网络上的用语就说那个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哦、简直就是开挂超强的、哦、然后呢在2012年他效法诺贝尔奖来创办唐奖、哦、刚才有讲到、哦、他就聚焦在永续发展生技医疗、哦、这个四大领域、哦、那希望可以奖励对人类有卓越贡献的学者，不仅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也展现企业家的胸怀。那商界大佬齁都觉得就是他就是性格豪爽，直言敢谏齁齁，就是很敢说齁。然后呢他就是2014年更主动齁，像这个检举官员索贿齁，然后强调大是大非的高标准。然后另外呢，公司在治理像这个 GOGOLO 啊这些法律追偿行动当中，好、哦，虽然引发争议，但是还是有展现强悍的本色。那他的小孩叫李崇尧，已经接掌南山人寿，好、哦，然后呢他自己本身是投入更多的精力在慈善还有医疗体系，好、哦，那所以呢在网络上 PTT 上面现在很多人好、哦、就 po 了这篇文章，然后就下面就很多人就刷 RIP 好、哦、啊，也很多人都很惊讶说啊，不是年初的时候还在追杀那个陆学生吗？哈啊，看起来很健康啊，怎么这么突然？哈，然后也有人讲说，是不是身体就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好了啊？没有看到啊，也有人觉得说啊，带不走的都是遗产。哈啊，也有人讲说，诶，他好像是美食家哦，吃过的精致的美食好像也没有少。哈啊，然后也有人觉得说，啊，他真的是。很厉害的人，好，很厉害的人。那另外也有人讲说，诶，在商界当中其实像他这种年龄不算老啦，好，其实还有蛮多像他这样年纪的人还在商场上拼搏，齁、哦。那另外也有人很尊敬他，觉得说诶，他当初齁、哦、有遇到这个海沙屋的问题，结果后来还为海沙屋的住户重建房子，齁、哦、光这一点
哦，就是觉得好像还蛮有良心的，是不是啊？当然呢，也有些人是买他的股票被套住啦，觉得说，诶，他的股票真的还没有回来哈、哦。但是针对海沙屋住户重建房子，真的是很有魄力啊、哦。那也有些人就说，诶，之前看到他有些公开露面的时候，就已经行动不太方便了哈、哦，感觉上他就跟其他人比起来，好像健康还有点问题哈、哦。那也有些人感叹说，钱乃是身外之物，该享受的时候还是得享受哈。哦，人生短短数十载这样子、哦、那所以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对他来讲好、哦、还是觉得说一代传奇啦、哦、一代传奇，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哦，帮台积电扩厂欸，建厂欸、哦、因为就表示他的防震、哦、防震的功法非常的厉害、哦、防震的功法很厉害。好啦，所以、哦、这个人生也是蛮精彩的、啊哦、你看他这样子一路 做过来、哦，有多少事情一般人做得到？好，那个之前在跟我朋友讲到，哦，你只要看到那种有名的人，好，你看他的人生故事当中，他很多人生的阶段在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一般人就是跨不过去，一般人的想法就是没有办法。好，然后但是那个厉害的人呢，就是他在那个人生的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哦，他转弯就是华丽转身，好，然后他的做法想法就是跟人家不一样啊，所以你看他做的事情超多的齁，那个可能有些人就是给他那个三辈子的时间也做不到齁，就是不就是没有办法啦齁、哦、所以就是蛮厉害的齁。好啦，那也希望光头王一路好走齁，那也觉得人生真的是短短数十载啦齁，就是其实也蛮快的啊，不管你今天厉害不厉害齁，一天24小时齁，一辈子的时间齁，这个就是生命就是固定的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张震岳所带来的作品，这是他在2025年的歌曲，叫做《梅雨季》，一起来欣赏。

0: 下。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1: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

0: 影。订购专线02-2361-7268 2361-7268。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4: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4: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4: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湛山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在空中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魔力红所带来的作品。好，那今天讲到就是有关这个一彦良过世哦，那就是古人讲的盖棺论定嘛，好，然后就开始有一些人会讲他的生平故事。好，那另外呢，就是他是在台北的龙总过世的。好，那你知道一个人过世之后，如果我会为他掉眼泪，那就表示说这个人好有值得他想念好或者是怀念的地方。那像这个就是消息传出之后，各界纷纷悼念哦。那其中跟一彦良互动密切的台北荣民总医院的院长陈威明更是语带哽咽的表示哦，就说他是无数人的恩人，也是台北荣总的大恩人，更是他一生最敬重最崇拜的人，好，最尊敬的人，一路好走。好，你知道一个院长可以这样讲，那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故事？那基本上就是每次这个网络上有些这种相关的文章或新闻出来，大家就说对，我就是要有这种新闻，我就是要多一点这种新闻，让世界更美好。好，那所以我们来听听看是什么样的过程可以让这个院长这么的感念他。那这个除了企业经营成就齁，那他也长期投入教育学术跟公益，这我们刚才已经介绍过了齁。那对北荣来讲齁，这个北荣院长说呢，他改变了荣总，也帮助了无数国人齁。对北荣而言呢，他不是一个企业家而已齁，也是医疗体系的重要推手齁。那陈威明透露他近期跟院内的同仁默默完成一本书，那希望记录一彦良对北荣的帮助与精神传承，希望可以让年轻的同仁知道一位怀抱善心的企业家如何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改变了龙种，也改变了无数的国人，也帮助了无数的国人。那他强调书中所记录的只是一彦良一生善行当中的极小部分，真正伟大的善行不应该被时间淹没。然后呢，他说呢，一彦良跟家人常年低调行善，从不张扬，但是每逢医院遭遇重大挑战的时候，总能够看到他第一时间伸出援手。他说呢，每次只要地震台风过后，他都会接到总裁的电话，那总裁就会关心说医院是不是有受损，并主动表示愿意派工程团队协助，这样的关怀持续了很多年。那在新冠疫情最严峻的时刻呢，一彦良对北荣的协助更被院方形容为雪中送炭。2021年5月本土疫情爆发，双北医疗能量量能面临巨大的压力，那中央要求大型医院紧急增设专责病房，但是医院的工程受限采购还有行政流程时间紧迫，非常的紧迫，所以呢这个院长他回忆因为就是行政流程采购流程那个来不及嘛，时间很紧迫嘛，所以呢他直接就打电话跟一彦良求援，然后呢一彦良就立即亲自率领工程团队到北荣勘察，隔天就火速动工。好，你觉得现在听到这个有没有觉得很感动，鸡皮疙瘩都起来，对不对？好，那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润泰集团是有建筑底的，好，他们都可以盖房子了，还可以帮台积电盖厂房，好，所以你看一通电话这个行动力多强，亲自到隔天火速动工，好，好，那短短五个工作天之内就完成了23间重症专责加护病房的整建，好，那后来又陆续增建了18床，好，所以总计2个礼拜就完成了41床重症的 ICU。好，那我相信有很多人就是很喜欢看一些那种医疗剧，有没有哈？医疗剧都很感人，对不对？有时候就是，跟时间赛跑，好，有些事情是不能等的，对不对？好，然后另外就是有时候就是在病房里面，就是有一些生老病死啊，还有一些那种情感的纠葛之类的哈。那像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这是现实发生的，这不是剧本写的哈。然后呢，就是那个院长说呢，当时有很多人不愿意进医院工作，好，但是润泰集团好这个团队投入

大量的人力日夜赶工，好，真的是工程界的奇迹。他说如果没有遗彦良的出手协助，北龙根本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完成任务。那除了病房工程，遗彦良也协助整建北龙的 P3 实验室，并且捐赠10台呼吸器，让院方能够超前部署防堵疫情。好，那大家有没有记忆犹新？好，那个时候就是欠呼吸器，好，因为一堆人就是你知道那个新冠肺炎的时候，好，那个需要呼吸器来协助的。好，那所以就是这个疫情期间啊，好，就是遗彦良率领团队协助北龙，他完成2周41床重症加护病房的整建，好，被院方称为工程奇迹。好，这个其实我们之前不知道，现在看到这个新闻听到之后真的还蛮感人的齁。那另外呢，他也捐建重粒子中心，好，那就是这是他最受瞩目的医疗公益之一，好，就是捐建是台湾首座重粒子癌症治疗中心。好，那这个院长说呢，其实遗彦良累计捐助北荣高达数十亿元，其中包括出资15亿元新建重粒子癌症治疗中心大楼。那他不仅投入资金，更对工程品质要求极高，时常叮嘱团队说早一天完工，早一天救人。好，那这个建筑呢，从动工到完工只有耗时 15.3 个月，2023年就正式启用，成为全台首座，全台是首座，哦，那全球呢是第14座正式运转的重粒子中心，也是日本输出海外之后最快启用的案例。好，那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有700例的治疗了。好，那优异的这个成果也吸引国际医疗机构来参访，好，那也跟一些国际的医疗中心合作，因为这个关系所以促成国际医学中心的合作。好，所以你看这个可以救多少人，好，可以帮助多少人。那除了高端的医疗设备，就是这个总裁也很重视第一线医护人员的工作环境。2024年启用的北荣新医护宿舍大楼总价值超过21亿元，也是由他来捐建的，好，整栋楼18层楼，提供1200床的单身宿舍，43户的这个就是家人可以一起住的，好，然后9户学人宿舍，那是高规格的隔音与建材，希望可以让医护人员能够真正的获得休息，好，所以你看这个帮助很大，好，然后呢，他说呢，总裁曾经说，好，捐建这个宿舍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医护同仁能够在院区附近安心上下班，充分休息，那如果遇到重大灾害或者是紧急状况也可以迅速的动员，因为就在旁边嘛，齁。然后最让医护人员感动的是，这样高规格的宿舍每月的租金你知道收多少钱，猜看，北龙哦，所以表示在台北哦，他只收1000块钱，好，只收1000块钱呢，哈，哦，那所以呢，这个院长回忆哦，说当这个宿舍启用的时候，哈，护理师跟住院医师脸上的笑容，哈，就知道说啊，所有的努力都值得了，哈，所以难怪哈，他做了这些事情，哦，谈到遗彦良对北荣的帮助，这个院长速度以恩人来形容，哈，然后他说北荣近年来能够连续三年进入Newsweek 全球最佳医院250强，好，其实跟润泰集团多年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然后受人点滴当涌泉以报，所以呢，北荣能够做的就是持续精进医疗照护，让他的精神可以继续发光发热，好，所以你看这个齁，是不是我们听了之后也是蛮感动的，而且如果有很多的企业家都可以同样做这样的事情，齁，我相信可以帮助更多人，齁，就是你知道那个到医院去齁，真的你知道医院里面只有那个新生儿出生那边是大家很开心，齁，那其他的其实都情绪不是很好啦，齁，然后呢我觉得你如果有去医院一趟，齁，不管是去探病或干嘛，你一定会非常感动，就是这些医疗人员，台湾的医疗人员，齁，这个医生护士简直就是天使来着，齁，但是天使也是会累啊，齁，天使也是人的身体，还是需要人家支援啊，齁，所以如果还是有些企业家可以像遗彦良这样子，齁，做一些实质上的贡献跟帮助，相信对就是医疗体系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说病人家属，或者是医学上的进步，可以

有更多的帮助。好啦，所以真的是好人，那我们当然每个人有正反两面啦，但是以这一面来讲，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然后每次听到这样的故事就觉得那个台语就讲说不怪也好呀，因为他必须要有钱他才可以做这些事情，老天需要让他有钱他才可以去做这些事情帮助更多的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曲。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全民节水到底。

0: 迎来轻松节税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告五人所演唱的《黑夜狂奔》。好，那当然这几天呢，天气都蛮好的，太阳非常的大哈。不过我觉得在傍晚的时候，大家可以抬头看一下天空。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陈华有一首歌就是《想和你去看五月的晚霞》。好，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啊，五月的晚霞有什么不一样吗？好，那当然就是就自然现象而言哦，就是冷热交替，季节变换，好，所以就会造成这个晚上的这个晚霞，好，傍晚的晚霞，这个颜色会非常的特别。好，那像昨天晚上的时候，哈，哎，子琳回家的时候，大概是6、7点，抬头看一下天空，哦，天空可精彩的很了哈，因为昨天有云哈，然后呢，但是那个夕阳好，这个余晖映照在那个天空上哈啊，那个晚霞的颜色你知道变成什么颜色吗？整个云哈是有点银蓝色，好，然后没有云的地方好，整个是那种荧光橘，然后而且是那种很漂亮的橘色，有点像是那个端午节很好吃的咸鸭蛋的那种橘色，反正就非常非常漂亮。然后呢，我当下就把那个照片拍下来，就拍下来第一个感觉就觉得这照片看起来好 AI 啊，因为就不太像真的齁，就是那个颜色非常的饱和，非常的漂亮，然后就很像假的齁，所以大家有机会齁，这个现在还在五月期间齁，剩下几天了齁，就要跨入六月齁啊，但是这几天齁大家可以抬头看看天空。那另外呢，就是天气蛮好的，有时候周末的时候可以出去走一走。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有一个北台湾踏青的好去处哈，那因为现在大家都会想要去新的景点嘛，所以我知道最近有很多人会去冲那个淡江大桥，有没有？哦，那个晚上也是很漂亮，而且有些人好像还用无人机去拍哈。那现在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枫桥修缮整整一年的桃园复兴区的人气景点新溪口吊桥，好，那日前以优化之后的面貌重新回归，那寄出6月30号以前全面限时免门票入园的超值福利。那这一座桥呢，号称是全台湾最长的悬索桥，全长达到303公尺，那横跨壮丽的大汉溪河谷，桥身完美的融入象征守护意涵的泰雅族祖灵之眼的图腾，那就是跟山谷之间的这个曲线啊、山色啊，哈，哦，都融合在一起，非常的漂亮。那你在桥上的时候，就可以以360度的全景视野俯瞰群山环绕的石门水库上游绝美的山水，哈，哦，啊，但是呢，出发之前要注意一下动线哦。目前脚板山路口因为步道维修仍然维持封闭，那游客必须统一改由溪口路口端进出，建议直接搜寻导航新溪口吊桥溪口路口端。那如果说你是驾驶大客车，就可以停靠在溪口部落文化广场，再步行大概15分钟抵达园区。那有一些抢先体验的网友在网络上分享心得，就说哦，这个沿途步道绿意盎然哦，还有这个老街，听到老街是不是精神都来了？因为 老街我觉得每次到老街大家就可以很放松，因为你知道所谓的老街，它之所以叫做老，齁，就是它停留在你小时候印象中的那个样子，齁，所以大家很多人到那边的时候都突然觉得自己年轻起来，齁，然后到那边就非常的自在，因为是你曾经就是跨越过的年代嘛。那另外因为老街，齁，所以一定有吃的东西。那现在呢，在这边，齁，有当季盛产的五月桃冰沙，好，那但是呢，也有一些内行人提醒大家哦，因为有些路段是考验膝盖的长段阶梯木栈道，往返全程，好，就是去跟回来大概要2个小时，所以体力上你要稍微调配。那另外呢，为了维护观光品质，桥上限时采100人的总量人流管制，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不仅仅只是观光品质，也是为了安全。那如果说时间充裕的话，可以规划一下这个1到2日的小旅行，从罗马公路进入部落之后，可以沿途探访各具特色的泰雅料理餐厅，或者是顺游小乌来天空步道，还有罗浮温泉。那如果你往大溪方向，就可以去探访
枕头山步道，欣赏台七县休闲农业区的绣球花海，那甚至呢可以一路延伸到拉拉山神木群，那趁着免门票期间跟家人一起来这边做一个森林疗愈之旅。好啊，不要小看门票，拎到鬼给灰啊，四五个人就四五张门票齁，那省下来的钱可以拿来吃冰多好，对不对齁？好，所以呢可以把这个列入景点齁，那个淡江大桥去看一看齁，然后那个桃园复兴新溪口吊桥限时免门票，六月底之前去都免门票齁，也可以列入你的参访计划之一齁，要活就要动啊，有时候去大自然的时候森林疗愈也蛮好的，推荐给大家这个景点齁，列入你的 schedule 当中。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作品，那我们当然知道他最近有出了一张专辑叫做太阳之子，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这张专辑所带来的作品叫做乡间的路，一起来欣赏。

好，那就是天气齁，一天一天的热了，其实也应该啦，因为即将迈入六月齁。那现在的天气大概中午大家出去的时候都会是那种33度左右齁。所以呢，大家如果是平常就是在冷气房进出冷气房的话，要小心不要中暑，然后多补充水分。那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萧煌奇的《囡仔伴》。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们这几天呢、看到网络上面大家都在找美琪。美琪是谁呢？陈美琪哦。有一位桃园的陈小姐在24号的时候带着她的爱犬陈美琪南下云林照顾公婆。没有想到这只养了12年的爱犬突然失踪了。她着急的在网络发文，开出了50万元的悬赏奖金。然后心碎的说，他就是我的命，钱都是身外之物，引发了大批的网友跟民众到云林帮忙找狗哦。那历经两天的波折，终于传出好消息。昨天美琪呢，在距离婆家约800公尺处被寻获，然后呢，是一位住在附近的一位阿伯，在自家门外阴凉处发现疑似呢美琪的小狗正在乘凉，立刻通知儿子哦，联络饲主，然后到现场之后确认眼前的小狗正是失踪多天的爱犬，当场激动的抱着美琪。那总之呢，这位阿伯跟这个大家说，他不会拿到50万啦，他只是意思意思拿一下而已。然后我底下的网友就很好笑，我原本看到爽说，哇，这个阿伯哦真的是很好心，然后就说，哎呀，拿意思意思而已，我不会拿到50万啦。结果底下网友真的是有够搞笑的，底下网友就说，哎呀呀，拿个意思意思，拿个49万就好，拿个48万就好。底下就开始在那边有一些这个胡搞瞎搞的一些接龙。好，那总之呢，我看到这个饲主可以平安的找回自己的爱犬呢，真的是很为他开心。那究竟到底会不会给出50万这样的一个悬赏金呢？有人质疑啦。那当然我是觉得这种事情呢、就看那个主人是怎么去做安排。总之能够顺利找回真的是太好了。我很能够理解哦，如果养了那么久的宠物，其实就跟家人一样，跟自己的小孩一样，就这样突然走失不见了。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也会哭很久，我也会呢，就是有这种悬赏奖金的出现。当然，金额的多寡哦，就是在于每个人的财力不一样。但是，总而言之，就是找回来了，真的是很替他开心。好啦，我们来稍作休息，听一首歌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爱的包袱》，跟大家分享。我在上个周末呢，跟我的大学同学还有带着我的儿子，我们一起回到了台南。我想这是我第一次跟我的孩子在台南旅游，然后呢我还帮他准备了一顶安全帽，因为我想说在租车店哦，就是租 Autobike 的那种店，应该没有小朋友的安全帽，所以我自备了安全帽，就带着他的安全帽，然后一起搭高铁南下。好了，这个两天一夜的行程也许有点赶，但是呢能够回到台南感觉真好啊。我觉得每个地方哦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种气味，这个气味哦，有的人可能会想说，哎呦，这个一下车一到了这个车站，打开门的那一瞬间闻到这空气味道就知道我回来了，就是一样的感觉。台南还是蛮热的哦，然后热到呢我们第二天已经就是放弃要骑摩托车这件事情了，我们呢就马上的 call out 给我们在台南在地的朋友们，问他们要不要出去玩，开车出来吧。然后我们就大家这样子开车，然后去到了我们去哪里，我想一下，我们到了一个叫台湾历史博物馆的地方，它在安南区，它不在台南市区里面。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它里面有很多东西真的就是让我大开眼界。那另外一个呢是我想一下我们去哪里，还去御景，去御景吃什么芒果冰，现在刚好是芒果的季节哦。两天一的旅程哦，其实真的是蛮开心的，那最重要的是跟同学们可以相聚哦。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听一首歌哦，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

0: 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最近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炎热，甚至中午出去买午餐的时候都有一种我的脸要烧起来的感觉哦。在这样的一个天气的状态之下，也请各位大哥大姐们一定要多注意防晒哦。可以的话撑把阳伞，戴个帽子，甚至尽量不要正中午出门哦，这个是最保险的一个做法。然后尽量是走在阴凉处，还有呢要运动的话哦，真的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啦。虽然有时候是你会觉得说不行不行我要坚持，但是你的身体健康的状况绝对会比你的坚持还要重要，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注意最近的天气状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热，请多喝水，还有请多喝水哦。啊，这样的一个天气形态哦，是全世界都一样有冒这种高温的风险，甚至像是印度啦等等，我上次看有看到体温是44度以上，这个是要怎么生活啊？我真的是，哇，如果是我的话，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踏出门外耶。我甚至啊，回到家的时候，因为我现在就可能会去进房间，然后就开启我的冷气，然后客厅就没有开冷气嘛，我甚至我就一直赖在房间里面，一直吹着冷气，然后心里想着，哇，等一下还要去洗澡，洗完澡又是满头大汗，那这个澡还要洗吗？没有，来开玩笑的，我还是有洗澡啦。那只是呢真的很热啦，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小心不要中暑哦。

在这种炎热天气情况之下，多少都一定会流汗。那有些朋友的身上的味道可能重了一点哦。之前有日本的朋友说，台湾人身上是不是有很多那种很好闻的味道？然后就有人说，哈，第一次看到有人说台湾人身上味道是香的。然后他就说，这种味道是一种非常自然、舒服而且好闻的味道，不是一般香水的那一种香味哦。更趋近于是自然舒服的，然后他就说会不会是台湾本地才有的香水呢？后来他就将这个问题呢发上网，大家就开始在想到底是什么。还有人问说，该不会是防蚊液吧？好，那外国人来台必买的台湾限定香氛又是哪一种？然后就开始台湾网友开启了侦探的模式，开始过滤一下日常当中最普及的香水的来源，香味的来源。后来想想，这个香味大概可能是洗护发的产品啦，身体的乳液啦，或者是家中的室内香氛扩香。不过最多台湾人一致推崇的幕后工程呢，是台湾家庭普及率相当高的衣物芳香袋，还有呢洗衣柔软巾。其中呢，国民品牌熊宝贝这个点名的次数啊，压倒性夺冠哦。所以啊，这应该就是那位这个日本人呢闻到最最最香的隐形台湾味咯。

很多人出国的时候呢，都会爱买一些伴手礼，但是你绝对想不到的一件事，台湾街头巷尾常见的一款日常用品，最近居然摇身一变成了日本、韩国观光客来台湾必抢的这个购买清单，你知道是什么吗？那就是垃圾袋。那这个垃圾袋呢，上面是有那种天然香氛的分解式垃圾袋哦。然后包装上竟然还有贴心印着日文跟韩文的字样，写人气商品。其实大家都想说，诶，为什么？原来啊，这制胜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台湾所研发的这些塑胶袋呢，垃圾袋啦，既能够有这种清香味，然后材质又非常厚实耐操，完全不怕破裂或漏水。那这次对于国外的朋友们就非常的新颖啦，就想说，而且它这个颜色又相当缤纷，甚至有日本的网红哦特地来台湾拍影片热情的推荐呢，没有想到吧。我也只能说台湾人真的好厉害哦。这也就跟很多外国女生哦来到台湾，他们必买然后囤货的是什么，就是两感香氛生理用品的道理是一样的。我只能说台湾人真的在这一块这一方面真的做得很好，只有我们自己觉得这都习以为常了，但对于国外人来到台湾就是哇塞，这个东西我们国内完全没有。而且呢，塑胶袋的部分，我每次去国外的时候，我想这塑胶袋也太薄了吧，买一个很重的东西，或者有一点尖尖的角角，就很容易会刺破啦，或者是破掉。反而台湾的塑胶袋哦，真的是相当的坚固哦。因此啊，现在垃圾袋都跨界变成国民外交的最佳伴手礼了。好，在这里呢，分享给各位啦。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待会我们就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3: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5: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

101.1，掌声跳平台。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呢，哇，离我们电台好近哦！台北市228公园内有一只叫做鳄雀鳝哦，在鱼池内呢生活了20多年，然后被大家称为是吉祥物。不料呢，却传出了有这个成大钓鱼社哦，后来虽然说他们已经毕业了啦，以清除外来种的名义钓起这只鱼之后，带去热炒店料理，还将过程PO上网，引发网友们的愤怒。对此啊，这件事情这两位同学他们呢都已经被罚钱了，但是他真的罚很少，一个人罚3600哦。那总之在这边还是要请大家了解一下哦，有很多地方其实是不能钓鱼的哦，请大家看仔细，你会被罚钱。然后再就是呢，这只鱼哦性情温和，虽然它是外来种，但是没有造成任何的危害。那它在哪里？就在228公园的八角亭水池当中生活20多年，然后被常到访的市民呢就觉得诶，每次来都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样子，我觉得哦，就是其实一种安心感，毕竟在这里20多年了，没有想到竟然被这个啊大学生呢用这样的方式将这只鱼给吃了。好，那请大家特别留意，在钓鱼的过程当中哦，你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地方能不能钓，然后有什么可以钓，有什么不能钓，要不然呢，你造成这样的行为，说真的是会让人相当难接受的。然后呢，再就是呢，这是公务局，就是也有提到说，为什么他们会将它保留下来？因为有人就说，他就说这是外来种嘛，那人家都会想说，外来种是不是就应该要把它去除去掉？好，那这件事情，公务局呢，他们也有稍早做出了一个回应哦，他就说啦，其实呢，这个鱼呢，在这边是讲说啦，依据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第11条的明确规定，除非市政府有公告特定指定地点，否则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公园的水池或湖泊内进行游泳，然后呢沐浴、洗涤、网鱼、钓鱼、划船或操作一些遥控设施，更不允许任何污染毒害水质或伤害动植物的行为。因此现在这个状况呢，就是踩到，公然踩到了法律的红线。好，那很多人就不解啊，既然这只鱼是人家觉得是外来种的生态杀手，为什么市府当初没有主动将它移除呢？那公园处呢也首度的说啦，当初呢放它一马的背后关键原因，因为呢这只鱼呢是外来种嘛，然后它当时候呢其实来到了228的这样的一个水池。28的水池是属于封闭型的人工池塘，所以它游不出去其他的天然河川，也因此在现场只有它一只哦，非常孤零零的一只，并没有大量的繁殖扩散，破坏台湾本土的生态顾虑。那也历经来20多年的观察，这真的是一只相当上年纪的老鳄雀鳝，已经失去野外的进攻性了。那当然，这池内呢还有其他丰富的鱼种，跟它和平共存许多年，其他的鱼呢也活得好好的。因此他们发现，诶，它其实对环境完全没有任何的负面影响，所以市府呢就决定不予移除，让它自然终老。也因此这条巨物，据说看过人就知道哦，它非常大只，也跟经常造访的市民有了情感的连结。没有想到呢，这只原本在封闭水池安享晚年的老怪鱼，最后竟然难逃人类的口腹之欲哦。此外呢，早年呢对于这种移除外来物种的观念比较薄弱，所以才会有意外留存的结果。那近年来呢，移除外来种的意识抬头，在过去呢，台中市政府就委外请这个钓鱼网红来移除鳄雀鳝。那近年来呢，台北市政府也有在大湖跟碧湖进行移除外来种的工作。不过请不要呢私自在公园钓鱼，如果你觉得这就是一只好玩的话，他说只要你敢动手，警方跟公园处绝对是3600元的罚款起跳，请大家

必要自重哦。好，这件事情也引来了大家的讨论啊。那我自己每次在观察这些新闻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会去再去了解一些其他延伸的一些问题跟法律上的一些刑责等等的。那只能说这个两个学生啊，真的是没有搞清楚状况，真的就是没有搞清楚状况。然后我有看到有一些记者就跑去28公园去进行采访，就跟那个附近的民众说，诶，你知道这边有一只很大的鱼吗？说有啊有啊，我哪天还有看到诶。然后很开心在讲。然后呢记者就说，你知道它被吃掉了吗？然后那阿伯呢就整个说，哈，你在说什么？被吃掉了。他说对，就是被有学生呢就把它吊起来之后就拿去料理。那阿伯超级生气，就说怎么可以这样。好，请大家呢，如果有看到这有人这样子在一些不能钓鱼的地方进行钓鱼行为的话，请打电话就是报警啊，请警方来处理哦。有时候你去劝，讲真的，这个劝不了，但是请警方公权力的介入，对你我来讲都比较安全，也比较有保障哦。好，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中央气象署表示，从昨天开始各地均为晴到多云，天气相当稳定呢，稳定的热哦。大台北、花东重谷及中南部内陆呢，都有直播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打过量或危险等级，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并且多补充水分哦。好，那这个还有呢，就是农作物的保护措施啦。那因为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嘛，那真的过量可能会到过量或危险的等级，所以请做好防晒措施，还有多补充水分。而离岛地区呢，像澎湖的话大概是26到31度左右，金门的话是26度到30度，妈祖的话呢是25度到29度。那有一些地方海边呢，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跟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呢请多加的留意，一定要注意安全哦，真的是热到怀疑人生哦。好，我们今天的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也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咯，明天再会啦，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还是啥啊？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

0: 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要炸，时间来到的是早上的6:02，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他们是豌豆老公主与歪嘴鸡哦，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熟龄游学，诶，做得到吗？诶，做得到哦。因为呢，我知道很多的长辈朋友们或许曾经都有一个出国游学的梦想哦，想要在国外不论是学习语言体验生活也好，不过可能因为以前可能经济方面啊，人生的规划上面啊，大环境不允许，导致说心中这个梦想一直没有办法被实践。但是呢，其实在现在哦，游学当然不只是年轻朋友们的可以做的事情，其实不分年纪都很适合出国游学。那今天邀请到的是豌豆老公主与歪嘴鸡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不过在开始之前呢，先来听首歌曲，待会回来再持续详细的来跟大家做分享咯。先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小虎队所演唱的，叫做快乐的感觉。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有这个出国游学的梦想呢？好，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乐龄族在退休之后，可能出国都是去观光旅行比较多。但说到游学，很多人会觉得啊，这个是年轻人啊，是学生才有的活动。可是我们也很常听到说啊，活到老学到老，其实退休之后时间变得比较多。那如果是单纯的旅行啊，现在有很多人在做嘛。不过呢，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家出国玩还可以有所学习，这个呢是专门在做熟龄游学。今天邀请到的是豌豆老公主与歪嘴鸡规划熟龄规划师 Amy 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1: 嗨主持人你好，我是豌豆老公主 Amy。那我们主要呢是在网络上呢推广这个熟龄游学跟游轮旅游。那我有一个部落格，一个粉丝页，还有一个社团。那我们出版过两本书籍，第一本讲的呢就是这个熟龄游学，那第二本呢是教大家怎么样自助去搭游轮。那很开心今天可以到节目上来跟大家分享。
0: 嗯，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平常在做的服务内容。然后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豌豆老公主，我就想说，可是一点都不老啊，其实很年轻的。但是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个熟龄游学的部分嘛。其实我知道他好像一开始是本身就是有跟这个先生一起出国，算是壮游的计划，才开始投入到熟龄规划这个部分嘛。
1: 对，其实呢，我在1990年，就是我大概18岁左右，我就第一次出国游学。那当时呢，就是还是专科3年级的年纪。
0: 哦，很早。
1: 那以我们那个年代来讲啊，其实有这样的机会的人并不多。那所以呢，我的经验就变得比较特别一点。以当时来讲，那我知道说我有很多的同学啊朋友，其实他们都很向往。可是当时的比方说家庭的环境，或者是家里面的压力等等，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出国去游学。那这个梦想呢就一直埋藏在他们心里。包括以后毕业之后，我们班也有几个同学

0: 有机会出国去留学了，那可是很多人都只有羡慕的份嘛。
1: 嗯，
0: 那等到了我老公退休之后呢，其实在他退休之前我就先担任了这个青少年游学团的领队。
1: 嗯，
0: 那我担任这个青少年游学团领队的时候呢，我除了带这个青少年到海外游学之外呢，我也去观察了一下这个市场，还有这样的旅游方式。我发现其实也蛮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来从事这样的活动，
1: 嗯，
0: 因为他早上就是一个语言学习的课程，那下午呢就是旅游跟文化体验这些活动，
1: 嗯，
0: 那我觉得我们中老年人呢其实也很适合的原因是我们会固定住在学校的宿舍或者是寄宿家庭，两周左右的时间，或者是三周，嗯，那我们不用频繁的移动，那就达成了我们一个 long stay 的梦想。
1: 嗯，
0: 因为很多人很想到国外去自助旅行啊，或者是 long stay， 可是他们没有一个方向。你到一个地方去 long stay， 可是你整天无所事事，或者是整天只是去菜市场买菜，你可能也会觉得无聊。可是当你有朋友可以跟你一起学习，然后一起做很多的冒险的时候，这个整个活动就变得很有趣。
1: 嗯，
0: 那我之所以会投入呢，一开始呢我有这样的想法，那我就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告诉大家嘛，那我就想说，那我跟我先生，因为他退休之后我们终于有了很多很多自己的时间，那我们首先就到了日本去游学一个月。
1: 嗯，
0: 那日本的形态是比较特别的，因为他是，嗯，我们不是到这个语言学校去念书，嗯，我们是到他们所谓的公益组织去。那这个公益组织呢，它的收费呢非常便宜，当时呢只要100块日币一堂课，等于台币才
1: 三十，
0: 对对，比一个便当还便宜。
1: 嗯，
0: 那目前呢已经涨价涨到一堂课200块日元，可是还是很便宜。那这个公益组织的课程呢，它是没有精准的这个分班，
1: 嗯，
0: 那老师呢大部分都是志工，那他很欢迎比方说像是外籍配偶，或者是到日本工作的人，或者是到日本长期旅游的人呢一起来上课。
1: 嗯，
0: 那上课就是以交流为主。那我们当时的那一个月呢，就在福冈这个地区呢体验了这样子的 long stay 跟熟龄游学。
1: 嗯，
0: 那我觉得很有趣，那我就在部落格啊还有粉丝页上面分享，就引起蛮多的回响。
1: 嗯，
0: 就很多人也很羡慕，因为我们当初的规划就是用60000块完成这个梦想。
1: 哦，
0: 一个人包含机票住宿上课还有一些简单的旅游。
1: 哦，
0: 对，那
1: 六万块耶，还含机票。
0: 对对。哦，当时的机票不到10000块吧。
1: 哦，
0: 对，现在的机票或许比较贵一点，因为最近涨得很厉害。那所以呢就有的一个小小的梦想或者是契机呢在我的心里面萌芽，就说诶，将来有一天，因为很多人来问，那我就想说诶，将来有一天如果可以帮大家规划或者是带着大家一起去啊，应该会蛮有趣的。
1: 嗯，
0: 那后来因为有游学公司看到我们的部落格跟粉丝页，他就提供了我一个机会去菲律宾游学。
1: 嗯，
0: 那次的游学是比较短暂的，大概就是一个礼拜左右做体验跟分享。那我去了之后呢，我会发现菲律宾跟我的兴趣比较不适合。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外在环境不是像欧美或日本让我感觉那么有安全感，或者是那么干净那么安全。那第二个就是说它的饮食方面呢，其实我没有很能适应。
1: 嗯，
0: 因为菲律宾的游学呢都是住在学校里面比较多，学校的宿舍。嗯，那有些可以住在饭店。那它有一种叫做斯巴达式的教育，
1: 对，
0: 就是一天8堂课，从早自习一直帮你上到晚自习。
1: 嗯，
0: 有一对一的课程，也有团体课程，还要写功课，那个压力就非常的大。
1: 塞得满满的这样子。
0: 对，它的压力非常大，然后主要是年轻人为主嘛。
1: 嗯，
0: 因为那个主要是要让你通过一个考试，
1: 对，
0: 或者是让你短期内学好你的英文回来，
1: 冲刺班的这种概念。
0: 对，国四班。嗯，就是回来之后呢你可以升职啊加薪等等。嗯，那对于我们熟龄的朋友来讲，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没有这样的时间压力。
1: 对，
0: 我们比较想要的是这个体验。
1: 嗯，
0: 我们想要的是这个游学的体验，我们想要的是去当地 long stay， 然后做这些文化的体验跟交流。所以我虽然做了分享，但是也有网友陆续来问说为什么没有组菲律宾团啊什么的。嗯，我有一度也想，然后我去做了一些 survey 跟学校沟通之后，我发现其实 跟我的兴趣不太

0: 合适，所以我后来一直没有做。那我比较想带大家去的呢，其实就是欧洲啊、欧美啊这些地方去游学。那后来我就发现，哎，国外有一种叫做50岁的专班的语言学校，数量不多，但是有，所以我就会跟这些学校呢尝试着做一些联系。那发现说，哎，这个班级呢非常受国外中老年人的欢迎，他们常常像德国人啊，他们可能每年都有一个月的假期，他们就会到西班牙去游学一个月，然后除了早上上一些西班牙文课，下午他们就做很多文化体验啊，比方说跳弗朗明歌舞，学怎么做西班牙海鲜饭，然后我们还会去品酒啊、逛街啊等等，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那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头绪，那我就去找了一些游学公司，随便聊一下，看他们有没有兴趣一起来办。结果发现大部分的公司都没兴趣。
1: 啊、居然吗？
0: 那是2019年的时候，真的，他们拒绝我的原因呢很简单，就是说，没有人超过40岁还想游学的。对，在当下他们给我的反应是这样子。那我尝试了2-3家之后，其实我也有一点放弃。那我想说啊，没关系啊，我就是纯分享。那一直到我遇到了我目前的合作伙伴，这个金盏旅行社，他们本身也有这个游学公司的部门。那Teresa 小姐呢就跟我联系之后呢，我们聊了很多，我们发现其实应该是有市场的，他们也愿意尝试，所以我们第一个团体呢就是到了英国，而且我们当时的设定呢就是10个人就好，10个人我们就愿意一起出发，就没想到反应非常好，所以就一直做到现在，就有持续都有西班牙、意大利、法国、日本、爱尔兰，甚至是意大利我刚才讲过了吧，的爱尔兰，然后英国是去了很多次不同的地方，那澳洲澳洲是明年也要去，然后2025年我们已经去过了，那纽西兰我们也去过，所以呢就是所有大家想学习的语言，只要我们能找到相对应的语言学校，然后有适合的住宿，然后他当地的文化体验也够多的话，我们就会想要来安排，然后让大家呢去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做这样的学习跟体验。
1: 但听下来现在是跟旅行社来合作，对吗？
0: 对，可是呢不能是单纯的旅行社，因为游学呢它有不一样的东西需要去注意，所以这个旅行社本身呢必须要有游学公司的牌照，这整个才是合法。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 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豌豆老公主与歪嘴鸡，带大家来聊一下，认识一下这个熟龄游学的部分哦。这个部分我自己其实也还蛮好奇，因为像刚才在广告时间有跟 Amy 来聊一下，就是好像对于这个行程怎么规划啊，怎么安排啊，好像还蛮熟悉的耶。 Amy 本身以前工作是做这行业的吗？因为我觉得好像很知道怎么样找那个门路耶。
1: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经历，就是从1990年我游学之后呢，后来我结婚，我到美国去住了有10年的时间，然后我也到跟着我老公，因为他们的工作的关系，我们也有到上海去这样子。那我常常就是喜欢学习，就是不管在美国的时候或者在其他地方，我都会去上一点语言课啦，或者是去上当地的社区大学的课程，然后去认识一些朋友。那我很喜欢这样子的生活方式。那你说我为什么会对这个行业这么了解呢？主要是我后来回到台湾之后呢，我就专门在带这个游学团，青少年的游学团，所以呢，我在对这一方面呢就有初步的了解。然后真正跟 Teresa 合作，旅行社跟游学公司合作之后呢，我们才去做更多的了解跟认识，是这样子的。
0: 那刚才有说到，其实游学好像我看那个网站啊介绍都是大概2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吗？
1: 如果是游学团的话呢，因为我们曾经做过这个问卷调查跟统计，就大部分人比较能播出来的时间呢，大概就是2周到4周左右。所以我们在规划这个整个行程的时候呢，就是希望比较多人能来参与嘛，因为有些人其实他还在上班，可是你要他挤出大概2周多一点的假期，他是有可能的。比方说他年资已经30年啊，或者20几年，他是有这个假期的。所以我们规划的时候呢，就是规划2周的学习，然后上课、文化体验，然后会加3天的课后旅游，那你再加上坐飞机啊，加起来就19天了。不过很多很多的同学呢，他们不会跟着我们一起回来
0: 啊。是哦，
1: 他们会延长他们的假期。然后比方说我们到西班牙的马拉加去游学完之后呢，结束了，他们会想要到马德里、到巴塞隆纳去多玩个几天，甚至多玩1个月，然后他们才飞回来，才甘心。就说我们把机票的效益发挥到最大，而且飞过去一趟对我们现在中老年人来讲呢，其实有一点辛苦了。所以他们不想那么快就回来，尤其像调时差，我们第一个礼拜几乎都在调时差，第二个礼拜好不容易很舒服了，你又要回来台湾马上调时差。其实这个很辛苦。所以呢，有些人他就喜欢这样子，他喜欢一个比较长的假期的规划。那他游学只是他其中的一小部分，他会做前面跟后面的延伸。
0: 哦，就是等于说假如说我有规划去1个月，我前半个月就是去上一些语言的课程，然后跟着你们一起来去做学习，后面我自己来规划。
1: 对，那很多人呢，对他们来讲是第一次单飞，因为我们的团员91%呢，其实都是女性一个人单独报名参加。9%的男性呢，有可能是其中一个团员的老公，或者是很少很少有人单独报名，还是有。那这些女性呢，很少有些人啊，他很少有独旅的经验。那这一次呢，刚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那有些人甚至没有自助旅行的经验。可是他因为在这个团体里面认识的同学，他们就一起规划了课程结束之后的1个礼拜的旅行。那对他们来讲就是很新鲜，也是一个学习。那甚至有些人在群体里面就找到他的好朋友，以后可以一起旅行的好朋友。这样子也是额外多出来的 bonus， 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跟经验。
0: 刚才说到那个很多女生都会来参加，其实我访问过很多就是在做熟龄，大家也都是几乎每一个团体都会说出来，就是说都是女性来参加比较多。
1: 对，
0: 也会鼓励男生多出来走走，对不对？
1: 我们会鼓励，可是我们也不会说你硬要带着你的老

0: 公一起来，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发现，太太们很想参加，
1: 对，
0: 可是她又不忍心把老公一个人放在家里，可是老公并不想参加，所以她就硬拖着他去。她去了之后呢，老公只要有一点点不开心，就会造成她非常大的压力。你倒不如就不要管她了，你就自己去，你爱吃什么爱喝什么，你也不用帮别人洗衣服，你也不用帮她打包行李，就是过着一段非常爽非常开心的生活，
1: 就伪单身生活。
0: 对对对，然后你后来会发现，哎，你爱上了这样的生活跟旅游方式，你可能想每年都要来一次。
1: 对，这个是有一些行程上面的规划，大概就是两周多一些的这个安排嘛。但如果是以一天来计算，大概如果我真的参加这样的活动的话，我的一天大概会是长什么样子、啊、
0: ？OK， 那早上起床呢，我们大部分是会安排住在宿舍比较多，因为早期我们也会安排住在寄宿家庭，可是我们发现会有一些期待的落差，或者是每个人接受的待遇不同等等问题，造成了不少的困扰，所以我们现在尽量都是安排在单人宿舍里面有自己的卫浴的这样的地方。那早上起来呢，就自己做一个简单的早餐，通常会有共用厨房或者是自己的私人厨房、然后呢我们就到学校去上课，上课的时间大概就是3到4个小时的语言课程，那中午呢会有一个短暂的休息，大家可能就是在学校附近用餐啊，或者是自己带到学校去用餐。那下午就会做很多的文化体验或是小旅行，比方说一起喝下午茶，一起去玩赛狗，赛狗就是一种赌博啊，就去体验嘛，做文化体验，或者是一起跳佛朗明歌舞啊，甚至是烹饪课等等，或者是到附近的小城市去旅行。那晚上的时候呢，你可以跟同学一起到酒吧喝个小酒，吃个晚餐，或者是你到附近的超市去买一点东西回家简单弄一下都可以。那晚上呢，有些同学比较好动的，他们还会再出去什么拍夜景啦，或者是小酒馆再去坐一坐。那比较像我们这种呢，就是一天结束之后就不太习惯在晚上外出的人，我们大部分会待在宿舍滑手机啊，或者是把功课写一写，大概就是这样子，是一天的规划。那大概我们会花30%的时间呢在学习，那大概有70%的时间呢都还是在旅游啊、文化体验啊，或者是跟朋友聊天啊、喝酒啊等等这样子。那周末的时候呢，通常会安排一个一整天的旅行，那这个一整天的旅行就会去稍微比较远一点点的地方，需要用到游览车，然后会让大家玩得比较累一点才回家。那也会有一天一整天的休息，比方说礼拜天我们会让大家好好的休息一下，你可能需要洗衣服啊，你可能需要做一些采买啊，就会在那一天进行。那有一些更好动的同学呢，他会在那个礼拜天呢也不放过任何时间，他会再去参加其他的行程，或者是自己跑去其他的地方探险。大概这就是我们整个活动的架构。
1: 可是像下午那样文化体验的行程也是跟着团员们，或是说大家一起团体行动吗？还是跟着学校的课程？
0: 一般来讲呢，我们是团体一起行动，然后这个活动呢都是跟学校讨论过、客制化过的、你没有办法拿学校原本的游学的套装来用在这个熟龄的朋友身上。因为呢这个小朋友的文化体验跟我们大人想做的文化体验是截然不同的。对对，我们想要去比较好的这个五星级的饭店啊，或者是一个历史建筑里面喝下午茶。那小朋友他们的安排就是踢足球，或者是打篮球，这个都不是我们喜欢的。所以我们必须做比较多的客制化，然后让这个活动的精彩度跟它的精致度呢都要提升。
1: 像这种熟龄的规划上面，针对这种乐龄族群会特别比较偏向哪方面来做调整吗？
0: 大概呢就是不要太辛苦的，就是要走很多路的我们可能有时候需要避免啊，或者是就是只是带到公园去晒太阳的这些活动呢，我们大概都会避免。那我们比较希望的呢还是旅游的成分比较多一点，然后让大家，比方说我们到植物园去，如果是小朋友，他可能就是老师带着带队到植物园去，就让他走一，让大家走一走。那我们比较希望的说，如果有游园车的话，我们希望把游园车安排进来，或者是如果有专人可以导览，帮我们做比较多的介绍的话，我们也希望有这个专业的导览可以进来到这个活动里面去。
1: 可是我。

0: 我们人在外地啊，有些有，尤其是如果语言不通，然后我们是要去学嘛，但是还在学习的过程，或是之前，我要先具备什么样的沟通能力吗？
1: 如果是外语的，比方说像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法文这一种，我们是没有要求语言能力，因为我们会要求学校帮我们开一个幼幼班，就是从发音开始学习的这一种。因为对我们50岁的人来讲啊，其实我们要从头去学习一个新的语言其实是有难度，可是大家又很希望有这样的文化体验的机会，所以我们就要求学校帮我们把进度放慢，然后让我们可以从头开始。然后我们也坦白的跟学校讲，就大家不是要来参加考试的，大家只是要来旅行，然后增加这个旅游的厚度，所以呢希望他们也不要给学员们太多的压力。可是呢如果是英语班的话呢，我们就会有要求要有基本的英语能力，比方说是 A2， 所谓的 A2 就是说你要能够打招呼，你要能够介绍自己，这种基本的你要会，大概就是国中2年级的程度，那就欢迎你来参加。那程度高的人你也不要担心说，哎，去了国外是不是就跟这些不太会的人在一起，没有，到了国外去呢全部都是程度分班，所以你的同学里面可能就会有比较年轻的年轻人，20几岁30岁，但是他的语言能力跟你相当，那你们就会在同一个班级里面一起上课，一起学习，
0: 就是也算是有点跨世代的交流，对不对？
1: 对，其实以前我们会比较局限说，那我一定要找到那个有开50岁专班的学校我们才要去，我们不想要跟年轻人一起学习，他们学得比较快啊，我们学得比较慢啊，这样压力很大。其实我后来发现不会，去了以后呢大家都非常的友善，尤其他知道我们的年龄之后呢就更加的友善，比方说要写作业啊什么的，他们都很愿意让我们抄袭所以就是你讲的对，就是跨世代的学习。比方说我看到他们用 iPad， 哇，用 iPad 做笔记这么厉害，然后这个是我从来没想过的，哇，马上截图下来，来拍张照，截图下来做笔记之后会产生一个电子档，这样子啊就可以分享给大家，或者是自己做记录，这些都是我去游学之后学习到的。那他们也很会用 APP 啊，比方说用 APP 看公车什么时候来啊什么的，那我就觉得说，哎，这很棒。就有些时候不只是跟年轻人一起学习哦，像我们的团队里面虽然都是50几岁的同学在一起，60几岁的同学，可是每个人的程度还是不太一样。我说的程度就是说，除了语言以外，你使用这个电子产品的熟悉度其实是有很大的落差。比方说有人是完全不会用 Google Map， 那有些人很会用，可是你去了之后呢，你不会用的人就想要学会怎么用，你不会想要一直依赖别人你甚至会希望同学他们教你，所以我觉得某个程度来讲，除了你的语言进步了，诶，你很多的观念也会做改变，然后甚至呢你很多技能也会提升。
0: 我觉得就是或者是说从彼此的交流过程，你会知道说，哎，这个人的人生故事，或是说，哎，你对这个观念啊、世界啊，有更多的想法跟交流。
1: 对，以前你可能都是啊，以老公为主，以小孩为主，以孙子为主。这一次呢，是以你自己为主的旅行。那你去了之后呢，会交换很多不同的人生观，因为我们有2个礼拜的时间都在一起上课、学习，甚至旅游嘛。你很多的时间可以跟同学交流，你会找到那个三观相近的同学。那你们聊着聊着，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这样子也可以，哦，原来根本不需要替老公担心，不用替他准备三餐，你不在的时间里他反而玩得更开心，他去吃他你平常禁止他吃的东西，他去买他喜欢的东西，他去找他的老同学一起聊天，非常非常的开心。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学会放手，对自己也是放过自己啦。我觉得
0: 因为像 Amy 应该有很常跟着团员一起出去的经验吧。
1: 对我一年呢目前都还会保持带团2次。
0: 那一次也就是大概2个多礼拜3周，
1: 19天左右。
0: 19天。对，那应该也很常看到就是大家哇出去就是很放飞，很做自己吧。
1: 对，
0: 这种经验。
1: 对，就是以前在家里可能你就要端庄娴熟啊，然后要买菜要煮饭要洗碗，可是到了国外去你可能住在自己的单 人宿舍里面，你可能被子都不想折啊，对啊，然后吃饭就变吃得很简单。你在家里的时候，因为要煮三餐，你禁止你的老公吃泡面，可你到了国外去之后，你觉得哇，泡面很好吃。
0: 应该有很多那种哇，出国真的比较能够做自己的这个妇女朋友们，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小小的改变。
1: 嗯，因为其实也不能算是真的一个人啦，因为还是有同伴可以一起相伴在左右嘛。关于熟龄游学这个话题哦，一样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广告回来再持续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浙江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浙江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说首领游学有什么特别的，前面介绍了一些行程啊，然后很多人去参加到底获得了什么，好像比较多是正面的嘛。那另外其实我知道很多人会在考量说到底要不要去这个首领游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安全性的部分，这个是会在行程规划前就先跟大家沟通吗？或者说会请大家注意什么部分的吗？
1: 因为我们是团体一起旅游，那可是又有很多自己自由活动的时间，所以就变成说它有团体旅游的便利与安全，可是呢相对的它又保留很多自由行的自由跟弹性，所以这个就是很吸引很多人的原因。因为我们的团员里面啊有50%以上其实他们都有自由行的能力，可是他们为什么还要来参加团一起去游学呢？就是因为他们看到原来他还是在前后可以做很多的延伸，然后甚至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下午我们还是有自由活动时间，他也可以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是他什么都不想做，他只是想躺在宿舍里面休息，其实我们都给大家很多的弹性跟自由。可是跟一个团出去的时候呢，你又比较有安全感，比方说你在国外东西掉了要报警，这个有时候你的语言能力如果不够好，或者是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有领队有学校的老师可能对你来讲会比较安心一点，或者是说你生病了，我们经常处理的就是带团员去看病，在国外看病可能很多人没有这样的经验，可是呢万一你真的生病到很严重，你自己带来的药根本没办法治愈你的时候，我们觉得还是需要到当地去看医生，这是比较好的做法，所以我们也经常会陪病啊，陪着同学啊去看医生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团体旅游还是有它的市场的原因，
0: 就是不用太过担心，因为都还是有那个有人可以陪伴一起，
1: 有人可以赖着
0: 就不用觉得好像出去外面都没有后援的这种感觉了。
1: 精神不要那么紧绷。对，一个人的旅游有时候我们精神要非常的紧绷嘛，比方说你搭公车的时候你就要看到底哪一站要下车，你完全不能放松也不能滑手机，可是你跟着团一起出去的时候呢，领队就会帮你看是哪一站要下车要下车之前他就会通知你了，所以你就会很放松。
0: 但刚才有说到那个很多人其实都有自助旅行的经验嘛，我就想到说因为我们今天探讨的是首领游学，那基本上都是50岁以上的，那有到什么样的极限吗？有高龄有到什么样的程度，还是只要我可以行动我都可以参加？
1: 以旅行社的角度来讲呢，70岁以上呢我们会比较有顾忌，顾忌的原因就是怕他的身体因素，那当然也是担心他的体力啊等等不能负荷，因为游学呢毕竟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走比较多的路，那比方说他不习惯走路啦，或者是他的体力比较有极限的话呢，对整个团体的进行来讲会比较不顺利，所以如果是超过70岁以上呢，我们就必须要做一点点的评估。可是我们收过最年长的团员呢应该是70多，大概是75岁左右，还是有跟着我们一起去游学，
0: 所以就是要看个人的这个健康状况吗？还是怎么样？
1: 体力跟健康状况，然后就是你平常的保养是怎么样的？因为以年纪来界定，我觉得是不公平的。比方说，同样65岁，有人很能走，体力根本不输年轻人；有人65岁，可能都要用拐杖，也有可能。所以呢，这个就是。不是单一用年龄来判断，我觉得应该是用你的健康状况跟你的体力来做判断。
0: 体力的这个来做判断我觉得是很重要，大家可能在报名前也要先想一想说我自己能不能负荷这样的行程安排哦。那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到真的很紧绷啊，就蛮轻松的。
1: 其实比一般的旅行团，欧洲旅行团我讲的欧洲旅行团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嘛，到欧洲去旅游一天走1-2万步这个是很正常的，可是以我们游学来讲呢不会每天都走到1-2万步，这样太夸张了。我们顶多就是从宿舍走到学校，学校走回宿舍。那下午如果有活动，如果没有安排车子的话呢，稍微有时候也是要走一点路。那并不会每天都非常的紧凑啦，或者是很辛苦。那我觉得首领游学有一个很 棒的弹性，就是说你真的觉得很累，你今天不想去，你就说你放弃今天的行程。一般旅游团我们不太可能你放弃今天的行程，可是人家今天要换到另外一个饭店去了。

104.1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豌豆老公主与歪嘴鸡来到节目。

0: 就是要跟着大家一起走。
1: 对，那游学你就是有自己的宿舍，你就是住两个礼拜、嗯、你今天下午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或者是太累太热了你不想去，那你就回你的宿舍去休息、嗯、然后或者是你安排你自己的活动，等于说你就是放弃下午的活动、嗯、也是可以的。
0: 诶，我突然想到那三餐要怎么自理啊，是自己处理吗？
1: 对，一般来讲呢，我们住的宿舍呢都会地点比较好一点，然后就会有超市在附近、嗯、那我们都是买回来，像我刚才讲的早餐就是简单弄一下，那午餐呢有些同学就会自己准备三明治到学校、嗯、那我通常是外食，我都会在学校附近简单的吃个午餐跟同学聚一聚。那晚餐呢就看状况，因为我们也会挑一些不错的餐厅，有时候是米其林餐厅啦，或者是中餐厅，因为去久了就会想念这个家乡菜、嗯、就跟同学一起吃饭。那有一半的时间呢会自己烹调，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每天吃外食你会发现，哎，蔬菜的摄取量好像不够、嗯、然后你可能想要吃点清淡的，你不想要一直吃西餐，所以我觉得有自己的厨房或者是共用厨房是很好的，等于你的弹性非常大。那、嗯、有些人就是喜欢吃的清淡一点，那有些人是吃素的，他来参加之后他都觉得非常的方便很弹性，不用说担心说啊没有素食可以吃，或者是蔬菜量不够、嗯、我觉得我们就是自理。那上次曾经有两个老先生参加，他说他们不会煮饭，没有煮过饭。我说你离出发还有这么久的时间，赶快跟你的太太学习怎么煮饭，就简单的弄一下、嗯、其实是可以的，
0: 就弹性其实真的很大、嗯、就是你要自己在外面吃也可以，或者说你在宿舍里面烹调也可以。
1: 对，那一般我们估计下来就是说两个礼拜的时间，你的外食加上你自己烹调呢，我们大概都是花到五六百块欧元、英镑或者是澳币、嗯、就是以当地的货币来计算，这样子、嗯、不是很吓人的费用。为什么呢？因为自己烹调，其实在国外买食材有些时候比台湾还便宜。比方说它的牛肉、它的牛奶、它的某些蔬菜，或者是台湾很贵的进口水果、嗯、到了国外去都变得非常便宜。
0: 嗯，就是自己烹调其实对于那个花费开销可以比较节省一些。
1: 对对、嗯、
0: 那其实我知道好像你们这边的这个每一年的游学的状况，其实好像报名的速度很快就额满了，对不对？
1: 通常大概在、哦、我们都会开一个招生说明会、嗯、我们开招生说明会的时候大概都会有二三十个朋友有兴趣的来到现场。那现场我们都会收到报名表嘛，那大概就是当天就会成团、嗯、那剩下的一些少数的名额呢，我们就会在脸书啦或者是用 LINE 的方式通知大家来报名、
0: 嗯、
1: 那快的话可能一周内，那慢的话可能一个月也会额满这样子。
0: 哦，那一年大概会出去几趟啊？
1: 以目前来讲我们组的团一年大概会有五到六团。
0: 哦、
1: 嗯，我们以今年来说好了、嗯、今年第一团要出去的，这个月要出去的就是日本团。
0: 嗯，
1: 那接下来六月我要带团的是爱尔兰，然后八月份我要带团的是马耳他。那我的专案负责人 Teresa 呢，她也是游学团的领队、
0: 嗯、
1: 那她要带的就是英国。然后十月份的时候呢，我们还有一团西班牙、
0: 嗯、
1: 就是我们配合的游学团的领队，他会帮我们做这样的服务。那明年呢，现在我们目前正在招生的就是澳洲的墨尔本这样子。
0: 明年呢、哦、已经到明年了、嗯、
1: 对对，今年都已经满了。
0: 明年年初的时候、哦、
1: 对，明年一月份。
0: 哦，所以其实大家真的要报名的话是要提早一年来做规划。
1: 我们通常招生都在提早八到十个月就会开放给大家报名。
0: 嗯，了解。那因为像刚才有说到招生说明会嘛，有很多大家可能也会有些疑问在那个招生说明会来提出。
1: 对，
0: 有什么常见的问题吗？就如果我们刚才没有提到的话，
1: 他们会担心说去的分班状况是怎么样子、哦嗯、然后大概他们没有什么太多的担心呢、欸，要不要带卫生纸、
0: 哦？
1: 要不要带浴巾、
0: 嗯？
1: 有没有吹风机？
0: 嗯，
1: 这些生活上的小问题，
0: 哦、
1: 大概比较不会有太 太大的问题，但因为大家以前都是参加旅行团，
0: 对，
1: 那旅行团就会有室友，
0: 嗯，
1: 然后旅行团呢就是每天都要移动啊，拉车啊，打包行李。那因为我们是住宿舍，那所以大家会问说，哎，可不可以洗衣服？有没有洗衣机？嗯、这是大家比较常问的。那宿舍当然就是会有洗衣机啊，然后会有共用厨房啊，或者是自己的小厨房。然后毛巾呢，就是看宿舍这个大的浴巾呢，有些宿舍有提供，有些宿舍没提供。那像卫生纸也是看每个宿舍不一定。可是我觉得这都是很小很小的问题，不会影响到说你不想参加，不会让你觉得说、啊、太不方便了，你不想参加，倒是不会。
0: 那可是像这个招生说明会也很常会接触到有兴趣的民众嘛，那会知道说大家为什么会想来参加吗？或者说大家想要出去这个游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 有些人呢，他是真的想要圆梦，
0: 对，
1: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有这个出国游学或留学的梦想，可是因为家庭因素或者是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这个东西就一直 delay 到现在。那五十岁之后他发现，诶，市场上竟然有这样的产品，有这样的活动，他还是很想去圆梦，所以他会来报名。那有些人是想要去体验一下的这个游学到底是什么样的旅游方式，他想的是将来他自己去，他第一次跟我们去，那将来他可能想要选一个他自己想去 long stay 想去学语言的地方，自己去一次，去三个月这样子。那有些人呢是玩腻了世界各地，他已经参加旅行团啊，或者是他自己自助旅行去过太多太多地方了，那可是他现在呢想要做一些深度的旅游，比较放松的方式，跟着自己的脚步去，所以呢他就也会一直回过来参加我们的首领游学团。
0: 那其实关于更多详细的资料是透过脸书上面来搜寻吗？还是会希望大家用什么方式来找到你们？
1: 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可以加我们的脸书，我们的脸书叫豌豆老公主与歪嘴鸡，那我们会在上面都会公布我们的游学团的讯息啊，或者是游轮团的讯息等等。那其实我们最希望大家加入的是我们的 LINE。 如果加入我们的 LINE 之后呢，比方说我们要有招生说明会，我们都很容易呢就可以把这个讯息呢传送给您。
0: LINE 的话要怎么加入呢？
1: 我们的 LINE ID 是一个小老鼠，然后50，然后 travel TRAVEL。
0: 就透过这种方式，如果有很多新的资讯跟活动都可以很快的让大家知道。
1: 对对对，我们会推播一些广告的讯息给大家，或者是我们的新活动，比方说我们有南极游轮的讲座，然后我们也会希望大家来参加。
0: 对，因为其实除了做首领游学，你们还有做那个游轮的部分，对不对？
1: 对对，也是跟旅行社合作，我们最主要的合作对象就是金盏旅行社跟易游网。那因为他们都是很资深的前辈，然后加上我是算是这个游轮旅游方面的专业，所以我们会一起规划行程，然后一起找客人来参加这样的游轮活动，然后希望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因为外面的游轮团很多，那问题是读者们他们可能不知道怎么筛选，所以很多人呢他们就希望透过我们帮他们做一些决定，然后让他们去参加一个比较完美的行程，这样子。
0: 这个游轮的行程也是首领为主吗？还是是可以全家人一起参加的？
1: 我们的读者因为大部分还是五十岁以上，所以即便有40多岁的朋友或30多岁的朋友来参加，可是主要的团员的组成呢，还是50几、60几为主。
0: 然后就受众还是以比较熟龄的朋友们为主。
1: 对对对，可是这样玩起来会比较好玩，为什么？因为大家想要的东西会比较一致，大家的体力也会比较一致，比方说大家想上厕所的频率也会比较一致。
0: 这个很重要。
1: 对，因为你跟年轻人的团一起出去玩，年轻人会觉得我们很烦，不是才上过厕所吗？怎么又要找厕所了？那可是如果你是相同年纪的人，你可能就会彼此体贴，你就知道对我们是有这样的需求。
0: 对，就大家可以一起在差不多的时间做差不多的事情。
1: 对对，然后谈论的东西也会比较相近，然后大家的成长背景可能也会比较相近，大家经历过的东西也会比较一样。
0: 那节目最后呢，会想要怎么样鼓励说，哎，有一些有点想要参加可是还在犹豫的听众朋友们呢？
1: 我是这样觉得，就是说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然后人生最大的遗憾呢其实是没有开始。所以假设你对这个首领游学有兴趣， 兴趣啊，或者是游轮旅游有兴趣，都欢迎搜寻我们的脸书豌豆老公主与歪嘴鸡，我在里面会分享非常多的这些资讯，包括、教大家怎么样自己去搭游轮等等，欢迎大家来参考。
0: 嗯，那今天呢非常谢谢 Amy 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了，谢谢
1: 谢谢，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5: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0: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 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谈谈呢，这个对人类造成重大威胁的这个有害微生物跟细菌啊，包括这个新兴的、已经在兴的哈，就是新出现的，还有呢，就是之前呢，我们人类啊，这个很得意的认为已经绝迹的啊，完全被我们控制住的啊，这个消灭掉的这些有害微生物，哇，竟然怎么样？又重出江湖了啊！那么这个新的、旧的啊，这些细菌、病毒呢，其实，对我们人类，会造成非常大的威胁啊。那个这个是，全球的科学家啊，还有包括像世卫组织都非常忧心的一件事情。这个像这些细菌、病毒，因为他们已经，这个远古的超级病毒已经大规模的复活嘛，哈，然后再加上新兴的加上这个原有的哈，那么这些呢，他们已经都是怎么样？就整个大家是变成一个武林大会哦，大家全部怎么样？全部都聚集在一起了，那这样子就更容易造成跨物种的跳跃哈。本来都只是感染动物的啊。结果就是完全不会感染人类的，结果这些年我们已经看到啊，都开始在感染人类了，啊，那这个是蛮可怕的事情。那我们上一集的节目已经介绍过嘛，那这些原因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人类过度的侵入自然生态啊，因为我们大规模的砍伐森林啊，然后破坏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啊，包括像雨林啊这些啊的开垦呐啊，还有包括畜牧业扩张这些啊，都是造成这个原本啊本来跟我们人类井水不犯河水的这些有害微生物、这些细菌、病毒，已经进入了我们的人类的生活领域了啊，这很恐怖的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全球暖化啊，气候变迁啊，那么这个导致永冻土啊、冰川这个冰层啊都融化了，那么原本封存在里面哈，已经几十万年，甚至于几亿、几十亿年的这些古代的病毒、细菌、炭疽、杆菌、孢子啊，哇，结果都是怎么样，都会这个蜂拥而出啊！那么，在2016年，西伯利亚就曾经因为永冻土融化所释放出来的以前远古的旧炭疽菌，就感染了驯鹿跟人类啊！所以远古超级病毒大规模复活啊，这个是应该是正在开始发生的事情哈。好，那么好。那么还有呢，就是极端气候也会导致什么？这个疫情更严峻哈。像我们看这些年来，全球各地呀，哇，经常的发生什么洪水啊，或者是热浪啊。那像这些还有干旱，那发生了这些情况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到，第一个饮水一定会污染嘛啊，然后呢？鼠类会增加，病媒就开始大量繁殖，好，那么这些呢都会让疫情更容易爆发所以这个问题真的是不止一项好，那么造成现在这个我们讲说疫情危机，还有一个是什么？全球化以及高速交通。老实讲啊，全球化跟这个高速交通其实真的是现代文明带给我们很多的这种便利性 我们讲说，先不要讲古代了啊，就是大概一两百年前吧，我们人类想要到这个其他的州或者其他的国家，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哦，不要说到其他的州，到其他的国家，你就是在本国啊，东往西，南往北啊，其实都是不容易啊，那个都要花很多很长的时间。可是现在啊，拜科技之赐啊，我们现在哇，这个要到地球的另一端的话，十多个小时就到了啊，坐飞机嘛，对不对？好，然后我们在台湾的话，你看哈，我们以前没有高铁的话，我们从北到南啊，台北要开到高雄啊，开到屏东要花多久时间呢？就是不塞车的话，大概五六个小时吧，是起码最快你用飙车恐怕也要四五个小时哈。可是现在都不用啦，我们搭高铁，好像我记得最快的才好像才70分钟吧就可以到。还是90分钟，我忘了啊，因为很少去高雄啊，就到了。那到台中呢，不过40分钟啊，非常快速哈。那但这种全球化或者是高速的交通，的确带给人类非常大的便利，也可以让我们，就是很多人就喜欢旅游嘛啊，哇，坐着飞机很快就到达了这个甚至于地球的另一端啊。旅游也很方便的，所以现在的人的这个生活好像很丰富哦，啊，可以到各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这个地区啊、不同的州啊，做洲际啊、国际的这个旅行。那，哎，可是呢，其实也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风险哈。那这个现代的，因为全球化，因为高速交通，那造成了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呢？啊，就是细菌病毒啊，可以比古代快几千倍就传遍全球。因为只要一个人感染了病毒，他一搭飞机，乖乖，整个飞机上的人，这个感染风险都很大嘛，啊，然后这个飞机上的人，他回到他自己的这个国家，他自己的家庭，他自己的社区，他自己的办公室，哇，不得了，真的是那个辐射哈，整个扩散像辐射一样啊，无远弗届，而且是非常非常快速。好，比如说我们讲说，以前在欧洲造成欧洲人哦，好像死亡人数至少1/3吧，整个欧洲人哈，那哎，可是他这个黑死病啊。它的这个扩散啊，可能会需要好几年，可是现在在我们现代，一个感染者，他其实在24小时里面哈，就可以在全球扩散哈，全球就可以散播开来了哈，所以真的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好，那我们再讲到邮轮，邮轮尤其是高风险环境啊，因为一般来讲搭乘邮轮，短则3-5天，长则哈有那个10天半个月的，还有几个月的啊，好像还有半年的哈。那这个是因为邮轮呢，它是在一个密闭空间，而且我在上次节目讲过，它的舱房它是房间呐，非常小哈，因为它主要不是让你去，这个重点不是在居住嘛，啊。睡觉，那只是舱房，只是提供你睡觉的地方了。那其实呢，其他的时间，睡觉以外的时间，都是在舱房外面啊，游玩的哈。那可是，如果说一旦有了这个感染啊，发生感染事件，一定全部都是规定哦，就是回到你自己的舱房啊，然后门紧闭，你就不可以出来。哇，那不得了，在那个很小的空间里。难道就不会感染吗？还是会呀，因为他那个空调是中央空调啊，哦，所以只要有一个人感染，很可能就也是很快就扩散哈。好像这个COVID-19 疫情期间，不是就有邮轮吗？哎呀，很惨呐啊，那个他所到之处啊，大家还不准他上岸呢 啊，我记得有一些啊停播了很久啊。那最近发生的啊，就是荷兰籍的这个啊游轮啊，红迪斯号也是一样嘛哈、啊。好，那这个啊，那红迪斯号我记得好像感染之后，是好像是感染汉他病毒吧哈、啊，结果也死了好像六个人啊，还是八个人啊。好，所以现在啊。一个感染者24小时之内就可以在全球散播，那如果是在邮轮里面，那更是那个散播的速度可能更快，因为它是一个高风险的密闭的空间，而且人群是非常密集的。你看一个邮轮上里面都是好几千人啊，对不对？然后这个而且它是在国际间移动，比如说有一个人感染，因为我们所有的这种传染病它感染之后有所谓的潜伏期嘛，那潜伏期根本就不知道感染了，然后比如说到了岸，到了一个地方，大家就下游轮到当地去旅游去 shopping 或者去用餐，哇，结果呢又带到那个地方去了所以这个造成的问题更大所以邮轮呢就被形容是疫情的放大器这个在 COVID-19 的期间其实已经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好，那另外一个危机引起危机的原因是什么？是工业化畜牧与动物的密集养殖因为人类真的是很厉害这个把动物当作工业工业去这个生产所以大量的动物就被高度密集的饲养我们现在看一个咬鸡场动辄数万数十万只鸡吓死人了然后像鸡场猪场牛场那如果你有去看过这种工业化养殖，真的是我觉得是很不人道，真的是惨不忍睹像那个猪呢，它的一生就是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就是说连转身都不能转的一个空间里面，多痛苦那这个，所以在这样子大量高密度这个密集的这个养殖。这个病毒呢也很容易快速的突变，而且会怎么样重组，其实这个是病毒最可怕的地方它会很快的突变，细菌也是一样嘛而且会怎么样，会很快速的去重组，所以它基因一重组呢这个我们从 COVID-19 就知道了，疫苗或者是抗生素研发的速度绝对跟不上细菌病毒的突变跟重组了好，比如说我们像禽流感猪流感其实都是跟大型畜牧系统有关那么这个也是这种人类很聪明的发明了这样子一个工业化密集养殖，那个目的是什么？当然就是降低成本提高生产量那当然生产量提高了，那当然这个营收当然也就会怎么样提高嘛可是这个在养殖这些经济型动物的时候都会使用抗生素，而且是过度使用，那么也会带来另外一个巨大的危机。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继续跟大家探讨各种造成这些危机的各种原因。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那同时呢，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也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所开设的一个社团，社团的名称是唤醒自愈力， 祛病、防癌、抗老化，欢迎您，也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加入，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的人生。好，我们先继续来探讨啊，为什么啊这些这个各种的传染病啊开始啊这个巨重大的在威胁我们人类了哈。那第五个这个原因呢是超级抗药细菌啊出现了哈，就是那为什么还会出现，就是因为我们人类过度的使用啊抗生素啊，所以它带来的危机也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也是啊 WHO 啊就是世卫组织最担忧的啊危机之一啊，而且这个危机啊已经不是未来式哦，已经是现在进行式啊，就是过去这些年其实全世界都已经发生过，就是有人感染啊，但是呢感染的是这个超级细菌啊，超级抗药性细菌，所以没有抗生素可以对付啊，就死亡啊，这个已经陆陆续续的有这样的一些案例了哈。那为什么会出现超级抗药性的细菌呢？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滥用抗生素哈，包括讲到这里，台湾的抗生素的这个使用量好像是全球名列全茅的哦，真可怕。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啊一感冒就吃抗生素，那这个是很令人不解的事情啊，因为感冒其实是什么，是病毒感染哦，并不是细菌感染。那抗生素是对付细菌的，并不是对付病毒的哦。那结果一感冒就吃抗生素啊，那对付不了这个感冒病毒，结果呢持续下来就在我们身体里面啊，这个产生这个抗药性的抗生素啊。还有啊，那有些人呢吃抗生素，因为有的时候说实在的抗生素也是不得不然了，比如说严重感染已经威胁到性命了，那这个时候啊这个非常手段是一定要用的啦，好，那就是赶快吃抗生素嘛。那但抗生素它是每一种抗生素它都有一个就是它的比如说每一组的话哈，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这个抗生素的天数嘛哈。那最怕的是什么？有些人呢、这个一轮还没有吃完，哎，自己就停药了。那这个其实也是蛮危险的事情哈。还有，那当然这抗生素滥用啊，有的是自己病人要求的，或者好像自己都可以还可以买得到哦。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怎么样？我们的台湾的医生就是过度开药哈。那过度开药的原因也很多嘛。那有的是因为病人要求嘛哈。那还有的是什么？为什么？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嘛？因为，药开越多，自己的收入才越高，啊，这个是，很可怕的啊，一个这个跟利益有关的这个危机哈、啊。还有啊，不只是人类自己腐烂使用哦，还有就是什么畜牧业也在大量的使用抗生素，啊，而且啊。许多的抗生素在使用在这个动物身上啊，其实并不是用来治病，不是说它已经发生感染了，而是怎么样？抗生素竟然有一个这个功能，就是可以促进生长发育。好，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工业化养殖的动物，它的生长周期大大缩短了哈，它变成一种生长激素了哈。然后也是还有一种情况，它是预防性投药，就是怕它发生感染了，所以先怎么样？先投药哈。所以这个我们讲说万物之灵，人类开始用，然后呢，一般的动物养殖动物也在用，结果就逐渐的培养演化出抗药性的这个超级细菌呢，好，那还有就是 我们知道细菌它的演化速度非常快哦，它的繁殖速度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啊，许多致病菌和大肠杆菌哈，大概每15到20分钟哦就可以透过2次分裂法复制一次，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一个细菌在短短3个小时里面，它的数量就会激增超过500倍。你能想象吗？多惊人呐！哈，因为它这个不断的这个分裂几何级数的这种激增啊，所以真的是很惊人的哈。而且更重要的、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他们细菌之间可以彼此交换抗药基因，所以我们人类发明的任何新发明的抗生素就是要发明新的抗生素，永远追不上细菌演化的速度。这一点其实我们在这个2、3年前、3、4年前的 COVID-19 疫情期间就已经见证了。好，我们今天时间又到了，好，那我会在下一次节目继续来跟他探讨，因为这个是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安全的，是很重要，一定要去正视的问题。啊，我们下一次节目见，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的，人生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就变乌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3: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那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那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带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又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的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3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80%。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了2个东西，一个叫鹤藻，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得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那
2: 鹤
3: 所以
2: 藻跟谷胱甘肽，对不
3: 对，
2: 对？
3: 鹤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就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6、7年时间来的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好，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鹤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是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休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2: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鹤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3: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鹤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告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疾病出来。
2: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 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褐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 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7: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0: 继续回到财富自由行，我是微微，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们收听的节目方式哦，大家可以透过手机平板来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下来之后呢，你点进去哦，现在就是听到我的声音啦，微微正在刮噪跟你唠叨的声音。想要听重播的话也有哦，在 APP 的右下角留声机，点进去可以找到提供重播收听的节目啊，还可以再选日期，欢迎大家都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哦来收听正声的精彩节目。那我们在今天的财富自由行呢，继续来关注的是 AI 的趋势发展。很多人觉得 AI 哦，因为毕竟是现在的某一个主流啦，吸引资金，哪些产业会受益呢？一件事情哦，一个东西有好有坏， AI 的发展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什么样的挑战？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做讨论。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聊到 AI 哦，哇，这可能是这几年大家一定会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哦，包含了大家知道台湾在科技方面其实真的占有一个蛮大的优势跟地位，那 AI 确实也似乎是各国正在积极发展的项目。到底啊 AI 的运用会如何呢？除了我们熟悉的民生上面的运用，其实在战场上哦也已经开始运用了，甚至它可能就悄无声息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在产业大数据当中还有 AI 当中有所耕耘，甚至本身呢也是物理学博士的翁维成博士来到节目当中。博士您好。
1: 微微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到博士，我们刚刚聊到 AI 这个领域啊，听众朋友可能就会想到说，对啊，台湾在科技发展确实是蛮杰出的，也是备受国际肯定。现在有好多新闻讲说，好多地方都好像要来台湾做 AI 啊。但是你知道 AI 虽然是个词啊，但是它涉及的层面好广啊，什么东西都可以用 AI。像我们刚刚讲到的，民生相关的嘛，或者是我们之前有提到，今天介绍到的这个战场。战争上面军备上面也会有所运用，项目好多。我想问问看博士啊，您自己观察的角度，我们现在听到好多什么利多的消息，好像大家都很要来台湾做这件事情，但是真的是这样吗？那这些我们讲说好像各国知名的科技大厂啊，这些科技业似乎也有打算在台湾耕耘来做这件事情，到底是做什么项目？这个发展真的是好的嘛？当然我们说从赚钱的角度，只要任何来想要来赚钱的我们都应该很欢迎嘛，可是我们对 AI 这个东西就是有点又爱又恨。那到底好或不好，从博士的角度您自己怎么看？
1: 其实也不会又爱又恨。那前阵子的新闻的话，黄仁勋来台湾访问嘛，
0: 对，
1: 他其实是需要台湾的半导体厂帮他们制作 GPU 晶片，
0: 对。
1: 那其实 AI 的背后的设施的话，软硬体设施的话，都一直在发展。那如果说到我们民众切身感受到的层面的话，譬如说第一个就是金融资产管理的方面，其实就已经应用到 AI 了。还有一些电子商务的广告投放方面，这部分也是已经在做 AI 使用了。
0: 等于说 AI 帮你分析怎么投放会最有效。
1: 也就是说你手机常常跳出来的那些广告，其实背后都是用 AI 去运作的。它会知道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的产品，或者是你浏览过哪些产品，去搜寻过哪些品牌。
0: 然后最近就推给你类似的东西嘛。
1: 对，这其实背后就是 AI 的行为啊。
0: 是。
1: 对。
0: 所以刚刚讲到说民生相关，当然很多都已经落地开始走了，并且这些民众早就有感受到了，不仅仅是台湾的厂商供应链可以去支援这一块，就是 AI 的发展。那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很主轴聊到的是战争哦，战场这个情况，很多时候我也会很想问啊，那好像听起来台湾很欢迎就是产业来，当然任何赚钱来当然最好嘛，大家一起发大财。可是像刚刚

0: 外销到其他国家去的。
1: 哦，所以我们刚刚之前有聊过嘛，好像你 AI 运用在战场上、战争上，是这种军事大国，然后本身科技又要很强。
0: 对，
1: 虽然我们可能不是军事大国，但至少科技的强应该还算是榜上有名，所以算是有条件喽。
0: 有，而且我们的产品在比较不是那一种大型的武器，而是轻量级的、中轻量级的武器的话，其实我们是有市场的。
1: 哦，
0: 或者是一些太空产业、
1: 航太相关的，
0: 对、嗯、那些零组件的方面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赚钱的。
1: 嗯，我们也有条件去支援这一块，
0: 没错。
1: 嗯，所以比起我们讲到那种大型的军备的武器，但我们走的路线跟人家比较不太一样。
0: 所以说，即使是美国所制造出来的很尖端的武器，里面的零件也有可能是 made in 台湾。
1: 对，这也是台湾很让人骄傲的地方啊！虽然我们做不了大东西，但是人家的小东西就爱挑我们的嘛。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我自己在看书的时候，讲到就是战争这一块嘛，说各国都在竞逐啊，这个科技要有所突破啊，然后装载在自己的系统上面等等。我那时候脑中就在想，那台湾有没有机会在这一块也可以
0: 有
1: 一个一席之地？然后不只是我们讲半导体啦，那战争这一块会不会也是未来好像我们也可以走出自己一条路的一个方式？
0: 战争的话，我想我们台湾能够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些产业供应链的方面、还有人才的训练。
1: 哦，确实，
0: 譬如说我们有帮那个新加坡的星光部队来做训练。
1: 嗯，
0: 因为我们台湾有高山，有大海，
1: 是一个很好的场域。
0: 对，因为我知道我以前在部队服役的时候、他们新加坡人的话看到台湾有这么高的山、他们就腿软了、
1: 我们觉得辛苦的条件很适合拿来训练。
0: 对对，
1: 其实仔细盘点，就算是战争这一块，我们也有一些立足之地哦。因为很多人一提到战争这一块，会觉得台湾很弱。我们讲说好像台湾很弱，
0: 没有，台湾没有很弱，
1: 台湾没有啦。
0: 台湾大概至少也是大家预估是跟以色列同等级的
1: 哦。逆转大家的想法，尤其是刚刚讲到说，因为科技的发展，我们开始又占有了一些其他的优势。
0: 对，
1: 嗯，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会，也许未来包含现在未来我们都会密切关注的一块，因为不只是民生的运用嘛，或者是我们想要发展经济，很多人讲说产业进来或者是科技的进来是为了在经济上有一个更领先的地位，其实同时也是加强自己的军备啊。
0: 对，没错。那其实台湾在这方面的话其实已经在做了，比如说台积电到美国设厂、到日本设厂、到德国设厂，这已经在跟各国在开始做密切的互动了。
1: 是。另外一块我觉得也是在看书里面我会很好奇关注的一个点哦，就是说当然你发展一个产业，或刚刚讲到说你需要有这个财力的支援，跟当地的国家的政策也蛮相关的。
0: 对，
1: 尤其是说政府鼓不鼓励你做这件事情啊，或者是他如果给你限制一大堆，那产业就可能会出走嘛，或者是他觉得说我在这边没有办法好好生存下去。所以各个国家也是这样啦，政府的政策跟企业到底能不能携手，还是说他们两个的想法不同，可能会导致这个产业会有不同的发展。事实上在 AI 的发展当中，那种政府跟企业的想法会是一致的吗？还是说他们有的时候也是彼此拉扯？因为我们最直接联想到就是发展的好当然是用在我们自己国家身上，可是就像我们刚刚讲，发展的好的东西你有时候会卖给别人啊。
0: 卖给别人，不过如果说从我们这本书里面提到的集权国家和民主国家的政府与产业的互动方式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集权国家是政府要什么东西产业帮他做。那民主国家的话就是说我们有这个 AI 国防的思考方向，然后请厂商来做一个投标的动作。
1: 就是你要主动来，我也没办法强迫你来。
0: 对，而且产业与产业之间有一个互相竞争的一个态势，因为不同公司它可以去竞标。
1: 对，
0: 那其实

0: 就政府与产业的角度来讲，其实不是抗衡的，而是互相合作的一个关系。
1: 嗯，
0: 因为政府本身它发展技术的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受到官僚制度的影响，
1: 预算啊什么的，
0: 对，所以说它会比较慢。
1: 嗯，
0: 而且譬如说会有一些政党竞争的一些 argue 上面的事情，那产业科技公司他们的速度比较快，他们马上发展出这一个科技有用的科技的时候，他其实可以立即去投标政府的标案。
1: 哦，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刚刚讲说集权国家跟民主国家的差异，但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不要讲说这样听起来好像民主国家发展起来就比较容易，因为集权国家反正我就是要求你做啊，你就也二话不说的得帮我。民主国家也有可能会遇到大家都不想做的情况嘛。
0: 主要是政府钱还是比较多。
1: 对啊，但就是这就是一种我觉得殊途同归吧，就反正本身的体制不同，你本来就不太可能就是直接类比，只是说在这个制度下面你要怎么谋取一个最大的利益或最符合彼此利益的一个选择。
0: 不过你如果再看书，你把这本书再看仔细一点，或者是在看对 AI 有更大的了解的时候，你 AI 要能够做得成熟的话，你的基础建设一定要够落实才可以。对，所以说即使集权国家它上面一个命令下来的时候，它不一定命令能够贯彻到最下面。
1: 就是梦想很伟大，现实很骨感啊，就是我们还是缺东缺西，我也做不起来那种感觉吗？
0: 没错啊，像前两天的新闻嘛，就是说中共不是就双开了两个国防部长
1: 吗？就是他们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来影响。
0: 对，譬如说一些贪污的事情或是其他的一些事情，这是政府方面的一些问题。
1: 毕竟一个国家的政策要推动或者一个方向要配合的东西太多了，你不太可能说所有人都恰巧来帮你。
0: 没错没错，
1: 就是会有一两项或怎么样可能不是那么理想。
0: 那民主国家的好处就是说大家可以讨论嘛，然后可以做替换嘛。
1: 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大家重新去思考 AI 在生活的运用，或我们讲说战场国与国之间的运用，它能带来的影响很大。那我自己很好奇啦，就说因为毕竟很多东西并不是我们今天讲啊明天就发生，它是一个很长的发展进程，所以博士自己会觉得这个密切关注是例如说五年十年可能会有一个更大的变化，或是也许会有大家觉得更影响生活或者是的事情。
0: 其实我觉得时间会比十年更长
1: 哦。
0: 其实我在跟这本书的其他推荐者的教授在聊天的时候，有跟他讲说你 AI 要能够运用到成熟的话，你大概要有20年到30年的发展，因为后面要有法规制度规范的建立。这部分其实还没有开始，其实有开始做，可是还没有成熟，
1: 要很久啊，说真的要非常久。
0: 对，你知道法规的定定
1: 对非常不要讲台湾，我们讲假设是其他国家其实也很久。
0: 对
1: 对，
0: 也就是说你这个武器生产出来了，它法律到底允不允许它使用。
1: 哦对啊。所以其实我自己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脑中一直去假想，因为我老实说啊，作为一个这个普通的草民我也不知道说 AI 以后会变成什么新奇的玩意儿，或是可怕的玩意儿，也可能嘛，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就想，哇，现在，例如说2024年，假设 AI 是一个超可怕的东西好了，那个感觉跟我们刚刚举的例子，跟原子弹被发明的那一年，大家的心情跟心境是什么样子呢？是不是可以类比呢？刚好因为去年前年嘛，也有相关的电影出来，大家更加感受到战争的运用或者是一个突破性的科技对于人的影响很大很大，所以我自己是比较不能说悲观了，而是我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会不会变得很可怕呀，或者是哇以前就已经这么可怕了，现在科技越来越厉害，那是不是越来越可怕？
0: 其实不

0: 会越来越可怕。
1: 哦，
0: 其实电影
1: 《
0: 奥本海默》它放映了之后，大家都看到那个原子弹被发明的可怕。
1: 嗯，
0: 可是后来核电厂对于人类的利益更大。
1: 哦，对啊。从看书吧，就阅读的过程，专家的角度去分析现在的一个概况，还有我们从民众的一边日常的生活去思考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哇，原来发展的速度这么快啊，好像原子弹发明也不过是几年前的事情，然后如今过了一阵子又有一个好像很突破性的，好像可以改变大家生活很大的发明或发现，可以运用的东西又出现了。然后我自己心里的想法是，人类到底能不能好好用也是一个问题，或者是它反正就是个探索的过程嘛。
0: 对，其实最近100多年科技发展的速度太快了。
1: 嗯，对。
0: 其实不止 AI， 因为譬如说下一步可能包括一些基因改造的事情。
1: 嗯，对，
0: 对
1: 也是。
0: 对啊，
1: 生技方面也是一个大突破。
0: 对，未来可能会有更让人 surprise 的事情出现。
1: 嗯，这也是我自己啦，因为我刚说我是忧患意识很强烈的人，所以我心里都会觉得说这么快。真的好吗？就连我们刚刚讲法规制度，你说你要把法规完全十年二十年跑不掉，
0: 对。
1: 但是我们发明的速度跟我们能好好用它的时间根本就没有办法搭上线啊。
0: 没错，一定是科技发展的速度会比政策法律还要前面。
1: 对，那我们好像在亡羊补牢，就一直在那边追。
0: 其实我们还是要回顾历史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譬如说就是当初。哥白尼发表就是以太阳为中心
1: 啊，对
0: 对，那件事情之后被天主教会批斗
1: 啊，对啊，觉得你在说什么蠢话，气死
0: 了。对对
1: 对，
0: 所以说现在是发生同样的事情，其实历史
1: 一再重演，
0: 就是，这样
1: 对
0: 对。
1: 以前他们觉得很蠢的事情，我们现在觉得理所当然嘛。
0: 对对，所以说 AI 的。这一次的工业革命的情况也是会类似这样。
1: 嗯，只是我们太久或者是现代还活着，因为人类的寿命我们目前还是有个极限嘛，大家这一代人还没有真的很切身的感受到那个这么巨大的变化，所以现在好像只是一个开端，嗅到那个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
0: 没错，所以说我说要成熟化大概要20-30年之后。
1: 嗯，说不定就是大家有生之年还是会参与到这一块，
0: 可以看得到啊。可是那时候可又有新的科技又出现了，
1: 对，等它成熟之后又有一个什么新的东西发生了，
0: 对对对对。
1: 但我觉得这是生活充满刺激又有趣的地方，
0: 没错。
1: 例如说，我们不是投入科研的人，我们当然是一个接收者，或者是哇，有这么新的东西出来，很厉害，很了不起之外。但是大家是共同去承担这个东西可能会在造成什么样的好的影响或不好的影响，那这个参与跟了解我觉得很有趣哦，就是就像刚刚讲的啊，也许200年后我们就变成历史课本当中的谁，
0: 没错没错。
1: 就我们现在抨击的东西200年后他说不定觉得你们这群蠢蛋。有可能吗？
0: 有可能。不过我想法规制度还是会在保护我们人民的。
1: 嗯，对啊，就是人类的人应该说社会的发展也是一直在进化嘛，就是说你拿现在跟100年前那种你说事情不对就要砍你就要杀你的年代也有点不太一样了，就是大家都在往前走。但我觉得回到我们讲到 AI 的无硝烟战场哦，不只是讲说它可以投入在军备当中的一些运用，或者是各国为什么大家都要很积极的去做这件事情之外，我们在包含看完书或者是我们跟大家跟博士聊天的这个过程，大家一定也会有很多问号，像刚刚讲的会很担心啊，会觉得说哇这个变化好大好难以预测哦，好像发明了科技但是我们好像也没有办法拥有科技一样，是被科技带着跑。那博士会怎么建议我们这个一般民众，其实大家就是 认真过生活嘛，但是生活就会受到这种大发明或大发现，其实会产生一些变化跟影响。那未来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关注重点呢？当然不只是说产业的角度，像我们刚刚讲到嘛，因为这个发展还在持续。那台湾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台湾的一些优势，好像我们是参与度也真的蛮高的哦。

0: 可以看的东西应该蛮多的。
1: 对，我们台湾其实对于接收新知是很热情的一个国家。
0: 对
1: 对啊，所以说其实现在大家都在使用 ChatGPT、在写作业
0: 对啊，看看读帮我读论文。
1: 对，那你把类似 ChatGPT 或者一些生成图像的这些工具 AI 工具拿来玩，然后拿来应用到你的生活上或工作上，你就会有很多新的启发。
0: 是，我觉得更直觉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个趋势，有时候我们不是发明的人嘛，我们就使用的人，就顺势而为吧。
1: 对，很多人喜欢玩啊，
0: 那就玩吧，去试试看。
1: 其实小朋友现在就是在玩平板，我们就类似小朋友玩平板这样，
0: 有个新东西出来
1: 就好了啊。
0: 就跟智慧型手机开始普及的那一年，你也不过就是买了一台智慧型手机开始滑。
1: 对，开始拿来玩，然后像之前的 Facebook， 台湾为什么会申请，其实就是开新农场啊，
0: 种菜觉得好开心。
1: 对，在这样的话就能够融入这个AI 的环境，
0: 去参与它。
1: 对，
0: 那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去做到，因为你去参与之后才知道，哇，很多东西发展的很快，
1: 对，
0: 有什么变化？那你说一定会往好的去吗？也不见得。但是反正这是大家共同选择的路，
1: 是是是，
0: 也不是说台湾人选择啊，就是全球大家都在做一些选择。那只是说我们对于这个主题哦，大家可以在这几年感受到，好像是一个很热的话题，确实很热。那感觉到未来的发展也是很多国家或产业正在积极投入的嘛。那我们就不妨像刚刚博士讲，就顺势而为，
1: 对。
0: 就是该怎么来你就怎么做。那还有一些刚刚讲到说，因为科技的发展产生的一些隐患跟隐忧啊，不管是刚刚讲诈骗啊，或者是很多这个个人资讯的一些外泄可能造成的问题，我们其实要时常保有警觉心嘛，这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地方。这也是大家可以来了解的。哇，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的是大数据跟 AI 专家，同时呢也是物理学博士翁维成博士，跟我们介绍到的是 AI 的无效谣言战场。其实它真的是从我们讲说我们想象中那个战场的观念，然后让大家去理解说，现在的战场是什么样子。也很高兴有邀请到的是大数据跟 AI 专家，同时呢也是物理学博士翁维成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AI 的发展还有在各个角度的运用。谢谢博士。
1: 谢谢。
0: 关心现在产业趋势当然很重要哦。那我们也在今天的财富自由行为大家带来了健康单元，一起来顾健康哦。
2: 正声健康报报，
0: 来到健康报报，今天邀请到的是健康顾问杨岳峰老师。岳峰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0: 岳峰老师哦，算是老常客咯，尤其是啊我们最近都在讨论哦，吃生啊真的是补气养生的最佳选择，解决大家的疲劳还有睡眠问题。但是啊，生类哦到底在吃什么，到底里面的关键成分有哪些？
3: 讲到这一点的话，就是其实失眠这个问题呢，大概是现代人最常发生的事情。这为什么要喝红参？第一个是里面它有嘎巴，嘎巴的话是这样，它有安神的作用，这晚上前吃一条，而且可以解决频尿的问题。其实这个是蛮神奇的一部分，其实是我们在跑一些西级长照站的时候，
0: 长辈朋友的真实回馈，
3: 对，他们的机能都已经衰退了，我讲到这些状况他们都会发现。我们让他吃完之后，他们就有听到，我现在上厕所晚上睡觉好好睡哦，我整个血压都降下来了。对，真的还蛮神奇的。
0: 这是嘎巴嘛。那另外一个就是人参皂苷嘛，这个也是很多人主打的项目。到底是吃什么嘞？
3: 其实皂苷有点像是说吃我们的免疫，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强壮。皂苷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成分，其实是针对我们身体各个部分所需要的养分，它会更快的去补充。这个我们的参都是韩国国家级的保护区种出来的，所以其实它很有保障，而且我们都是6年，天字辈，就是那种两只脚的，而且我们的参呢，里面除了参精之外呢，它还有参粉，其实它整只的参的营养都在里面，
0: 嗯，跟大家聊到、哦、就是我们选这个红参类产品哦，高铁南红参精哦，其实你一天一条就够了，里面有 4.6 毫克的人参皂苷，已经是 plus 的，
3: 对，因为
0: double 补足。
3: 韩国有建议值嘛，嗯，他说人一天大概是 2.4 毫克就够，嗯，可是我们这次有 4.6 毫克，
0: 哦，那就是把过去没补的都先赶快补上了，
3: 是给你双倍的保护。
0: 嗯，所以说真的啦，选择红参类的产品哦，选韩国原装的，甚至是国民品牌最安心喽。
3: 对，没错，高铁南呢、嗯、可以说是韩国呢国民品牌的第一名，
0: 真的是每条大街小巷，人人的手里
3: 超高
0: 都有高铁南红参精。你想要补气养生，或者是解决疲劳、睡眠的问题，长辈朋友很需要的，真的有类似困扰的，我们可以平日就来打底补足。
3: 最近真的是抢红参精，真是抢到翻了。
0: 嗯，
3: 我们特地呢为正身的听友留了限量的，其实我们的原价呢30入呢是2980元，那我们针对正身的听友呢，我们还多送6条，等于总共是36条，而且1980。我们两盒装是针对长期的，
0: 嗯，
3: 我们这个在外面呢大概卖是在快10000，但是我们给正身听友价呢买2盒直接再送30条到90条，其实是可以整整吃3个月，价格是在3980元，不到一杯的咖啡钱。
0: 我们跟大家分享两个组合哦，买一盒再送6条1980，你买2盒我们再送30条哦，等于再送多一盒哦，买2盒等于再多送一盥，
3: 没错，
0: 90条原价要9000多块哦，
3: 嗯，
0: 哎，真的不便宜哦。但是在正身买3980，这个也是我们正身目前最热销的一个组合，因为大家都选这个啦，也是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哦。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补气养生、解决疲劳跟睡眠问题，可以拨打电话进来02-23149121，02-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哦来跟我们做健康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3: 好，谢谢各位。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